0: 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1949年1月，北平城处处张灯结彩，人们喜气洋洋地忙着置办年货。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案却打散了节日气氛。1月18号凌晨3点，两颗定时炸弹在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家爆炸。这位力主和平路线的爱国人士在爆炸中身负重伤，女儿更是不幸遇难。一时间，北平城内人心惶惶，紧张的气氛悄然在城中蔓延。而这场暗杀的主谋正是企图反攻大陆的台湾当局，此次行动只是敌特分子们一系列破坏计划的前奏。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一支捍卫新生政权的铁血部队呼之欲出。
1: 解放初期，北平内外人员复杂，治安混乱，这里曾是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统治中心，反动势力根深蒂固。由于是和平解放，原先由华北战场退下来的一大批散兵游勇和北平守军中逃散的人员，大多藏匿在城内和近郊。围城时还有不少宪兵特务潜伏于此。根据1949年2月北平军管会掌握的情况，当时北平有国民党军统、中统等特务机关114个，特工1.6万人，国民党散兵游勇5万多人，各种饭店、旅馆、戏楼和妓院800余处，流氓恶霸依然充斥于街头巷尾。人数众多、盘根错节的反动势力对中共中央机关、各民主党派人士和北平市民的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北平的治安状况给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安全增加了难度，仅靠原有的中央警卫团和北平纠察总队已远远不能胜任。为此，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一支集军事与公安业务于一身的内卫部队。这一重任落在了太原前线司令部副政委罗瑞卿的肩上。得知消息的罗瑞卿一头雾水，此时太原刚刚解放，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罗瑞卿被任命为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不久之后，他还要随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5月14日，正当罗瑞卿精神振奋，打点行装，准备随部队开赴西北战场时，被毛泽东一封电报从太原拉回了北京。毛泽东点将罗瑞卿出任公安部长，其实事出有因。早在红军时期，罗瑞卿就曾担任过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熟悉警卫工作。在西安事变中，他也圆满完成了中共代表的保卫工作，深得周恩来赏识。回到北平几天之后，周恩来便找来罗瑞卿谈话，要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长的职务。然而对于中央的任命，罗瑞卿却有些犹豫。在他心中，另有一位德高望重、更适合担任公安部长的人选。作为军人，他还想随军征战，再立新功。就在和周恩来谈话的当晚，毛泽东在香山双星别墅 接见了罗瑞卿。刚一见面，毛泽东就半开玩笑地对罗瑞卿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那一晚，在与毛泽东的长谈后，罗瑞卿欣然接受任命。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设置公安部，统管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和公安武装，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上任之初，罗瑞卿的首要任务无疑是保证党中央和北平的安全。为此，罗瑞卿提出组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的建议。8月3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隶属罗瑞卿担任部长的中央军委公安部指挥。原160师师长吴烈、政委邹衍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纵队下辖两个师，由于任务性质特殊，这两个师的组建在当时也费了不少周折。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前身是第四野战军160师，在全师1.3万名官兵中，战士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东北解放区的贫雇农，正值过硬，不少中高级军官都经受过长征的洗礼。师长吴烈在延安时就当过受中央书记处领导的警卫团团长，政委邹衍也担任过陕甘宁保卫团的政委。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央决定将160师改编为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与此同时，还以中央警卫团为基础，扩编为公安中央纵队第二师，共同保卫党中央和其他领导机关的安全。
2: 此时，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在即，全国各地的政要名流陆续抵达北平，一时间，北平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对于潜伏在城中的特务们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台湾当局的暗中调兵遣将，各路人马云集京城，蠢蠢欲动，一场隐秘战线上的较量，悄然拉开了序幕。
1: 为加大安保力度，公安中央纵队和北平纠察总队共同负责重要人员的安全。宋庆龄、黄炎培、李济深、张澜、徐悲鸿等著名民主人士都被列入重点保卫对象。
3: 我们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是共产党要跟这些民主党派来共商建国大计。解放北京以前，这些民主人士都是散布在全国各地，像张澜啊、罗隆基这些，在上海已经被国民党控制起来，就不允许他到北京。所以当时李克农的任务就是组织地下党千方百计的把这些人动员到北京来，而且沿途要保护。到了北京，他们的安全任务就交到我父亲手。
1: 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乘坐火车由上海抵达北平，这里是他的伤心之地。24年前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孙中山病逝于此。起初，宋庆龄本不想来北平，后来毛主席亲自给他写信，还派邓颖超亲自拜访并转呈亲笔信。宋庆龄被毛泽东的诚意打动，最终同意北上。宋庆龄的北上让台湾当局极度恐慌，为此他们还特别制定了周密的暗杀计划。然而在沿途警卫的严密布控下，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计划最终破产。按计划，8月28日宋庆龄抵达北平当天，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会亲自到火车站迎接，这让负责保卫工作的纠察第一大队官兵们高度紧张。
4: 当天早晨，罗辑带领一个排了兵力来到火车站，从镇口到站台，罗辑把每一个角落都仔细搜索了一遍，直到邓颖桥和湘宁 廖庆智

0: 刻调查情况，并第一时间向周恩来报告。原来当天毛泽东从中南海乘专车返回香山的住处，出发后一个多小时，周恩来因有要事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汇报，然而香山的同志却说毛泽东没有回来。按出发时间估算，毛泽东此时早该抵达香山。十分担心的周恩来这才拨通了吴烈的电话。放下电话，吴烈立即让沿途警戒人员报告情况。此时西直门到香山的公路就像一条反应极其敏锐的神经线，通拨电话里动物园至海淀的警戒分队报告，主席的轿车过去多时了，但香山至颐和园的警戒分队却说没有见到主席的轿车过来。毛泽东的轿车究竟在哪里呢？就在吴烈为此挠头不已时，担任西院警戒任务的部队打来电话，说毛泽东的校车停在北京大学到西院之间的弯路上。经过询问，吴烈才得知毛主席在中途让司机停车，自己则走到路旁的稻田中和两位农民畅谈起来。弄清实情的吴烈马上给周恩来去电，告知事情经过，周恩来一直悬着的心这才放下。1949年9月30日，在公安中央纵队的严密保卫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结束。但此时公安战士的心里却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更为重要的开国大典即将到来。为此，罗瑞卿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保卫方案，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制定了以天安门和观礼台为重点，严密布控，以武装警卫为主，辅以便衣警卫，并以标兵、验证军官等形式维持秩序，严防敌特分子混入警卫区域的部署。开国大典举世瞩目，消息传出，台湾当局在震惊之余，紧急密令潜伏在北平的特务组织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破坏。今天的前门饭店当年叫亚洲饭店，当时参加开国大典的各方代表就下榻在这里。台湾当局得知这一情况后，密令一位叫吴瑞金的特务执行暗杀任务。9月24日，吴瑞金伪装成菜农潜入饭店。
1: 有个特务呢，就是化妆成送菜的，在饭店里面做的就是一些代表。到哨兵屋就问他：“你是干嘛的？”他说：“我送菜的。”他说：“王强让我来的。”后来这个哨兵也确实知道，说这个确实送菜的，这天天王强他们也认识。
0: 最初的排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吴瑞金声称菜是饭店采购员王强预定的，经过核实，酒店确实有个叫王强的采购。就在吴瑞金即将通过岗哨时，一个无意间的举动引起了哨兵的注意。
1: 刚要放他走，这个人呢，他因为他紧张啊，他出汗，他拿这个抬起手来，他擦汗的时候，这哨兵发现里面的肉这白皮粉嫩的，不像个干活的人，这时候就把他给弄住了，一会就弄到屋里面去审查，一审查他承认了，而且在菜筐里面有个炸弹。那经过半路以后呢，他还要企图服毒自杀，结果被咱们的这个哨兵啊给及时制止了。
2: 得知吴瑞金被捕后，远在台湾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陷入了沉思。人民军队编织的安全网，其坚实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眼看着开国大典一天天临近，如坐针毡的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他严厉斥责毛人凤办事不力，责令他不惜一切代价，要在10月1号这一天听到天安门的爆炸声。万般无奈之下，毛人凤不得不亮出手中的底牌。
0: 随着

0: 开国大典日益临近，警卫战士加强了巡防工作。公安一师二团排长刘栓虎像往常一样装扮成市民，在天安门附近执勤。此时地上的一个烟头吸引了他的注意。刘栓虎在延安时就是中央警卫团战士，警卫经验丰富，看到地上的烟头是飞马牌香烟，他顺着烟头的位置四处望去，又发现了停留在烟头附近的皮鞋印，顿时警觉了起来。为避免打草惊蛇，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刘栓虎每天都特别对这里进行重点巡查。然而那个扔下烟头的可疑人物此后再没有出现过，是敌人察觉出了风吹草动，还是自己的判断出现了失误？就在刘栓虎犹豫不决时，案情有了新的进展。在中央公安纵队和北平纠察总队的通力合作下，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计划相继流产。开国大典前夕，中央公安纵队又对城区内的每条街道、每个胡同都进行了拉网式清理，为开国大典的胜利举行铺平了道路。守卫天安门城楼是开国大典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早在八月份开始，公安中央纵队的战士们就对天安门城楼进行清理和排查。天安门城楼的栋梁上有很多鸽子，由于长时间无人清理，鸽子粪积攒了一尺多厚，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为此，细心的战士们将城楼内外进行了彻底清扫，仅现场的清理工作就用了十多天的时间。10月1日凌晨5点，天安门广场进入戒严状态，各个路段均有值班警卫把守，一时间天安门广场变得宁静而肃穆。为确保开国大典万无一失，百忙中的周恩来特意抽出时间来到天安门视察安全工作。
1: 开国大典前，周恩来总理亲自到现场去观看，大队长吕杰要给他汇报工作，周恩来总理说：“你不用汇报工作，我到现场亲自去看一看。”
0: 周恩来沿着警卫路线一路查看，凡是毛主席准备经过或停留的地方，他都一一过问。
1: 看到金水桥后面搭起两个台子，就问身边的监事：“这个台子搭牢不牢固？”罗辑告诉周恩来总理说：“这个台子很坚固。”台子搭好后，我们领了一个营的兵力在上面上下蹦了十几分钟。周总理说：“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
0: 为了迎接开国大典，古老的天安门城楼早已粉刷一新。1949年10月1日当天，晴空万里，天安门城楼在阳光的映射下格外醒目。
2: 10月1号上午12点，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群众早早聚集到一起。北京城里以区为单位，郊区以县为单位，男女老少手持红旗，敲锣打鼓，有组织的沿着指定路线向天安门广场集结。北新桥、东四北大街、东四牌楼、东四南大街，一直到东单市场，激动的人群欢天喜地，汇聚成一条条长龙，等待通过主席台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个时候也是公安部队最紧张的时刻，各条战线上的警卫战士精神抖擞，严阵以待，即将迎来他们职业生涯乃至人生中的大考。
0: 下午2点55分，毛主席、朱德、刘少奇等人的专车先后驶入天安门广场，随后宋庆龄、李济深、黄炎培等参加典礼的民主人士也陆续抵达会场，大家相互握手致意。在周恩来的引导下，从天安门城楼西侧登上观礼台，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整个天安门广场瞬间掌声雷动，欢呼声响彻云霄。下午三。

0: 时，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2: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受阅部队依次走向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引领着80多面旌旗拉开阅兵的大幕，海陆空三军先后走过主席台接受检阅。在受阅方阵中，公安部队如同一抹亮色出现在众人视线中。中央纵队第一师奉命组成4个方队，每个方队400人，代表全体公安战线上的同仁，庄严走过主席台。
0: 庆典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激动的游行群众把天安门广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30万人齐声高呼，将真挚的祝福寄予新生的人民政权。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次会议作出决定，任命罗瑞卿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长。随后，中央军委公安部也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同年11月1日，公安部开始办公，启用印信。事实上，就在人民公安机关组建的同时，人民公安部队的组建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950年9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成立公安部队领导机构的电令，任命罗瑞卿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公安部队建立后，年轻的公安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充满干劲儿，都渴望用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为祖国再立新功。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了，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52年9月29号，吉林省安图县公安局

0: 闯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个人身穿军装，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而且还带着一把手枪。没等公安战士询问，神秘人物首先开了口。他叫李军英，自称是国民党派来的空降特务。也许是紧张的缘故，李军英有点语无伦次。面对眼前这个神情恍惚的人，值班战士起初并没太在意。情急之下，李军英突然大喊：我有重要情况汇报，如果耽误了战机，弄不好要杀头的。这个自称是特务的人究竟是什么来头？他又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投案自首呢？
1: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杜鲁门政府悍然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直接威胁新中国国家安全。面对国际局势的风云突变，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逐渐扭转战局。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则节节败退，不得不调整战略，在正面战场转攻为守，并向中国境内，尤其是中朝边境地区空投特务、间谍，搜集军事情报，进行破坏活动，企图建立所谓的敌后根据地，以牵制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
0: 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东北公安部队紧急召开了边防保卫会议，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在镇压反革命的同时，在边防建立保卫机构，在城镇和港口建立武装侦察点，发动群众加强巡逻，防止敌人搞破坏。会上，根据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指示，东北边防公安第84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长白山防务指挥所，负责指挥公安第84团一营和第85团一营在长白山地区实施反空降斗争。一场白山黑水之间的较量悄然拉开了序幕。
1: 会议结束后，东北公安部队立即抽调公安部队第84团、85团的3个连进驻神武城，并在指挥所及周边地区安置2到3个连的兵力，以最快的速度展开工作。一连20多天的蹲守，公安战士却没有发现任何空降特务的线索。就在战士们等得心急时，一个电话让情况有了新的转变。
2: 9月24号，省公安厅政保处的同志接到来一份报告，他们四个农民上山采蘑菇，发现一个胸前胶带穿大号这个皮鞋的人。当时这种皮鞋我们国内没有，只有美军士兵才有，他们怀疑他是特务。
1: 连续2次发现可疑情况，引起了政保处的高度重视。此时，吉林省公安厅又接到东北公安部发来的加急电报，电报中称，发现在延边长白山地区老岭山区一带，有不明的不定时电波。
0: 针对公安部汇总的情报，吉林省公安厅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分析，公安干警发现嫌疑人出现的位置都集中在老岭山一带。从地图上看，老岭北起吉林省抚松县，南至辽宁省桓仁县，是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天然屏障。这里山峦叠嶂，易守难攻，对于从事秘密活动的特务来说是绝佳的藏匿地点。基于种种分析，公安厅决定立即通知安图、合龙两地公安局，向老岭山增派警力， 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上报。
1: 1952年9月28日，吉林省公安厅侦破小组到达延边指导反特工作。两天后，工作组在老岭成立临时指挥部。绵延中朝边境的长白山，方圆几百里，大多是原始森林，有的地方积雪厚达一尺，给搜寻工作增加了难度。工作组连续几天进山搜寻，都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就在官兵们为又一次无功而返恼火时，李军英的自首使情况有了转机。1952年9月29日，一位自称是国民党空降特务的嫌疑人主动到安图县公安局投案。这一突发情况引起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并立即组织人员赶到安图县公安局提审嫌疑人。经过审讯，李军英供出很多重要情报。他说7月和9月，国民党和美国人曾分别将两队共计10名特务空投到老岭山区，其中一队叫文队，由队长文世杰带队在老岭山区附近活动；另一队叫沈队，由队长沈恒年等5人在靖宇县山区进行破坏活动。根据李军英提供的线索，公安部队和吉林省公安厅紧锣密鼓地展开行动，还特别在安图县成立了老岭反特联合指挥部，负责统一调遣延边公安机关以及合龙、安图两县的民兵部队。面对未知敌情，指挥部决定留下部分人员在周围监视，其他战士从各个方向继续对老岭地区进行分段搜索。与此同时，图们将各边防连队和安图至神武各执勤点的边防分队也加强了巡逻力度。在公安战士和边防部队编织的大网中，藏匿山区的特务露出了破绽。10月21日，在洋房子设伏的公安战士发现2名外出活动的可疑人员。与此同时，反侦察能力极强的特务也有所察觉，突然逃跑。设伏的公安战士见状开枪，当场击毙1人，俘虏1人。巧的是，那名被活捉的特务正是文队队长文世杰。
2: 经过突击询问，文世杰供出了2个营地，他们并没有发现我军发现他们的踪迹。根据这些情况，指挥部当即决定对2个营区立即进行抓捕。
1: 10月23日晚11时，公安部队顺藤摸瓜，迅速包围了文队2座营地，活捉了正在发电报的特务，并缴获了电台和密电码。然而，文队副队长徐广志和队员蒋大志却趁着夜色侥幸逃脱。两人慌不择路，后经群众举报被公安机关擒获。至此，文队特务全部归案，无一漏网。公安战士在中朝边境抓捕敌特的行动，保障了志愿军后方的安全稳定，有力支援了朝鲜前线的志愿军作战。但鲜为人知的是，即便在残酷的朝鲜战场，公安部队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
3: 我们的22师那时候叫东北铁路公安纵队。
1: 这是2018年9月的一场老兵聚会。这些已过耄耋之年的老兵身份很特别，他们都曾在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公安部队中立下汗马功劳。这支至今极少有人知晓的部队，在朝鲜战场又创造了怎样的战地传奇呢？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随着正面战场的不断推进，后勤供应开始吃紧。起初，由于没有制空权，美军战机可以对志愿军交通运输线进行严密封锁。 重要的军用物资白天运送不了，只能改在夜间。而夜间行车，汽车要开灯，这同样会吸引敌人的空中火力。一旦被发现，一枚枚炸弹就从天而降，损失惨重。为了解决汽车夜间行驶的难题，在反轰炸封锁、反绞杀战的战斗中，公安部队创造性地研究出了防空哨战术。每当夜幕降临，敌机来袭时，执勤的公安战士就向汽车驶来的方向上空鸣枪报警。汽车上的押运人员听到报警信号，立即用手拍打驾驶室。司机接到信号后，立即关闭车灯，不让敌机有机可乘。待敌机飞离，防空哨就吹哨子或敲炮弹壳，汽车马上开灯恢复行驶。
4: 走一段撂一段部队，一直走到平壤，美国飞机来了，一个哨所打枪往下传，运输兵啊马上一溜灯全灭了，没有灯的情况下开车。
1: 防空哨看似简单，但完成好却并不容易。在朝鲜零下30多摄氏度的低温下，为了准确判断敌情，战士们卷起帽儿仔细倾听。由于耳朵长时间暴露在外，有的战士的耳朵甚至都被冻掉。在战火的磨砺和极度严寒中，不论汽车飞机的声音多么嘈杂，也不论寒风呼号、风雨交加，哨兵们都能准确听出美军战机的声音，甚至还能辨别出机型。熟知美军战机活动规律的哨兵们还能机警地把握开枪时机。在一些有观察死角的盘山路发现敌机时，必须打枪。遇有汽车错车，为防司机闪灯，必须打枪。这些办法大大提高了安全运输的效率。公安部队第18师在1952年7月到10月间，更是创造了1500公里运输线仅损失2辆汽车的奇迹。防空哨兵经常要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指挥车辆避开危险路段。简单的几声枪响，实际上正是防空哨兵用生命发出的警报。运输车辆可以在防空哨的报警中幸免于难，一般的公路却难以承受敌机的疯狂轰炸。及时填坑铺路成为摆在志愿军面前的当务之急。在前线无法抽调兵力的情况下，谁又能堪此重任呢？关键时刻，公安部队再次挺身而出，他们在运输线的各个节点上与美军战机展开了拉锯战。对公安部队在朝鲜战场的英勇表现，毛泽东赞赏有加。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他曾说道：在汽车路两旁用10000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通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40%减少到0.几%。
5: 我记忆特别清楚，那一天飞机轰炸老哲来了，这个战士李万仁他就组织朝鲜老百姓赶快上山东去防空。我们这个战士呢罔顾了朝鲜老百姓的安全了，没有考虑到自己，这时候突然来了一辆列车，也要进这个进山洞，结果让列车把大腿压折了，那个血蹭蹭的冒，待会儿把皮带解下来，把这大腿给它系上。结果呢，我们这个李万仁同志还是 因为流血过多，

0: 给袭上。
1: 在敌机随时可能袭来的运输线上，公安部队的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值守防空哨，抢修公路。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兼顾朝鲜平民的防空避难。
2: 我的同学呢，他会唱快板，所以呢，当时呢，他就参加师的围攻队，下船演出。过封锁线的时候，他呢牺牲的。回来我才知道，因为他走的时候我知道，小王你怎么穿新衣服了？他说我上次出去也差点报销了，这次我一定要穿得整整齐齐的。哎，这一次他跳走了以后就没回来时。
3: 我们团部本身就有一个人死了，炸死了。他是，叫徐正厚，他就也是领导派他让他回国执行任务，走到可能是在安州吧，遇见飞机轰炸，给他去收尸的时候人都找不到，就是没法上上，没法拼凑，不知道是哪个是谁的，都是那个情况。虽然不是亲人吧，都在一起，很麻烦。那这以前的那在那炸死别人看不见，就是自己的战友就在一起住的战友死了，确实很悲痛。
1: 在朝鲜战场上的公安部队，虽然不在正面与敌人直接作战，但作为志愿军最坚实的后方堡垒，他们也同样面临着敌机的无情绞杀。突如其来的噩耗总是令战友难以接受。在公安部队和其他兄弟部队的共同奋战下，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源源不断地为前线部队输送着补给物资。1952年5月31日，清朝美军司令范弗里特被迫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难以令人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出惊人的奇迹。随着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对垒双方在开城板门店的停战谈判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谈判前后，公安部队担负起了谈判会场军事警察、后方口岸警卫、检查和护送中立国检查小组人员的特殊任务。停战谈判事关重大，作为谈判现场的军事警察不能有丝毫放松，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谈判期间，面对敌人哨兵时不时的挑衅行为，公安部队的战士们不卑不亢，坚决回击。当时担任执勤人员的段白灵至今仍对一件突发事件记忆犹新。
2: 那时候这个谈判呢，听到正谈判了，在这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这个岗哨啊都是对称的，我们一个他一个挨着，有一个就是南逃的一人员跑他的岗位里头，后来我们交涉呢叫他交出来，他就增加了警力，把那个他的岗位围起来了，那么他一围我们就也围了一圈，有他又围一圈，围了三四圈，而且每个人都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手枪都保险箱打开了，哎，准备一触即发。结果最后呢，还是总理做出了一名的决策，就是不要以小失大，咱们当前谈判主要的，朝鲜的永久和平主要的。
1: 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公安部队先后抓获特务、土匪629名，排除敌机投下的定时炸弹和爆炸物5000多枚，抢修被炸公路、桥梁10000多次，协助兄弟部队修复桥梁157座，救治伤员3880名。抢救遭受轰炸的汽车、火车1120台，圆满完成了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任务。

0: 自1949年八月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到1966年七月，为响应中央精兵简政的号召，撤销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虽然消失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当中，但十多年后，它又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1: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召开407次会议，研究了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的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呢，这个任务就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卫部队来承担。一直到改革开放的前夕，根据国际战略形势以及国内经济建设这个形势的总体布局，中央又决定重组这支部队，把它的名称定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那么一直延续到现在。
0: 公安部队的名字虽然不再被提起，但是他们曾经的丰功伟绩却永远地载入了共和国史册。新时代下焕然重生的公安部队又肩负起新的重担，开始谱写为人民服务的新篇章。
2: 周总理在第一次公安工作会上就讲了，国家安全你们系一半，这就是说给了公安军一个最高的目标和任务。前些年公安部长是陶思居的时候，他跟我讲，每年都，当然也包括我们这武警战士，每年牺牲500-600人，他们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维护着我们的社会安宁，所以我们应该衷心地感谢他们。
0: 今天由公安部队发展而来的武警部队锋芒更加锐利，这支从硝烟中走来的部队历久弥新，必将在新的时代主题下续写历任尖兵的传奇。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

0: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播小燕。好，接下来将会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安排啊，在10点到10点半这一半时段呢，我们将为您带来经济新鲜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热点全接触板块呢，将会关注热点的经济话题。我们今天要关注的话题是迈入155农产品产地市场的体系如何提质升级。在10点半以后，我们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在金广股评这一板块呢，也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节目最后，金广生活家将为您带来的是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走入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的财经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方面，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村部召开了视频调度会议，那么分析当前水上安全形势和风险挑战，深入推进海洋渔船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和商渔共治行动。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来自中国人民银行的消息，在今年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截止到今年六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这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今年上半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扎实推进执法稽查的各项工作，累计查办案件64.17万件，罚没金额69.82亿元。再来关注一下海关统计的数据，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 A 级进出口总值达到951.9亿元，同比增长了18.7%，其中出口增长17.5%，进口大幅增长49.4%。再来关注国家医保局的消息，经过3年试点和3年的专项行动，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了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占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金融方面。焦炭期权9月2号，也就是昨天，是正式在大连商品交易所上市交易。焦炭期权上市之后呢，将会与焦炭期货、焦煤期货及期权、铁矿石期货及期权形成工具协同，构建更全面覆盖钢铁原燃料的风险管理工具体系。昨天北京证券交易所，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北交所哈，迎来了宣布设立5周年。那目前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达339家，总市值约8400亿元，合格的投资者超过1100万户，较开市时增长近3倍，日均的成交额约上200亿元。我们再来关注一项技术的攻关。经过20多年持续攻关，我国科研团队在国际上首次突破了南旋铁矿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瓶颈。那么基于该技术，建成了全球最大的南旋铁矿磁化焙烧工程，在9月1号竣工验收。好，关注完国内方面，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安徽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啊，日前印发了《安徽省就业见习管理办法》。那么这一办法明确，见习单位为见习人员 按每人每月不低于2000元的标准发放基本生活费，由就业补助资金给予见习单位补贴、见习指导补贴及意外伤害保险补贴。从今天开始一直到9月5号，2026低空经济发展大会在芜湖举行。那么本届大会呢，是以共创安全低空新生态，打造高质量发展新支柱为主题，汇聚了全国低空经济领域企业，零重力和大树航空等多家合肥企业将会携产品亮相。近日合肥市完整社区建设实施方案已出台，那么根据方案，合肥市将会系统性的推进安全健康、设施完善、管理有序的完整居住社区建设，计划到2027年底会创建约100个完整社区，到2030年市区完整社区的建设覆盖率会超过50%，让完整社区成为合肥市城市生活的普遍形态。我们最后也来关注一项技术啊，根据自然资源部的消息，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再获标志性成果。那么在安徽宣城市茶亭地区，铜金矿的勘查取得了重大的突破，有望在华东地区形成大型的铜金资源基地。好，以上的信息来自于央视新闻中安在线，感谢各位收听，那么也欢迎您接下来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热点板块，走入热点全接触。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3: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走入热点全接触，来关注一下迈入15/5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如何提质升级。农业农村部在日前印发了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15规划，这一规划提出到2030年，契合产业产需衔接、高效顺畅、内联外通的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农产品供给保障和服务带动小农户的能力会稳步提高，农产品的产地批发市场布局更加合理，交易、冷链物流等设施持续完善，农产品市场营销服务更加专业，同时业态模式场景也会丰富多样，产销衔接的能力会更加的精准，而且也会大幅提高这样一个衔接的精准能力，农产品信息预测预警的体系也会更加健全，服务决策和引导的预期能力显著提升。这一规划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部署，包括了优化提升产地的批发市场，加快完善产地的冷链物流设施，建立健全乡村产销服务站点，丰富消费场景，推动农产品消费融入文化旅游、体育赛事等领域，还扩大了绿色优质农产品的消费，强调要加强重点农产品的产地、销地、集散地批发市场和大型种植养殖企业的信息统计，监测农产品的来源去向、价格、销量、成本、收益、库存数量等情况。

0: 为什么要把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建设摆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呢？您是怎么看的？
1: 是这样，我觉得首先呢，要从我国农业和农产品市场发展所处的阶段来看这个问题。那么这些年呢，我国农产品流通基础条件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那么批发市场、冷链物流、电商等网络呢，也是不断的健全。那么进入15之后呢，产地市场建设面对的问题已经不只是农产品能不能运出去、运出来卖出去的问题，而是更重要的是怎样让生产和消费衔接的更加精准，让农产品流通的更加快、损耗更低、价值更高。那么这背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现在农业生产的区域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很多蔬菜、水果、水产品呢，集中在优势产区生产，但是呢，消费市场分布在全国。与此同时呢，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也从过去主要关注有没有，越来越转向品质、新鲜度、品牌和便利性。那么这就要求呢，中间必须要有一个更加高效的市场体系，把产区和全国大市场连接起来。所以呢，我理解就是说，15产地市场体系，市场体系建设呢，有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说从过去更多解决有没有，向进一步解决好不好、顺不顺、效率高不高的方向转变。那么产地市场头一头连着农业生产，一头连着消费市场，那么它不仅要把农产品从田间地头运出来，还要把市场需求、价格变化及时到常规的生产端。那么这个体系运行的越顺畅，农业生产就越能够适应市场需求，农民呢也越有条件分享分工加通和品牌带来的增值收益。主持人。
0: 好的，那这份规划还明确地推动农产品产地市场转型升级，优化提升产地的批发市场。那么产地批发市场是怎么样从交易场所升级成了集物流集散还有价格形成品牌培育一体的这种综合的平台的呢？
1: 我觉得关键呢是要改变过去呢把批发市场简单理解为一个交易场所的这样一个思路，逐步呢让它成为区域农产品供应链的组织平台。那么过去呢，一些批发市场最主要的功能就是给买卖双方提供一个交易的场地。那么今后的产地批发市场我觉得应该把交易前后的服务呢进一步延伸起来。比如一批水果进了市场以后呢，不只是说过秤交易，还可以在这里完成预冷、分选、分级包装、仓储和配送。那么不同品质、不同规格的产品呢，可以分别进入商超、餐饮、电商或者加工渠道。那么这样呢，同样农产品就有可能通过商品化处理来实现更高的价值。第二点呢，就是说要发挥价格发现和信息积攒的功能。那么大型批发市场呢，每天都会形成大量的这种真实的交易。那么通过价格、成交量、库存、来源和去向等信息呢，既能帮助采购商判断市场，也可以把需求变化呢及时的反馈给生产端。第三点呢，就是说，我觉得还要把标准和品牌做起来。很多地方呢，并不是说没有好产品，而是分级标准不够完善，品质稳定性呢不够。那么出了产区之后呢，消费者不容易识别。产地市场可以通过标准化、分级和品牌营销，把分散的农产品转变成更加稳定、可识别的商品。所以呢，未来的产地批发市场，我觉得不能只是提供一个地方做交易，而是说更多发挥物流节点、价格中心、供应链组织平台和品牌窗口的综合功能。主持人。
0: 好，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其实冷链物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啊，它是连接田间地头和消费市场的一个重要的部分。那么怎么样才能够进一步的去加强县域产地冷链集配中心和相关设施的建设呢？您是怎么看的？
1: 我觉得呢，15如果再谈冷链建设思路，其实也要发生一些变化的，不能说只看建了多少冷库，增加了多少库容，而是说要更加重视布局是否合理，设施利用效率高不高的问题，以及上下游能不能真正连接起来。那么首先呢，还是要继续补必要的短板。那么农业农村部呢发布的数据也表明了，说2023年的时候，就是近几年我国农产品产地综合低温处理率已经提高了32%。但是果蔬呢只有24%，说明鲜活农产品产地遇冷保鲜啊，仍然有比较大的提升空间。那么同时呢，冷链又不能简单理解成建冷库，更合理的是形成分层衔接的网络。那么田间地头呢，重点解决采收以后及时遇冷的问题。那么县域冷链集配中心呢，重点去承担分选、分级、仓储、加工和集配，再进一步连接骨干冷链的物流网络。那么这里有一个数据呢，其实很直观，就是说有关调查显示呢，说使用产地冷藏保鲜设施以后呢，项目区生鲜农产品平均储藏损失率从49.7%降到7.1%，而且储藏期明显的延长，这说明冷链对于减损的作用呢是非常直接的。但还需要特别强调的就是说，冷库本身不会自动创造价值，如果没有稳定的市场需求，简单的把卖不出去的产品

0: 创建冷库呢，只是把销售压力往后推。所以呢，未来更重要的是把冷链和订单、分级加工、物流配送、市场营销等结合起来。那么真正高效的冷链应该既减少损耗，又延长销售时间，扩大销售半径，改善产品的品质，让农民有更多时间和渠道选择在什么时候卖，卖到哪里。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市场营销服务方面哈，这份规划也明确了发展订单、农业的直采、直供等这些模式哈。那么现阶段农产品产销衔接还有哪些堵点是需要我们抓紧去打通的？如何才能够推动农产品产地集散地向生产和消费这两端去延伸呢？
0: 我觉得目前农产品的产销衔接一个比较突出的矛盾就是说分散的生产和规模化。标准化市场需求之间还不完全匹配，那么对于一个普通农户来说呢，可能只有几亩或几十亩地，但一个大型商超、餐饮企业、电商平台需要的是长期稳定、数量较大、规格统一的产品，所以经常会出现数量对不上、标准对不上、上市时间和市场需求对不上的情况。那么规划呢，就提出了向生产和消费两端延伸，我觉得抓住了这个问题，就是一方面向生产端延伸呢，就是不能等农产品已经成熟了再想怎么卖，而是要把市场需求更早的传递到生产端，通过订单农业、龙头企业、合作社、经纪人等方式呢，把市场需要的什么品种、什么规格、什么品质、什么时候上市，尽可能提前的告诉生产者，来提高生产和市场需求的匹配程度。那么像消费端延伸呢，就是说把产地市场不能把产品卖给下一级批发商就结束了。还要进一步的去对接连锁商超、社区门店、餐饮企业、电商平台等终端渠道，来形成更加稳定的购销关系。这里呢，我觉得还需要澄清一点，就是说提高流通效率并不简单的理解为去掉中间商。农产品大量分散生产者大量消费者本身就需要集货、分级运输、销售和风险承担。真正需要减少的呢是低效率和重复性的流通环节，同时把真正创造价值的穿越流通服务做得更好。
1: 好的啊，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方面哈，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农产品哈，要把这个销售服务做得更好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想要关注一下，就是除了传统的一些渠道规划，提出了发展电商、直采、社区团购等模式，推动农商文旅去融合啊。您怎么来看待农产品消费市场和营销模式的这样一个变化呢？那么新业态怎么样才能够从流量转化成稳定可持续的一种销售的增量呢？
0: 这些年呢，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农产品消费越来越不只是简单的买一个产品，而是说更多和品质、品牌、体验、文化连接起来。比如一些地方的水果、茶叶、水产品呢，过去主要依靠批发市场销售，那么现在呢，既可以通过直播电商直接触达消费者，也可以和旅游节庆、体育赛事结合。那么消费者到一个地方旅游，体验当地的特色农产品，回去以后呢，还能通过线上渠道持续购买。那么这样呢，一次性的场景消费就可能转化为长期的这种消费。所以新业态最大的价值呢，是拓宽了农产品触达消费者的这种渠道，也缩短了产地和消费市场之间的这种距离。但我觉得现在更需要关注的问题就是说，怎么从有流量走向有流量。直播呢是可以让一个产品短时间内迅速走红，但是能不能形成稳定销售，最后还是取决于产品的品质稳不稳定，供应能不能跟得上，物流配送是不是及时，售后服务好不好。那么所以说呢，流量能够带来第一次成交，品质、品牌和供应链决定消费者会不会第二次去购买。那么15发展农产品新业态，不能只看一场直播卖多少单，更重要的是把标准生产、标准化生产、产品、品牌建设、仓储物流和售后服务这些基础能力呢做扎实，只有这样呢，短期流量才能够真正沉淀成长期稳定的市场需求。
1: 嗯，好，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在这份规划当中还提出了一点，就是要完善信息监测的预警体系啊，推动生产、消费、贸易等一些数据的共享。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这个数据哈，它是怎么样能够或者能更好的去服务农业生产的决策，来帮助啊这个减少哈种什么卖给谁的这种信息差呢？
0: 这个问题呢，实际上涉及农业生产中的一个比较典型的现象，就是说农产品价格很容易出现周期性的这种波动。那么比如说某一种农产品今年价格比较高，那么第二年不少生产者就会跟着扩大生产，对吧？但是农业从生产到上市之间有一个时间差，等到产品真正上市的时候呢，市场供求可能已经发生了变化，结果又出现集中上市、价格下降的这种现象。那么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生产端获得的往往是滞后的价格信息。那么所以呢，数据如果真正要发挥作用，不能只是把越来越多的数据放到一个平台上， 而是要把数据转化成生产者和经营主体真正能够有用的能够使用的这种信息。那么首先呢，要把生产价格、成交量、库存、消费、进出口等等这种信息呢更好的打通，因为仅仅知道今天的价格并不足以判断几个月以后的市场。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要从看到现在进一步走向判断未来，提高监测预警的这种能力。第三点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说要把这些信息呢真正的传到生产端，通过合作社、经纪人、龙头企业和数字平台，把市场需求、价格趋势和销售订单呢转化成更加具体的这种生产经营信息。那么当然呢，市场信息不可能替农民决定到底种什么，真正需要做的是减少信息不对称，让生产者做决策的时候呢掌握的信息更加充分。那么换句话说，就是尽量少一些看着去年的价格种今年地，那么更多的根据市场未来的需求呢来安排生产储存。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国社科院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助理研究员翟天长先生和我们分享他的观点。好，翟先生再见。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不代表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2: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1: 好，接下来金广有理财，我们要关注的是 AI 硬件将进入备货期，哪些环节值得关注？
5: 你好，我是易建涛。我留意到多家机构研报指出，九月是 AI 算力硬件备货爬坡的高峰期，下一代 AI 算力平台的单机价报价较上一代大幅提升，存储 PCB 也就是硬质电路板、光互联等环节的价值量显著增厚。这意味着 AI 硬件链的景气度并没有因为短期调整而消退，反而进入了新一轮的备货周期。为什么九月是 AI 硬件的备货高峰期呢？这和科技产业的季节性规律有关。每年的三季度，尤其是九月，往往是下游云厂商和科技巨头为四季度以及下一年的算力需求做准备的关键节点。海外 AI 巨头的新一代算力平台通常在这个时间段呢进入量产和交付阶段，上游的芯片、零部件、设备厂商需要提前备货，确保产能够跟上。今年的特殊之处在于，下一代 AI 算力平台的升级幅度比较大，单机价的报价较上一代大幅提升，这意味着整条产业链的价值蛋糕在变大，各个环节都有机会分到更多。那么从算力平台到上游零部件，价值量具体是怎么分配的呢？我们可以把 AI 硬件链简单理解成三层，最核心的是算力芯片，这是整个平台的大脑，价值量最高，技术壁垒也最高。中间层呢是连接和传输环节，包括光模块、光互联、 PCB 板，负责把大量算力芯片高效的连接在一起。最外层是配套环节，包括存储、液冷散热、电源管理等等，保障整个系统稳定运行。那这一轮升级中，价值量增厚最明显的是中间层和配套层。为什么？因为下一代算力平台的算力密度大幅提升，芯片之间的数据传输量是呈指数级的增长，对光模块、光互联的带宽和数量需求都在增加。同时呢，高算力带来的发热量也更大，液冷散热就从可选变成了必选，价值量显著提升。存储方面，大模型训练对于高带宽内存的需求激增，存储芯片的单机用量和价值量都在上升， PCB 板也类似，更高的传输速率要求更高端的板材和更复杂的层数设计，单价也就水涨船高了。说了这么多，哪个环节的业绩确定性更高，哪些还存在不确定性呢？从确定性的角度来看，光模块和 PCB 这两个环节相对更明确，原因很简单，他们的需求是直接和算力平台的出货量挂钩的，只要下一代平台量产爬坡，订单和业绩就能够逐步的兑现。而且这两个环节国内企业的全球竞争力较强，份额比较稳定。存储环节呢也有一定的确定性，高带宽内存的需求增长是明确的，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存储芯片本身有周期性，价格波动会影响盈利。不确定性相对较大的环节呢，一是算力芯片本身技术迭代快，竞争格局变化大，而且海外巨头占据主导，国内企业还在追赶过程中。第二呢，就是液冷等新配套环节，虽然需求增长确定，但是行业标准还在形成中，竞争格局不稳定，谁能够最终跑出来还需要观察。 第三呢，是一些更细分的新材料、新器件，概念性强，但是实际放量节奏和盈利能力还需要验证。那最后总结，理解 AI 硬件链的备货周期有几点需要注意。第一呢，不要把产业景气度和短期股价走势划等号。产业基本面好不代表股价马上就涨，股价还受估值、情绪、资金流向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七月的调整就是个很好的例子。第二呢，就是不要盲目追概念。 AI 硬件链很长，每个环节的技术壁垒、竞争格局、盈利模式都不一样，贴着 AI 概念标签的公司不一定真正受益，要区分谁有真实订单，谁只是蹭热点。第三呢，关注业绩兑现能力。随着板块从普涨走向分化，产业趋势、盈利兑现和估值水平将成为更核心的筛选标准。
1: 嗯，好，这里也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上述观点并不代表投资建议啊，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1: 好的，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那么在十点半以后，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半年后呢，我们将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邀请投资顾问就当前的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么半点后，在十点半以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稍后见。
6: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7: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8: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6: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8: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6: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8: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6: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9: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0: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带回家。
1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来关注一下接下来将会为您安排的主要内容。那下面呢，我们将会走入的是金广股评哈，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在金广股评这一板块呢，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金广生活家呢，将为您带来的是理财和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那么在邀请投资顾问哈做出盘面分析之前，我们首先对当前的盘面啊一个数据的运行情况进行一个关注。来关注一下，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3958.63点，上涨了17.31点，涨幅0.44%。深成指是运行在13643.48点，上涨31.93点，涨幅0.23%。再来关注一下北证五零，目前是运行在1093.04点，下跌13.52点，跌幅1.24%。创业板指是运行在3319.48点，上涨8.23点，涨幅0.25%。好，再来关注一下板块的运行情况，关注一下行业板块涨跌幅的情况。目前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有陶瓷行业、纺织机械、金融行业、交通运输和船舶制造。跌幅前五的行业包括农林牧渔、玻璃行业、造纸行业、塑料制品和摩托车。概念方面，涨幅前五的概念有航运概念、未股改、黄金概念、韩基第二和摘帽概念。跌幅前五的是有生物育种、华为概念、宽带提速、水产品和华为海思。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金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就当前的盘面和运行做出一个分析和点评。接下来我们将进入金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接下来金广股评我们会邀请到的投资顾问呢，是来自于银河证券的首席投资顾问耿建峰哈，对当前的盘面做一个梳理和解读。哎，你好，建峰。是这样的哈，今天呢，我们也看到从开盘啊，各大这个主要的指数就是小幅的一个高开，而从主题行业的角度来看呢，餐旅是走强的。那么对于目前的这个盘面，您是如何梳理的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2: 嗯，好的，我们先说结论啊，短期来看呢，市场呢是依然维持着啊一个震荡的态势啊，中长期来看呢，我们继续看好 A 股市场整体的一个表现。那么我们先来看技术面啊，其实呢我们看到昨天呢市场呢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下行啊，沪深两市呢是留下了一个向下的跳空缺口啊。那么短期呢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跳空缺口呢能否快速的回补。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沪指呢昨天是下触到了十日均线啊与二十日均线附近啊。那么今天呢这个一个早盘呢小幅的这个跳空高开之后呢短期上冲上方的这个五日均线受阻啊。那么目前呢沪指呢是加在了上方的五日均线和下方的十日均线以及二十日均线啊。那么我们要看一下短期啊是否能够啊向上突破啊，快速回补上方的一个缺口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深成指的表现啊，深成指表现近期就相对来说比较弱了，昨天呢同样留下了一个向下的跳空的缺口啊。另外呢昨天呢我们看到盘中也好收盘也好呢也是创出了近期的一个新低啊，目前呢它是在这个所有的短中期均线之下啊，那么上方呢它需要挑战的就是五日均线啊以及这个短期的十日均线啊，包括昨天向下的一个跳空缺口啊，我们看今天啊这是上方的一个考验。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资金面的情况啊，其实近期呢整体市场的这个资金面呢相对来说呢这个并不是特别的活跃啊，前面几天的时间呢还能 勉强的啊在20000亿之上运行，但是我们看到昨天的时候呢，市场呢是啊跌破了20000亿啊，只有1.8万亿啊。那么近期呢，1.8万亿啊是整个市场的一个相对来说啊比较低的这样的一个量能，而且呢也是从全年的角度来看呢，1.8万亿呢也是一个比较低的量能状态啊。这也说明呢啊目前的市场在这样的一个相对弱势的状态之下，资金的这种交投呢并不是特别的活跃啊。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两类资金的一个表现情况哈。首先呢我们看这个市场融资余额的一个变化哈。那么这类资金呢跟啊市场整体的情绪的相关性呢是比较强的哈。我们看昨天市场下跌伴随着市场的这个融资余额呢是下降了53.45亿啊。目前呢这个市场融资余额呢是在26315亿啊。那么其实呢我们看到呢融资啊市场加杠杆的方向呢还是主要来自于之前比较热门的啊科技啊科技行业。那么随着昨天呢整个科技行业啊出现了明显的回调，我们看到呢融资余额呢也是出现了明显的一个下降的啊这样的一个态势啊。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另外一类资金啊股票类 ETF 的净申赎情况啊。其实昨天的时候呢股票型 ETF 呢是净赎回了14.92亿啊92亿份啊。那么这也说明呢这个市场呢啊资金机构资金比较偏好的啊这类品种呢其实呢也并没有这个积极的入场啊。从8月26号开始一直到昨天9月2日啊连续6个交易日，那么这类资金呢是连续啊6个交易日啊出现了净赎回，合计净赎回了227.10亿份啊。啊，这也说明呢，这个啊，只在市场盘整的时候啊，机构资金呢其实是在这个啊小幅离场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尤其是昨天市场下跌的时候，两大类资金呢是同时出现了一个赎回的啊离场的一个情况。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刚刚过去的8月份啊，整个8月份呢，市场呢是啊处在一个反弹当中，因为7月份呢市场经历了啊一个比较大幅的一个回撤啊，尤其是科技方向。那么8月份市场反弹之后啊，整个8月份融资余额呢是上升了463.79亿啊。那么这也跟整个啊科技股在8月份触底反弹呢是有明显的关系的。另外呢，我们看股票型 ETF 呢都在8月份呢是净赎回了787.1亿份啊。那么这类资金呢还是啊逢反弹呢逢市场的这个走高呢，它是这个离场的一个状态啊，一般跟市场呢是呈现比较明显的负相关性。那么从上个月整体的数据来看啊，这两大资金呢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一个分歧的啊，这也符合之前市场的一些这个历史的规律。那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下行业啊方面的情况啊。那么昨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啊这个商业航天啊，整个呢是有一个啊这个异动的一个表现的啊。近期呢啊整体走势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活跃啊。其实整个产业呢它正在走向高频发射的一个时代啊，整个行业发展从主题的叙事开始走向工程的一个兑现啊。短期来看呢，2026年呢将成为我国可回收火箭验证的一个关键年。我们建议大家呢去观测一下，像长时以三休与复飞，包括朱雀啊三遥二回收，还有海南发射场多工位并发能力形成啊，这三个节点啊，当前节点呢是在逐步落地啊，整个行业发展呢从主题叙事走向了工程兑现啊。那从长期来看呢，随着可重复使用技术走向成熟啊，批产制造能力呢是逐渐提升的，那么运载火箭单位发射成本呢它是有望继续来下探，那么整个产业链降本增效的核心逻辑呢将逐步的得到兑现，进一步来打开商业航天的整体的市场的空间啊。那由此可见呢，整个产业破局还是意义非常重大的啊。那么预计未来2027年到2028年，我国商业航天呢有望进入批量首飞与初步复用的这样的一个阶段。那么到了2029年呢，啊这个民商龙头呢会进入啊盈利兑现的一个窗口，产业制造啊 景气度呢，预期呢会有一个比较大幅的提升。那么短期呢，我们可以聚焦啊卫星制造领域啊。另外呢，像商业火箭方面呢，蓝箭航天与中科宇航呢，它均处于 IPO 的啊这个问询的一个阶段，我们可以建议关注啊整个产业链的啊相关的一些上市公司。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粮食板块哈、啊。那么近期的话，粮食板块呢是出现了比较这个大幅的异动哈、啊。那么我们可以根据我们国家气候中心的一个预测呢，当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呢是持续升高的啊，预计将于今年11月至12月前后呢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啊，并成为有观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啊。另外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外部的一些气候数据的公布啊，比如说像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一些监测啊，2026年5月呢，全球呢已经进入到了厄尔尼诺啊，而且呢事件的强度呢正在持续的提升，那么预计呢将在2026年啊秋冬季呢达到高峰啊，并将持续到2027年的这个春夏季，那么其中呢2026年第四季度呢达到啊超强物理级别的概率呢已经达到了95%。那么我们看到像区域性干旱啊、洪涝啊，还有高温的这个风险呢在上升，农产品供给扰动啊，以及粮食价格的上涨的预期呢在逐步的强化。那么目前呢我们看到这个粮食啊相关的期货价格呢也已经走出了一个明显的这样上涨的一个行情了。所以说呢啊，受此这个事件预期的提振，整个粮食板块呢在近期呢啊是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异动啊。那么不光粮食，也是啊扩散到了啊整个啊农业的一个板块啊。因为从历史上来看呢，超强厄尔尼诺呢会引发大范围的一个极端天气嘛，导致多个主产区的粮食减产，那么供需缺口的扩大会推动啊价格出现上涨啊。因此的话呢啊，这个整个粮食板块包括整个农业板块的异动呢啊都是受此事件的一个影响。那么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这个业绩层面啊，我们看到这个券商板块啊，这个八月底以后呢，整个券商板块上市公司呢是陆续公布完了业绩啊。整体来看呢截止到8月28号，证券板块它整体的 PB 的估值呢是处在2010年以来的7.6%的这样的一个分位啊，估值呢是处于历史的一个低位的啊，整个防御与反弹的攻守兼备啊。另外呢，我们从政策上来看呢，其实整个2026年呢是15规划开机之年，那么在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与资本市场深化改革的政策的指引之下啊，我们看到我们国内整体的货币政策呢还是延续了适度宽松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整个资本市场的环境在不断的优化，这几年呢投资者的信心呢重塑啊，多方面的这些利好因素，它呢也是有望推动整个证券板块呢延续啊这样的一个景气的状态。那么当前呢我们看到市场呢在处在一个证券行业处在一个财富管理转型啊、国际化业务拓展啊、金融科技赋能啊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它有望成为行业啊提升 ROE 的这样的一个驱动力啊。所以说呢，我们从细分的一些投资方向来看呢，我们可以关注两条主线啊，一个呢是综合实力强劲啊、业务均衡布局的行业龙头券商，另外一个呢就是像财管啊、资管啊这些领域呢具备差异化竞争优势的啊一些其他的头部券商啊。这是行业，我们聊聊几个主要的行业。那么从操作策略上来看呢，其实呢目前整体市场量能是有限的啊，不足以支撑所有的行业呢是出现同步上行的状态，市场呢更多的啊只是是这个行业的热点的一个轮动啊。因此的话呢，不建议大家呢去盲目的去追涨杀跌，我们对于看好的方向呢，我们可以等待一个短期的这样的一个低吸机会哈。那么中长期来看呢，我们依然是比较看好的啊科技方向啊。以上呢是我对市场的整体分析，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耿建锋啊给我们大家带来的市场分析，也非常的全面和细致哈。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发现新机遇， 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0: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1: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0: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1: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金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那么接下来啊，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有关于办税的体验有什么不一样了啊。今年四月份啊，国家税务总局连续第13年开展了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基层推出了一批便民企业、便民利企的服务举措。那么截至目前，智能办税、信用修复等16条措施任务也已落地，为广大企业和群众办税缴费带来了更多的便利。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来自于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1: 升级智能申报、创新数字体验是今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排在前列的2项举措。几个月来，纸面上的文字正在转化为现实中一个个便捷可感的真切体验。在广东，肇庆市税务局创新数字体验率先在自然人电子税务局网页客户端和手机客户端全线接入征纳互动，建成7乘24小时智能加人工双线服务体系。纳税人、缴费人登录个税 APP 后，通过点击智能机器人形象月月，即可与其开展互动。肇庆市税务局纳税服务中心负责人刘云军介绍，
2: 月月对基础性的税收疑难问题可实现即时响应，针对汇算退税、专项附加扣除等复杂业务，支持转型工作席，以图文传输、音视频、远程协助等方式开展辅导。截至今年7月初，我们征纳互动中的智能互动占比超92%，有效提升了纳税人缴费的咨询体验。
1: 此外，今年便民办税春风行动要求优化精细服务，各地税务部门区分特殊群体、重点项目、新业态，把服务做实做细，确保一个都不落下。在海南，海南离岛免税政策实施后，万宁王府井国际免税港的财务人员对新增品类核算标准把握不准，万宁市税务局与企业建立1:1帮扶通道，帮助企业掌握新政，合规享受免税待遇。国家税务总局海南省税务局纳税服务处副处长林红艳说，
3: 我们给企业搭建了1:1的专属帮扶通道，日常主要通过视频连线、线上云端答疑，还有定向推送数字化政策手册这些方式，给企业做精细化的合规辅导。核心就是帮大家吃透、用准最新的税费政策，确保企业能够合规享受税费优惠政策。另外，围绕自贸港建设，我们的双语办税服务现在已经实现了全省全域覆盖。今年上半年，我们累计服务了2300多户新设立的外资企业，办理外籍人士的各类涉税业务一共3.27万笔，实实在在给外资企业和外籍人员在海南办税扫清了语言障碍，让大家办税更顺畅、更省心。
1: 企业对政策规则不熟悉是风险的主要来源之一，税务部门因地制宜创新服务举措，推动风险事项从事后监管向事前提醒转变。在浙江杭州市西湖区，有部分企业因为分支机构注销没有合规备案而被扣减纳税缴费信用分，原因就在于相关企业对政策规定的知晓率不高。杭州市西湖区税务局全程辅导扣分企业更正汇总纳税备案信息，补齐涉税手续，发起信用修复申请。截至目前，辖区内60家企业已顺利完成备案变更和信用修复。上海国家会计学院应用经济系主任葛玉玉表示，经过13年的发展，便民办税已经刻进了税务机关优化纳税服务的基因，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持续迭代的日常。
4: 像今年的智能办税啊、信用修复等16项举措已经落地，那进一步提升了纳税人的办税效率，优化了办税的体验，降低了涉税风险，在税务合规上呢，

0: 现了税务机关与纳税人的双向奔赴。
1: 嗯，好的，相信啊，通过这个未来很多一些便利，大家的一些举措落地之后呢，以后无论是办税还是说办一些事哈，我们都是更加的方便了。好，以上是今天财经方面啊为您带来的内容。那经济新时空节目在这也要和您说声再见哈，感谢各位一小时陪伴。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聂燕、总监制邵正，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在节目最后，将会为您带来的是财富小故事。
2: 971，财富小故事。
3: 2011年，三星集团总裁李健熙通过对当时日本著名的电器生产企业松下索尼的产品进行分析对比，发现了三星存在的差距。他做出了追赶松下索尼公司的第一个决策，就是三星员工每天从9点钟上班提前到7点钟上班。这个决定一推出，立即遭到绝大多数员工的反对，因为在这个时间里，有的人没有起床，有的人在吃早饭，有的人送孩子去学校或幼儿园。推出这个时间表意味着打破了大家以往的生活规律。制度开始的第一天，李健熙7点钟准时来到公司，然后在秘书的陪同下，自己以弯腰30度的鞠躬姿势站在公司大门口，迎接每一个前来上班的员工。7点20分，第一个来看看情况的员工进场了，李健熙向他深深地鞠了一躬，感谢他的支持。直到8点20分，陆续有更多的员工开始来上班了，李健熙认真地向每一个员工深深地鞠躬。那一年，李健熙已经59岁，当时又是夏天，到这个时候，李健熙已经大汗淋漓了。副总和秘书都劝他不要这样，但是李健熙坚持站在门口，不停地向前来上班的员工鞠躬。副总和秘书都忍不住流下了眼泪。一直鞠躬到9点整，当最后一名员工进场，李健熙终于支撑不住，晕倒在地，被马上送到了医院抢救。然而，醒来后，李健熙告诉陪护的员工，明天他还继续这样做。第二天，所有的员工都在7点钟准时赶到公司。2003年，韩国三星电器全面超越日本电器。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临泉县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综合病区韩倩倩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老年高血压日常监测全攻略。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韩倩倩，主管护师、健康管理师、高级公共营养师，安徽省护理学会会员，现任临泉县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综合病区护士，长期从事临床护理工作，在感染科、心内科及老年医学科工作，拥有丰富临床护理经验，擅长多种常见疾病护理与极危重症抢救，尤其心血管急症抢救、老年慢性病综合护理、压疮风险评估与处理、感染防控及患者健康教育与营养指导等方面具有专长，在个性化护理计划制定和应急护理方面具有丰富经验。
6: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介绍一下，目前老年高血压在我国的整体患病率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范围？
7: 下面就由我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下老年高血压的日常监测。我国老年高血压目前的患病率已经是非常高了。根据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和多项流行病学调查，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高血压患病率已达50%到55%，这意味着每2位老人中就有1位患有高血压。更令人担忧的是，高血压具有3D 的特点：知晓率低、治疗率低、控制率低。超过1半的老年高血压患者未被诊断，即使确诊的患者中，真正将血压控制到目标范围内的不足1/3。比如一位68岁的李大爷，平时觉得自己头不晕、眼不花，从未测过血压，直到突发脑梗送医，才发现血压竟高达180到110毫米汞柱。总体来说，老年高血压呈现高发隐匿、长期积累损伤的特点，这对老年人及其家庭来说都是现实的威胁，也提示了健康管理的重要性。早期干预、规范治疗和家庭自测监测是降低并发症风险、改善生活质量的关键。
6: 高血压对老年人的健康危害极大，那么它可能会引发哪些严重的并发症？这些并发症会给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生命安全带来怎样的威胁？
7: 高血压呢，并非单纯的血压升高，而是长期损伤血管和器官的过程。持续的高血压会对心脏、脑部、肾脏、眼睛等靶器官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常见的并发症有心脏方面的，会引起左心室肥厚、冠心病、心力衰竭，甚至心肌梗死；脑部导致脑出血、脑梗死、短暂性脑缺血的发作， 然后是老年人卒中的首要危险因素。肾脏呢会造成肾小动脉硬化、肾功能的下降，严重时进展为尿毒症。眼睛会引起视网膜的病变，可能会导致视力下降甚至失明。这些并发症呢往往突发凶险，严重威胁老年人的生命安全，也许会带来长期的功能丧失，导致生活质量显著下降和照护负担加重。
6: 那么对于老年高血压患者来说，日常监测血压到底有多重要？如果不进行日常监测，可能会面临着哪些风险？
7: 对老年高血压的患者呢，日常监测相当于自我健康的警报器。血压并非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时间、活动、情绪、药物而发生波动。如果没有监测，就无法发现药物疗效是否足够，血压是否存在清晨高峰或夜间异常。如果忽视日常监测，容易出现两种风险。第一呢，是长期血压控制不佳而未被发现，长期积累会对血管和器官的损害。二是血压突然升高或降低，可能会引发急性事件，如卒中啊、心绞痛啊这些，而患者和家人往往毫无准备，因此监测是防患于未然的重要措施。
6: 很多老年人觉得只要身体没有明显不适就不用测血压，那么这种想法是否正确？那么为什么日常的监测不能仅仅依赖身体的感觉呢？
7: 这是非常危险的误区。高血压早期呢往往没有症状，血压可长期偏高而自己没有发觉。研究显示，大部分老年高血压患者在血压高达160到110仍然毫无明显的不适，偶尔会发现头痛啊、头晕啊等症状，但这些可能会误被认为疲劳或睡眠不足引起的。临床上许多中风或心梗患者发病前一天还感觉良好，这就是血压隐匿性造成的定时炸弹。如果我们仅靠主观感觉，很容易错过最佳干预时机。科学的做法是定期规律地测量血压，尤其是在家中测量，以发现潜在的异常。日常检测不仅可以防止突然血压升高引起的急性事件，也能帮助医生及时优化治疗方案。
6: 那么目前市场上血压测量设备种类繁多，常见的有水银血压计、电子血压计和腕式血压计。那么请问您，他们各自有什么优缺点？那么对于老人家来说，哪一种更加适合日常的使用？
7: 水银血压计呢，测量精确，但操作比较复杂，需要专业的听诊技能，然后且汞是有毒的，所以家庭使用呢逐渐在减少。电子臂式血压计呢，一键操作，自器自动充气，然后数值显示，然后部分产品呢还可以储存数据，然后或者连接到手机的 APP， 然后适合老年人自测。但是我们需要注意，就是电池的电量，然后还有一个是环境温度对精度的影响，建议呢1到2年校准一次。腕式血压计呢，就是体积比较小，携带比较方便，然后但测量的结果呢容易受手腕位置姿势的影响，然后误差是比较大的，所以不推荐长期监测。然后选购建议呢，就是优先选择经过国家或国际认证的电子臂式血压计。袖带的大小需与上臂周长匹配。电子血压计的便利性呢，可以使老年人可以轻松完成自测，然后同时形成数据记录，然后帮助医生制定个性化的管理方案，是日常居家血压监测的最佳工具。像有些老年人会认为，电子血压计不如水银的准，其实只要选择合格的产品，然后并定期做好校准，然后电子血压计的精度呢完全可以满足家庭需要。反而水银血压计因操作复杂，更容易因使用不当而导致误差。
6: 那么请问您，家庭血压监测中如何通过连续记录和趋势分析提高精准性？
7: 精准监测呢，它不仅仅是单次的监测，更依赖于连续数据的记录和趋势的分析。老年的高血压波动呢，主要受多种原因的因素影响，包括呢像季节、天气、情绪、饮食、睡眠、活动量以及用药的时间等。单次测量只能反映当时的一个状态，无法显示长期变化的一个趋势，也无法判断血压是否真正的达标。因此家庭血压监测应建立系统的记录方法，每次测量时记录的时间，血压值、服药的一个情况，还有饮食及身体的一个状态，并将数据长期保存。然后最好使用电子血压计自带的储存，或手机健康应用，进行数据归档。通过连续记录，老人或医生可以分析血压的变化趋势，例如发现晨起血压明显升高，然后夜间的血压明显会降低，然后或在特定的饮食或活动后血压波动较大。这些信息呢可以帮助调整生活方式和药物方案。此外呢，趋势分析有助于提前发现血压异常的早期信号，例如血压持续上升，波动加大，这可能预示着心脑血管风险增加。长期记录还能克服白大衣效应和偶发异常，使家庭监测结果更接近真实血压水平，从而为精准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因此家庭血压监测不仅是测数值，更是建立数据体系，通过对趋势的分析判断干预效果，优化治疗方案。这种方法呢符合2025年指南指出的以数据指导个体化管理的理念，强调早期发现、早期干预，以降低心脑血管事件发生的风险。
6: 那么如何通过季节性和环境因素调整血压监测的策略？
7: 血压呢不仅受生理因素的影响，还会受到外界环境与季节变化的微控。

0: 怀疑。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容易误判血压控制情况。因此，建议在季节变化明显的时段增加测量的频率，如冬天每天早晚各测一次或更多。像夏季的话，保持规律监测，但注意低压的风险。此外呢，环境温度和测量环境也很重要，选择呢比较安静、温暖、坐姿稳定的地方进行测量，避免刚运动或受寒受热后立即测量，连续记录不同季节的数据，可以帮医生判断血压的真实趋势，并在必要时调整药物剂量或生活方式建议。这种方法呢，体现了精准管理的理念，不只是测血压，而是测量融入日常生活和环境变化中，获得更科学、可靠的血压信息。
1: 接下来，请您梳理老年人高血压的预防、早期治疗与生活方式干预。
0: 最新的2025年高血压指南明确指出，预防与早期治疗是未来高血压防控的重点方向。对于血压处于临界高值左右的老年人，比如在130到80，指南上不再主张一开始就急于使用药物降压，而是强调通过生活方式干预来延缓疾病的进展。如果是经过3到6个月的健康生活方式干预后，血压呢仍然没有达标，然后再次考虑使用药物治疗。对于已经明确诊断的高血压患者呢，指南指出目标更为明确。绝大多数老年高血压患者收缩压目标低于130毫米汞柱，然后但能够耐受的情况下，甚至可以追求低于120毫米汞柱，以最大程度降低心血管事件和认知功能衰退的风险。当然了，具体目标要因人而异。对于体质较弱、存在多种合并症，或者是容易出现低血压症状的老年人，需要进行一个个体化的设定血压目标。在干预措施方面，指南强调四大核心方向。第一是饮食少盐、低脂、均衡营养，特别是在限制钠的摄入和避免饮酒。第二个就是体重的管理，如果说老年人超重啊或者肥胖呀，建议就是先逐步的减重，哪怕是减轻5%的体重，也能显著改善血压。第三点呢，就是规律身体活动，保持每周150分钟以上的一个中度的强度的有氧运动，然后再加以适度的抗阻训练和那个柔韧性训练。第四呢，是心理与生活方式的调整，包括减少压力，规律的生活作息，然后保证睡眠。指南还强调，家庭血压自测是日常管理的重要部分，不仅能够帮助判断生活方式干预的效果，也能为医生用药提供真实的依据。然后通过呢，将精准测量与生活方式干预结合起来，老年人可以清楚的然后看到生活方式改善所带来的血压下降。这种可见的效果呢，能提高依从性，推动干预的长期坚持。
1: 那么一天当中，究竟什么时间段测量血压最能够反映真实的血压情况？
0: 像血压它存在昼夜的节律，一天中并非说是恒定的，一般建议呢，在清晨起床后的1个小时之内，或者是服药或早餐之前，以及晚上睡前测量。清晨血压值呢，可能最能反映一个血压的最基础的一个水平，同时也是心血管事件高发期。晚上测量呢，有助于就是了解患者夜间血压的一个水平，然后评估呢患者夜间是否存在高血压。如果条件允许，医生还可以建议老年人晨起、午后、睡前3次测量。
1: 有些老人家是习惯在饭后测量血压，那么请问这样做是否合理？饭后测量血压可能会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
0: 餐后呢，特别就是进食了高碳水餐食，然后血液呢会集中在消。

0: 然后导致部分的老年人呢出现一个餐后的低血压，此时测量血压呢往往比真实的情况呢可能会偏低，容易误导那个患者和医生，因此呢我们不建议饭后立即测量，最好在餐后休息到1、2个小时之后再进行测量，如果需要专门评估餐后低血压呢。这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餐后测量，但这属于特殊情况。
1: 对于刚刚确诊高血压的老年患者，每天应该测量多少次血压比较合适？随着病情的稳定，测量频率该如何调整？
0: 对于刚刚确诊高血压的老年患者呢，血压往往存在较大的波动，那建议是每天测量2到3次，然后是最科学的方法。然后测量的次数与时间呢？就是，早晨起床后，就是未服用药物或进食之前，然后此时血压呢常常处于一个呈峰，然后就是心血管事件，发生的高风险时段。晚上睡觉前，然后就是评估，全天血压波动和药物作用的一个效果。必要时呢，中午或午后测量。当医生怀疑那个血压在日间波动比较大的时候，可以增加测量一次血压。测量的持续时间呢，每次测量前，然后首先要静卧休息5到10分钟，然后避免因刚运动过或者是情绪激动啊引起血压变动。连续测量1到2次时呢，每次间隔1分钟，然后取一个平均值，然后更能反映。真实的血压水平，记录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就是建议连续1到2周完整的记录一下，然后包含测量的时间呀、血压值啊、服药的情况呀和身体的一个状态，然后记录呢可以帮助医生判断药物的疗效，然后是否存在晨起高血压或夜间高血压，从而制定一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
1: 那么，如果老年患者的血压控制得比较稳定，是否可以减少测量次数？但是如果血压波动较大，又应该怎么样去增加测量频率，来更好地监测血压的变化？
0: 血压稳定与否呢，直接就是影响，这个测量的频率。像如果说稳定的，血压稳定的患者呢，如果长期稳定的话，处于目标范围一个，比如小于130到80，然后或者医生设定的个体化目标时，然后可以将测量的频率降至每周2到3次，然后但是仍建议早晚各测一次，特别是早晨。然后可偶尔检测确认高血压是否仍在这之前的一个控制范围，然后目的呢就是减少不必要的焦虑，然后同时保持对于血压的一个观察，然后血压波动比较大或调整药物期的患者呢，就是血压不稳定，药物方案刚调整，存在一个晨昏高血压或夜间高血压。建议呢是每天测量2到3次，必要时呢，每次测量，然后取一个平均值，然后记录可发现血压的异常波动，然后有没有低血压的一个风险，然后便于及时治疗调整方案。还有一个就是特殊情况，就比如有心脏病啊、肾病啊、糖尿病的老人，即使血压比较稳定，也建议是每周至少测2次。防止发生一些并发症的风险。出现头晕、心悸、视力模糊或胸闷时呢，就是应立即测量血压并记录，与医生呢，然后及时沟通。
1: 那么，请问您，老年患者应该如何记录自己的血压测量结果？是简单的记录数值，还是需要记录测量的时间、身体状态等其他信息？那么，为什么这些信息也相对比较重要？
0: 血压记录呢，不仅是单纯的收缩压和舒张压的这些数值，还应该包括就是测量的时间呀和日期呀，当时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是否运动后啊，是否吃饭呀，情绪是否紧张呀这些情况，然后是否服用药物啊或服药的时间呀，这些信息呢能帮助医生然后区分是偶然的波动啊，还是一个持续的升高，从而更能精确地调整治疗方案。举例来说，就是比如说， 若血压呢在晨间偏高，医生可能会调整药物服用的时间。如果说在饭后偏高偏低，可能会提示一个餐后的低血压。
1: 坚持日常监测血压，对于老年高血压患者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有些老人家可能会觉得比较的麻烦而难以坚持。那作为家属及子女，应该如何鼓励他们克服困难，持续的进行日常的血压监测？
0: 坚持日常血压监测呢，对于老年人患者来说，对于他的健康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它不仅能够及时帮助我们发现血压的异常，还可以指导医生合理的调整药物和生活方式，从而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然而，对于一些老年人来说，每天测量血压可能会被视为一种负担，觉得麻烦呀、重复啊，甚至怀疑是否测量的有意义。然后要让他们克服这些心理障碍，需要从多方面入手，结合科学的方法和心理的激励。首先呢，选择操作简便的血压测量设备是至关重要的。电子臂式血压计是家庭监测的首选，具有一键启动、自动充气的测量数据、自动显示和储存功能，减少了操作的步骤，然后使老年人能够轻松完成测量，而无需复杂的听诊或手动测量。对于上臂周长较大的老人，应该选择合适的袖带，保证测量舒适和精确，避免因为那个操作不便而产生挫败感。其次呢，可以将血压测量和日常生活习惯相结合，然后形成固定的条件性反射。比如将测量安排在每天刷牙或吃完早餐后进行，使其成为生活中的自然环节，而不是一个额外的任务。固定测量的时间，然后测量的环境，比如坐在椅子上，然后手臂放在桌面上。袖带平齐心脏水平，不仅有助于数据准确，也让老年人在心理上形成规律感，减少遗忘和抗拒。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家庭的支持，也是关键因素。子女或配偶可以陪同测量，或者是提醒记录，然后或者是帮助老年人整理一下测量的数据，然后让老年人感到关心和陪伴。在家人的鼓励下，测量血压不再是单独的一个行动，而是成为家庭共同关注健康的一部分。这种参与感呢和情感的支持，往往能够显著提升老人的坚持意愿。此外呢，正向反馈能够增强老年人的积极性。将测量数据呢形成图表或趋势曲线，让老年人可以直观地看到血压控制的改善或变化规律，可以增强成就感和自我管理的意识。看到血压稳定或药物调节后的明显效果，老人会更愿意持续地测量，而不是将其视为毫无意义的重复操作。最后呢，医生的鼓励和专业指导同样重要。然后在门诊随访的时候，医生可以就是对坚持测量的老人给予肯定，然后通过血压趋势的分析，说明其健康价值，能够强化老人的测量动力。医生还可以根据测量数据提供个体化的建议，让老人明确测量行为直接关系到健康安全，从而形成长期习惯。总之呢，选择就是医用的设备，培养固定的习惯，还有就是家人参与，一个正向反馈以及医生的指导，多管齐下吧，然后可以帮助老年人克服麻烦或毫无意义的心理障碍。长期坚持，科学检测不仅能让老年人更有安全感，也有助于早期发现血压异常，预防并发症，减轻家庭和社会的疾病负担，是每位老年高血压患者值得长期坚持的重要健康行为。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清淡喽！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6: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张荷花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宝宝能睡整觉吗？新手爸妈也能学会的哄睡秘籍。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7: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张荷花，2003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学士学位，副主任医师，阜阳市妇女儿童医院新生儿科副主任医师，新生儿科教学秘书，负责安徽理工大学临床班教学工作，擅长新生儿危重症患儿救治，曾多次参加新生儿窒息复苏比赛获奖。中国优生科学协会早产与早产儿管理分会神经学组委员，海峡两岸医药交流协会新生儿专业呼吸学组委员，阜阳市医学会儿科学会新生儿学组委员，阜阳市医学会优生优育分会委员，擅长危重新生儿救治、新生儿常见疾病的诊治、新生儿养育照护指导，精通邓斯坦婴儿语言，能准确识别婴儿哭声传递的信号，为新手父母提供针对性指导，帮助其掌握解读婴儿哭声的方法，与婴儿进行有效沟通，理解婴儿需求。
6: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婴儿的睡眠周期与成人有何

0: 不同，为什么容易出现浅眠易醒？
1: 从神经生理学角度来看，婴儿的睡眠结构与成人存在本质的差异，这是其浅眠易醒的现象根源。成人的一个完整睡眠周期约为90到100分钟，其中非快速眼动睡眠约占75%到80%。此阶段呢，分为浅睡、中睡和深睡三个由浅入深的时期，之后进入约占20%到25%的快速眼动睡眠期，梦境呢都发生在此期。而0到3个月的小婴儿的睡眠周期比较短，约为50到60分钟，其结构简单，仅分为活跃睡眠和安静睡眠。最关键的是，他们入睡后首先进入是活动睡眠，这个阶段大脑神经元高度活跃，呼吸不规则，身体会有频繁的肢体抽动，面部表情如微笑呀、皱眉，还有的时候会发出声音，非常容易惊醒。这个独特的睡眠模式具有至关重要的进化意义和发育价值，频繁的转醒能够确保他们因为饥饿、不湿或者是呼吸不畅及时的醒来，是一种重要的自我保护机制。随着中枢神经系统逐渐成熟，到6个月至1岁时，睡眠结构才开始逐渐向成人模式靠拢，深睡眠比例呢增加，睡眠周期延长，连续睡眠的能力呢也随之增强。
0: 好的，那么请问您，不同月龄的婴儿的理想睡眠时长与昼夜节律该如何建立？
1: 婴儿睡眠的需求和昼夜节律建立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受内在的生物钟和外界环境共同调节。0到3个月的小婴儿，这个阶段呢尚未建立昼夜节律，其睡眠主要是由饥饿感来驱动，呈多向性睡眠的模式，即一天中多次短暂睡眠，总时长约为14到17个小时。昼夜睡眠时间极不相等，节律建立关键在于帮助其区分昼夜，而4到6个月这个昼夜节律形成和睡眠模式转型的关键窗口期，婴儿大脑内的生物钟开始对光线信号产生稳定反应，褪黑素分泌节律逐渐形成，总睡眠时长约为12到16小时，连续睡眠能力增强，可持续6到8小时。白天小睡逐渐规律化，分为3次，上午、下午和傍晚。理想睡眠时长个体差异开始显现，家长需要巩固和强化昼夜线索，坚持固定的起床、小睡和晚间入睡时间，建立睡前程序，傍晚小睡不宜过晚过长，以免影响夜间睡眠驱动力的积累。7到12个月，昼夜节律基本稳固，总睡眠时长12到15小时。大多数婴儿在6到9个月时候，傍晚小睡消失，过渡到上下午各一次的这个小睡模式，夜间睡眠呢就绝对是主体。理论上已经具备睡整夜觉，连续10到12个小时这样的一个生理能力。此阶段的理想时长更多取决于高质量的连续睡眠，而单纯的时间累加。维护节律的重点是保护作息的高度一致性，并应对出牙、大运动发展，如学爬呀、学站呀，以及分离焦虑等发育性因素对昼夜睡眠的暂时性干扰，避免这些干扰打乱已建立的稳定节律。
0: 困扰很多新手爸妈的宝宝抱睡或奶睡的成瘾的原理是什么？那么该如何逐步的过渡到拍睡以及自主入睡？
1: 抱睡或者奶睡呢，并非真正的成瘾，而是一种强大的睡眠联想和睡眠启动依赖。其原理是条件反射的形成。入睡是睡眠周期中最脆弱的一环，婴儿在每一次入睡时都将被抱着摇晃的前庭觉和被喂奶的口腔触觉和饱腹感与睡着这个结果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脑学习到只有抱着吃着奶我才能入睡。当他们在夜间周期这个结束的时候呢，浅睡清醒啊，短暂的一个清醒过来检查环境时，发现入睡时的条件消失了， 从而无法独立衔接下一个睡眠周期，必须通过哭闹来订购熟悉的入睡方式，导致频繁夜醒。过度的核心目标是打破原有的不良的睡眠联想，教会婴儿自我安抚的能力，建立新的独立的入睡联想。这个过程呢，需要耐心和循序渐进，切忌粗暴的这个哭声免疫法。
0: 接下来，请您科普睡前仪式的设计要点是什么？需要固定哪些环节？
1: 设计睡前仪式的核心在于利用一系列重复、有序、平静的活动，向大脑的，和身体发出明确一致的信号，是时候从兴奋的白天切换到安静的夜晚模式了，从而促进睡眠内稳定和昼夜节律同步化，有效降低入睡抵抗。其设计要点如下：时序固定，每晚在大致相同的时间开始。有助于固定化生物钟，环境固定，仪式最好在卧室或者是睡眠发生的环境中进行，最后一步应在小床里结束。顺序固定，环节的顺序必须高度一致，形成可预测的程序链。固定的顺序呢，可能产生强大的心理暗示。还有就是气氛的营造，调暗灯光，关闭电视和嘈杂的电子设备，使用柔和的音乐或白噪音，家长语速放缓，语调轻柔，营造安静、温馨、有安全感的环境。内容的选择，活动内容应从动态、刺激性强、逐渐过渡到安静、安抚性强。例如，可以通过洗澡，这是一个动态，但是一个放松的一个模式。然后涂抹这个润肤霜，按摩全身。这是身体接触，然后深度的一个放松，接下来就可以去换衣服啊，换睡衣、睡袋，这是睡眠着装信号。然后就是喂奶，还有是刷牙，刷牙这孩子可以采取是口腔清洁啊与奶睡分离的一个方法。大一点孩子可以读绘本或者摇篮曲，语言安抚、亲子连接，道晚安、关灯。最终睡眠信号就是跟他说一声晚安，然后关灯。必须固定的核心环节包括环境切换信号、进入卧室、拉窗帘、调暗灯光，这是仪式开始的开关。睡眠着装信号，换上睡衣或睡袋，这是身体感受到要睡觉的触觉信号。最终连接信号，如亲吻、拥抱，说一句固定的晚安语，如晚安，宝贝，妈妈爱你。这样提供了一些安全感，然后坚定、温柔，得放下、离开。对于小月龄宝宝，抚触是极佳的放松环节；对于大月龄宝宝，共读绘本是必不可少的亲子时光和语言刺激。整个仪式时长以20到30分钟为宜，过长或者是过短都有可能影响效果。
0: 那么，请问您，频繁夜醒的常见原因该如何进行区分？
1: 区分频繁夜醒的原因，需要临床医生引导家长进行细致的睡眠日记记录和观察，从哭闹性质、安抚难度、伴随症状和时间规律入手进行鉴别。像生理性极饿，多见于0到6个月，尤其是前3个月，夜醒时间相对固定，约每3到4个小时一次，与未排空时间吻合。行为表现，哭声由小到大，节奏感强，伴有觅食反射，头来回的转动呀，咂嘴，一旦喂奶，会急切大口的吸吮，吸入足够奶量以后，就可以很快的进入睡眠，这是最容易安抚的一种，安抚后睡眠比较稳定。而出牙痛多集中在4到10个月，但个体差异大，可能持续数天到一周。新牙萌出后缓解，常表现为夜醒常突然发生，哭闹剧烈，烦躁不安，难以安抚。白天伴有明显的症状，像流涎增多、啃咬一切东西、牙龈红肿、触肢哭闹共甚，可能伴有一些低热和食欲下降、 夜间食用牙胶冷敷或遵医嘱食用止疼药，以后呢，这样的哭闹能明显的缓解，这是关键的鉴别点。大运呢，发展里程碑的时间规律与特定技能发展期高度重合，如3到4个月学翻身，6到8个月学坐和爬，9到12个月学伏站，常表现为夜醒时不一定哭闹，或哭几声后停止。家长常发现宝宝在黑暗中反复练习新技能，如趴着抬头，不停地翻身，坐着，甚至站起来，但因大脑兴奋或身体卡住无法躺下，没办法再次入睡。这种醒转是大脑在睡眠中仍在处理白天的学习内容所致。安抚的关键是低调地帮助其恢复睡眠姿势。比如轻轻的放倒，避免互动和强化该行为。
0: 那么，请问您，婴儿房的温度、湿度、光线该如何调整？睡袋与被子的选择原则是什么？
1: 因为婴儿体温调节中枢未成熟，室温应维持在22到24摄氏度，可通过空调调控，出风口避免直吹，使用睡袋时酌情降低1到2度。判断标准，触摸，婴儿后颈温度有没有汗？如果无汗比较适宜。相对湿度呢为50%到60%，过低呢容易导致呼吸道干燥，过高呢容易滋生螨虫。干燥季节呢可采取加湿器，但是加湿器每日，要换清洁的水。潮湿季节呢可以采用除湿的机器。白天小睡，保持自然柔光，比如拉这个纱帘，帮助建立昼夜的节律。夜间睡眠呢，就需要全黑的，可以使用遮光帘，促进褪黑素的分泌。夜奶时使用暖光小夜灯，亮度一般是小于5瓦，位置要低于床面，避免直射眼睛。优先选择襁褓式。对于0到3个月的孩子呢？可以防止惊跳反射，还有信封式，适用于3到6个月的宝宝。6个月以上的宝宝呢是分腿式，内层为透气的棉质，外层按照季节选择薄棉、夹棉、羽绒和纤维绒这样子，根据季节选择，按照当前身高选择，衣领和袖口贴合，但勿过紧，避免头部滑入的风险。1岁以下不建议使用被子，因易覆盖口鼻导致窒息。若必须使用，选择轻质透气、尺寸适中的羽绒被或纤维被，固定于床垫下方，四周塞入床垫。所有寝具均符合 I 类安全标准，也就是无荧光剂、低甲醛，避免失物或者绳带。建议使用室内温度计实时监测，避免凭主观感觉。
0: 好的，那么请问您，哪些夜醒的表现需要就医？
1: 夜醒，若婴儿出现呼吸暂停大于20秒，或者是小于20秒，伴有心率下降小于84每分，面色苍白、青紫、肌张力下降，这可能是呼吸暂停的表现，应立即就诊。排查感染、癫痫、先天性心脏病等危及生命的疾病。夜醒时如果有打鼾，多表现为响亮的鼾声，间歇性中断、张口呼吸。白天呢会有嗜睡或烦躁，常见于腺样体肥大、过敏性鼻炎或者是肥胖导致上气道梗阻塞，长期缺氧导致肺动脉高压、认知损伤。对于每周大于3次或持续1个月以上，需要耳鼻喉科评估多导睡眠监测。频繁夜醒但白天运动或者是社交里程碑落后，比如4个月不能抬头，6个月不会翻身，可能存在发育迟缓，应及时就医评估婴儿的具体状况。其他需就医表现，夜惊伴心动过速、瞳孔散大。剧烈夜醒、哭闹伴呕吐、血便、摇头、抓耳伴发热等情况。
0: 那么，请问您， 维生素 D 的缺乏或者过敏的情况是否会影响到睡眠？如何检测与干预？
1: 维生素 D 参与大脑褪黑素合成调节，缺乏时候呢会导致昼夜节律的紊乱。低血钙这种状况就是由维生素 D 缺乏继发的一个甲状旁腺功能亢进，它呢可以引起神经肌肉兴奋性增高，出现夜间惊跳、多汗、烦躁不安。过敏对睡眠的影响，过敏原如牛奶蛋白螨虫触发组胺释放，引起皮肤瘙痒、鼻黏膜水肿，胃肠道痉挛，会出现腹痛，均可导致睡眠困难、夜行频繁。
0: 接下来请您科普，夫妻或长辈在哄睡中该如何分工，如何统一育儿理念？
1: 从儿科临床角度看，哄睡分工与理念统一的本质是婴儿建立一个稳定一致的睡眠环境，对于其神经系统发育和安全感建立呢至关重要。混乱的安抚方式容易导致婴儿睡眠联想紊乱，是睡眠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关于分工，建议采取主次协作或时段轮班的模式，而非人人参与的混乱局面。例如夜间可由母亲负责哺乳相关的夜行，父亲呢则负责拍嗝换尿布非喂养性安抚任务，或者是夫妻双方可以按上半夜下半夜进行轮班，确保一方能获得连续的深度睡眠，避免双方同时陷入疲惫消耗的这种状态。长辈的角色呢更侧重于白天的辅助，而非夜间睡眠规律的主导执行者，以免其传统的育儿观念与现代的科学育儿知识发生冲突，干扰核心睡眠习惯的养成。关于统一理念，这是执行任何分工的前提，建议核心抚养人就是孩子的父母共同参与一次儿保科门诊或者是专业的育儿讲座，有医生等权威信息提供科学指导，例如解释婴儿的睡眠周期短于成人，浅睡眠期哼唧啊抽动啊都是正常的一种现象，无需立即干预，制定一份书面的睡眠指导方案，明确入睡的流程，如洗澡、安抚、穿睡袋、调暗灯光、喂奶、放小床、夜睡应对原则等这些情况。与长辈沟通的时候应强调现代医学证据，规律作息和自主入睡能对大脑的发育是有益处的，而非批判传统的做法，可以邀请他们一起学习，将其转化为执行科学理念的盟友而非对手。核心是全家形成团队作战的共识，目标一致以支持婴儿睡眠能力的发展。
0: 那么从睡眠混乱到规律整觉大概需要用多长时间？哪些细节加速了转变？
1: 睡眠混乱到规律整觉的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其时间框架存在个体差异，取决于婴儿的气质类型、既往习惯和家长执行的一致性。加速这一转变的关键细节包括建立强大的昼夜规律，这是最重要的生理基础，固定且积极的睡眠程序，如每晚在睡前一小时进行一系列的顺序固定的放松活动，如温水浴、婴儿抚触、更换睡衣睡袋、阅读或哼摇篮曲。这一程序通过条件反射向婴儿大脑发出准备睡觉的强大信号，能有效减少入睡抵抗，抓住入睡时机，密切观察婴儿的困倦信号，如揉眼、发呆、抓耳挠腮，在其进入困倦但未过度疲劳的状态时及时的安排入睡。过度疲劳会导致体内皮质醇水平升高，反而使婴儿兴奋哭闹难以入睡。渐进的自我安抚引导，在婴儿昏昏欲睡但未完全睡着时将其放入小床，给予其尝试自我安抚入睡的机会。睡醒时不要立即抱起我喂奶，可先等片刻，观察其是否能自觉自行的一个接觉，或者是用 轻声安抚、轻拍等方式进行

0: 低限度的干预， 逐步延长响应时间，强化其自主接觉的能力。
1: 那么请问您如何避免宝宝对哄睡工具产生依赖？
0: 避免依赖的核心策略呢，是从一开始就明确工具的工具属性， 即它是辅助婴儿发展自主能力的桥梁，而非饮酒替代母亲安抚或者是自我安慰的一个拐杖。临床上的原则是逐渐淡化，而非突然剥夺。以戒除奶嘴为例，其渐进式方案如下：限定使用场景，早期就应将奶嘴的使用场景限定于入睡过程和难以安抚的哭闹时。 一旦婴儿平静或入睡后奶嘴吐出，就不再主动塞回，避免在白天清醒快乐时无目的的使用。这能减少婴儿与奶嘴的清醒关联时长，引入其他安抚方式，在提供奶嘴的同时，并引入其他的安抚手段，如节奏性拍抚、哼唱、拥抱，或者是提供安抚巾。
2: 让婴儿的安抚来源多元化，而非仅依赖奶嘴这单一的渠道，逐渐减少可应性，这是戒断的关键。首先尝试只在夜间睡眠时使用，白天小睡尝试不用。成功后呢，再尝试在夜间入睡成功后，夜间醒来时先应拍抚、安抚巾等其他方式回应。 延迟提供奶嘴，逐渐拉长延长时间。很多婴儿在此过程就学会了自我安抚，而不再需要奶嘴。对于所有安抚工具，通用原则是它应是帮助婴儿学会自我调节的教练，而非饮酒依赖。家长应随着婴儿能力的增长，有意识地从
3: 工具主导转向婴儿主导，逐步撤出工具，最终目标是让婴儿依赖自身能力，实现平静、平和的这样的一个入睡。
4: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3: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3: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三、二、一，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啦！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1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那个，
7: 衣服都没穿好。
6: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
7: 哎，对，
6: 快说你的词儿，快说。
7: 是，
6: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快说你那句，
7: 不是我那，
6: 就你那句，
7: 哪句？
6: 就缺你的吧，
7: 就缺你的吧。
6: 啊，对，推我，
7: 好，
6: 谢谢大家。
7: 哎，回来，干嘛呀？这是吃了27饺了，是怎么着？
6: 不是，我接了个电影，我得赶紧就进组了，你知道吗？
7: 就接了个电影，你瞅你穿这衣服，你穿什么样啊？这是。不是，你还接个电影，这是演出了。你走了，我跟谁说相声去？我
6: 这都简单。我到剧组，我调个替身，调个文替跟你说相声，我去拍戏去。
7: 你先等会儿，
6: 两不耽误，
7: 别两不耽误了。你别了，你动不动干嘛呀？弄个文替什么的，什么毛？
6: 你要是有这动作，我就叫武替了。
7: 那我要有这动作，是不是得有个裸替呢？

0: 有那戏份我都自己上了。哎，这
1: 咱这喜剧人的舞台嘛，你这大家都是喜剧人啊，说相声啊。
0: 说相声多累呀。
1: 怎么累了？
0: 弄本子7天写一本子，过来一演，我有这时间拍戏10句台词，这钱我都挣完了。
1: 他跟挣钱不挣钱没关系，你主要是喜剧人嘛，
0: 你都付出啊，你在这个舞台上燃烧自己。喜剧人人家现在都演悲剧去了。
1: 啊，谁演悲剧去了？
0: 人悲剧能展现自己这个演技。
1: 哎呀，悲剧能有什么演技呀？
0: 有演技啊。
1: 有吗？
0: 海娃死了吗？10年了，
1: 就靠这个啊，出去挣钱。
0: 对呀，
1: 这得挣多少钱才能治好这病？好呀，这怎么了？这是，
0: 这叫有演技，人现在爱看，知道吗？哎
1: 呀，甭用，这就是相声演员，没事出去还跟人飙演技干嘛去？
0: 人家以后不要叫我相声演员。
1: 那么叫你什么呀？
0: 流量小生。
1: 你叫什么？
0: 流量小生。
1: 你有什么流量？
0: 我有什么流量？
1: 对呀，
0: 1个月500个G包月，够不够？有没有流量？
1: 有。
0: 你看，
1: 不是就像你这样的这种包月小生？
0: 我包月，我流量小生。
1: 啊，流量小生。那你这样的流量小生也有人找你拍戏？
0: 那当然了。
1: 啊，谁呀？
0: 你大爷。
1: 哎，你怎么还骂人呢？还
0: 谁骂你大爷？你坐着呢吗？
1: 郭德纲老师，他拍戏了吗？
0: 找我拍的戏吗？祖宗19代。
1: 切，那都快播了。
0: 我拍的续集。哎，
1: 你续集叫什么呀？
0: 祖宗19代 Plus。
1: 他能给你多少钱？
0: 给我多少钱？真信能说哈？
1: 多少钱？1000块钱。晚盘戏去了，
0: 打发要饭的呢。再猜，往上猜，
1: 10000块钱。他也嗨，我大爷就给你10000块钱，完了拍戏。
0: 往上猜，
1: 10万，10万。哎，
0: 往上猜。
1: 不敢了，
0: 你个没吃没见过的样，
1: 能给你多少啊？这个
0: 100万，见过吗？
1: 清明节的时候见过，给你没有啊？
0: 怎么没给？头期、二期、三期我都收着钱了，知道吧？
1: 开玩笑，头期、二期。一共就收7回吧，
0: 废话，给你打2回能打得过来吗？手续费多贵呀！
1: 那不是，那是不是叫定金？
0: 对，定金，
1: 定金。
0: 哎，对，你说这个对，这个对啊，
1: 定金给，哎，这还真可以啊，这。
0: 开玩笑，要不我拍戏干嘛？
1: 就这不叫我，你是，哎，你要真能挣这钱，那咱俩就一块儿去多好啊，对不对？咱在这儿跟他混什么呀？
0: 这不是谁都能来，你没演过戏，你来不了这个。
1: 你带着我呀。搭档，你带我，对不对？我也拿头期款，你知道吗？头期、二期、三期，
0: 来，我怕没人给你烧，你知道吗？
1: 不，那我还得是拿那个冥币。
0: 你拿什么呀？
1: 你带我不完了吗？
0: 演戏这个东西，你必须得有演技。
1: 有，老有了。
0: 你有什么演技？
1: 就10年了。有。
0: 还行，你演的比我恶心。
1: 哎，什么叫比你恶心呢？
0: 可以，但是一般拍戏我们都得试戏。
1: 那没事儿，
0: 没问题，
1: 试戏就试戏。
0: 试戏一般都演一个经典的小片段。
1: 可以。
0: 哎，当这么多朋友，哎，试一试你。
1: 行，咱演哪个片段？
0: 钢铁侠。
1: 钢铁就是这是一个烧锅炉的戏，
0: 对，
1: 是吧？钢铁嘛，然后我就推煤，到时候我就
0: 不，你说的那是锅炉侠。钢铁侠是打小怪兽的。
1: 行吗？
0: 行，
1: 分角色，
0: 我来钢铁侠，你来小怪兽，
1: 我来小怪兽。
0: 哎，
1: 行，
0: 可不可以？
1: 没问题
0: 啊，
1: 就挨揍呗。
0: 哎，对，
1: 挨揍呗，来吧。
0: 一般一开始都演龙套，
1: 行，
0: 没关系，你先试试，
1: 放心吧。小怪兽了，
0: 你，哎，华裔裸奔，哎，干嘛？
1: 哎，打我，快打我。 快快，
0: 不是，
1: 快上手，快
0: 不是，
1: 快上，快上上。
0: 不是，钢铁侠不是臭流氓啊！
2: 怎么说话这是？
0: 不能光屁股打你，他得把这钢铁都穿完了，知道吗？
1: 不是你穿钢铁，我就这么傻站着。
0: 不是，你不是傻站，这会儿就看你自己给自己设计这个戏。
1: 我得有内心的活动啊！
0: 你想象一下，嗯，你是个怪兽，
1: 我是个怪兽，
0: 你不是人，
1: 我不是人，
0: 你不是人，但是呢。
1: 咱别老重复这一句行吗？就是我不是人类，
0: 对你演的不是人类，所以你就得找自然的找他的内心是怎么活动的
1: 内心，
0: 你就你们家狗什么样，他就什么样。这狗，
1: 那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吧？
1: 那就明我们家狗什么样？
0: 再试一次，
1: 我知道这。
0: 哎妈！哎呀！
1: 放下！怎么了？
0: 干嘛呢？
1: 学我们家狗啊！我们家狗就这样，狗就这样。
2: 钢铁侠，打怪兽打出条狗来。
1: 不是，那这怎么演呀？这个，
0: 你见哪个怪兽上厕所是抬腿的？
1: 不是，关键你给我挑这角色演一怪兽，这那有什么人物内心啊？
0: 对对，你演一人物啊，
1: 塑造人物这种能力，这
0: 行。
1: 对对，你
0: 人物
1: 来个这来，
0: 黄飞鸿
1: 这行
0: 行不行？
1: 这我看过呀，对吧？演黄飞鸿
0: 啊，
1: 您演黄飞鸿，
0: 对
1: 我演你爹，
0: 你
1: 就那老大夫啊，正骨，
0: 我想演我爷爷，
1: 怎么了？
0: 还占便宜呢？
1: 不是
0: 你不能演我爹，你得演另外的角色，
1: 我另换。那你演黄飞鸿，我演十三姨。
0: 哎，那我还是找裸替吧，行吗？
1: 您怎么了又这？
0: 你演大反派
1: 是、
0: 大太监纳兰元术，
1: 大太监
0: 哎，
1: 纳兰元大太监
0: 哎，
1: 行，我找找这个人物、啊，
0: 找找这个人物，
1: 大太监。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看我还自己配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纳兰元术，束手就擒吧。
3: 黄飞鸿，我弄死你，疼崽子，快来我怀里，让我抱抱你。
0: 哈死！你不当太监真的可惜了。
1: 我太监都这样，
0: 人家这个太监会武术，咱俩开始得对打。
1: 不会，打不了。
0: 文戏不会，武戏不，你会什么？你我怎么跟你演？我担不起，我得赶紧进组了，知道吗？
1: 你讨厌！你再给一次机会嘛！你再给一次机会啊！对，你怎么样？快！你是这样，你挑个经典点的。咱有模本啊，咱能模仿啊。
0: 哈姆雷特行吗？
1: 行，就演这个了。把那个扫帚拿过来吧。
0: 哎，
1: 是吧？拿扫帚，我拿一筷子，我啪，我点，知道吗？啊，戴眼镜，啪一点。
0: 那是哈利波特。
1: 是什么？
0: 我说的是哈姆雷特。
1: 啊！
0: 莎士比亚知道吗？
1: 嗯。
0: 世界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又叫王子复仇记。最有名的那句台词。生存还是毁灭 ？To be
4: number one。
0: 这是个牌子，这是。
1: 不，那英语 to be。
0: To be or not to be。
1: 啊！行。
0: 行吗？
1: 演。
0: 咱们来中间这么一场戏，
1: 哎，哪一场？
0: 哈姆雷特在皇宫的后花园和他的母后两个人吵架，这段戏特别的激烈，特别的能展现演技。
1: 对，我适合这种戏，
0: 是吗？
1: 咱分一分角色啊，
0: 分一分就我来这个哈姆雷特，
1: 我来后花园，
0: 你来，
1: 我呀，哎，这样
4: ，I'm flower。
0: 哈姆雷特是有病吗？到后花园跟花吵架去？
1: 那还有谁呀、啊？
0: 王后啊！
1: 我演一个
4: 年轻美丽的王后，
0: 不年轻，50多岁了，
1: 中年女性。
0: 哎，
1: 50多岁啊！
0: 找下这个人物的定位，
1: 50来岁。
0: 哎，
1: 50来岁，对，50。
0: 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呸！
1: 你还管我？

0: 年期的妇女啊。王后，你得高贵。
1: 高贵
0: 啊！再说你说的词儿对吧？
1: 你不也没告诉我什么词儿吗？倒也是越来越。
0: 为了完整性，我把后面的词儿我全告诉你。
1: 你把后边词儿全告诉我，我记得住吗？那么多词儿啊，
0: 我把对话告诉你行吗？一人一句。
1: 哦，这行，
0: 可以吗？
1: 这容易记，
0: 可以，
1: 这容易记。
0: 我说词儿，你记一下。
1: 行，
0: 好不好？
1: 哎，你说词儿，我说，哎，
0: 我说，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
1: 他的事我都不用记。
0: 你已经大大的得罪了你的父亲，
1: 我就记我父亲。
0: 你已经大大的得罪了我的父亲，然后你说，难道你忘了我是谁吗？然后我说，我当然没有。我说那么长词儿了吗？循环记忆，那你记住了吗？
1: 你猜，
0: 你要是记不住，我赶紧得进组了，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耽误。
1: 不是，你试一下，你兴许能记住呢。
0: 一遍啊，一遍，好吗？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
1: 哈姆雷特，你难道忘了我是谁了吗？
0: 当然没有。我仍然记得你是王后。
1: 那就好。
0: 你是你丈夫的兄弟的妻子，
1: 太乱。
0: 你还是我的母亲，
1: 那就对了。
0: 但愿你不是。
1: 那到底是不是呢？
0: 哈姆雷特旁边站个捧哏呐。
1: 不是，他我得有词儿啊，尴尬。
0: 你有词儿，我很尴尬。
1: 那我该怎么办呀？
0: 你是这样，我再就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真跟你耽误不起了。
1: 是，我知道。
0: 后面都是我大段的台词，
1: 大段的。
0: 这时候就看你表演的这个张力，
1: 表演，
0: 看他这个内心戏丰富不丰富，
1: 展现表现自己的舞台，
0: 表现内心特别的痛苦，躲避啊，你就哎呦不敢直视我的目光，
1: 我都不敢直视你的目光，
0: 明白吗？
1: 明白，
0: 可以吗？
1: 来，
0: 站住！
1: 不是您踩着雷了是怎么着？
0: 这台词气势不气？
1: 站住！
0: 不要动！我要用一面镜子照照你，照照你的灵魂。
1: 不要拿镜子照着我。我也要现原形了。那个大圣饶命啊！大圣，不是这个，
0: 怎么又跑出《西游记》来了？
1: 不是，这怎么有一镜子呀？
0: 我说台词的时候，你就是尽量躲闪我，不让我的目光看到你，
1: 不让你瞅着我。
0: 对，
1: 那我就明白了，
0: 明白了吗？
1: 让你看不见我。
0: 行，我就这跟他也太费劲。我用一面镜子照照你，照照你的灵魂。你的行为，哎呀，已经让贞洁得到了玷污。
1: 不是那个，
0: 你的行为让大地都感到羞耻，就好像世界的末日都要到了一样。你有眼睛吗？你不能从那么高的山上下来，然后去荒野生活吧？你有眼睛吗？你不能说那是爱情吧？你有眼睛吗？在你这个岁数，你的热情已经冷淡了，你只有靠理智来判断。但你的理智为什么从那么高的地方跌到了低谷？
1: 哎呀，那个师傅，别念了，徒儿知错了，
0: 还是《西游记》呀。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4: 哎，大伙儿很热情。
3: 作为相声演员，哎，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4: 那应该的呀。
3: 送给你们。
4: 您等会儿、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3: 不是吗？
4: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3: 让大伙儿笑，
4: 你乐了不算呀。
3: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4: 怎么就吃亏了？
3: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4: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
3: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行好来。哦，朋友们，你们好吗？哎
4: 呦，打招呼。
3: 这边的朋友，那边的朋友。哎呀，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我爱你们。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4: 你看有人理你们？
3: 是不是就这感觉？
4: 我告诉你，这没用。
3: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
4: 哎，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3: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4: 这边的朋友。

0: 再见，
1: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0: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
1: 不明白什么叫尴尬呀？
0: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哎呀，好
1: 家伙，也不至于。
0: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1: 您给举个例子，
0: 比如我们从陕西来
1: 啊，是
0: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1: 那就好啊，
0: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1: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0: 天上的星星亮晶晶，嚯！那。

0: 发光。
1: 哟呵，
0: 到天明。
2: 当然不光歌曲，
1: 那还有呢？
2: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1: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2: 都与爱情有关。
1: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2: 曾经沧海难为水。
1: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2: 两情若是久长时。
1: 那又岂在朝朝暮暮？
2: 身无彩凤双飞翼，
1: 心有灵犀一点通。
2: 在天愿作比翼鸟，
1: 在地愿为。

0: 行，还知道诗？
1: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得好，跟你懂诗一样。
0: 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1: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0: 啊？对呀。
1: 行。
0: 行吗？
1: 行。
0: 咱玩一个，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四方诗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1: 四个方向，
0: 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哦，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啊。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1: 有，可以，
0: 行吗？
1: 有意思，
0: 可以，
1: 难度很高，
0: 敢接招吗？
1: 来吧，
0: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1: 可以，可以。
0: 我先说这东啊
1: ，OK，
0: 东边飞来一羽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1: 上山西挖煤去了。
0: 没听说吧？挖煤干嘛呀？
1: 山西
0: 啊，今天晚上听啊，抖抖翅膀往下看，
1: 看见谁了？
0: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1: 这里面爱情在哪？
0: 苏三起戒，
1: 起戒。
0: 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哦，戏没听过吗？苏三离了洪洞县，将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我这东说完了，
1: 东，我是西
0: 西
1: 西，
0: 好，西
1: 我是西
0: 西
1: 西
0: 西西边飞来什么？
1: 西边飞来两只鸡，
0: 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1: 飞机
0: 是鸟吗？
1: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
0: 胡搅蛮缠了啊！
1: 两只鸡啊，
0: 就飞来俩飞机啊，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1: 一落落在了屯溪。
0: 屯溪是哪儿啊？
1: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你知道吗？
0: 废话，你落不下来呀。行，落那儿怎么着吧？
1: 看见你叔和你姨。
0: 你先等会儿吧。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1: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0: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1: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
0: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1: 对呀，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0: 什么歌啊？
1: 娘子。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谁在唱情歌？是我。
0: 行啊，这打住吧，要亲命。
1: 到你了。
0: 该我了，
1: 到你了。
0: 南，听我这个，南边飞来一精卫，落在开封府衙内。哦，开封府
1: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
0: 羊肉烩面，这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1: 到开封府衙内了。
0: 在此大卧本想睡。
1: 要睡觉了
0: 、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
1: 陈世美给包公求婚的。
0: 对，
1: 嫁给我吧。
0: 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钱着秦香莲的32岁呢，转个当朝驸马郎啊，七绝郎啊，苗黄山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啊，杀妻灭子两心丧的鼻子寒气，在苗窝堂将壮志压，只在那夜的大堂上。好，
1: 北边飞来两只六
0: 你去六一六，你六一六吧，你 2666是吗？飞来来666，
1: 不是26嘛？六你不知道？你
0: 我不
1: 回你拿手机查六，
0: 开心买六，
1: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人家老说六鸟，听见没？就是他。
0: 你听说过六鸟是遛他去了？
1: 哎，就两只六小鸟，小百灵是呢。好家
0: 伙，啊，两只六，
1: 哎哎，哦，
0: 行，飞哪儿去？
1: 一落
0: 落哪儿？
1: 落在哎门头沟。
0: 这你等会儿，你哪儿？
1: 门头沟，
0: 门头沟啊！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1: 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哎，
0: 这门头沟啊，可以，往下说。啊，看见谁了？
1: 看见你爸和朋友。哎，
0: 我爸和朋友。嗯，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这
1: 一个陈伟霆，哎，一个老舅。
0: 你先等会儿。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
1: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 Disco》。哎。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 那边的朋友，哎呦呵，那边的朋友，
0: 我行了。
1: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山上的朋友，
0: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
1: 哎呀，谢谢，
0: 别谢，
1: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0: 别呐，
1: 你唱啊。心里的花，我心又带你回家，在那深夜酒吧。的是金是假，那的神酒吧，你湿你的发，你是最美人家，你知道吗？再见。
0: 他又想起来了，进来。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相声演员卢鑫、
5: 玉浩，
4: 给您拜年了。
5: 卢鑫，
4: 嗯，
5: 你说相声演员这个基本功，说学逗唱，您怎么样？
4: 我都行。
5: 哎呦，都成。
4: 嗯，
5: 说，这，嚯，这是
4: 上文书说道，
5: 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啊。
4: 天马坐着圣斗士星矢，带着冰河子龙还有顺
5: 啊，
4: 前往黄金十二工人体育场。
5: 哎，你等会儿，这是哪儿？
4: 工体。
5: 哎，上那儿干嘛去？
4: 就为了拯救雅典娜这个小娘们。
5: 哎，好嘛，这措辞啊，你这
4: 几个人来到工体里一看，球场上站着一支队伍。
5: 哦，
4: 一呈雁翅形排开呀，
5: 呵，
4: 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5: 对，那是大雁，你知道吗？这是队伍，
4: 为首的不是别人，
5: 哪位呀？
4: 正是恨天无霸、恨地无欢、天下第一的球星。
5: 谁呀？
4: 阿波斯罗呀。
5: 你等会儿，
4: 这个
5: 斯罗 ，C 罗
4: ，C 罗呀！
5: 哎，
4: 只见这 C 罗，
5: 嗯，
4: 薄盔薄甲薄旗袍，胯下
5: 没骑马，
4: 没骑马呀！
5: 我这干嘛呢？
4: 他踩了个球啊！
5: 哎，嚯！
4: 往下一哈腰，使用12个字的跑字功，
5: 哦，
4: 磕膝盖，碰前心，脚后跟打屁股蛋，
5: 哎，
4: 说是迟，那是快，
5: 哎，怎么着？
4: 就来到了星矢面前，
5: 可算到了。
4: 星矢一看，我的个妈呀！
5: 嚯，
4: 还要射门呢！
5: 嗯，
4: 看见他的带球，
5: 哦，
4: 脑海里想起了一首歌曲，
5: 什么歌呢
4: ？C 罗是萝莉赛。
5: 哦 ，C， 这是什么歌呢
4: ？Music。
5: 行了，可以了。啊，这是说，
4: 这是说，
5: 学呢。
4: 正月里是里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啊啊！但那
5: 呀，可以了，行了，好了，都别鼓掌了，这就嗯，不是双回门。
4: 对呀，
5: 谁没听过呀？
4: 都听过。
5: 这我还会唱呢。
4: 刘德华唱双回门，你就没听过？
5: 嗯，刘德华也没听过。
4: 哎，
5: 啊，这儿去。
4: 今天他就唱一回，
5: 那怎么唱啊？
4: 正月里谁来呀？正月里三谁呀？但月里放年。

0: 我们两个海豚们呐、啊，原位上来，叫你腰身塌呀，哎，你过来，有点事，抬腿错边有没风湿？我们两个人抱住细路，海豚们当天会那个当天翻，看雨看，我老豆，我老老，你这个老将人啊，海海雨海雨海雨海呀，这个，
1: 哎呀，
0: 哎，这是56700
1: 啊，可以了
0: ，I love you。
1: 你也就会学刘德华，
2: 谁说费玉清我也能来呀、啊？
1: 费玉清怎么着？
2: 唱歌跟打乒乓球一样，
1: 是吗？
2: 一会儿这，
1: 哎，球呢？

0: 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
1: 我不离开。
0: 为什么不离开？
2: 你管我呀你，你唱就唱，你的颠什么呢？
3: 他不是我颠，
2: 怎么了？
3: 费玉清原来是跳拉丁的，这都小道消息。
0: 哦，这恰恰繁花给压倒起，
3: 嚯，
0: 丁酒香香气。
3: 哎呦呦呦！
0: 你浪的阴霾又响起，心会修丢离。我请我恰恰我来放白鸡，几宿新兵也让
3: 哎呦
0: 犀利。
3: 我恰恰恰妈耶，这
1: 学的不错，学的不错，逗逗。
2: 对，这个唱啊大家知道，有这个逗
3: 逗
2: 逗
3: 都都，
2: 你有毛病是吧？你往这儿花了干嘛呀？
3: 大伙乐了没有？
2: 乐了呀！
3: 这就是逗，
2: 哎，这
3: 我、哦、这就是逗啊！这个以说为主，以学当先，逗在其中啊！
2: 那行，那您说唱吧，
3: 唱，
2: 嗯，
3: 都知道太平歌词数来宝。
2: 对，
3: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
2: 怎么着？
3: 我来一段秦腔，
2: 您来个，你等会儿吧，你这，您要唱秦腔，您说那俩干嘛呢？
3: 让大伙多知道一点。
2: 这行，那唱秦腔也好啊，
3: 啊，
2: 古老的戏曲，
3: 古老的摇滚，
2: 哎，估计胡说八道去，怎么叫古老的摇滚了呢？
3: 摇滚从秦腔学过去的呀，
2: 没听说过。
3: 哎呀，吼摇滚，吼秦腔，唱法基本靠吼啊。
2: 那你吼一个，
3: 我给大伙吼一个，
2: 咱听听啊。

0: 们都看到我，
1: 有点意思。
0: 但不知道我是谁，要爱什么你就别把后悔。
1: 翻译，
0: 总有一天远走高飞。我不想留在这一个地方，也不要有人跟随。
1: 哎呦呦呦呦呦呦！歌唱的真好啊。就是这个颈椎吓人呐，
2: 摇滚范
1: 儿啊，这不错这个
2: 啊，但是词儿写的有问题。
1: 这词儿挺好，
2: 谁说的？
1: 那这多好啊，这词儿！
2: 我要从南走到北，
1: 对，
2: 还要从白走到黑。
1: 是
2: 你为什么不睡觉？
1: 哎，你
2: 这对身体好吗？
1: 那行了行了，
2: 你妈妈不管你吗？
1: 管那么宽呢、啊？这个，那你说什么词儿好？
2: 咱们秦腔的词儿好，
1: 秦腔词儿
2: 每一句你琢磨下
1: 哦，
2: 你琢磨一辈子你抬不了杠。
1: 嗯，那你是没碰见我，
2: 碰见你怎么了？
1: 我就跟他抬杠。
2: 你爱抬杠？
1: 我有外号。
2: 什么外号？
1: 杠精。
2: 哇，杠精杠精就是你，
1: 大杠精，
2: 太好了。
1: 哎，
2: 当着大伙的面，我唱两句，你给我抬抬杠。
1: 你来呀、啊，抬杠。
2: 我们来自决堤，几百朝后。
1: 这个有问题
2: 啊，
1: 这个词儿不对呀、啊。就你唱这个词儿，你唱的什么词儿？
2: 你没听清，你比划半天。
1: 我就说这个，你就
2: 说出门的时候觉得脊背朝后、
1: 啊。不可能，你出门的时候这个脊背它，
2: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它还有一定的道理。
1: 这有什么道理啊？
2: 威迪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啊，对对对对。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
1: 啊。
2: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1: 嗯，
2: 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是不是朋友们？
1: 对对，
2: 真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怎么抬杠？
1: 那是，
2: 我大舅、你二舅不是你舅是谁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是是是，不是您说这俩怎么着吧？
2: 今天我要用摇滚的节奏、
1: 啊、干嘛呀？
2: 加上咱们秦腔的精华，
1: 哦，
2: 咱们融合一回，来一个摇滚秦腔，怎么样，朋友们？
1: 感受一下啊。
2: Rock and roll， 秦腔
1: 哦，
2: 出门来自绝地脊背朝后，
1: 嚯，
2: 非得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哟，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磨走，桌子板凳都是木头，这疙瘩一疙瘩都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把朋友。你大舅你二舅都是木头，哎，猪马牛羊全都点头。
1: 哎，别唱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5: 对，
4: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
5: 啊，
4: 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5: 是
4: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后边还有很多老
5: 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
4: 啊
5: 福星高照啊。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有福之人。哎，
4: 对，
5: 鼓掌就对了，说明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说说说，
4: 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5: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
4: 啊，
5: 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4: 我能说是吧？
5: 啊，你能啊。
4: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抱歉了，抱歉。
5: 这有什么呀？这
4: 可以可以理解一下啊。你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节目这么精彩。
5: 对啊。
4: 他是我师弟。
5: 是啊。
4: 哎。
5: 啊。
4: 十年前。
5: 啊。
4: 为了救我。
5: 啊。
4: 脑子让驴给踢了。所以我走哪儿都得带着他啊，理解啊，
5: 这你才有病呢，
4: 年轻不会说话，你上来送祝福，迅速想互动，让大家把掌声吸引力到你身上，没有错。但是我们先讲的是艺德，我站在你旁边，我是一个人，浩南和大家接福，我你看你本身就亮，灯又照的你亮，你这一晃，大家伙刚才高小攀这跳舞放这灯，人家不知道这灯是关了是开着呢。你 我站旁边，你起码说我跟刘颖，我们两个人祝大家有福，福到您，对吗？不会说，你说你代表后台这么多，我们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也是一句话呢。你听听我说，不是师弟，你别不高兴，不是当着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不是？你要满意了，说明这驴这事儿就忘了，就过去了，知道吧？
5: 你不提，
4: 你听听我说，相声演员刘颖，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代表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四个直辖市、五个自治区、23个省以及56个民族的人民，祝愿今天到场的各位，您是幸福、吉祥、快乐、安康。我有互动吗？啊，辅导您，你看我没有，我还往后躲着，快乐安康，大家发自肺腑的跟我的节奏同频共振，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能耐，这就是有头发，明白吗？我代表的多，我会的多，储备的多，是你们上来，你们想或想互动，想大家鼓掌，演员无可厚非，什么跳啊唱啊，把头发剃了，这都可以，都可以，对吧？但是你得具备点什么呀？知道的多，这是你起码的基础，对不对？
5: 是是是，您确实，
4: 我不是激动啊，兄弟，我是捧你，知道吗？
5: 我知道，
4: 你别觉得我打击你，
5: 我
4: 先好好给大家说，
5: 是是是，是吧？那个，哎，
4: 今天的非遗专场，
5: 我问问您啊，那非遗专场先等会儿
4: 啊，
5: 那个您知道的多，那个我正好问问您，那刚才那两个特别行政区，那是哪？
4: 大家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常识。
5: 嘿，你说今儿来
4: 这是？
5: 四个直辖市。
4: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脱口而出，
5: 这
4: 是不是？
5: 5个自治区，5个，
4: 你想干嘛？
5: 没有，我这不是问问您吗？您都知道多吗？
4: 内蒙古自治区
5: 啊，5个，
4: 西藏自治区
5: 啊，藏族自治区啊，这才俩呀，还差仨呢，
4: 广西壮族自治区，
6: 您还挺随和的吧？
4: 宁夏回族自治区
5: 啊。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你这听听我们观众的素质，这就是相声观众。

0: 到这儿跟我们考答题来了。你
1: 好好说相声，跟观众学习，跟生活学习。
0: 23个省，
1: 跟人比。
0: 谁知道也别告诉他啊！我考他呢，他知道多，因为他有头发。
1: 时间有限，后边这么多节目，
0: 我不管，咱们不管。我得先把这有头发没头发这人弄明白了啊！来来来来来，23个省，来吧，来吧。
1: 我说慢点行吗？
0: 你说
1: 数着数着，
0: 哎，来来来，23个省，
1: 湖北省、湖南省
0: 俩，
1: 河北省、河南省
0: 啊，
1: 广东省、海南省，
0: 嗯，
1: 山东省、山西省，
0: 嗯，
1: 江西省、陕西省，
0: 嗯，
1: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台湾省。我说下来了，23个，我数着呢。我，哎呀，头发真是好。那个有的时候真的就不经意的是吧？你说你难为我，你这
0: 56个民族，56个民族。
1: 不是我，非得说，我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0: 我是啊。
1: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0: 我回族，
1: 这不就一个吗？
0: 我听你说说，
1: 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个，我们都
0: 你能说什么？
1: 56个是吧？
0: 哎，
1: 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0: 仨。完了吧？
1: 不是，
0: 你这完了吧？
1: 不是吧？你
0: 就这仨搁这儿。
1: 回族、藏族、蒙古族。
0: 3个，
1: 汉族、苗族、土家族。
0: 6个，
1: 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高老族、莫老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白族、瑶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好好说相声不好，跑这儿知识问答来了，对不对？你难为我，你能长出头发来吗？对吗？这是相声演员，你最起码在舞台下具备的知识常识基础。为什么呀？我们演出就站台上，嚯，给大家讲点笑话，说点这个简单的语言，这些基础从哪儿来啊？一是演出，一是跟大家学习。你刚刚听的观众们。你讲随便说两句，观众能过关吗？你台下得积累多少东西啊？咱们是铁路文工团，每年慰问演出大江南北走，一个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0: 对，
1: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0: 是
1: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0: 对
1: 啊，学人家文化
0: 啊，
1: 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
0: 哎，
1: 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
0: 嗯，
1: 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就唱3句，3句你跟人家专业 PK 还能行，到第4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相声，如果你唱的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一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是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歌曲。
0: 什么叫方言歌曲？
1: 方言歌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方方言演唱的歌曲，这很难，因为有时候我是北方演员，我要演唱一些学唱一些南方发音的，考我们北方演员这个口齿嘴里的功夫。首先我给大家学唱一首在语言学里
0: 啊
1: 最难的，
0: 最难
1: 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我来了啊，我唱得好啊，谢谢各位啊。

0: 最茫茫，
1: 好好好好，
0: 莫问吾开进去的操郎。谢谢大哥。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在这儿。
0: 甭说呢，啊，
1: 哎呀，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你我刚才
0: 不是有，
1: 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0: 你说这最难呀？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0: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0: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是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0: 明晚做事低头流泪，明晚做事跨车离弃，明晚做事多泪人做人未地美，未流泪三声更把应死气，无怨能一生泪雨陪伴你。粤语歌曲《山山水》呀，多谢。
1: 最后那尾音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0: 你管着管不着，
1: 不
0: 我能唱上。
1: 这个
0: 没
1: 大家可能经常
0: 对不对
1: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0: 是的，苏吉梅。
1: 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0: 这里的四山路十八弯，
1: 湖北民歌龙船调，
0: 正月里是新年哦，
1: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0: 小小的纸儿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1: 新疆的亚克西
0: 亚克亚克西亚什么亚克西呀、啊、共产党的政策，
1: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上。

0: 嘿，热烈鼓掌，没难住，反正嘿，
1: 我舒服了。都会是吧？
0: 我没难住。
1: 好嘞，好，注意听啊，都注意听啊。
0: 来来来，
1: 俄罗斯，俄罗斯，就是用俄语演唱的歌曲，你不都会唱吗？我们经常听用俄语演唱的歌曲的俄罗斯的一个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2: 那叫维塔斯好吗？
1: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呦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是不是？你站着，哎呦我。
2: 多么达斯克罗亚，诺亚夫巴西，可可瓦金达斯皮诺。
1: 西班牙语。
2: 斯莫旺阿杰萨马斯皮 ，Go Go Go， 阿嘞阿嘞阿嘞。
1: 英语。
2: Novo de Alon。
1: 韩语，韩国的。
2: Nobody, nobody but you.
1: Yes, no. 印度语。
2: 法加里，法加里。
1: 巴基斯坦语。
2: 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嘟噜。哦哦哦，哒啦滴哩嘟哩。
1: 意大利语。
2: 马纳佩鲁索雷。
1: 哎呦，非洲语。
0: 非韩加。
1: 雅语。
0: 厉害。
1: 手语福语
0: 我咬你
1: 咬我咬我了咬我
0: 了回来回来回来你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1: 怎么了
0: 这不全是外语吗
1: 这什么
0: 外语
1: 那就对了
0: 我还对了
1: 谁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0: 不能说。
1: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是，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0: 那你说吧。
1: 家喻户晓的呀。
0: 哪首啊？
1: 周杰棍的《双杰伦》。
0: 我去。
1: 都乐了吧？是不是乐了？不好唱吧？
0: 都了解。有风火轮吗？
1: 哎，风火轮干嘛呀？
0: 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
2: 快速如双截棍吼吼哈嘿快速如双截棍吼吼哈嘿快

0: 师兄上前滚后后汉嘿
1: 冷静。这儿别鼓掌啊，别鼓掌。坚持住啊
0: 啊，
1: 坚持住。
0: 怎么了？
1: 别动了啊。
0: 啊怎么了？
1: 这演出呢？
0: 我知道。
1: 这个我们给人家以美，不是危险。
0: 哎、啊、你这
1: 动作太危险了。
0: 怎么危险啊？
1: 这个动作的极其的危险。
0: 哪儿危险啊？
1: 那好嘛，你看他这动作劲儿使大点，屁股甩前面来了。
0: 哎，
1: 一看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你唱的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呢。
0: 那前半句是
1: 原唱，应该是怎么改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怎么改，哪儿的语言？
0: 这好像是客家话。
1: 那能说是普通话吗？
0: 那不行。
1: 是不是观察不细致？
0: 啊、
1: 哦，
0: 是。
1: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最精彩吗？
0: 啊，
1: 他唱的并不精彩，
0: 他这都不精彩。
1: 我就听过更精彩的。
0: 是吗？
1: 潘长江
0: 啊？谁？
1: 潘长江。
0: 那小个儿，
1: 哎，潘老师，
0: 哎呀，
1: 用东北方言演唱的双截棍，谁听过？那有意思，方言歌曲，地方特色，
0: 那能好听吗？
1: 东北话唱出来带有黑土地的情怀，
0: 不是
1: 有特别有意思，你没听过？你
0: 是吗？
1: 干啥呢？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啥呢？干啥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啥呢？咋的？
0: 不咋的。
1: 你听过吗？
0: 我还真没听过。
1: 有意思吗？
0: 有点意思。
1: 活灵活现吧。
0: 是是是。
1: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0: 是发展了。
1: 哎，延续了。
0: 到哪儿了？
1: 四川版本双截棍。
0: 又改四川话。
1: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
0: 啊。
1: 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比发音比较阴柔。
0: 那四川。
1: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
0: 啊，
1: 啷个哩哟。往下走，
0: 啷个理由？
1: 哎，
0: 那双截棍呢？
1: 双截棍棍儿，
0: 这棍棍儿。
1: 哎，你分着听没意思，你得听我连起来唱。
0: 哦，还能连起来？
1: 四川版本双截棍 啊，
0: 来吧，
1: 啷个理由？耍双截棍棍手，耍双截棍棍手，哎，摇得摇得。你看。有意思吧？
0: 这有点意思，
1: 是不是地方特色？
0: 这有点意思。
1: 后来呢，我通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截棍。
0: 您本人是老北京，
1: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0: 是是是，
1: 哎，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
0: 啊，
1: 怎么茬儿？
0: 哦，怎么茬儿、哎？
1: 不服气的意思。
0: 那快呢？
1: 不唱快呀？
0: 那唱什么呀？
1: 麻利儿的，
0: 麻利儿的。
1: 哎，我配上一动作，让你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0: 您给来了，
1: 北京版本双截棍，
0: 来吧。
1: 哎，怎么茬？怎么茬？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怎么茬？怎么茬？麻利儿的，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大家伙儿麻利儿的。你看。没让鼓掌，大家互动了吗？
0: 好，好是好，
1: 好不好？
0: 太闹腾。
1: 不安静，
0: 不安静，
1: 有温柔的。
0: 哪儿的？
1: 上海版本双截棍。
0: 哦，上海话，
1: 就三个字。
0: 哪三个字？
1: 好办了，
0: 好办了，
1: 好办了。一唱出来带有江南味道。
0: 您给来了，
1: 上海版本双截棍。
0: 来来来，
1: 我使用双截棍，好了，我使用双截棍，好了。哎，这温柔吧？
0: 好嘛，这开打都得
1: 上来唱去。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
0: 啊，
1: 河南版本双截棍。
0: 这为什么呀？
1: 中原大地洪武正韵呢。
0: 哦哦，
1: 河南话唱出来不能按东北话的，干啥呢？
0: 啊，
1: 四川话啷个哩哟，北京话哎怎么唱，不能唱出这个事儿。
0: 那河南怎么说呀？
1: 能啥嘞？
0: 能啥嘞？
1: 一唱出来大气极了。
0: 那您给来了吧，
1: 河南版本双截棍，
0: 来吧。
1: 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能啥嘞？能啥嘞？快拿起双截棍。咦，乖乖，
0: 别唱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7: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8: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牺牲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贺里奇在大辽王面前说了一些谎话，栽赃于大都督。硬说大都督乌古红投降了北国金兀术，又反金。结果大辽王耳软心活信了，给了鸩酒拿到城头上，这小子也会说也会道，最后给鸩上喝下去之后就地身亡啊。好可惜呀，像这样的都督，这样忠心耿耿的人太少了，好人没有好下场啊。把贺里奇乐的，大辽王我算到了手了。三更天，红灯球挑起来，城上一晃，把城门开开，外的金兀术的人马早做好准备，呼啦抄着一下子闯进大辽城。说城上谁再想抵挡，挡得了吗？敌军是蜂拥而进，鱼贯而行，一直够奔内皇城。内皇城一看不好，城门紧闭，现在整个城里头所有的将军都督平章够份的得到这个信儿，都跑到内罗城里头了。内罗城就是皇城，到了里边之后，四城门紧闭，上头弓箭手往下攻，下头往上攻。单说城内，百花公主见到了爹爹大辽王。爹呀，我舅父怎么没来呢？为什么他没到呢？别人都到了，另外大都督乌古红因何未到？没有他指挥三军能行吗？另外今天晚上这下这个时辰谁的班啊？为什么能够丢了城池呢？哎呀，是你舅舅的班啊。看来舅父一时粗心大意，城丢了他这条命。

命没了。大辽王这一阵才把大都督我怎么给赐的药，他怎么投降了金兀术，是你舅舅亲口对我说的吧？他已经要死了啊！哎呀，百花公主听到这儿，我那糊涂的爹呀！像这样的忠臣呢，你上哪儿找去呀？死守城池，没有他，恐怕金兀术早就攻进城池了。难道说我舅舅他投敌卖国不成吗？屡屡比报，说国舅开城县官挑的红球。哎呀，大辽王的肠子简直都悔青了。金耳图殿下手持大棍打到了内罗城的前门，在外头就是望离宫里头，舍命往外打，里边有副都督叫巴根，玩了命了，往外抵抗啊，忠臣护主嘛。单说里边累次得报啊，恐怕内罗城保不住啊，外头实力太大了。内罗城里头一共能有多少人呢？捏吧捏吧都捏不到一起，也没有人家一支人马多呀。辽王这一阵跺足捶胸，悔恨自己耳软心活，我做梦想不到我的小舅子他能够造反，怎么办？八九二弟现在也不乐了，现在养的胖乎乎的，颜色也过来了，红霞公主连月秀都愁坏了。百花公主坐在那儿老半天没说话，最后站起身来，爹呀，看来内罗城保不住了。说您死不要紧，我死也不要紧，八九二弟怎么办？千斤重担担在咱的国家，担在您的身上，无论如何想办法把八九二弟保住，岳雷的人马马上就到，他到了什么都好办了。不过没有我舅父投敌卖国，要没有他造反开关县城，还可以等到。如果我想不错，过不了几天人马准到，他们能不着急吗？丫头，你有何高见吗？有，事到如今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不打不了，要一打全都得死。金兀术非得灭咱国家不可，怎么办？就按着他心里所想，因为他现在太恨咱们了。咱们是六国当中的一国呀，而且咱叛变了他，保护八九二弟，你的女儿又嫁给了岳家将岳云，他的侄女又嫁给了岳霄，你又收留了岳霄，现在反对他，他攻不进来，他恨之入骨，他非灭咱不可。就此机会，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爹呀，我一个人去顶着。嗯，哎呀，丫头，这可不行啊！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呀。当真你要有个山高水低，爹我可怎么活着？爹呀，事到如今说不来讲不起了，谁让您看错人了呢？只有我去。大伙儿一听啊，这位公主比男子汉办事还要果断，胆大心细，遇事有方。你看现在得想这么个办法。月霄赶紧过来跪倒在地，嫂子，不可呀，宁可我去也不能让你去呀，你身为女流之辈，一旦间要有个好歹，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哥哥呢？
老七呀，你错了。你能代替了我吗？我是大辽王唯一的一个女儿，我是公主。你是谁呀？如果此番我出去见金兀术，用稳兵之计，我可以把他稳得住。你能稳住吗？出去见面就得把你整死啊！留着你有用之身，怎么办呢？我出去了，现在正在二更天，到三更天或者四更天，时机已到，你率众保护着大辽王我爹，保护着八九二弟，无论如何从内罗城的皇城后门杀井出去，赶紧逃命。至于我的安危，你们都不要想了，没有用。大伙一听，公主真豁得出去，说得对呀、啊，她要亲自出去见金兀术，她不怕死，要把敌人给稳住、拖住、拖延这个时间，里边做好准备，好能够突围。大辽王也没有招了，点头答应八九二弟这儿。千恩万谢公主，单说公主告辞了老爹爹，别告诉我娘，别让他知道，上了年岁了他会上火的。亲自来到了前门，把白旗挑起来了，上头有个招字，证明有话说，别开火了。丞相京尔图八一斗将令，所以说大家完全停下，城门一开，公主撒坐骑从里边出来，一回身用手一指织牛，咣当，有人把城门关上，上栓上锁。记下内罗城里头暂且不提，单说大公主，外头全都是敌人。每人每都瞪着眼睛，像炮一样看着公主呢。出来了百花，女流之辈。金耳图呢？离着老远一看，哟，这不百花公主吗？她出来做什么呢？往前一撒马，百花马匹往前一来，来到了殿下的头前，把马匹带住。殿下，本公主出来不为别事，我要面见金兀术大王千岁，我跟他有话说，有国事相商，有国事。金耳图一听，这有国事不能不报啊，先话你一个女子，不过你地位好，你是公主，只有让你见上一见。好，那你随我来。不，殿下，你能不能告诉三军暂时不要攻城？公主啊，我是奉命而行事，我并没有权利让停止炮火，见我爹再说吧。这公主急急忙忙跟着他往外来，金兀术正在后头呢。有人一报，哟，呵呵，金兀术笑了，黄毛丫头，我知道你诡计多端，你出来有事儿，指定有事儿。什么事呢？叫他进来。一会儿的功夫，大公主来到里边，抬头一看，淋湿湿的帐篷，在里头坐的是金兀术，就等着攻下内罗城呢。公主飘飘下拜大王千岁，百花的礼过去了，免了吧。百花啊，你来做什么来了？马上你的皇

我爹知道自己国家保不住了，不过我当人质，我是他唯一的女儿，我来了，在您这儿做押账，请您马上停火，暂时不要再攻了。我爹呢，准备一切，降书顺表，国家这回都亡了，国家干脆就不要了。不过，百年基业留到我爹这儿，丢到他的手里头了，他不得不到家庙。内罗城里头有我们家的家庙，到那儿去请罪完事儿，然后出来束手投降，带着国印，头顶香书，请大王千岁传令，暂时停火。哦，哎呀，百花呀，我没想到啊，你这个人太也狡猾了，你真够，你这分明是稳兵之计吧。把我稳住之后，厂里头可以做做一切的准备，是不是要突围逃跑啊？一语道破，给说穿了。公主心里咔噔一下子，表面上并没有带出来。大王千岁，你人送外号叫北圣人，足智多谋，这我知道。不过今天你是不是有点多疑了？难道说我爹能把我喝出去，让我到这来死，他们突围跑吗？他们要是跑了，你能饶得了我吗？要说起了我爹，他就我这么一个女儿，要是死，俩人必须死一个，他去死，他绝不能让我死。怎么，您这么大的大王千岁，还如此多心多疑？哦，哈哈，好，好啊，百花，既然你要是说的是真的的话，要打算让我相信，怎么办呢？我有个条件，你得答应我。好，大王，你说，只要是我能做得到的，我肯定答应。百花呀，你代替你爹在这写香书拿顺表，你给我摁上手痒，因为你可以代表你爹，你是你爹的唯一女儿。公主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哎呀，大王千岁，您好糊涂啊，我和我爹俩谁是国王啊？我爹是国王啊，我是他的女儿，况且我是出了阁的人了，我怎么能代替得了大辽王呢？这是其一，国家亡了国，我是亡国之女，亡国的公主，到头如果让我写香书顺表，最后我是亡国女，国家丢到我的身上了，这玩意儿也不太合适吧。再说了，我写那玩意儿就能好使吗？有理，有理呀。那么，百花呀，本王现在多疑也好，不多疑也好，我有三条，这三条如果你能做得到，我完全答应，马上停火，你看怎么样？大王，好，话在一句，您说吧。第一条，王爷，第一条是什么？第一条，你不写降书把他接过去了，这个肯定不能写，您放心吧。您提第二条。第二条，你现在多大了？38岁。本王我妻妾成群，

0: 就说我皇宫里头，到中原叫娘娘，到那儿叫可敦呢。说我的可敦太多了，美人如云。不过，我今天心里头特别喜欢你，你百花能不能嫁给我？我从来出军没带过可敦，这回我打中原走到哪儿，我带着你。你意下如何呀？哎呦，把百花吓这一跳，我的妈！这什么意思？心里明白了，不慌不忙的，嘴角微微带笑，大王。难道说您说出这句话，您就不怕您的文武群臣笑话您吗？我现在不是个大姑娘，残花败柳，而且我有儿子，我有丈夫啊。难道说你还想霸人之妻吗？哎，你丈夫不是岳云吗？无敌将吗？可是他死了。常言说得好，有死有嫁。那你他死了，你可以嫁给我吗？啊，大王，有理。只要您能说出理由来，我就能做得到。金兀术点头说好，来啊，就此支上帐篷，那就是我的洞房。马上我们两个人入洞房。慢。大王千岁，刚才我已经说了，我是出了阁的人，我丈夫死了，有死有嫁。不过老百姓传言还有这么一句话吧，在家从父母，出外从丈夫，丈夫不在了从儿女。我有儿子，月霸麒麟子，人所共知。这件事情我必须和我儿子商量，我儿子同意我才能嫁，儿子不同意我怎么能嫁呢？啊，金兀术一阵大笑，心话，我谅你也做不到，你能做？公主紧接着问第三条，您讲吧。好，百花，第三条你保证做得到。大王千岁，我做得到，保证做好。来啊，马上如此这般。一会儿的功夫，从外头那八人锅呀，大锅抬进来，已然支好了，底下干柴木板放好，里头倒的全部是油，浮溜浮溜的，这一下子油啊，刹那间烧开了。公主，你可以跳下去吗？只要你跳到油锅里，你死拿你的命来保证，我就相信你马上停火不战。你看怎么样？来人呐，把死囚拉了一个，把死囚拽来一个人架着，咚，扔到翻开的油锅里的，就是一方个眼，看着肚子噗噗噗长起来，肉皮嘎巴嘎巴直裂缝，肚子砰家伙炸了。刹那的功夫，把这人给炸的都焦了，用叉子给挑出来，扔在了地上。金兀术两只眼睛看着百花。百花公主，这一点你可以做得到吗？百花站到这儿，双眉锁了一锁，眼睛看得都直了，哪儿看着过这样法外之法，行外之行？今天让我跳油锅，我跳不跳？如果我怕死贪生，畏刀避剑，我不跳。八九二弟保不住，我爹的性命难保，大辽国就亡了国了。如果我跳下去，这一阵的心里 如同刀绞相方。我和我丈夫只是一夜的夫妻，有了我儿麒麟子月霸。月霸刚刚下山与我见面，又去搬兵，至今未归呀。儿啊，难道说为娘在临危之前都不能再见到我儿一面吗？你该回来了。想到这儿，点头答应金兀术，你看着将头颅一蒙，咚，跳进油锅。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金兀术治好了油锅，第三条要求公主百花跳油锅死，你死我就相信你爹。百花公主没办法，只好逃入了油锅，就这一瞬间命没了。金兀术大拇哥挑得高高的，马上吩咐，快快快捞出来。这样的女人，你别看他们投降了，她是岳家的媳妇，我佩服。老岳家个宝个都是英雄好汉，他们家的媳妇儿，都是宁死不屈，好样的。来，下令停战，停战。另外派人用软榻抬着把死尸给送回去，交给大辽王。有人给送来了，大辽王知道这个消息，哎呀，当时疼死过去了。等死尸抬起来，见到女儿了，哪是原来这个样子了，炸的浑身是油啊，而且九九八八，那肉皮都裂了，脸上哪有形了，又昏过去了。八九二弟吓得魂儿都飞了，外头停火了，停火不战，先到天亮出去送香书，给个时间。这个时间月宵过来，跪到这儿放声大哭，嫂子啊，从打嫁给老岳家，你没享受过岳家的一点福一点好处，结果为了岳家，为了大宋，把你这条命也搭上了。文武群臣没有不落泪的，这个时间八根复都督过来，大王千岁啊，现在是哭的时间吗？人死了死了，再不能复生了。外头时间只是给咱们到五更天，东方佛晓马上出去献香书顺表，公主因为什么死的？她不是为了咱们大家吗？还不赶紧快走，别辜负了公主一番美意啊。大王点头说好，来呀，赶紧的把王妃给找来。有人去找王妃去，到了后头一会儿就撩回来了，满脸的热泪，脸色大改，跪到地上一边哭一边说，王家千岁，王妃娘娘冰天了啊，因何如此？王妃娘娘听着信儿了，大公主油炸而死，王妃娘娘上了吊了。所有众人看了看大王千岁一家人，完了，全完了，就剩他自己了。这大王啪啪 一跺脚，我咬牙切齿，禁不住我禁不住，我不杀你誓不为人，此仇非报不可。吩咐一声来，把你家王妃说是大法丧大办出殡，那都不可能了。就在御花园就地刨坑，给留个记号，把他埋里就是了。等我何时回来，再给他抄办阴灵。是，有人赶紧去办去了。副都督红霞、月霄开始做准备，保着八九二弟的谁，月霄和红霞，保大辽王的当然是副都督八根了。愚者大家众星捧月，从后门往外出，就按着公主临死之前的遗言照办。大家来到后门，吱扭咣当门这一开，往外一出，可了不得了。原来金兀术早就做好准备，已经识破了其中的诡计呀，派自己儿子金耳图就在这等着呢。金耳图抬头一看，呀哈，出来了。果不其然，爹你身高，怪不得是北上人。这月霄还能等着让别人上吗？月霄学马出来上去，两个人见面就这一打，俩照面儿。说金耳图力大无边呐、他和月霸两个人是亲师兄弟啊，都是老喇嘛佛的心爱的徒弟。俩照面啊，嘡啷一声，兵刃飞了，走马生擒活捉。书要简单，八九二弟、大辽王、八根所有的平章、都督、红霞公主一律被擒，全抓住了，一个没剩。一只压到铁瓦阴安殿之上，金兀术往上一坐，洋洋得意，看了看八九二弟，用手点指我爸你两个小昏君呢，你们两个临死之前又刮连一个好人呢，可惜白花公主为你们而死，太不值得了。回过头又看看大辽王，大辽王颈头一低，宁可一死了，我追我的老伴，我追我的女儿去，我也不活着了。大辽王啊，你为了这两个小昏君，把国家搭上，把女儿搭上了，你觉得合适吗？你值得吗？啊？如果不然，你和我联合起来打下中原，平分疆土，难道说没有你那份儿吗？这叫什么？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只有月霄胸板一挺，谁也不怕。金兀术，你把我杀了！哎，你看你家月爷如果要皱皱眉头，我不是月家军，不算是英雄好汉。你愿意怎么处置怎么处置。金兀术一笑，我杀你，我杀了你便宜你，我能杀你吗？来，把人暂时推去。儿啊，金耳图过来。金耳图过来了。爹有什么事？福儿过来，马上传我口旨下去，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做千万记住。是，这下去分配起了，不提单说谁，单说牛皋和月亭。月雷发兵前派月星、月文、月武还有牛齐这几个人是四路先锋官，奔大辽城救驾来，而且派牛皋呢和月亭押粮运草。 牛皋开始走的时候不愿意走，奉承他，末不了把他捧得晕头转向，这才跟着去。实际都得靠着月亭，月亭有能耐呀，他和月霄两个人是双胞胎，不过他是先降生，排行老六，月霄排行老七。督着粮草往回来，这一路上啊，把月亭都要累死了。几十万的大军的生命都在我们掌握之中，粮草如果不到，不行，仗没法打，怎么救八九二弟？还带着这么个饭桶，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二哥岳雷主要目的，看他岁数大了，得了，压粮运草去吧。就是这么个意思，把我坑了，我还得保护他呢。尤其他叔叔辈儿，他不听话呀，你老奉承他，有时候奉承好了还听，弄不好他不听你的，六亲不认呢。这天往前走着，前边那北国山势多，树木狼林，长得也茂盛，也特别多，前头是山，天气现在有点阴云密布。按现在时间说，什么时间呢？下午4点多钟，按理说应该就此扎行营休息了。为什么？这粮食都得盘呢，盘到一起都得盖上遮好了，然后大家埋锅造饭，吃完之后了休息，第二天早早的再启程。月亭过来跟二叔说，二叔，天气不早了，尤其要下雨，咱们就此扎营吧。老牛一听，哎呀，我说孩儿啊，你真他妈混蛋，就此扎营？你看见没有，阴云密布，这都是土地，要一下雨，人不亲土亲，你再赶车第二天走，不给你炫住吗？车轱辘都沾满了，还能走得了吗？再走一轱辘，前边是山，到那个地方就石头道了，平安无事。哎呦，你看，我还没想到这一点，看来还是您姜是老的辣，沟葱白的长，那就甭说了。因为什么压粮，让我跟着你，知道吗？你小子不行啊！我没有办不到的事情，走到哪儿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小子，从这下开始，到时候你睡觉，凉台不用你，一切由我。敌人来了，我他妈躺着睡觉，我得睡死。又吹上了，凉台车继续往前来。哎呀，这天哪，越阴越大方。突然间，一个霹雷闪电，仿佛从天上到地下一样。月亭呢，他在头前儿探着道，让二叔在后头。突然间霹雷下来，咔，震耳欲聋啊，把月亭的这一匹马吓得这一叫啊，不听话了，吓惊了。老牛他妈在后边，所有的马匹都吓得有的惊了，有的没惊，有的把人都扔下来了。老牛正好在自己马上，嘎啦这一雷，马一撂蹶子，呱唧扔地下了。大伙儿赶紧的扶持他。单说月亭，咦，怎么叫也不站住了，就是跑。后来天气大黑大黑的了，哎呀，束手不见长啊。跑到什么地方了？这是，这都是山脉呀、啊。这马好歹着，这算是好了，不惊了。停住了马匹，站在这儿往四外瞭望，往四外看，干打雷，一个雨点没下。这阵天气云彩越来越薄了，想出还出不去。哎呀，这可怎么办？半夜三更。上哪儿去打听道去？连个樵夫也没有了，得白天呢。就在这个时间，就听见老远，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嗯，什么东西？突然一扭脸，从他的右侧离老远来了一个人。 月婷现在年轻啊，二十五六岁。猛抬头往那么一看，来这个人杵着个杆儿。哎呀，这半夜三更还有从这里头走道的，不如我过去问个路。对，甩凳离鞍下了马，拉着马刚要前进，就听那人说话：哎呀，这人哪什么都没有，可千万别没有眼睛啊。你看这对眼珠，如果要是没有，那就算完蛋呢。我在里头已经转灯七天了，连渴带饿呀都要饿死了，连个人都找不着。哟，六爷一听坏了，我要打听路，他也失迷方向了，他七天没出去了，都饿坏了。看来是个瞎子。直接来到跟前，仔细看这个人低着头。老人家，难道说你也是失迷路径，在此山内出不去了啊？可不是吗？老人家，您饿了七天了，我看您这精神头，那你就管不着了。这七天我就不行，摸点草吃啊，摸点什么野花吃，要不死人就得呗。哦，老人家，你好好想一想，你从什么地方进来的？我瞎眼摸合能想得起来吗？他这一扬脖，月婷仔细一看，哎呀，认识。谁呀？月星的老师夏老道。哎呀，老人家，曾经到过水龙标啊，就是他呀，大伙都见着过呀。老人家您好，月婷这像有理了，知道这世外的高人，你装相呢？这是在这儿遇上了，真有德有缘呢。这一失礼，谁？我是月家军，我叫月婷。月婷我不知道，有个岳小六我知道。哦哦，我就是岳小六。啊，你小子到这儿做什么来了？哎，别提了，我押粮运草，怎么马惊的一切说了一遍，我失迷方向出不去了。老人家，您是世外的高人呐，您眼睛能看见，您呐就指给我个方向吧，或者您把我带出去。月婷啊，出家人上这儿来干嘛来了？你知道？
6: 我哪知道啊？
5: 不知道。我找你来了啊？您找我来了啊？是啊。您因何找我？月婷啊，你们是不是押粮运草，准备上大辽城啊？啊，到那儿救驾，别去了。八九二弟包括大辽王，另外还有月霄红霞全在内，被人家都逮住了，打入木龙囚车，现在送奔突厥国，送奔桂华城啊。你们以为在那儿呢，结果这一误会不要紧，人找不着，到那儿人压起来了，再想救救不了。我呢给你送个信儿，是吧？你有能力，我知道你岳小六，你双儿级相当厉害，你马上赶紧接囚车砸木龙，快去，越快越好。哎呀，老人家，这什么？一时不能耽误。我牛二叔还不知道呢，我的马竟跑到这儿来了。唐忽之间，他要是等我找我，一旦间出了事儿，粮台丢了怎么办？哎，你放心吧，我就给送个信儿，啊，我告诉他一声，说你去救驾去了就得了呗，你走你的人就算了。哎，老人家，方向怎么走？来，我带着你。您来上马，我给您拉马追蹬。你得了吧，你跑得动吗你？你给我拉马追蹬，你骑着你的马吧。飞身上了坐骑，老人家，咱一马双跨，用不着。再看老头儿，把衣服底大襟撩起来，往腰里头一掖。

伸手抓住马刺枪，往下一猫腰，路虎豪行啊！磕膝盖打前胸脯，脚后跟点屁股蛋儿，这快！一瞬间出来这一片野山，天梯现在有点蒙蒙亮。小六啊，往远处看，顺我指的方向看，离这大约还能有300来里地儿，你就奔这个方向去，正是突厥国的桂花城，他国都就在那儿。快去，我去送信儿去。老人家告辞了，刚要走，老头说：“哎，站住，站住，站住！还有点事儿，差点忘了。”顺他要饭的桶里头伸手，提了出个小包来，来把这个换上。哦，这什么衣裳？衣裳，快换上！岳天一想，那指定换上北国的衣服啊，是不是？因为我到那儿去救人去，不是吗？结果打开一看，哎呀，这一套纹身公子心公子场，全身上下一身粉，这个漂亮就别提了，上头绣的是团团牡丹花。老人家，这是北国地带，我穿这个南朝的衣服合适吗？你赶紧快穿上吧，你听话，没错。哎，穿上骑马开始走，老头送信去不提，单说岳亭马不停蹄前进呢，跑了约有大半天的光景，突然之间，哎呀，自己又穿进树林子了。老头告诉方向简直走，就顺这条道走，这条道正好穿进树林，这树林子可大。就在这个时间，就听见前边有女人的声音说话：“公主，您真行，您能够打了一个金钱豹回去，我们大王千岁那更高兴更乐了。您真是女中的魁首，女中的丈夫。”嗯，越听听了听，怎么？哎，公主站到一棵树后头，偷眼观瞧。哈哈，果不其然，有一辆车，上头张袍野鹿啊，野兔子鹰啊，上头放着，另外真有一只不大金钱豹。这公主猛地一回头，哎，这一眼正好看见月亭全身上下穿戴南朝人，爹有旨意，遇上南朝人是一个不留，也不分老也不分小，见面就杀。闽朱红任扣田贤拿起一支箭，抽弓搭箭，哒哒哒射奔月亭。月亭一个呀，他怎么射我了？往旁边一闪，当，正好躲到树上，一拨马转身就走跑了。公主一个呀，他能够躲得开，看来他会武术啊，追。单说月亭说：“怎么的跑呢？怎么怕你？怎么着？不是怕呀，等着救驾救人呐。我和你一个女流之辈纠缠什么呢？马一拐弯转着走吧，这回哎，正好前边有一山村，几家也叫一个村庄。哎呀，这个地方看来这户不少，能有30多户。马匹呱啦呱啦往前跑着，顺着十字街，哎，靠路北了，广亮大门，天鼓响的门洞，上马石下马石修建的相当相当阔。作为就在这个地方修建的这么漂亮，这人相当趁钱了，可了不起的。门前汉白玉台阶上站着一位员外，岁数也就在50多岁。员外进，员外开场，旁边有两个家人站在这儿背着手，正往寺外瞭望，突然这一眼正好看见月亭的马匹奔这儿来。

0: 哟，一看岳婷全身上下穿着打扮都是中原人，这是我们老乡啊！老乡见老乡是两眼泪汪汪，往前一进步拦住了岳婷，码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49年1月，北平城处处张灯结彩，人们喜气洋洋地忙着置办年货。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爆炸案却打散了节日气氛。1月18号凌晨3点，两颗定时炸弹在原北平市长何思源家爆炸。这位力主和平路线的爱国人士在爆炸中身负重伤，女儿更是不幸遇难。一时间，北平城内人心惶惶，紧张的气氛悄然在城中蔓延。而这场暗杀的主谋正是企图反攻大陆的台湾当局，此次行动只是敌特分子们一系列破坏计划的前奏。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一支捍卫新生政权的铁血部队呼之欲出。
3: 解放初期，北平内外人员复杂，治安混乱，这里曾是国民党在华北地区的统治中心，反动势力根深蒂固。由于是和平解放，原先由华北战场退下来的一大批散兵游勇和北平守军中逃散的人员，大多藏匿在城内和近郊。围城时还有不少宪兵特务潜伏于此。根据1949年2月北平军管会掌握的情况，当时北平有国民党军统、中统等特务机关114个，特工1.6万人，国民党散兵游勇5万多人，各种饭店、旅馆、戏楼和妓院800余处，流氓恶霸依然充斥于街头巷尾。人数众多、盘根错节的反动势力对中共中央机关、各民主党派人士和北平市民的安全造成了极大威胁。北平的治安状况给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安全增加了难度，仅靠原有的中央警卫团和北平纠察总队已远远不能胜任。为此，中央军委决定组建一支集军事与公安业务于一身的内卫部队。这一重任落在了太原前线司令部副政委罗瑞卿的肩上。得知消息的罗瑞卿一头雾水，此时太原刚刚解放，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罗瑞卿被任命为太原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不久之后，他还要随彭德怀的第一野战军进军大西北。5月14日，正当罗瑞卿精神振奋，打点行装，准备随部队开赴西北战场时，被毛泽东一封电报从太原拉回了北京。毛泽东点将罗瑞卿出任公安部长，其实事出有因。早在红军时期，罗瑞卿就曾担任过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熟悉警卫工作。 在西安事变中，他也圆满完成了中共代表的保卫工作，深得周恩来赏识。回到北平几天之后，周恩来便找来罗瑞卿谈话，要他出任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长的职务。然而对于中央的任命，罗瑞卿却有些犹豫。在他心中，另有一位德高望重、更适合担任公安部长的人选。作为军人，他还想随军征战，再立新功。就在和周恩来谈话的当晚，毛泽东在香山双星别墅接见了罗瑞卿。刚一见面，毛泽东就半开玩笑地对罗瑞卿说：“听说你不愿意干公安部长，还要去打仗，现在要建立新的国家政权了，我们都不干，都去打仗，那行吗？”那一晚，在与毛泽东的长谈后，罗瑞卿欣然接受任命。1949年7月6日，中央军委决定在军委设置公安部，统管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和公安武装，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上任之初，罗瑞卿的首要任务无疑是保证党中央和北平的安全。为此，罗瑞卿提出组建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的建议。8月31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隶属罗瑞卿担任部长的中央军委公安部指挥。原160师师长吴烈、政委邹衍分别担任司令员和政委。纵队下辖两个师，由于任务性质特殊，这两个师的组建在当时也费了不少周折。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前身是第4野战军160师，在全师1.3万名官兵中，战士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东北解放区的贫雇农，政治过硬，不少中高级军官都经受过长征的洗礼。师长吴烈在延安时就当过受中央书记处领导的警卫团团长，政委邹衍也担任过陕甘宁保卫团的政委。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中央决定将160师改编为公安中央纵队第一师。与此同时，还以中央警卫团为基础，扩编为公安中央纵队第2师，共同保卫党中央和其他领导机关的安全。
4: 此时，新政协筹备会召开在即，全国各地的政要名流陆续抵达北平。一时间，北平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对于潜伏在城中的特务们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台湾当局的暗中调兵遣将，各路人马云集京城，蠢蠢欲动。一场隐秘战线上的较量，悄然拉开了序幕。
3: 为加大安保力度，公安中央纵队和北平纠察总队共同负责重要人员的安全。宋庆龄、黄炎培、李济深、张澜、徐悲鸿等著名民主人士都被列入重点保卫对象。
5: 我们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是共产党要跟这些民主党派来共商建国大计。解放北京以前，这些民主人士都是散布在全国各地，像张澜啊、罗隆基这些，在上海已经被国民党控制起来，就不允许他到北京。所以当时李克农的任务就是组织地下党千方百计的把这些人动员到北京来，而且沿途要保护。到了北京，他们的安全任务就交到我父亲手。
3: 1949年8月28日，宋庆龄乘坐火车由上海抵达北平，这里是他的伤心之地。24年前为中国革命事业奋斗一生的孙中山病逝于此。起初，宋庆龄本不想来北平，后来毛主席亲自给他写信，还派邓颖超亲自拜访并转呈亲笔信。宋庆龄被毛泽东的诚意打动，最终同意北上。 宋庆龄的北上让台湾当局极度恐慌，为此他们还特别制定了周密的暗示。

0: 杀计划。然而在沿途警卫的严密布控下，国民党特务的暗杀计划最终破产。按计划，8月28日宋庆龄抵达北平当天，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会亲自到火车站迎接，这让负责保卫工作的纠察第一大队官兵们高度紧张。
1: 当天早晨，罗辑带领一个排了兵力来到火车站，从进口到站台，罗辑把每一个角落都仔细搜索了一遍，直到邓颖桥、何香凝、廖庆志陪宋庆龄走出来以后，上了汽车，进入市区了警备范围之内，罗辑才把一颗心放了下来。毕竟这是他第一次担任这么重大的警卫任务。
0: 宋庆龄来到北平后，住在什刹海，为确保万无一失，周恩来亲自安排纠察一大队加派一个班的兵力保护宋庆龄。9月下旬的一天，公安中央纵队司令员吴烈接到了一个让他全身惊出冷汗的电话。电话是周恩来打来的，内容简短，却让人倍感压力。毛主席乘坐的校车失踪了，吴烈要立刻调查情况，并第一时间向周恩来报告。原来当天毛泽东从中南海乘专车返回香山的住处，出发后一个多小时，周恩来因有要事打电话向毛泽东请示汇报，然而香山的同志却说毛泽东没有回来。按出发时间估算，毛泽东此时早该抵达香山。十分担心的周恩来这才拨通了吴烈的电话。放下电话，吴烈立即让沿途警戒人员报告情况。此时西直门到香山的公路就像一条反应极其敏锐的神经线，通拨电话里动物园至海淀的警戒分队报告，主席的校车过去多时了，但香山至颐和园的警戒分队却说没有见到主席的轿车过来。毛泽东的轿车究竟在哪里呢？就在吴烈为此挠头不已时，担任西院警戒任务的部队打来电话，说毛泽东的轿车停在北京大学到西院之间的弯路上。经过询问，吴烈才得知毛主席在中途让司机停车，自己则走到路旁的稻田中和两位农民畅谈起来。弄清实情的吴烈马上给周恩来去电，告知事情经过，周恩来一直悬着的心这才放下。1949年9月30日，在公安中央纵队的严密保卫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结束，但此时公安战士的心里却丝毫没有放松的迹象。更为重要的开国大典即将到来，为此罗瑞卿专门召开会议讨论保卫方案。经过反复研究，最终制定了以天安门和观礼台为重点，严密布控，以武装警卫为主，辅以便衣警卫，并以标兵、验证军官等形式维持秩序，严防敌特分子混入警卫区域的部署。开国大典举世瞩目，消息传出，台湾当局在震惊之余，紧急密令潜伏在北平的特务组织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破坏。今天的前门饭店当年叫亚洲饭店，当时参加开国大典的各方代表就下榻在这里。台湾当局得知这一情况后，密令一位叫吴瑞金的特务执行暗杀任务。9月24日，吴瑞金伪装成菜农潜入饭店。
2: 有个特务呢，就是华盛顿送菜的，在饭店里面做的就是一些代表。到哨兵屋就问他：“你是干嘛的？”他说：“我送菜的。”他说：“王强让我来的。”后来这个哨兵也确实知道，说这个确实送菜的，这天天王强他们也认识。
0: 最初的排查并没有发现任何异常。吴瑞金声称菜是饭店采购员王强预定的，经过核实，酒店。

0: 服毒自杀，结果被这个咱们的这个哨兵啊给及时制止了。得知吴瑞金被捕后，远在台湾的保密局局长毛人凤陷入了沉思。人民军对编织的安全网其坚实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眼看着开国大典一天天临近，如坐针毡的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他严厉斥责毛人凤办事不力。 责令他不惜一切代价，要在10月1号这一天，听到天安门的爆炸声。万般无奈之下，毛人凤不得不亮出手中的底牌。随着开国大典日益临近，警卫战士加强了巡防工作，公安一师二团排长刘栓虎像往常一样。 装扮成市民，在天安门附近执勤。此时，地上的一个烟头吸引了他的注意。刘栓虎在延安时就是中央警卫团战士，警卫经验丰富。看到地上的烟头是飞马牌香烟，他顺着烟头的位置四处望去，又发现了停留在烟头附近的皮鞋印，顿时警觉了起来。 为避免打草惊蛇，在接下来的几天中，刘栓虎每天都特别对这里进行重点巡查。然而，那个扔下烟头的可疑人物此后再没有出现过，是敌人察觉出了风吹草动，还是自己的判断出现了失误？就在刘栓虎犹豫不决时，案情有了新的进展。 在中央公安纵队和北平纠察总队的通力合作下，国民党特务的破坏计划相继流产。开国大典前夕，中央公安纵队又对城区内的每条街道、每个胡同都进行了拉网式清理，为开国大典的胜利举行铺平了道路。守卫天安门城楼是开国大典安保工作的重中之重。 早在8月份开始，公安中央纵队的战士们就对天安门城楼进行清理和排查。天安门城楼的栋梁上有很多鸽子，由于长时间无人清理，鸽子粪积攒了1尺多厚，随时有掉下来的危险。为此，细心的战士们将城楼内外进行了彻底清扫，仅现场的清理工作就用了10多天的时间。 10月1日凌晨5点，天安门广场进入戒严状态，各个路段均有值班警卫把守。一时间，天安门广场变得宁静而肃穆。为确保开国大典万无一失，百忙中的周恩来特意抽出时间来到天安门视察安全工作。开国大典前，周恩来总理亲自到现场去观看。
1: 大队长李杰要给他汇报工作，周恩来总理说：“你不用汇报工作，我到现场亲自去看一看。”
2: 周恩来沿着警卫路线一路查看，凡是毛主席准备经过或停留的地方，他都一一过问。
1: 看到金水桥后面搭起2个台子，就问新兵的监视：“这个台子搭牢不牢固？”罗辑告诉周恩来总理说：“这个台子很坚固。” 台子搭好后，我们领了一个营的兵力在下面上下蹦了10几分钟。周总理说：“好，做事就要这样认真。”
0: 为了迎接开国大典，古老的天安门城楼早已粉刷一新。1949年10月1日当天，晴空万里，天安门城楼在阳光的映射下格外醒目。 10月1号上午12点，参加开国大典游行的群众早早聚集到一起。北京城里以区为单位，郊区以县为单位，男女老少手持红旗、敲锣打鼓，有组织地沿着指定路线向天安门广场集结。北新桥东四北大街、东四牌楼、东四南大街，一直到东单市场，激动的人群欢天喜地。 汇聚成一条条长龙，等待通过主席台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检阅。这个时候，也是公安部队最紧张的时刻。各条战线上的警卫战士。

0: 精神抖擞，严阵以待，即将迎来他们职业生涯乃至人生中的大考。
1: 下午2:55，毛主席、朱德、刘少奇等人的专车先后驶入天安门广场，随后宋庆龄、李济深、黄炎培等参加典礼的民主人士也陆续抵达会场，大家相互握手致意，在周恩来的引导下，从天安门城楼西侧登上观礼台，毛泽东出现在主席台，整个天安门广场瞬间掌声雷动，欢呼声响彻云霄。下午3:00，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了。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0: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进行曲，受阅部队依次走向天安门广场，五星红旗引领着80多面旌旗拉开阅兵的大幕，海陆空三军先后走过主席台接受检阅。在受阅方阵中，公安部队如同一抹亮色出现在众人视线中，中央纵队第一师奉命组成4个方队，每个方队400人，代表全体公安战线上的同仁，庄严走过主席台。
1: 庆典一直持续到夜幕降临，激动的游行群众把天安门广场变成了欢乐的海洋，30万人齐声高呼，将真挚的祝福寄予新生的人民政权。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3次会议作出决定，任命罗瑞卿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长。随后，中央军委公安部也正式更名为中央人民政府公安部。同年11月1日，公安部开始办公，启用印信。事实上，就在人民公安机关组建的同时，人民公安部队的组建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1950年9月22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成立公安部队领导机构的电令，任命罗瑞卿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公安部队建立后，年轻的公安战士们个个摩拳擦掌，充满干劲儿，都渴望用自己的青春与热血为祖国再立新功。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52年9月29号，吉林省安图县公安局闯入了一位不速之客。这个人身穿军装，别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章，而且还带着一把手枪。没等公安战士询问，神秘人物首先开了口。他叫李军英，自称是国民党派来的空降特务。也许是紧张的缘故，李军英有点语无伦次。面对眼前这个神情恍惚的人，值班战士起初并没太在意。情急之下，李军英突然大喊：我有重要情况汇报，如果耽误了战机，弄不好要杀头的。这个自称是特务的人究竟是什么来头？他又为什么偏偏选在这个时候投案自首呢？
3: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杜鲁门政府悍然派兵进行武装干涉，发动对朝鲜的全面战争，直接威胁新中国国家安全。面对国际局势的风云突变，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逐渐扭转战局。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则节节败退，不得不调整战略，在正面战场转攻为守，并向中国境内，尤其是中朝边境地区空投特务、间谍，搜集军事情报，进行破坏活动，企图建立所谓的敌后根据地，以牵制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
4: 面对日益严峻的局势，东北公安部队紧急召开了边防保卫会议，要求各地公安机关在镇压反革命的同时，在边防建立保卫机构，在城镇和港口建立武装侦察点，发动群众加强巡逻，防止敌人搞破坏。会上，根据公安部长罗瑞卿的指示，东北边防公安第84团抽调精兵强将，组成长白山防务指挥所，负责指挥公安第84团一营和第85团一营在长白山地区实施反空降斗争。一场白山黑水之间的较量悄然拉开了序幕。
3: 会议结束后，东北公安部队立即抽调公安部队第84团、85团的3个连进驻神武城，并在指挥所及周边地区安置2到3个连的兵力，以最快的速度展开工作。一连20多天的蹲守，公安战士却没有发现任何空降特务的线索。就在战士们等得心急时，一个电话让情况有了新的转变。
5: 9月24号，省公安厅政保处的同志接到来一人报告，他们西格农民上山采蘑菇，发现一个胸前胶带 穿大号这个皮鞋的人，当时这种皮鞋我们国内没有，只有美军士兵才有，他们怀疑他是特务。
3: 连续两次发现可疑情况，引起了政保处的高度重视。此时吉林省公安厅又接到东北公安部发来的加急电报，电报中称发现在延边长白山地区老岭山区一带有不明的不定时

0: 电波。针对公安部汇总的情报，吉林省公安厅立即召开会议研究分析，公安干警发现嫌疑人出现的位置都集中在老岭山一带。从地图上看，老岭北起吉林省抚松县，南至辽宁省桓仁县，是中国与朝鲜之间的天然屏障。这里山峦叠嶂，易守难攻，对于从事秘密活动的特务来说是绝佳的藏匿地点。基于种种分析，公安厅决定立即通知安图、合龙两地公安局向老岭山增派警力，一旦发现可疑人员立刻上报。
1: 1952年9月28日，吉林省公安厅侦破小组到达延边指导反特工作。两天后，工作组在老岭成立临时指挥部。绵延中朝边境的长白山，方圆几百里，大多是原始森林，有的地方积雪厚达一尺，给搜寻工作增加了难度。工作组连续几天进山搜寻，都没有找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就在官兵们为又一次无功而返恼火时，李俊英的自首使情况有了转机。1952年9月29日，一位自称是国民党空降特务的嫌疑人主动到安图县公安局投案。这一突发情况引起公安部门的高度重视，并立即组织人员赶到安图县公安局提审嫌疑人。经过审讯，李俊英供出很多重要情报。他说7月和9月，国民党和美国人曾分别将两队共计10名特务空投到老岭山区，其中一队叫文队，由队长文世杰带队在老岭山区附近活动；另一队叫沈队，由队长沈恒年等5人在靖宇县山区进行破坏活动。根据李俊英提供的线索，公安部队和吉林省公安厅紧锣密鼓地展开行动，还特别在安图县成立了老岭反特联合指挥部，负责统一调遣延边公安机关以及合龙、安图两县的民兵部队。面对未知敌情，指挥部决定留下部分人员在周围监视，其他战士从各个方向继续对老岭地区进行分段搜索。与此同时，图们将各边防连队和安图至神武各执勤点的边防分队也加强了巡逻力度。在公安战士和边防部队编织的大网中，藏匿山区的特务露出了破绽。10月21日，在洋房子设伏的公安战士发现2名外出活动的可疑人员。与此同时，反侦查能力极强的特务也有所察觉，突然逃跑。设伏的公安战士见状开枪，当场击毙1人，俘虏1人。巧的是，那名被活捉的特务正是文队队长文世杰。
2: 经过突击询问，文世杰供出了第二个营地，他们并没有发现我军发现他们的踪迹。根据这一情况，指挥部当即决定对第二个营区立即进行抓捕。
1: 10月23日晚11时，公安部队顺藤摸瓜，迅速包围了文队第二座营地，活捉了正在发电报的特务，并缴获了电台和密电码。然而文队副队长徐广志和队员蒋大志却趁着夜色侥幸逃脱，两人慌不择路，后经群众举报被公安机关擒获。至此，文队特务全部归案，无一漏网。公安战士在中朝边境抓捕敌特的行动，保障了志愿军后方的安全稳定，有力支援了朝鲜前线的志愿军作战。但鲜为人知的是，即便在残酷的朝鲜战场，公安部队同样做出了巨大贡献。
3: 我们的22师那时候叫东北铁路公安纵队。
1: 这是2018年9月的一场老兵聚会。这些已过耄耋之年的老兵身份很特别，他们都曾在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公安部队中立下汗马功劳。这支至今极少有人知晓的部队，在朝鲜战场又创造了怎样的战地传奇呢？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随着正面战场的不断推进，后勤供应开始吃紧。起初，由于没有制空权，美军战机可以对志愿军交通运输线进行严密封锁，重要的军用物资白天运送不了，只能改在夜间。而夜间行车，汽车要开灯，这同样会吸引敌人的空中火力。一旦被发现，一枚枚炸弹就从天而降，损失惨重。为了解决汽车夜间行驶的难题，在反轰炸封锁、反绞杀战的战斗中，公安部队创造性地研究出了防空哨战术。每当夜幕降临，敌机来袭时，执勤的公安战士就向汽车驶来的方向上空鸣枪报警。汽车上的押运人员听到报警信号，立即用手拍打驾驶室。司机接到信号后，立即关闭车灯，不让敌机有机可乘。待敌机飞离，防空哨就吹哨子或敲炮弹壳，汽车马上开灯恢复行驶。
2: 走一段，撂一段部队，一直走到平壤。美国飞机来了，一个哨所打枪往下传。运输兵啊，马上一溜灯全灭了，没有灯的情况下开车。
1: 防空哨看似简单，但完成好却并不容易。在朝鲜-30多摄氏度的低温下，为了准确判断敌情，战士们卷起帽儿仔细倾听。由于耳朵长时间暴露在外，有的战士的耳朵甚至都被冻掉。在战火的磨砺和极度严寒中，不论汽车飞机的声音多么嘈杂，也不论寒风呼号、风雨交加，哨兵们都能准确听出美军战机的声音，甚至还能辨别出机型。熟知美军战机活动规律的哨兵们还能机警地把握开枪时机。在一些有观察死角的盘山路发现敌机时，必须打枪。遇有汽车错车，为防司机闪灯，必须打枪。这些办法大大提高了安全运输的效率。公安部队第18师在1952年7月到10月间，更是创造了1500公里运输线仅损失2辆汽车的奇迹。防空哨兵经常要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指挥车辆避开危险路段。简单的几声枪响，实际上正是防空哨兵用生命发出的警报。运输车辆可以在防空哨的报警中幸免于难，一般的公路却难以承受敌机的疯狂轰炸。及时填坑铺路成为摆在志愿军面前的当务之急。在前线无法抽调兵力的情况下，谁又能堪此重任呢？关键时刻，公安部队再次挺身而出，他们在运输线的各个节点上与美军战机展开了拉锯战。对公安部队在朝鲜战场的英勇表现，毛泽东赞赏有加。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上，他曾说道：在汽车路两旁用10000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通无阻。 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40%减少到0.几%。

0: 我记得特别清楚，那一天飞机轰炸老哲来了，这个战士李万人，他就组织朝鲜老百姓赶快上山洞去防空。我们这个战士呢，罔顾了朝鲜老百姓的安全了，没有考虑到自己。这时候突然来了一辆列车，也要进山洞，结果让列车把大腿压折了，那个血蹭蹭的冒，待会儿得皮带解下来，把这大腿给它系上。结果呢，我们这个李万人同志还是因为流血过多被袭伤了。
1: 在敌机随时可能袭来的运输线上，公安部队的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值守防空哨，抢修公路。与此同时，他们还要兼顾朝鲜平民的防空避难。
2: 我的同学呢，他会唱快板，所以呢，当时呢，他就参加师的文工队，下船演出，过封锁线的时候，他呢牺牲的。回来我才知道，因为他走的时候我知道，小王你怎么穿新衣服了？他说我上次出去也差点报销了，这次啊我一定要穿得整整齐齐的。哎，这一次他跳走了以后就没回来时。
3: 我们团部本身就有一个人死了，炸死了，他是叫徐正厚，他就也是领导派他让他回国执行任务，走到可能是在安州吧，遇见飞机轰炸。给他去收尸的时候，人都找不到，就是没法上，没法拼凑，不知道是哪个是谁的，都那个情况。虽然不是亲人吧，都在一起，很麻烦。那这以前的那在那炸死别人看不见，就自己这战友就在一起住的战友死了，确实很悲痛。
1: 在朝鲜战场上的公安部队虽然不在正面与敌人直接作战，但作为志愿军最坚实的后方堡垒，他们也同样面临着敌机的无情绞杀。突如其来的噩耗总是令战友难以接受。在公安部队和其他兄弟部队的共同奋战下，一条打不垮、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源源不断地为前线部队输送着补给物资。1952年5月31日，清朝美军司令范弗里特被迫承认，虽然联军的空军和海军尽了一切力量企图阻断共产党的供应，然而共产党仍然以难以令人置信的顽强毅力把物资运到前线，创造出惊人的奇迹。随着朝鲜战争接近尾声，对垒双方在开城板门店的停战谈判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谈判前后，公安部队担负起了谈判会场军事警察、后方口岸警卫、检查和护送中立国检查小组人员的特殊任务。停战谈判事关重大，作为谈判现场的军事警察不能有丝毫放松，稍有不慎后果不堪设想。谈判期间，面对敌人哨兵时不时的挑衅行为，公安部队的战士们不卑不亢，坚决回击。当时担任执勤人员的段白灵至今仍对一件突发事件记忆犹新。
2: 那时候这个谈判呢，停到正谈判了。在这过程当中呢，因为我们这个岗哨啊都是对称的，我们一个他一个挨着，有一个就是南逃的一个人员跑他的岗哨里头，后来我们交涉呢叫他交出来，他就增加了警力，把那个他的岗哨围起来了，那么他一围，我们就也围了一圈，有他又围一圈，围了三四圈，而且每个人都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手枪都保险上打开了，哎，准备一触即发。结果最后呢，还是总理做出了一名的决策， 就是不要因小失大，咱们当前谈判主要的，朝鲜的永久和平主要的。
1: 朝鲜战争期间，志愿军公安部队先后抓获特务、土匪629名，排除敌机投下的定时炸弹和爆炸物5000多枚，抢修被炸公路、桥梁10000多次，协助兄弟部队修复桥梁157座，救治伤员3880名，抢救遭受轰炸的汽车、火车1120台，圆满完成了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任务。自1949年8月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到1966年7月，为响应中央精兵简政的号召，撤销公安部队番号，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虽然消失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当中，但10多年后，它又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出现在了世人面前。
4: 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中央书记处召开407次会议，研究了撤销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的这个问题。这样的话呢，这个任务就移交给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内卫部队来承担。一直到了改革开放的前夕，根据国际战略形势以及国内经济建设这个形势的总体布局，中央又决定重组这支部队，把它的名称定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那么一直延续到现在。
1: 公安部队的名字虽然不再被提起，但是他们曾经的丰功伟绩却永远地载入了共和国史册。新时代下焕然重生的公安部队又肩负起新的重担，开始谱写为人民服务的新篇章。
5: 周总理在第一次公安工作会上就去讲了，国家安全你们系一半，这就是说给了公安军一个最高的目标和任务。前些年公安部长是陶四居的时候，他跟我讲，每年都，当然也包括我们这武警战士，每年牺牲500-600人，他们就是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来维护着我们的社会安宁，所以我们应该衷心地感谢他们。
1: 今天由公安部队发展而来的武警部队锋芒更加锐利，这支从硝烟中走来的部队历久弥新，必将在新的时代主题下续写历任尖兵的传奇。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衣服都没穿好。
8: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段相声。
7: 哎，对，
8: 快说你的词儿，快说，快说，快说。
7: 啊，是。
8: 相声讲究四门功课，说学逗唱。快说你的句，
7: 不是我的，
8: 就你那句。
7: 哪句？
8: 就去你的吧。
7: 去你的吧。
8: 啊，对，推我。
7: 去你的。
8: 谢谢大家。
7: 哎，回来。干嘛呀？这是吃了27饺了，是怎么着？
8: 不是，我接了个电影，我得赶紧就进组了，你知道吗？
7: 就接了个电影，你瞅你穿这衣服，你穿什么样啊？这是。
8: 我说我
7: 不是，你还接个电影，这是演出呢。你走了，我跟谁说相声去？我
8: 这都简单。我到剧组，我调个替身，调个文替跟你说相声，我去拍戏去。
7: 你先等会儿，
8: 两不耽误，
7: 别两不耽误了。你别了，你动不动干嘛呀？弄个文替什么的，哎，什么毛？
8: 你要是有这动作，我就叫武替了。
7: 那我要有这动作，是不是得有个裸替呢？
8: 有那戏份，我都自己上了。
7: 哎，是。咱这喜剧人的舞台嘛，你这大家都是喜剧人啊，说相声啊。
8: 说相声多累呀。
7: 怎么累了？
8: 弄本子7天写一本子，过来一演，我有这时间拍戏10句台词，这钱我都挣完了。
7: 他跟挣钱不挣钱没关系，你主要是喜剧人嘛，你都付出啊，你在这个舞台上燃烧自己。
8: 喜剧人人家现在都演悲剧去了。
7: 啊，谁演悲剧去了？
8: 人悲剧能展现自己这个演技。
7: 哎呀，悲剧能有什么演技呀？
8: 有演技呀。
7: 有吗？
8: 海娃死了吗？10年了。
7: 就靠这个
8: 啊，
7: 出去挣钱。
8: 对呀，
7: 这得挣多少钱才能治好这病？
8: 我
7: 这怎么了？这是，
8: 这叫有演技，人现在爱看，知道吗？
7: 哎呀，甭用，这就是相声演员，没事出去还跟人飙演技干嘛去？
8: 人家以后不要叫我相声演员。
7: 那么叫你什么呀？
8: 流量小生。
7: 你叫什么？
8: 流量小生。
7: 你有什么流量？
8: 我有什么流量？
7: 对呀，
8: 1个月500个G包月，够不够？有没有流量？
7: 有。
8: 你看看，
7: 不是就像你这样的这种包月小生，
8: 我包月，我流量小生。
7: 啊，流量小生。那你这样的流量小生也有人找你拍戏？
8: 那当然了。
7: 啊，谁呀？
8: 你大爷。
7: 哎，你怎么还骂人呢？还
8: 谁骂你大爷？你坐着呢吗？
7: 郭德纲老师，他拍戏了吗？
8: 找我拍的戏吗？祖宗十九代，
7: 这那都快播了，
8: 我拍的续集。哎，
7: 你续集叫什么呀？
8: 祖宗十九代 Plus。
7: 他能给你多少钱？
8: 给我多少钱？真信？能说哈？
7: 多少钱？1000块钱。玩戏去了？
8: 打发要饭的呢？再猜，往上猜，
7: 10000块钱。
8: 他也嗨，我大爷就给你10000块钱，
7: 完了，拍戏。
8: 往上猜，
7: 10万，10万，哎，
8: 往上猜，
7: 不敢了。
8: 你个没吃没见过的样，
7: 能给你多少啊？这个
8: 100万，见过吗？
7: 清明节的时候见过。
8: 给你没有啊？怎么没给？头期、二期、三期我都收着钱了。
7: 开玩笑。头期、二期一共就收7回吧？
8: 废话，给你打2回能打得过来吗？手续费多贵呀。
7: 那不是，那是不是叫定金？
8: 对，定金，
7: 定金。
8: 哎，对，你说这个，对，这个啊，
7: 定金给，哎，这还真可以啊，这。
8: 开玩笑，要不我拍戏干嘛？
7: 就这不叫我，你是，哎，你要真能挣这钱，那咱俩就一块儿去多好啊，对不对？咱在这儿跟他混什么呀？
8: 这不是谁都能来，你没演过戏，你来不了这个。
7: 你带着我呀，搭档，你带我，对不对？我就咱也。我也拿头期款，你知道吗？头期、二期、三期，
8: 来，我怕没人给你烧，你知道吗？
7: 不，那我还得是拿那个冥币。
8: 你拿什么呀？
7: 你带带我不完了吗？
8: 演戏这个东西，你必须得有演技。
7: 有，老有了。
8: 你有什么演技？
7: 就10年了。有。
8: 还行，你演的比我恶心。哎。
7: 那比你恶心呢。
8: 可以，但是一般拍戏我们都得试戏。
7: 那没事儿，
8: 没问题，
7: 试戏就试戏。
8: 试戏一般都演一个经典的小片段。
7: 可以。
8: 哎，当这么多朋友，哎，试一试你。
7: 行，咱演哪个片段？
8: 钢铁侠。
7: 钢铁就是这是一个烧锅炉的戏，
8: 对，
7: 是吧？钢铁嘛，然后我就推煤，到时候我就
8: 不，你说的那是锅炉侠。钢铁侠是打小怪兽的。
7: 行吗？
8: 行，
7: 分个角色，
8: 我来钢铁侠，你来小怪兽，
7: 我来小怪兽。
8: 哎，
7: 行，
8: 可不可以？
7: 没问题
8: 啊，
7: 就挨揍呗。
8: 哎，对，
7: 挨揍呗，来吧。
8: 一般一开始都演龙套，
7: 行，
8: 没关系，你先试试，
7: 放心吧。小怪兽了，
8: 你，哎，华裔裸奔，哎，干嘛？
7: 打我，快打我。快
8: 不是，
7: 快上手，快
8: 不是，
7: 快上，快上，
8: 不是，不是，钢铁侠不是臭流氓啊！
7: 怎么说话？这是
8: 不能光屁股打你，他得把这钢铁都穿完了，知道吗？
7: 不是你穿钢铁，我就这么傻站着。
8: 不是，你不是傻站，这会儿就看你自己给自己设计这个戏。
7: 我得有内心的活动啊！
8: 你想象一下，你是个怪兽，
7: 我是个怪兽，
8: 你不是人，
7: 我不是人，
8: 你不是人，但是呢，
7: 咱别老重复这一句行吗？就是我不是人类，
8: 对，你演的不是人类，所以你就得找自然的找他的内心是怎么活动的
7: 内心，
8: 你就你们家狗什么样他就什么样，这狗
7: 那就明白了，
8: 明白了吧？
7: 那就明我们家狗什么样。
8: 再试一次，
7: 我知道这，
8: 哎妈，哎呦，你
7: 放，怎么了？
8: 干嘛呢？
7: 学我们家狗啊！我们家狗就这样，狗就这样。
8: 钢铁侠，打怪兽打出条狗来。
7: 不是，那这怎么演呀？这个，
8: 你见哪个怪兽上厕所是抬腿的？
7: 不是，关键你给我挑这角色演一怪兽，这那有什么人物内心啊？对，你演人物啊，塑造人物这种能力，这
8: 行。
7: 对的，你
8: 人物，
7: 来，这来，
8: 黄飞鸿，
7: 这行，
8: 行不行？
7: 这我看过呀，对吧？演黄飞鸿
8: 啊，
7: 您演黄飞鸿，
8: 对，
7: 我演你爹，
8: 你，
7: 就那老大夫啊，正骨，
8: 我想演我爷爷，
7: 怎么了？怎么了？
8: 还占便宜呢？不是，你不能演我爹，你得演另外的角色。
7: 我另换。那你演黄飞鸿，
8: 我演十三姨。哎，那我还是找裸替吧，行吗？
7: 您怎么了又这？
8: 你演大反派是、啊、大太监纳兰元术，
7: 大太监哎，纳兰元大太监哎，行不行？我找找这个人物、啊，
8: 找找这个人物。
7: 大太监，
8: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看我还自己配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纳兰元术，束手就擒吧。你不当太监真的可惜了。
7: 我太监都这样，
8: 人家这个太监会武术，咱俩开始得对打。
7: 不会，打不了。
8: 文戏不会，武戏不，你会什么？你我怎么跟你演？我担不起，我得赶紧进组了，知道吗？
7: 你讨厌！你再给一次机会嘛！你再给一次机会呀、啊！对，你怎么样？快！你是这样，你挑个经典点的，咱有模本啊，咱能模仿啊。
8: 哈姆雷特、哎、行吗？
7: 行，就演这个了。把那个扫帚拿过来吧，哎，是吧？拿扫帚，我拿一筷子，我啪，我点，知道吗？啊，戴眼镜，啪一点。
8: 那是哈利波特。
7: 是什么？
8: 我说的是哈姆雷特。啊！莎士比亚知道吗？嗯，世界四大悲剧，哈姆雷特又叫王子复仇记，最有名的那句台词，生存还是毁灭 ？To be
9: number one，
8: 这是个牌子，这是。
7: 不，那英语 to be
8: or not to be。
7: 行，
8: 可以吗？
7: 演，
8: 咱们来中间这么一场戏。
7: 哎，哪一场？
8: 哈姆雷特在皇宫的后花园和他的母后两个人吵架，这段戏特别的激烈，特别的能展现演技。
7: 对，我适合这种戏，
8: 是吗？
7: 咱分一分角色啊，
8: 分一分，我来这个哈姆雷特，
7: 我来后花园，
8: 你来，
7: 我呀，哎，这样
9: ，I'm a flower。
8: 哈姆雷特是有病吗？嗯，到后花园跟花吵架去？
7: 那还有谁啊？
8: 王后啊！
7: 我演一个
9: 年轻美丽的王后。
8: 不年轻，50多岁了。
7: 中年女性。
8: 哎，
7: 50多岁啊！
8: 找下这个人物的定位。
7: 50来岁。
8: 哎，
7: 50来岁。对，50。
8: 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呸！
7: 你还管我叫母亲，还母叫妈不就完了吗？我跟你说呀，我顶瞧不起你了，一天天的，你说跟你媳妇结婚多少年了，连个孩子都没有，看看同龄人吧，生二胎的一大片一大片的呀，一天天的呀，呸！我告诉你，我都不信得说你，咱们老哈的三辈单传到你这儿，你说万一出点事怎么办？孩子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有什么事跟妈妈说吗？
8: 你是有病是吧？
7: 怎么跟你妈说话呢？谁有病？不是你有病吗？
8: 哈姆雷特他妈是一个更年期的妇女啊！王后，你得高贵。
7: 高贵
8: 啊！再说你说的词儿对吗？
7: 你不也没告诉我什么词儿吗？
8: 倒也是怨我。为了完整性，我把后面的词儿我全告诉你。
7: 你把后边词儿全告诉我，我记得住吗？那么多词儿啊，
8: 我把对话告诉你行吗？一人一句。
7: 哦，这行，
8: 可以吗？
7: 这容易记，
8: 可以，
7: 这容易记。
8: 我说词儿你记一下。
7: 行，
8: 好不好？
7: 哎，你说词儿，我说，哎，
8: 我说，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
7: 他的事我都不用记。
8: 已经大大的得罪了你的父亲，
7: 我就记我父亲。
8: 已经大大的得罪了我的父亲，然后你说，难道你忘了我是谁吗？然后我说，我当然没有。我说那么长词儿了吗？
7: 循环记忆，
8: 那你记住了吗？
7: 你猜？
8: 你要是记不住，我赶紧得进组了，我没时间跟你在这耽误。
7: 不是，你试一下，你兴许能记住呢。
8: 一遍啊，一遍，母亲，你找我有什么事？
7: 哈姆雷特。
10: 你难道忘了我是谁了吗？
11: 当然没有。哦，我仍然记得你是王后。
10: 那就好。
11: 你是你丈夫的兄弟的妻子。
10: 太乱。
11: 你还是我的母亲。
10: 那就对了。
11: 但愿你不是。
10: 那到底是不是呢？
11: 哈姆雷特旁边站个捧哏呐。
10: 不是，他我得有词儿啊，尴尬。
11: 你有词儿，我很尴尬。
10: 那我该怎么办呀？您，
11: 你是这样，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我真跟你耽误不起了。
10: 是是是，我知道。
11: 后面都是我大段的台词，
10: 大段的。
11: 这时候就看你表演的这个张力，
10: 表演，
11: 看他这个内心戏丰富不丰富，
10: 展现自己的舞台，
11: 表现内心特别的痛苦。

0: 不是，这怎么有一镜子呀？
1: 我说台词的时候，你就是尽量躲闪我，不让我的目光看到你，
0: 不让你瞅着我。
1: 对，
0: 那我就明白了，
1: 明白了吗？
0: 让你看不见我。
1: 行行，我就这，我说，你跟他也太费劲。我用一面镜子照照你，照照你的灵魂，你的行为。哎呀，已经让贞洁得到了玷污。
0: 不是那个。
1: 你的行为让大地都感到羞耻，就好像世界的末日都要到了一样。你有眼睛吗？你不能从那么高的山上下来，然后去荒野生活吧？你有眼睛吗？你不能说那是爱情吧？你有眼睛吗？在你这个岁数，你的热情已经冷淡了，你只有靠理智来判断。但你的理智为什么从那么高的地方跌到了低谷？
0: 哎呀，那个师傅别念了，我知错了，
1: 还是《西游记》呀。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哎，
4: 大伙儿很热情。
3: 作为相声演员，哎，在这个舞台上最大的一个任务就是为大家送去欢笑。
4: 那应该的呀。
3: 送给你们。
4: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送欢笑就是你乐完了把你这乐送大家，
3: 不是吗？
4: 废话，送欢笑让大伙儿笑，
3: 让大伙儿笑，
4: 你乐了不算呀。
3: 所以这个事情来讲，说相声就太吃亏了。
4: 怎么就吃亏了？
3: 人歌星的出场方式跟咱都不一样。
4: 怎么就出场方式不一样、
3: 咱是自己还得往前走三步，啪过来一鞠躬，人家升降机从底下行好来。哦，朋友们你们好吗？哎
4: 呦，打招呼。
3: 这边的朋友、那边的朋友。哎呀，让我听到你们的呐喊声。我爱你们。下面这首歌送给你们。
4: 你看有人理你们，
3: 是不是就这感觉？
4: 我告诉你，这没用。
3: 你说相声，你这来不了，你来不了。
4: 哎，这有什么？这来个行不行？好不好？那不就来不就完了吗？走。
3: 朋友们，你们好吗？下面这段相声送给你们。这边的朋友，
4: 这边的朋友，
3: 山上的朋友，再见，
4: 回来。你等会儿是哪儿就再见呀？
3: 就我就觉得有点尴尬。哎。
4: 明白什么叫尴尬呀？
3: 就是尴尬到极点，就是尴尬。哎呀，好
4: 家伙，也不至于。
3: 人家唱那些歌，大多都与爱情有关。朋友们一听这个爱情的歌曲，哎呀，他就有感情上的共鸣。
4: 您给举个例子？
3: 比如我们从陕西来啊，
4: 是
3: 陕西有陕北民歌都听过，
4: 那就好啊。
3: 大多都跟爱情有关，从心里嗷就唱出来了。
4: 那您给嗷一个，我听。
3: 天上的星星。嚯！那。

0: 光哟哈，到天明。
1: 当然不光歌曲，
2: 那还有呢？
1: 我们中国的这些诗，
2: 哦，过去的古诗词啊，
1: 都与爱情有关。
2: 哪个跟爱情有关呀？
1: 曾经沧海难为水。
2: 哦，除却巫山不是云，
1: 两情若是久长时，
2: 那又岂在朝朝暮暮。
1: 身无彩凤双飞翼，
2: 心有灵犀一点通。
1: 在天愿作比翼鸟，
2: 在地愿为莲。

0: 还知道诗。
1: 什么叫我知道诗？好像那个劲儿，我这是说给大伙儿讲这些，这都叫普及知识。你站旁边，说得好，跟你懂诗一样。
2: 哎，你这样，你要不服啊，今天咱俩就在这儿做回诗行吗？
1: 就咱俩在这儿就做回诗
2: 啊？对呀。
1: 行。
2: 行吗？
1: 行。
2: 咱玩一个，哎，爱情四方诗，你敢吗？嗯。四方诗明白吗？东西南北四个方向，
1: 四个方向，
2: 哎，以这四个方位为题做这么四首诗。哦，这四首诗为什么叫爱情四方诗呢？它有原因了啊。

0: 这里边有一种鸟，有一个地名，有俩人物，这俩人呢同朝同代，能见面能说话，他得认识的。最重要的，这首诗得引出一个爱情故事。
1: 有，
0: 哎，
1: 可以，
0: 行吗？
1: 有意思，
0: 可以，
1: 难度很高，
0: 敢接招吗？
1: 来吧，
0: 咱按东西南北的方位走，行吗？
1: 可以，
0: 我先说这东啊
1: ，OK，
0: 东边飞来一羽雁，一落落在洪洞县，
1: 上山西挖煤去了。
0: 哎，没听说了，挖煤干嘛呀？
1: 山西
0: 啊，今天晚上听啊，啊，抖抖翅膀往下看，
1: 看见谁了？
0: 苏三和衙役两结伴，
1: 这里面爱情在哪？
0: 苏三起戒，
1: 起戒。
0: 哎，讲的是苏三和王金龙之间的爱情故事。哦，戏没听过吗？苏三离了洪洞县，将士来在大街前，未曾开眼我心，好惨过往的君子听我言。
2: 我这东说完了，
1: 东，我是西
0: 西
1: 西，
0: 哎，
1: 好，西我是西，我是西
0: 西，西边飞来什么？
1: 西边飞来，哎，两只鸡，
0: 哎，落下来。鸡飞得起来吗？
1: 飞机
0: 是鸟吗？
1: 飞机它驮人，所以又名驮鸟。哎，
0: 胡搅蛮缠了啊！
1: 啊，两只鸡啊，
0: 就飞来俩飞机啊！哎，飞哪儿去了？落在哪儿？
1: 一落，啊，落在了屯溪。
0: 哎，屯溪是哪儿啊？
1: 黄山屯溪机场。飞机肯定得停机场。哦，他上火车站人不让停，贴条呢，哎，知道吗？
0: 废话，也落不下来呀。啊，行，落那儿怎么着吧？啊，
1: 嗯，看见你叔和你姨。
0: 哎，你先等会儿吧。嗯，我叔跟我姨这能有爱情故事？
1: 你不说他俩是同代就行吗？有关系就行吗？
0: 不，他得有爱情故事啊。
1: 一个玲花，一个曾毅呀。
0: 你等会儿吧，他们俩是组合人，不是两口子。
1: 对呀，他俩叫凤凰传奇，人唱过一首歌啊。
0: 什么歌啊？
1: 娘子。
3: 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啊哈，娘子啊哈 ，You will never get her。
0: 行了，
3: 谁在唱情歌？是我。
0: 行了，就别了。行，好，这打住吧。要亲命。
1: 到你了，
0: 该我了。
1: 哎，到你了。
0: 南，听我这个，南边儿，哎，南边飞来一精卫，落在开封府衙内。
1: 哦，
0: 开封府
1: 上河南吃羊肉烩面去了。哎，
0: 这羊肉烩面，就是落在开封府衙内。
1: 到开封府衙内了。
0: 哎，嗯，在此大卧本想睡，
1: 要睡觉了，
0: 睡觉了。哦，哎，看见陈世美对着包公下跪。
1: 哦，陈世美给包公求婚的。
0: 对，
1: 啊，嫁给我吧。
0: 你没有没有，什么叫嫁给谁去？这没看过吗？陈世美、包公、铡美案、秦香莲，那唱驸马爷金钱看端详，赏金眼中秦香莲的三十二岁那转个当朝，驸马郎个七军郎个苗黄山这悔婚男儿赵武东闯个杀妻灭子两心丧的弟子韩琦，在苗窝堂将壮之压只在那夜的大堂而上。好，
1: 北边
0: 哎，
1: 飞来，嗯，两只遛啊，
0: 你去遛一遛。哎，你遛一遛吧，你两六六六是吗？飞来六六六，
1: 不是两六吗？六你不知道，你去，
0: 我不
1: 回，你拿手机查六，
0: 开心买六，
1: 又名小百灵，那个小鸟叫六。人家老说遛鸟遛鸟，听见没？就是他。
0: 没听说过遛鸟是遛他去了。
1: 哎，就两只遛小鸟，小百灵是呢。
0: 好家伙，啊，两只遛。
1: 哎哎。
0: 哦，行，飞哪儿去？
1: 一落
0: 落哪儿？
1: 落在
0: 哎，
1: 门头沟。
0: 呀，你等会儿，你哪儿？
1: 门头沟，
0: 门头沟啊！我听不懂你这个外地口音，知道吗？那叫门头沟。
1: 是，这不，他们都是北京孩子，天津味儿。
0: 哎，这我们都懂啊，可以，往下说，啊，看见谁了？
1: 看见你爸和朋友。哎，
0: 我爸和朋友，
1: 嗯，
0: 这能有什么爱情故事啊？这谁
1: 一个陈伟霆，
0: 哎，
1: 一个老舅，
2: 先等会儿吧，你先等会儿。
0: 陈伟霆跟老舅，这玩意儿他能有爱情？
1: 他俩唱过一首歌叫《野狼》，disco， 哎，还唱出来了，来给我那个 music。那边的朋友，哎呦呵，那边的朋友，
2: 我行了。
1: 哎，你们就这样，就不要鼓掌。这样，哎，山上的朋友，
2: 我还有山上的朋友呢。
0: 哎呀，
1: 谢谢，
0: 别谢，
1: 让我看到你们的呐喊声。
0: 别呐，你唱啊。

0: 吧，问你什里地方，你是最美人家，你知道吗？
1: 再见。哎，我想起来了，进来进来进来。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1: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相声演员卢鑫、
5: 玉浩，
4: 给您
6: 拜年了。
5: 卢鑫，你说相声演员这个基本功，说学逗唱，您怎么样？
4: 我都行。哎呦，
5: 都成。
4: 嗯，
5: 说，
4: 这，嚯，这是上文书说道，
5: 单田芳先生的评书啊。
4: 天马坐着圣斗士星矢，带着冰河子龙还有顺
5: 啊，
4: 前往黄金十二工人体育场。
5: 哎，你等会儿，这是哪儿？
4: 工体。
5: 哎。上那儿干嘛去啊？
4: 就为了拯救雅典娜这个小娘们儿。
5: 哎，好嘛，这措辞啊，你这
4: 几个人来到工地里一看，球场上站着一支队伍。
5: 哦，
4: 一呈雁翅形排开呀，
5: 呵，
4: 一会儿排成个一字，一会儿排成个人字。
5: 对，那是大雁，你知道吗？这是队伍，
4: 为首的不是别人，
5: 哪位呀？
4: 正是恨天无霸、恨地无欢、天下第一的球星。
5: 谁呀？
4: 阿波斯罗呀。
5: 你等会儿，
4: 这个
5: 斯罗 ，C 罗
4: ，C 罗呀，
5: 哎，
4: 只见这 C 罗，
5: 嗯，
4: 薄盔薄甲薄机铐，胯下
5: 没骑马，
4: 没骑马呀，
5: 我这干嘛呢？
4: 他踩了个球啊，
5: 哎，嚯，
4: 往下一哈腰，使用12个字的跑字功，
5: 哦，
4: 磕膝盖，碰前心，脚后跟打屁股蛋，
5: 哎，
4: 说是迟，那是快，
5: 哎，怎么着？
4: 就来到了星矢面前，
5: 可算到了。
4: 星矢一看，我的个妈呀！
5: 嚯，
4: 还要射门呢！
5: 嗯，
4: 看见他的带球，
5: 哦，
4: 脑海里想起了一首歌曲，
5: 什么歌呢
4: ？C 罗是萝莉森。
5: 哦 ，C， 这是什么歌呢
4: ？Music。
7: 写了。

0: 行了，可以了。啊，这是说，
1: 这是说，
0: 学呢？
2: 正月里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啊啊！但那呀，
0: 可以了，行了，好了，都别鼓掌了，这就嗯，
1: 不是双回门，
3: 对呀，
0: 谁没听过呀？
3: 都听过，
0: 这我还会唱呢。
3: 刘德华唱双回门你就没听过？
0: 嗯，刘德华也没听过。
3: 哎，
0: 到这儿去。
3: 今天他就唱一回，
0: 那怎么唱啊？
3: 正月里谁来呀、啊？正月里三谁呀、啊？等我来放年假、啊，我们两个回去门呐、啊。军、哎、威上来，叫了幺声他呀，二雷过来，有点事，抬腿左边有个风湿，我们两个人跑去塞楼回去门，当天回那个当天翻，换一换，我老豆我老老，你这个老将将啊，嗨嗨，一嗨一嗨一嗨呀，四哥，
0: 哎呀，
3: 这是什么六七八狗仔
0: 啊？可以了
3: ，I love you。
0: 你也就会学刘德华，
3: 谁说费玉清我也能来呀？
0: 费玉清怎么着？
3: 唱歌跟打乒乓球一样，
0: 是吗？
3: 一会这，
0: 哎，球呢？
3: 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
0: 我不离开，
3: 为什么不离开？
0: 你管我呀你，你唱就唱，你的颠什么呢？
3: 他不是我颠，
0: 怎么了？
3: 费玉清原来是跳拉丁的，
0: 这都小道消息。
3: 哦，这这这。繁花给压倒起，
0: 嚯，
3: 丁酒香香兮。
0: 哎呦呦呦。
3: 你浪的阴霾有香气，心会修丢你。我亲我恰恰我来帮白鸡，继续新兵也让心心
0: 哎呦
3: 犀利。我恰恰恰
0: 妈呀，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学的不错，学的不错，逗逗。
3: 对，这个唱啊，大家知道有这个逗逗
0: 逗
3: 都都，
0: 你有毛病是不是你？你往这儿划了干嘛呀？
3: 大伙儿乐了没有？
0: 乐了呀！
3: 这就是逗。
0: 哎，这，
3: 我、哦、这就是逗啊！这个以说为主、
0: 嗯，
3: 以学当先，逗在其中啊。
0: 那行，那您说唱吧，
3: 唱。
0: 嗯，
3: 都知道太平歌词《数来宝》。
0: 对，
3: 今天当着大伙的面，
0: 怎么着？
3: 我来一段秦腔。
0: 您来个，你等会儿吧，你这，您要唱秦腔，您说那俩干嘛呢？
3: 让大伙多知道一点。
0: 这行，那唱秦腔也好啊。
3: 啊、
0: 嗯，古老的戏曲，
3: 古老的摇滚，
0: 哎，估计胡说八道去。怎么叫古老的摇滚了呢？
3: 摇滚从秦腔学过去的呀，
0: 没听说过。
3: 哎呀，吼摇滚，吼秦腔，唱法基本靠吼啊。
0: 那你吼一个，
3: 我给大伙吼一个，
0: 咱听听啊。

0: 有爱什么你就别把后悔。
1: 哎，
0: 总有一天云走高飞。
1: 哎，
0: 我不想留在这一个地方，也不要有人跟随。
1: 哎呦呦呦呦呦呦！歌唱的真好啊，就是这个颈椎吓人呐、啊，
2: 摇滚范
1: 啊，这不错这个
2: 啊，但是词儿写的有问题。
1: 哎，这词儿挺好，
2: 谁说的？
1: 哎，这多好啊，这词儿！
2: 我要从南走到北，
1: 对，
2: 还要从白走到黑。
1: 是
2: 你为什么不睡觉？
1: 哎，你嗯，
2: 这对身体好吗？
1: 那行了行了，
2: 你妈妈不管你吗？
1: 管那么宽呢、啊？这个，那你说什么词儿好？
2: 咱们秦腔的词儿好，
1: 秦腔词儿，
2: 每一句你琢磨下
1: 哦，
2: 你琢磨一辈子你抬不了杠。
1: 嗯，那你是没碰见我，
2: 碰见你怎么了？
1: 我就跟他抬杠。
2: 你爱抬杠？
1: 我有外号。
2: 什么外号？
1: 杠精。
2: 哇、哦，杠精杠精就是你，
1: 大杠精。
2: 太好了，
1: 哎，
2: 当着大伙的面，我唱两句，你给我抬抬杠。
1: 你来呀、啊，抬杠
2: 啊！我们来自决地几百朝后。
1: 这个有问题
2: 啊，
1: 这个词儿不对啊。就你唱这个词儿，你唱的什么词儿？
2: 你没听清，你比划半天。
1: 我就说这个，你就
2: 说出门的时候觉得脊背朝后。
1: 不可能，你出门的时候这个脊背它，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2: 它还有一定的道理。
1: 这有什么道理啊？
2: 威迪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啊，对对对对。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
1: 啊。
2: 高桌子、地板凳都是木头，
1: 嗯、
2: 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你大舅、你二舅都是你舅，是不是朋友们？
1: 对 对, 对。
2: 真理。
1: 对对对对对对。
2: 怎么抬杠？
1: 那是。
2: 我俩舅你二舅不是你舅是谁舅？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是不是？
1: 是是是，不是您说这俩怎么着吧？
2: 今天我要用摇滚的节奏、
1: 啊、干嘛呀？
2: 加上咱们秦腔的精华，
1: 哦，
2: 咱们融合一回来一个摇滚秦腔，怎么样，朋友们？
1: 感受一下啊
2: ，Rock and Roll 秦腔
1: 哦，
2: 出门来自绝对脊背朝后，
1: 嚯，
2: 黑的是把肚子放在前头，
1: 哟，
2: 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桌子吧。

0: 你大舅你二舅都是木头，哎，猪马牛羊全都点头。
1: 哎，别唱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谢谢大家啊，一晚上了都很辛苦了，节目一个接一个都很精彩。
4: 对，
3: 大家在这个寒冷的季节里坐在台下一直保持着饱满的热情啊，我们不想把大家的情绪断掉，
4: 是
3: 我们马上通过我们相声的常态说一些祝福语，进入我们的节目，别影响后边，后边还有很多
4: 老相声演员浩南在这里祝大家福星高照。我祝您福如东海，福寿绵长，福寿年高，年年有福，月月有福，天天有福，日日有福，愿您都跟我一样做一个有福之人。哎，鼓掌就对了，说明您这叫鼓掌接福，愿福到您家。哎，你说说说说，
3: 你都说了，我就别再说了。你说的挺多的了。
4: 不是，你按照规矩，相声讲究规矩，知道吗？啊，你得多说两句。你是逗哏的，
3: 我能说是吧？
4: 啊，你能啊？
3: 啊，好，对不起各位，对不起。抱歉了，抱歉了，抱歉。
4: 这有什么呀？这
3: 可以可以理解一下啊。因为每个演员上台，尤其是相声演员，容易兴奋。前面的节目这么精彩，
4: 对啊。
3: 他是我师弟，
4: 是啊，哎啊，
3: 十年前啊，为了救我啊，脑子让驴给踢了，所以我走哪儿都得带着他啊，理解啊。
4: 你才有病呢。
3: 年轻不会说话，你上来送祝福，迅速想互动，让大家把掌声吸引力到你身上，没有错。但是我们先讲的是义德，我站在你旁边，我是一个人。浩南和大家接福，哗，你看你本身就亮，灯又照的你亮，你这一晃，大家伙刚才

0: 高晓攀这跳舞放这灯，人家不知道这灯是关了是开着呢。你，我站旁边，你起码说我跟刘颖，我们两个人祝大家有福，福到你，对吗？不会说，你说你代表后台这么多，我们代表全体演职人员也是一句话呢。你听听我说，不是师弟，你别不高兴，不是当着各位我打击你，当师哥的就比你会说。你听听我，你看你满意不满意，是吧？你要满意了，说明这驴这事儿就忘了，就过去了，知道吧？
1: 你不提，
0: 你听听我说，相声演员刘颖，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代表中国两个特别行政区、四个直辖市、五个自治区、23个省以及56个民族的人民，祝愿今天到场的各位，您是幸福吉祥、快乐安康。我有互动吗？辅导您，你看我没有，我还往后躲着，快乐安康，大家发自肺腑的跟我的节奏同频共振，这就是能力，这就是能耐，这就是有头发，明白吗？我代表的多，我会的多，储备的多，是你们上来，你们想或想互动，想大家鼓掌，演员无可厚非，什么跳啊唱啊，把头发剃了，这都可以，都可以，对吧？但是你得具备点什么呀？知道的多，这是你起码的基础，对不对？
1: 是是是，您确实是。
0: 我不是激动啊，兄弟，我是捧你，知道吗？
1: 我知道。
0: 你别觉得我打击你，
1: 我
0: 好好给大家说。
1: 是吧？那个，哎，
0: 今天的非遗专场，
1: 我问问您啊，那非遗专场先等会儿
0: 啊。
1: 那个您知道的多，那个我正好问问您，那刚才那两个特别行政区，那是哪？
0: 大家都清楚，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我们最起码要知道的常识。
1: 嘿，你说今儿来
0: 这是不是？
1: 四个直辖市。
0: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这作为中国人，你应该脱口而出，
1: 这
0: 是不是？
1: 5个自治区，5个，
0: 你想干嘛？
1: 没有，我这不是问问您吗？您都知道多吗？
0: 内蒙古自治区
1: 啊，五个；
0: 西藏自治区
1: 啊，藏族自治区啊，这才俩呀，还差仨呢。
0: 广西壮族自治区，
1: 您还挺随和的吧？
0: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啊。
0: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你这听听我们观众的素质，这就是相声观众。你还到这儿跟我们考答题来了？你好好说相声，跟观众学习，跟生活学习。
1: 23个省，
0: 跟人民。
1: 谁知道也别告诉他啊！我考他呢，他知道多，因为他有头发。
0: 时间有限，后边这么多节目，
1: 我不管，我不管。你是我得先把这有头发没头发这事弄明白了啊！来来来来来，23个省，来吧来吧，来来来，
0: 我说慢点行吗？
1: 你说了
0: 数着数着，
1: 哎，来来来，23个省，
0: 湖北省、湖南省
1: 俩，
0: 河北省、河南省
1: 啊，
0: 广东省、海南省，
1: 嗯，
0: 山东省、山西省，
1: 嗯，
0: 江西省、陕西省，
1: 嗯，
0: 安徽省、浙江省、江苏省、福建省、青海省、甘肃省、四川省、贵州省、云南省、吉林省、辽宁省、黑龙江省、台湾省。哎呀，我说上来了，23个，我数着呢。我，哎呀，头发真是好。那个有的时候真的不经意的是吧？你说你难为我，你这
1: 56个民族，56个民族。
0: 不是我，非得说，我说慢点行吗？你本身就是一个少数民族演员，对吗？
1: 我是啊。
0: 你跟各位说你什么族？
1: 我回族啊。
0: 这不就一个吗？
1: 我听你说着。
0: 有一个就有55个，知道吗？这个，我们都
1: 你能说上
0: 56个是吧？
1: 哎，
0: 它包括回族、藏族、蒙古族。
1: 仨。完了吧？
0: 不是，你就
1: 完了吧？
0: 不是吧？你
1: 就这仨搁这儿。
0: 回族、藏族、蒙古族。
1: 3个，
0: 汉族、苗族、土家族。
1: 6个。
0: 布依族、朝鲜族、彝族、壮族、哈尼族、鄂伦春、鄂温克、乌兹别克、俄罗斯、基诺族、洛巴族、门巴族、赫哲族、独龙族、保安族、裕固族、塔塔尔、塔吉克、达斡尔、哈萨克、傈僳族、高山族、东乡族、拉祜族、景颇族、纳西族、布朗族、撒拉族、仡佬族、仡佬族、锡伯族、阿昌族、满族、侗族、普米族、白族、瑶族、毛南族、傣族、黎族、佤族、畲族、水族、土族、怒族、京族、羌族、柯尔克孜、维吾尔族。你数去，好好说相声不好，跑这儿知识问答来了，对不对？

0: 你难为我，你能长出头发来吗？对吗？这是相声演员你最起码在舞台上具备的知识常识基础。为什么呀？我们演出就站台上，呵，给大家讲点笑话，说点这个简单的语言，这些基础从哪儿来啊？一是演出，一是跟大家学习。你刚刚听着观众们，你想随便说两句，观众能过关吗？你台下得积累多少东西啊？咱们是铁路文工团，每年慰问演出大江南北走，一个是演出，另一个干嘛？采风。
1: 对，
0: 到各地跟少数民族学人家的风土民情，
1: 是
0: 到地方学人家地方方言，
1: 对
0: 啊，学人家文化啊，丰富我们的才艺表演，拿到舞台上来。
1: 哎，
0: 你看今天我们这一台到现在全是说的，也有唱的，
1: 嗯，
0: 但是唱的呢不尽人意，我感觉哈，就是说学逗唱，相声演员呢他起码就唱三句，三句你跟人家专业 PK。还能行，到第四句就不行了，因为我们是相声，如果你唱得真好我们就改行了，对吗？那你看我们就得具备会唱啊，各方面都得会唱。你说我今天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的唱功，我就来一个觉得大家经常很少听，我们就是大家都一起唱的，这个叫方言歌曲。
1: 什么叫方言歌曲？
0: 方言歌曲就是利用我们的地方方言演唱的歌曲。这很难，因为有时候我是北方演员，我要演唱一些学唱一些南方发音的，考我们北方演员这个口齿嘴里的功夫。首先我给大家学唱一首在语言学里
1: 啊
0: 最难的，
1: 有最难的
0: 闽南语歌曲，爱拼才会赢，先鼓掌后欣赏。我来了啊，我唱得好啊，谢谢各位啊。

0: 最茫茫，莫问吾可进去的操劳。谢谢大哥。
1: 对，十年以前被踢的时候，就是在这么一个有灯光下，大家
0: 大家甭说那啊，
1: 哎呀，这我给大家唱，怎么了？你我刚才
0: 不是有
1: 不是给你提意见，我唱你明白？
0: 你说这最难呀？
1: 我什么时候说这最难了？
0: 你刚才说
1: 你这是犯病了，
0: 我犯
1: 你耳朵上火了，是不？最难是这个吧？最难不是这个，最难是粤语用广东话演唱的。我们经常听歌星演唱的一些著名的啊粤语歌曲，张嘴我就来。
0: 明晚做事低头流泪，明晚做事夸车离弃，明晚做事多泪人做人未定命，未流泪三声更把应死庆，无怨能一生为与陪伴你。粤语歌曲《山山水》呀，多谢。
1: 最后那尾音这气都没拖住，跑到姥姥家，你们还给鼓掌呢？
0: 你管着管不着？我能唱上
1: 这个
0: 没
1: 大家可能经常
0: 对不对
1: 看电视啊？去年我们有一个上海东方卫视有一档栏目，特别火，叫《中国达人秀》，其中有一期出现了一个蒙古族的小男孩，他叫乌达木，他用蒙语演唱了一首《梦中的额吉》，就是翻译过来就是梦中的妈妈，唱妈妈的歌，尤其这个蒙语到了高音声部，哎呀。感染了观众朋友们，蒙语我会，这高音声部我给您来来蒙语的啊，梦中额吉啊，
0: 啊是的苏啊吉呗
1: 啊，一个用四川方言演唱的山路十八弯，
0: 这里的四山路十八弯，
1: 湖北民歌龙船调，
0: 正月里是新年哦，
1: 北京方言的穷开心，
0: 小小的纸儿啊放上水汽呀、啊、每天都在
1: 新疆的亚克西
0: 亚克亚克西亚什么亚克西呀、啊、共产党的政策，
1: 藏语的在北京金山。

0: 嘴巴扎，嘿，嘿，热烈鼓掌，没难住，巴扎嘿，哈哈哈
1: 我舒服了。都会是吧？
0: 我没难住。
1: 好嘞，好，注意听啊，都注意听啊。
0: 来来来，
1: 俄罗斯，俄罗斯，就是用俄语演唱的歌曲，你不都会唱吗？我们经常听用俄语演唱的歌曲的俄罗斯的一个歌星非常著名，他叫维斯塔。
0: 那叫维塔斯好吗？
1: 你甭管叫什么，你不都会唱吗？站着说话不腰疼，哎呦我都来俄语的，你行吗？是不是？你站着，哎呦我。
0: 多么达斯克罗亚，诺亚夫巴西，可可瓦提达斯皮诺。
1: 西班牙语。
0: 斯莫旺阿杰萨马斯皮 ，Go Go Go， 阿嘞阿嘞阿嘞。
1: 英语。
0: Novo de alo。Happy to see
1: 韩语，韩国的。
0: 是 nobody nobody but you。也是 no。
1: 印度语。
0: 佛加里佛加里。
1: 巴基斯坦语。
0: 哒啦滴哩嘟哩嘟哩。哒啦滴哩嘟哩。
1: 意大利语。
0: Mano per sole。
1: 哎呦，非洲语。
0: 非洲语。
1: 雅语。
0: 哎呀。
1: 手语，腐语，我咬你去！好，咬他，咬他！
0: 回来，回来，你这都像话吗？打那俄罗斯开始，这是方言歌曲吗？
1: 怎么了？
0: 这不全是外语吗？
1: 这什么
0: 外语？
1: 那就对了，
0: 我还对了。
1: 谁敢说这些外语不是他当地的方言？你敢说吗？
0: 不能说。
1: 再者说了，是不是？哎呀，你看你人来疯是，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我说一首，大家一鼓掌，你唱上来了，好像你都会似的。接下来我说一首著名的方言歌曲，保证你唱不上来。
0: 那你说吧。
1: 家喻户晓的呀。
0: 哪首啊？
1: 周杰棍的《双杰伦》。
0: 我去，
1: 都乐了吧？是不是乐了？不好唱吧？都了解。
0: 有风火轮吗？
1: 哎，风火轮干嘛呀？
0: 那叫周杰伦的《双杰棍》。还方言歌曲，普通话演唱的，一唱出来这样。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吼吼哈嘿！
1: 停！这儿别鼓掌啊，别鼓掌。坚持住啊！坚持住！
0: 怎么了？
1: 别动了啊！
0: 啊，怎么了？
1: 这演出呢？
0: 我知道。
1: 这个，我们给人家以美，不是危险。
0: 哎。
1: 你这动作太危险了。
0: 怎么危险啊？
1: 这个动作的极其的危险。
0: 哪儿危险呀？
1: 那好嘛，你看他这动作劲儿使大点，屁股甩前面来了。
0: 哎，
1: 一看你观察生活，你就不细致。你唱的是后半句，还有前半句呢。
0: 那前半句是
1: 原唱，应该是怎么改怎么改，吼吼哈嘿，快使用双截棍，怎么改怎么改，哪儿的语言？
0: 这好像是客家话，
1: 那能说是普通话吗？
0: 那不行，
1: 是不是观察不细致？
0: 哦，是是。
1: 再者说了，周杰伦唱的最精彩吗？
0: 啊，
1: 他唱的并不精彩，
0: 他这都不精彩。
1: 我就听过更精彩的，
0: 是吗？
1: 潘长江
0: 啊，谁？
1: 潘长江，
0: 那小个儿，
1: 哎，潘老师，
0: 哎呀，
1: 用东北方言演唱的《双截棍》，谁听过？那有意思，方言歌曲，地方特色，
0: 那能好听吗？
1: 东北话唱出来带有黑土地的情怀，
0: 不是有点
1: 特别有意思？你没听过？你
0: 是吗？
1: 干哈呢？干哈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哈呢？干哈呢？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哈呢？咋的？
0: 不咋的，
1: 你听过吗？
0: 我还真没听过。
1: 有意思吗？
0: 有点意思，
1: 活灵活现吧。
0: 是是是。
1: 后来有人把它就改编了，
0: 是发展了，
1: 哎，延续了。
0: 到哪儿了？
1: 四川版本双截棍，
0: 又改四川话。
1: 四川方言不能按东北话
0: 啊，
1: 东北话一说是声音往上走，四川方言比发音比较阴柔。
0: 那四川
1: 第一句形容出来是
0: 啊，
1: 啷个哩哟， 往下走，
0: 啷个理由？
1: 哎，
0: 那双节棍呢？
1: 双节棍棍儿，
0: 这棍棍儿。
1: 哎，你分着听没意思，你得听我连起来唱。
0: 哦，还能连起来？
1: 四川版本双节棍啊，
0: 来吧。
1: 啷个理由？耍双节棍棍儿嗦，耍双节棍棍儿嗦，哎，摇得摇得。你看。有意思吧？
0: 这有点意思，
1: 是不是地方特色？
0: 这有点意思。
1: 后来呢，我通过这两个的启发，我就把它改编成北京方言双节棍。
0: 您本人是老北京？
1: 对呀，北京人说话爱带儿化音。
0: 是是是。
1: 哎，比如第一句形容出来应该是这个
0: 啊，
1: 怎么茬儿？
0: 哦，怎么茬儿？
1: 不服。

0: 气的意思。
1: 啊，那快呢？
0: 不唱快呀。
1: 那唱什么呀？
0: 麻溜的，
1: 麻溜的。
0: 哎，我配上一动作，让您一看，典型北京的一小伙子，信吗？
1: 您给来了，
0: 北京版本双截棍，
1: 来吧。
0: 哎，怎么查怎么查，麻溜的麻溜的使用双截棍，怎么查怎么查，麻溜的麻溜使用双截棍，大家伙麻溜的。你看。没让鼓掌，大家互动了吗？
1: 好，好是好，
0: 好不好？
1: 太闹腾，
0: 不安静，
1: 不安静，
0: 有温柔的。
1: 哪儿的？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哦，上海话，
0: 就三个字。
1: 哪三个字？
0: 好办了。
1: 好办了。
0: 好办，一唱出来带有江南味道。
1: 您给来了，
0: 上海版本双截棍。
1: 来来来，
0: 我使用双截棍，好了。我使用双截棍，好了。这温柔吧，
1: 我们这开打都得
0: 唱来唱去，我个人认为最精彩的河南版本双截棍。
1: 这为什么呀？
0: 中原大地洪武正运呢，河南话唱出来不能按东北话的干嘛呢，四川话啷个哩，要北京话，哎，怎么唱不能唱出这个事儿。
1: 那河南怎么说呀？
0: 能啥嘞？
1: 能啥嘞？
0: 一唱出来大气极了。
1: 那您给来了吧，
0: 河南版本双截棍，
1: 来吧。
0: 能啥嘞？能啥嘞？可拿起双截棍，能啥嘞？能啥嘞？可拿起双截棍，咦，乖乖，
1: 别唱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

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那一点点温存啊。是的 ，everybody， 准备好一起造起来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吗？等会儿，我还没准备好啊，咱们接着往下聊。各位男士们。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4: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厘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3: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4: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3: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1, 2, 3, 4，
8: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9: 周四，周四，重见天日。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感觉有几天没有看到日头的小雨。这几天没见到太阳了，而且每次到晚高峰的时候好像都要起一阵风，然后呢就是降温啊。我看下个礼拜好像周六的时候就到20度以下了啊，然后这个礼拜六

0: 个礼拜天的时候，好像最高温度也不到30度了，所以，哎，那首歌《天凉好个秋》怎么唱来着？秋天在哪里呀？秋天。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晚高峰的路上，还是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好嘞，我们雨露均沾啊，请大家先发送阿拉伯数字902902。大家知道呢，我呢也是在今年暑假啊。算是一次突破吧，反正值得记忆的事情还是比较多的。比方说，我完成了成语故事1000期的录制。1000期的录制啊，录了有5年啊，录了有5年的时间，1000期。然后呢，还有就是我完成了，交通广播和经济广播2档直播节目，中午一档，晚上一档，我干了有2个月的时间，就这样不断的切换，不断的切换，哇，那还是挺酷的啊。我是帮谁代班呢？是帮大名鼎鼎我的偶像妖哥，我都喊他张瑶姐啊，我喊他张瑶姐。虽然他说自己快退休了，但我感觉啊，我跟他站在一起啊，我应该比他老，真的。护理的特别的好啊，护理的特别的好，我帮他带了2个月的班，所以呢，他对我表示感谢，我当然也要对他表示感谢。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我们周六去陪跑啊，陪下个礼拜天我们在蜀西湖公园，然后呢，我会陪一个盲人跑者完成他的半马比赛，欢迎大家到时候去捧场好吗？下礼拜天的时候啊，我们去陪跑的时候，我觉得对。那些视障跑者都会去感谢我们，其实我们也要感谢他们，因为是他们给了我们跑步很大的力量，真的啊，真的，我觉得要互相感谢。所以他给我带了礼物，我也给他带了礼物。我们算是扯平了。但是有的开心果昨天看了礼物说，哎，你什么扯平了，你这扯吧，你赚大了。我到底赚了没有？发送阿拉伯数字902，发送阿拉伯数字902。怎么说呢？就是经常听节目的开心果啊，对这个直播台上啊，我们是在直播间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啊。直播台上布满了礼物啊，总共4件礼物，反正是摆得满满当当的。我不用跟大家介绍谁送的，对我有了解的朋友，你一看就应该知道啊，这个东西肯定是他送的，行吧？也是考验你对开心副驾驶的了解程度啊，熟悉程度啊。一天到晚都有人说我太懂你了 ，really。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02，发送阿拉伯数字902，发关键词看图，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
1: 新学期新希望，轻轻放下假期的悠然，稳稳握住笔尖的力量，不惧风雨，有诗有相伴。
2: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
1: 不负时光，让梦想生长。安徽经济广播 FM97.1 与你同行，带着好奇扬帆起航，怀着坚持乘风破浪，让我们携手书写成长最美的模样。
3: 天呀，终于轮到俺了，开我了！到学可别当人说哈，哦，10俩大字出门打工没面子管了哈，那知识要学脑袋里头抠都抠不出来呀！
4: 开学教啥呀？焦头烂额呀！

0: 我是因为我找不到妖哥的节目了，所以才听了开心之家。
1: 强颜欢笑说，我的天哪，全是广告，哪有啊哪有啊
2: 我知道我们的开心果啊，很多也是妖哥的粉丝了。然后你看这么多年下来啊，他几乎没变，好像我也没有怎么变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银子啊，银子说，之前我以为我们是同道中人，我了解你，但是总猜不对你的题目，我觉得咱们的认知还是不够深。那开玩笑，我是大名鼎鼎的铁公鸡，开玩笑，知道吗？应该是这个音效，这是我啊，这是我，铁公鸡啊，铁公鸡。骆驼祥子还说呢，说你啊，应该再放几瓶醋，那就不对了。醋是给各位开心果的，这个是我去旅行途中，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东西，给他带回来，你知道吧？我也没去山西，我要去山西的话，肯定带一些酒，带一些醋啥的，是不是啊？对我老家还有驴肉，长治的驴肉还是挺有名的啊。我们再来看看我们的开心果郑先生，他说今天是9月3号，为什么要发902？新来的吧。我们有个雨露均沾的环节，为什么要发902呢？是因为昨天，这张图是昨天晚上下节目之前给大家看的。那么此时此刻听的朋友呢，可能没有看过这张图，所以我们温故而知新一下。大家看到这张图了吧？ 902 啊，是不是对我有所了解了？知道哪些是我送的了吧？哪些是妖哥送的？凡是物美价廉的，就性价比比较高的，哎，实惠的，那就是我送的。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40啊！我在上节目之前，又到匡河啊、天鹅湖去转了转，然后呢，飘着毛毛雨啊，我不知道此时此刻的路况怎么样，是否有下雨？您那儿天气状况包括路况如何？大家呢注意交通安全，好吧？毕竟是晚高峰，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祥子说，中秋都没过呢，怎么可能就凉了？马上应该有秋老虎吧？再说中秋要到了，你应该再放点儿五仁月饼。放心，五仁月饼会有的，六仁、七仁都会有的。开心副驾驶啊，从今天开始要开始给大家好物推荐了。我不说带货啊，我说的是好物推荐，因为我给大家推荐的东西，我在交通台已经给各位消子们强烈的推荐过，并且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我试过的，我觉得买到绝对是赚到的，才会推荐给大家。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是什么呢？不要着急。这是一份礼物，这是一份礼物啊！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大家关注了以后呢，我们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我们来一起聊聊看，你最近收到的礼物是什么礼物？你最近收到了什么礼物？你说我最近收到的礼物应该是3年前的，也行啊。也行啊，那包括有的开心果可能觉得说，我最近收到的礼物哦，3分钟前我就也可以啊，都可以啊，所以最近对最近不是一个最近，是不是啊？大家说说看啊，想一想你最近收到的礼物是什么礼物？我刚想来想去啊，好像还真的就是妖哥给我的这个杯子和世界杯的吉祥物。啊，真的，好像真的是这个啊，就是杯子和吉祥物啊。你要说还有什么礼物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各位消子吧，就是我从正午乐校园挖的墙角。

0: 哈哈，又可以听开心的副驾驶。本来今天晚上下班的，然后我偷偷的跑去把电拉了，现在所有的人都下班了，哈哈哈哈。
1: 好嘞，现在时间17:48，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为大家正在直播当中。大家伙呢，对我们此时此刻互动的话题哈，就来说说看你最近收到的礼物，你最近收到的礼物。我们的开心果气地花开就说了，我最近收到的礼物必须是来自开心副驾驶小雨送的山西老陈醋，非常的正味儿。那必须的哈，那必须的。而且呢，我可以跟大家讲啊，大家经常跟我说，哎呀，没有机会就是抽到奖，是不是？我们每周五爱喝醋，明天要开始了，我们今天也有可能开始啊。但是毕竟几亿人只有一个，几亿个名额当中，这跟考北大清华没有什么区别吧？更难呐，更难呐，是吧？所以老是有人说你上链接，上老陈醋的链接，那我得给大家挑一个好的呀，是吧？性价比要高的呀。哎，你还别说，我还真就找到了，我还真就找到了啊。大家稍安勿躁啊，什么都会有的，牛肉会有的，面包会有的，老陈醋也会有的。今天早晨我还收到了一位开心果发的信息，说昨天晚上啊，然后呢快递提醒他有东西到，他还不知道是什么，今天早晨去拿的时候，哟，老陈醋，早晨就吃醋，哎呀，一天好心情。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开心果不言发来的一条语音，请讲。
2: 小雨你好。
1: 哎，
2: 我最近收到的礼物是给我自己买了一些品牌的风衣，我觉得看上去
1: 品牌风衣
2: 帅气的，
1: 乖乖，
2: 让我变得很夺目，很耀眼。
1: 哎呦喂，很好，我喜欢这样啊，就是自己要给自己一奖励，知道吧？别人怎么样，最终陪你自己的只有你，你知道吗？所以对自己好一点。他是给自己送了一件风衣，他觉得自己很夺目，很耀眼。兄弟，要不配一个墨镜吧，不然的话晃着自己啊。好，来来来来来来来，各位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威猛小老虎问小雨，节目音效羊啊鸡啊松到哪里去啊？你是手动点呢、啊、还是自动播呢？这困惑了我很多年，今天鼓起勇气终于问了出来。这些既不是我手动点的，也不是它自动播放的，而是在直播间里我们养了好多的猪啊牛啊羊啊鸡啊。
2: 小雨小雨，今天的话题是什么？赶快说一下我参与一下，我马上打电话要去喝酒了，能不能快一点赶时间呢？
3: 我喝多了，小雨，小雨，我喝多了。
4: 开心抱一抱，
5: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4: 开心抱一抱。
1: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湖南长沙38岁的女子在河堤边摆摊按摩，19.9块15分钟，尽享晚风松弛感。因为是在江边上嘛，女子告诉记者，一晚上最多可以按7到8个人。你算嘛，15分钟一个，7到8个人，大概是我。为什么要自己作践自己呢？你们自己算啊，反正7、8个人，15分钟一个啊，19.9块，19.9块。顾客表示，在河边按摩是一种享受，享受是享受啊，但是就是江边上按摩，不会有湿气吗？ 不好意思啊，湿气这个词好像最近有点火啊。哎，最近比较火的不仅有湿气，还有他。他是谁呢？在云南西双版纳莫汉镇上永村，50头野生亚洲象深夜进村觅食休息。不少本地村民表示，近20年来从未见过规模如此庞大的野象群。当地立刻启动了应急预警，借助无人机全程追踪象群的动态。本次象群性情温顺，没有冲撞村民、滋扰村民。8月25号凌晨，象群平稳返回山林，全程无人员受伤。其实大象还是相对来讲比较温和的动物，因为它几乎无敌啊。啊，这就是一种王者的姿态，知道吧？我上一次在野外看到野象，还真的就在西双版纳的野象谷，非常偶然的一次机会。我去了野象谷2次吧，就第二次就看到了啊，因为带着女儿就说是好运嘛，我看到野象，哎呀真好啊，远远的就闻到了象屎的清香味啊。好，最后呢我们来到河北邯郸啊，一名男子停车然后偷路边的玉米，不料作案过程当中手机掉在地上被路人捡走了。玉米地的主人祖先生查看监控视频，男子一共偷了10个即将成熟的玉米，之后男子折返回来寻找手机却没有找到。祖先生感慨，偷一点玉米反倒丢了手机，实在是得不偿失啊。玉米地表示，来了你不留点下来。

0: 鸡，放下你的鸡。这个鸡的真的是急死我了呀。朋友们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发送阿拉伯数字52，发送阿拉伯数字52，不要问我为什么，先发送阿拉伯数字52，发了我们再说好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广告之后我来解释答案。
1: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2: 哟，那远着嘞。
3: 只在书里见过吗？
2: 那太夸大上了，
1: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松南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0: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9: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0: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1 2 3 4，
14: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13: Let's go！
14: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0: 发送阿拉伯数字52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当然在不违反交规的情况下，在安全的情况下。看经过古怪精灵说，小雨要开始卖货了吗？赶紧上链接。没有，今天啊，我们的广告部负责人，就是以前大家还听过他上开心副驾驶的司仪，对，现在司仪，你看我所以讲吧，但凡在开心副驾驶做过女主播的，司仪也好，胖仙儿也好，胖培也好，都上去了。你们现在知道，就是开心副驾驶虚位以待，有多少女主持人要跟我搭档吗？他们真的是想跟我搭档吗？他们无非是想买到点好东西。C 啊，作为广告部的负责人，他也是提醒我说，小雨，第一，我要跟你讲的是，要实话实说，哎，就是我们要按照广告法。我说啥是广告法呀？他说你不知道吗？就不能够包治百病。我说这些东西我都了解，因为我给大家推荐的东西全都是我用过，而且我觉得特别的好，才会推荐给大家。讲真的啊，讲着，这是第一个原则和底线，司仪交代我的。他第二段话说，你在908也带过货对吧，正午乐逍遥还有周六的大直播你都带过货。好，那么我们经济广播目前就你一个节目干这个事儿，你一定要超过整个交通台。我说那就要看各位开心果使不使劲儿了。我们今天争取1000单吧，好不好？就1000单。
13: 这是怎么了？你这是怎么了？我感觉你像一个受了气的小媳妇啊，怨声叹气的啊。没事啊，一杯酒的事，怎么着？这高粱杯啊，大事啊。

0: 大家不要管我啊！哎，怎么了？又来一遍吗？
1: 这是怎么了，兄弟哥？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感觉你像一个受了气的小媳妇啊？
0: 我还好，我还好。啊，真的还好，真的还好啊！谢谢大哥关心啊！他主要是什么情况呢，朋友们？对，现在啊，整个971还有908都在听我们开心副驾驶第一次给大家好物推荐，甚至整个安徽广播电视台，然后全国全世界不要管我，你们觉得我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好物啊有用，用得上你们就买啊，你们就买，你要觉得没什么用，我根本就不好这口，那就算了，好不好？你就听一乐呵啊，我争取把它说的好玩好笑，同时又是遵守广告法。发送阿拉伯数字52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这是第一步啊，这是第一步。因为什么呢？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好，你必须得要，你到底去买啊，你到哪去买呢？得要进乐购908商城，大家知道吗？我们开心副驾驶每次一结束的时候，不是有一些广告吗？那些广告啊，那些好东西都是在乐购908商城里。怎么进商城？就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里面有一个码，你一扫就进去了，一扫就进去了啊！买什么？里面琳琅满目，千万不要挑花了眼。好吧，千万不要挑花了眼。那么听我说啊，听我说，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讲真的，我在908那边给大家推荐了不少好物，有些逍遥子甚至应该包括我们的开心果在那边都有消费的经历。今天我首先映入脑海的这个好物必须是它，就第一个给大家推荐的东西必须是它。我刚才看到我们的开心果骆驼祥子说，礼物什么礼物啊，我都不知道，好久没有人给我送礼物了，我都不知道礼物是啥，干嘛要别人送，干嘛要别人送，自己送给自己不行吗？祥子，今天就这个东西专门给你准备的。来，这是什么啊？古井四连罐纯棉500毫升6瓶，50度浓香型白酒，50度浓香型白酒。你说啊，果然是，猜到了是吧？对啊，生活再忙也得对自己好一点。中秋节马上就要到了，一家人团圆赏月，怎么能少得了一瓶好酒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咱们老百姓喝得起拿得出手的实在的好酒，古井四连罐纯棉50度浓香型白酒，6瓶500毫升，大家猜多少钱？喝酒的朋友大概听到古井这两个字大概能够猜到一个价位，6瓶500毫升50度的啊，多少钱呢？说出来吓死大家，149。149不是一瓶，149是6瓶，你知道吗？什么概念？我的天哪！概念就是我的天哪！平均一瓶不到25块钱就可以喝到古井贡酒大厂出品的浓香型好酒，这个价格我可以跟大家讲啊，你们可以就是拿着瓶子，你们。就是我相信啊，大家的手机上不仅仅有一个购物的平台，不仅仅有乐购908，还没有进乐购908，赶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你就可以进去了。你可以拿着这个酒瓶子到其他的网站去比比价，太便宜了，便宜太多了，便宜的让你觉得你在做梦。讲真啊，所以为什么我急吼吼的老是跟那边说，我说什么时候咱们开心副驾驶这边也开一个平台，我们主要还是上节目，但是偶尔呢给大家推荐推荐好物，真的真的。哎，我跟你讲，古井贡我就这个酒一模一样，我是在上个礼拜天我请兄弟们一起吃饭吃火锅，我们喝的就是这个酒，带劲。我后来让他们猜价格，没有一个能猜到的，25块钱不到一瓶，500毫升古井贡四连罐。来，朋友们，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有人说你不知道开心副驾驶的听众和你一样吗？都是抠中抠。我还好哎，25块钱我还能拿得出手哎，兄弟，真的啊，这个我觉得太划算了，真的。朋友们，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直接进到乐购908商城里，进城你发送"古井"两个字，你搜一下，你搜一下，发"古井"两个字，搜一下就可以看到了。我可以跟大家讲，就是这个酒应该在整个商城里面卖，就是排前几名的，就是销售量啊。这个销售量从怎么来的？你们猜怎么来的？我，就是我。我在908那边给各位销子、给908的听众推荐的，真的，你这个你不喝，你怎么有发言权呢？好了，不说了啊，大家伙儿这样啊，对，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扫那个码，直接就进商城。商城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好物，美妆啊、服饰啊、生鲜啊、酒啊、茶呀、家居啊等等等等。我还要跟大家强调一点是，大家记好了，乐购908是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的，也就是说不满意可以随时退，免费退，大家购物无忧。我觉得这点特别好，对吧？这点特别好。除此之外，我还想交代两点啊，交代两点。第一点，就大家买这个酒啊，149一箱嘛。第一，就是不要拿出去卖，能做到吗？这因为太便宜了呀。第二，不要买太多，好东西要大家分享，好吧？给别人留一点，OK？

0: 就是最好的学习不是520，是52啊。你不要爱我呀，爱酒吧。发送阿拉伯数字52，不是520。好家伙，你太想喝了吧，你发100杯啊，这是啊。不要买太多啊，因为我在908那边给大家推荐的时候，大家都是两箱两箱买。好狠啊，好狠啊。我刚才看到有开心果说确实便宜，有点不真实。那是这样子，大家要相信908，相信安徽交通广播，在后面给大家背书。这个我跟大家讲，还讲一个例子啊，我后面会给大家推荐跑鞋。我在就是乐谷908，然后看到了一双跑鞋，我觉得哇，这么便宜吗？啊，然后我就到网上去对比嘛，我一看网上有更便宜的，我的乖，我当时怎么这么便宜啊？后来我看了一下那个就是卖这个跑鞋更便宜的那个网店啊，一双李宁的跑鞋，我看了很久了，他那边卖多少钱呢？89块钱，我果断拉黑。是不是当我没啊？89块钱一双李宁碳板，你在搞笑吗？所以你看它为什么便宜是有原因的，那个东西太夸张了，太夸张了啊！但是149块钱一箱也够夸张的。还是那句话啊，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进去以后，发送古井，然后看就是我给大家推荐的149块钱的古井四连冠一箱，然后6瓶50度。记住我们的原则了吧，第一不要拿出去卖啊，自己买就行了。第二，不要买太多，给别人留点儿。啊，来来来来来，我们此时此刻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啊，否则的话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我的话题是，请问，
1: 春有百花，秋有月，
0: 干嘛？这都喝上了？你上一次网购买的是啥？你上次网购买的是啥？啊，大家随便说啊，不一定非要说是乐购908的。你懂吧？啊，实话实说啊，就跟我一样，实话实说。
2: 我弟弟，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就完全平常静止的一个人，吃完往那一躺的那种人。有一天突然开始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你那么好，他跑半马。
3: 他多大年龄啊？
2: 他是74的，属虎的。他现在只是跑半马阶段。但我觉得太酷太了不起了，我特别支持他，
3: 太好玩了。
2: 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离我太远了，
3: 就不可思议。
2: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有一件事就是跑步有意义，但是就是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跑，我没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跑，我不知道。我太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件这样事，我做不了，我也不愿意跑步，但我弟这么做，我觉得特别，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吗？
4: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爱你。

0: 一个星期吃蝙蝠鸭子，不错不错不错。
1: 要喝茶吗？
2: 什么？没有酒吗？
3: 好，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啊，各位开心果，大家不要着急，路上可能就是交通情况比较的复杂，大家安全的情况下回到家以后，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搜索古井两个字，在你打开链接的时候应该还没有卖光吧。对对对对，发送阿拉伯数字52，不是12，也不是520啊。有人说不用留名字吗？不用啊，不用啊，就跟，我的天哪，大家真的都没有网购过吗？我的天哪，难道就是第一次网购都是在开心副驾驶乐购908吗？就。
4: 学校有什么期待吗？
5: 没有。
4: 为什么呢？
5: 不知道。
4: 新学期有什么新的愿望吗？
5: 啊？
4: 新学期有什么新的愿望吗？
5: 没有。
4: 没有愿望？你一点心愿都没有吗？有没有小心愿啊？
5: 没有。
4: 希望怎么样？有没有？
5: 没有希望。
6: 现在已经开学了，友情提示各位车主和司机，在路口如果遇见独自一人上学或者回家的孩子，请给他们让一下路，等一下他们。现在的孩子呀，我们想一下，根本跟我们小时候不一样了。很多家长其实很想锻炼孩子，可现在的车实在太多，所以请您在上下学的时间段多注意路上的孩子，谢谢您了。
3: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8:19，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啊。我看了一下，现在我讲句实话啊，大家不要不信啊，就是我们整个开心副驾驶的微信平台现在就是瘫痪了，我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是你们真的完成了那恐怖的1000单吗？

0: 龙是不死的，因为龙从不离开水，水就像直觉，没有形状，无法把握，却有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我相信直觉，它是每个人拥有的无限潜能。它告诉我，不要遵循规则，而要创造规则。不仅用脑思考，更要用心感受。这是我改变一切的秘密，这是我被你们永远记得的原因。直走直觉告诉你的路，那才是超越成功的路。你是否有勇气追随内心的勇敢？你是否有勇气只做你自己的你，让心如水？兄弟，也许有一天你不需要用成功来定义，因为你已是变革者。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2: 祥子说你的口感应该不会差，然后他晒出了一个账单啊。谢相信我的口感啊。因为性价比还是真的很高的。25块钱古井寺连冠啊，一箱149啊，两箱是不是更便宜啊？大家量力而行，但是记住一句话，喝酒不开车，下顿继续喝啊。我们的花姐说昨天从京东上买了生的南瓜子，老爸一直吃这个。掌声。所以有的时候啊，大家的推荐啊，就是熟人的推荐真的是很重要。比方说我们到外面去玩的时候，你们猜谁给我们推荐了一家饭店，就是在哪里呢？安吉的时候啊，

是交警大熊给我们推荐了一家饭店，他说那个饭店他去了两次，说特别好吃。好，接下来既然我们今天乐购908也是在开心副驾驶第一天开张嘛，我们也给大家送上福利，大家看一看，发送阿拉伯数字93，发送阿拉伯数字93，今天是9月3号嘛，记住这个日子啊，93，然后发了以后大家来看，你们猜这是一个面馆啊，猜猜这是什么面。第一位猜对的开心果，我们今天送老陈醋一瓶。今天正好是周四做菜周五吃的时候，看看这个面你能认出这是什么面吗？那个谁大熊不在听吧，你能猜出这是什么面吗？第一位猜出的开心果可以拿到一瓶正宗山西老陈醋，来吧，发送阿拉伯数字93，看视频，猜猜看。

会有开心果能猜出来这是什么面条的？喜欢吃面的朋友来看看，来发送阿拉伯数字93到微信公众号开心不大使看一看，这是交警大熊给我推荐的面馆啊。然后我点了2碗，这是其中的一碗，能认出来这是什么面吗？第一位猜对的开心果有奖。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本栏目由
1: 大都城的开心果、
2: 合肥的开心果、
3: 河南开封的开心果、
4: 河北的开心果、
5: 河南的开心果、
6: 国都的开心果、
7: 四县的开心果
0: 冠名播出。
8: 对，发送阿拉伯数字52呢，是乐谷908商城啊。大家可以看看古井四连冠，发送阿拉伯数字93呢，是我们今天开心副驾驶给大家推荐的一款美味，一款美食，不是我推荐的，是交警大熊推荐的。你们不信我还不信交警吗？问大家伙这是什么面啊？这什么面？发送阿拉伯数字93。说实话啊，当时我点了两碗啊，看着非常好看，一吃。我为什么要播这首歌呢？甜蜜蜜呢？因为那面条是甜的。作为一个山西人，我吃面也不少啊，但我第一次吃甜面条，知道吗？我的天！后来两大碗啊，他们都不吃，就我吃了。这个是什么面啊？这个是鳝鱼面，黄鳝面，黄鳝面，3.9碗饭才对了，3.9碗饭把你的，我们放点醋进去呗，好不好？地址啊，地址，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过来。我后来想了想啊，为什么大熊会推荐这个甜面馆给我呢？因为大熊是芜湖人，芜湖那边呢很多的点心也都是甜的，对吧？是这样吗？所以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我们都是臭味相投。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小雨，祝各位开心果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9: 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9: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11: 乐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2: 什么？89？
1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1: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1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4: 不是我不明白。

吴中生友北京东单 Next Stop New York Bronx， 从东方到东岸，街头到街头，一号线到一号线，皇城根到 ghetto， 地球是个球，什么才是 real？ 眼前就是答案，前方到站 Deck Man， 我的身后就是曼哈顿。有时候繁华会让人犯困，贫穷和危险可以困住灵魂，但在这片铁网里，每个生命都想得分。原来真实竟然可以如此真实，除了看台没有任何多余装饰。你看那些不

0: 新找回街头的体温。
1: 我被惯坏了的耳朵习惯了一直都有音乐，可在这里没有滥用的国产，只有最真正点燃现场的高速划破了空气， DJ 才会抓个 beat。 各位亲自目睹一个虚假说唱被漫天的易拉罐驱逐出场，于是一个见证了开始的老哥告诉我，水的源头现在其实非常口渴，所以我们特地从东方赶来点火，那自由女神的火把继续照亮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如我们曾经借走了节奏和快乐，那就让我们承让承让。无中生有，北京、东单、奈萨、New York、Bronx。地球是个球，什么才是 real？ 眼前就是答案，前方到站 ，Deckman。
2: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京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3: 再见。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做梦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憋死了。消息传出，马英众将也来问候。曾国藩连夜就写了奏折，向皇上请假。在奏折上说，5年来我两位老人都不在，我没有在堂前尽孝，为国家尽忠啊。这一次请假回家守制，请皇上开恩，写得非常婉转，把一切职务开缺推掉吧，我现在无关一身轻了。曾国藩做了交代，彭玉麟、杨再福、鲍超、周凤山，一个耳朵的刘荣，营官以上还有好几十人呢，大家是恋恋不舍，但留也留不住。曾国藩挨个的握了手啊，玉麟呐、再福，我走，往少说3年之后咱才能见面，千斤重担交给你们，我深知处境太难，你等要好自为之。大人，哎，我们也留不住您了，望大人节哀，保重身体。您放心，再难我们也得支撑下去，一定有好消息送到湖南您的家乡，望大人保重，坐起。备马，把这烂摊子交给这些人，洒泪分别。那临走咱还得交代一句，康福啊有事儿。康福请了假要回阮江去一趟，曾国藩点了点头，去吧去吧，办完了事情在我家乡荷叶塘咱们再见面吧，大人保重。康福也走了，祈祷兵散。曾国荃、曾国华陪着大哥，谁也不说话，谁那心里都有个疙瘩。曾国藩是一边走一边掉眼泪，迷迷糊糊顺着5年前出发那条道又顺原道回来，心潮澎湃。曾国藩心里说，这叫生活，要这么生活太没意思，做了一场噩梦啊。这5年说长就短，说短而且又长，掐手指头算了，历经磨难操了多少心，哎，我怎么熬过来的？这回啊不干了，不干了，回家里替爹爹守制啊，一中天年呢什么都不干，心灰意冷。简短接说到家了，处理后事吧。 把父母合葬了之后，选好了坟茔，做了法事，忙活了那么一个多月，事儿算结束。再看看家乡的父老，又拜拜客人，又忙了一阵。哎，三个月之后，湖北巡抚吴林济来了亲，要求曾国藩呢派曾国华到武昌去了，说现在呢我们有急事，希望他帮忙。曾国藩一琢磨，俩兄弟跟我在家也没事，他们正是创业的时候，所以就点了头了，让曾国华起了身。过日子不多，彭玉麟来信了，前方需要人，叫郭全去帮忙。曾国藩也同意了，把俩兄弟都打发走，就他在家里的守堆儿，说回到家里他清闲了吧，啊不，悲痛过度，这心里的怎么想怎么想不开。这曾国藩回来就病，这咋病？有时候能下地，有时候下不了地，吃药打针，那个时候那是打什么针？扎针灸啊，也不见好。有时候曾国藩照着镜子一看，哎，是我，不到50岁的人，头发、胡子、眉毛全白了，俨然就是一老手。曾国藩一看，我自己把我自己毁喽，变了俩人了，嗯。坐到屋里的咕咕的生闷气，回忆这5年来的经过，我为国家效力，为皇上尽忠，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出生入死我图的什么呢？遗憾的是，皇上对我将信将疑，又用我又怀疑我，还不给我实权，赏给我个兵部侍郎衔儿、空衔儿，有什么用啊？我到哪省得听哪省的，我跟花儿乞丐一样。为什么不相信我？你要赏我个总督，给我个巡抚，我算封疆大吏，我自己有一块地盘，征兵、提税，样样得心应手。我这兵部侍郎哪有那权利啊？而且每到一处都受到人家的抵制，难呐，头发能不白吗？他要恨官场那些官不与合作，又恨太平军，恨天怨地，唉声叹气，呜呜的，胃也出毛病了，吃什么都在这停着，吃什么都不消化，大便也不通了，干瞪眼上茅厕便不出来，这醉了就不用提了。就家里头管事的是他二弟曾国煌，还有他满弟国宝，最小的老兄弟，这哥俩在家呢。一看大哥日渐消瘦，如此苍老，哥俩没短了掉眼泪。为什么？家里的事情全指着曾国藩，曾国藩一倒，老曾就完了，全靠着大哥光弱门庭，靠着大哥升官发财，这帮人都跟着借光，大哥要是不行了，不全完了吗？这就是一人成佛，九族升天，把一家人急得团团转。哎呀，劝解吧。哎，最近吃了点药，曾国藩好像有点好转，天天晌午能睡个觉，晚上夜不能寐，一宿到天亮睡不着觉，脑袋疼睡不着，失了眠了，唯独晌午可以睡一小觉，所以家里人就下达通知了，上下10来口的，中午啊，关门轻轻的，不准咳嗽，不准有响动，让我大哥好好休息，下了命令。因此每到晌午的时候，老曾家鸦雀无声，曾国藩能睡个晌觉，这样对身体有好处。 天晚上出事儿，出什么事儿呢？他们这个正房叫黄金堂，不住人，接待客人的地方。黄金堂一拉六七间，有东厢房，有西厢房。曾国藩呢，他的家眷住在东厢房，曾国荃的家眷住在西厢房。老曾家就属这两幢房子好。现在曾国荃在外边指挥战斗，让人借走了，就剩弟妹在家。另外呢，曾国藩的儿子季泽在家。前些日子，季泽的媳妇难产死在黄金堂，年纪轻轻难产死了。反正死了之后，就传出个风来说他们家闹鬼，说有冤魂缠腿，老曾家闹鬼。那要不那人怎么无缘无故就死了呢？据说有个女鬼，这女鬼把季泽的媳妇给勾走了。那么季泽的媳妇也是个女鬼，还得勾别人来。那年头那人他都迷信，他们家那房子上百间，就这么百十来的口的人，这显得也空旷。曾国荃的媳妇贺氏也怀孕了，贺氏天生胆小，丈夫领兵在外，贺氏天天晚上吓得睡不着觉，一闭眼就女鬼，一闭眼就闹鬼，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事儿跟欧阳夫人说了，欧阳夫人是大嫂，这曾国藩的妻子。说嫂子，我们一闭眼就闹鬼，披头散发的嗷嗷直叫，吓得我睡不着觉，怎么办啊？欧阳夫人说：“你可别说了。”夫人们都说，到了夜半三更天，听见女子的哭声，不知在哪儿传来的，肯定是有鬼呀、啊。那怎么办？那就雇一个人撵撵鬼吧，驱鬼呀、啊。那请谁呀、啊？哎呀，请张师公吧。张师公驱鬼驱邪，首屈一指，但是又顾虑到曾国藩身上，害怕曾国藩，曾国藩严格规定。

咱们老曾家不信这玩意，巫师巫汉跳的神的撵鬼的这呢一律谢绝，谁要背着我不知道干这事儿，违犯了家法从重处置，谁都不敢。但现在呢，欧阳夫人一看丈夫打回来就闹病，一病不起，是不是鬼给缠的，想说吧怕丈夫不听，见了弟妹大肚子眼看分娩了，闭眼睛就有女鬼，你说这么严重，不请张师公驱驱鬼怎么能行呢？背着曾国藩不知道，跟这张师公就定好了。张师公说，那我什么时候去？说您呢赏回去，闯着我丈夫睡赏觉，他得睡一个时辰，足够了，你就去。到那个年龄鬼，我们多给钱，但是有个要求，别出声，越轻越好。张师公图钱呢，领着9岁的小徒弟，压着包，偷偷在门口等着。后来说曾国藩睡了赏觉了，有家人出来，把这张师公，张师公是谁？姓张，大伙都管他叫师公。其实这个人就是老道，领着小徒弟来了，进了黄金堂的西屋，把门都关上，屋里人都等着，大气儿都不敢出。桌摆好了，红布围子挂上，黄钱纸铺上，五供摆上，黄钱纸一摞，素蜡高烧，狗血朱砂都准备了。张师公一看一切备齐，告诉小徒弟拿什么东西轻点，别惊动了曾大人，曾大人睡上吊呢。全家人都没声，环坐在左右。再看张师公穿好了八卦仙衣，头条也勒好，一切一切就绪，宽领大袖，手拿桃木宝剑，扎了一块黄钱纸，嘴里念念有词，然后点着画了个圆圈，就折腾开了，撵鬼嘛，然后围着桌子转悠，也不知道嘟囔些什么，全家人战战兢兢躲在旮旯那看着。哎呀，屋里是香烟飘渺，一切都在静静的进行，眼看着法事就做完了，该个倒霉。那9岁那小老道一看结束了，盼着快回去歇着，回手拿面锣，那么大一面锣，一下子滑了，手一滑滋儿掉地下，那大铜锣摔到砖地上，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屋里全惊，这孩子这一下把曾国藩惊醒，那院里那么近，连蜜蜂飞那小翅膀嘚儿嘚儿的声都能听见，你说静到什么程度？曾国藩哎呀一声从梦中惊醒，腾一下他坐起，心惊肉跳，因为什么？他听见锣声，好像又回到战场，率领千军万马被太平军给包围了，就好像回到那个现状里头一样，看下来做了病，嗷这一嗓子把欧阳夫人吓坏了。欧阳夫人是季泽的娘啊，夫妻感情非常好，但是两口子老不在一起，曾国藩挺孤僻，经常领兵带队在外头，就娘儿几个在家里头生活，所以见着面之后倍感亲切。欧阳夫人一听丈夫嗷叫啊，吓得脸也变色了，一溜烟儿来到东厢房，开开门进来，呀，你怎么了？我没怎么的，什么伤烟啊？一面破锣掉地上，怎么掉的？喂喂，编瞎话的不好编。喂，咱家那大黄猫，这个畜生，一扑的摔在地上了，这有什么奇怪的？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变毛变色的？莫非瞒着我什么？没有啊，你跟你我
刚大巴嘴没词儿，这玩意说瞎话，这玩意他没底气。中国藩怀疑，当时。

0: 进来，吓得赵宇也没了，全暴露在眼前。马上曾国藩就明白是怎么回事，紧走两步来到张师公近前。曾国藩从来没这么失礼过，今天是事出意外。曾国藩肝火太盛，一把把张师公的前襟抓住。你干什么？跑到老曾家来骗钱来？你知不知道老曾家有祖训，绝不整这邪门歪道，无依无害是严禁进府门。你骗旁人情，你跑到这骗我们了，你该当何罪？
1: 哎呀，大人呢？
0: 张师公知道曾国藩带兵的统帅，你看现在在家待着，依然威风不减，能不害怕？跪下了，
1: 曾大人吓死小道也不敢，这是夫人把我找来的，我迫于无奈，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0: 哎呀，怎么办？贺氏在旁边，贺氏舔着大肚子要生孩子了，他一闭眼就看见鬼，要不因为他能干这事儿，脸也变了色了，舔着肚子过来，扑通也跪下。
1: 大哥，错就错在我身上，是我招来的，因为我怕鬼，想请张师公给驱赶驱赶。背着大哥不知道我们干的这件事儿，大哥您别生气，愿意罚愿意打您冲我来吧。
0: 欧阳氏也进来了，
2: 老爷，我最后拍的板，你要生气你怪你就怪我吧。
0: 你们呐，你们这些无知的女人，坏事，怪不得我领兵带队在外头老打败仗，跟你们有直接的关系。你们净干这邪门歪道，你们这些蠢人，都是一些蠢材呀！国宝，国宝在外头吓得，赶紧进屋，
2: 大哥，
0: 把他们给我撵出去，撵出去，乱棍打出。张师公跟小老道一个大子儿也没挣着，挨了顿臭骂，抱头鼠窜跑了。曾国藩把香案也招了，气得不得了，跟发疯了一样，一甩袖子回了东厢房。到东厢房往竹榻上一坐，这汗呐，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哎，能过了十分钟，恢复平静。曾国藩毕竟是读大书的人，刚才的事情有点失态，以他的身份不应该这么做，也不应该大发雷霆，本来挺有涵养的。曾国藩喝酒后悔，那是我弟妹，我是一家之主，我干什么这么失态，嗷嗷直叫，有失身份，脸脚的有点发烧。这时候夫人进来，
2: 老爷您还生气吗？
0: 哎，夫人，是方才我肝火太盛，说了些不应该说的话，我觉着有点对不起弟妹，也有点对不起你，也生我的气。
2: 那老爷你怎么这么说？我没禀明老爷偷着干这种蠢事，您不怪我们，我就感恩不尽。
0: 哎呀，夫妻之间何出此言？
2: 弟妹还哭，弟妹啼哭不止。弟妹说了，她本来就胆小，照这样没法在家里待了，要不见又把国权找回来陪她。
0: 笑话，国权领兵带队在外，怎么能因为这件事回来呢？这样吧，你代表我见见弟妹，好好给解释，就说大哥错了，向他赔礼。如果他胆小，这样吧，用一乘轿子把他送回娘家，分娩之后再把他们娘俩接回来， 那时候我设酒给

品味非礼，你看如何？要有你这句话就行。还得说曾国藩，知错能改，绝对失态了。马上向弟妹赔礼。欧阳夫人回去一说，贺氏这才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走吧。曾国藩发了话了，坐着轿子回娘家去生孩子去了。一场风波这才过去，过是过去了，曾国藩的病加重了。打这虚气之喘，说个冒虚汗，这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更睡不着觉了。哎，这一天呢，曾国煌进屋了，二弟满面春风。大哥，我向你报告一个喜讯。什么事儿？咱这儿来了个奇人，今天一看是果真不假。

0: 要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了，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要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有病更睡不着觉了。哎，这一天呢，曾国煌进屋了，二弟满面春风。大哥，我向你报告一个喜讯。
6: 什么事？
5: 咱这儿来了个奇人。奇人是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的绰号叫丑老道，据说是奇丑无比。哎呦，别看丑，医道高明，有起死回生之术啊。他跟咱们镇上九环道人是亲师兄弟，据说他是九环道人的亲师兄，从南岳衡山来啊，现在住到碧云观。哎，人家不给旁人治病，我怎么知道这信儿呢？您的老师传山公，传山老先生到庙上办事去了，正好遇上这个丑道人。别看他长得形象不怎么样，有学问。传山公跟他一谈，相见恨晚，当夜晚间没回家，两个人触起谈心，谈到半夜，传山公突然犯了病了，心绞痛。大伙全害了怕了，丑道人一笑，拽出一颗银针，可能是在耳朵后的，也不是在脖子什么地方，噗，就这一针，好了，好了。传山公现在倍儿精神，好像年轻了10岁，百病皆无，走道当当。大哥，我就想到您了，我亲自问了传山公，传山公说知道你大哥身体不好，最好上这块找丑道人来看看病。你说这有多好，何必自己找罪遭呢？大哥，去看看去吧，我陪着你。说的是不是有点悬？管他悬不悬呢，咱们去看病呢，看好了不更好吗？我想传山公说话不会有水分。曾国藩一讲传山公谁呀、啊？自己启蒙的老师，念书孩童的时候跟人家学习，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在学这个的时候，就传山公是老师，他深知的老师是个最忠厚的长者，从来不说玄话，既然他说的这错不了。据说这身体也太痛苦，要能看好不就更好吗？曾国藩也没命，跟兄弟达成协议，早早就出发上镇看病去。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天还黑着，准备了两乘凉轿。天哪，可热可热，这妻子不知道今年犯什么劲儿，老人们都说30年来没这么热过，湘乡一带把人都热死了。所以起个大早，带着家人到了镇上，简短接说，到了碧云观。碧云观您听这名多好听，不像咱们北方的大庙金碧辉煌的，挺不起眼、啊、来回走路的人都不注意它。外头是篱笆墙，里边是草房，后边是山，景致可不错， 挺毕竟挺经济的地方。小轿落地，曾国煌陪着哥哥从轿子里头出来。现在的曾国藩走路都有点弯着腰啊，不到五十岁，看上去跟七十差不多，眉毛胡子都白了都，步履蹒跚，走道是十分困难。曾国煌搀着，大哥，慢慢慢慢慢慢，来到柴门这儿，一看开着呢，推开柴门，进了碧云观的院里了。一看有个老道，拿着喷壶啊，正给那花浇水。人家一来，老道听着声，扭回头看了看，这么一看，打对了眼光。曾国藩、曾国煌一瞅，嚯，真吓人！现在半道遇上，非吓趴下不可。一看这个道士，个挺高，宽宽的肩膀，小细腰，穿的衣着很朴素，道冠、灰布道袍，肩头还有两块补丁，腰里系着丝绦，往脸上看，好像这脸上没肉皮，红一块紫一块全是揪，嘴还有点歪歪，上嘴唇短，下嘴唇厚，脸上还有几道横疤，锃明刷亮，仔细看俩眼眉还都没了，你说人家没眼眉这么瞅着真吓人，都上半截都是秃的。别看长得形容如此凶恶，俩眼倍儿亮，射出两道寒光来，稀疏的胡须，举止稳如泰山一样。曾国藩心说，莫非这就是镇上传说的奇人吗？看这个丑劲儿，我们要找的就是他了。曾国煌过来了，一躬扫地，县长你好。县长对不起，我们特来拜会县长。这丑老道把喷壶放下了，哦，无量天尊，你们找九环道人吗？他不在呀、啊、昨天起身就看望朋友去，施主改日再来吧。曾国藩过来，县长，我们不找九环道人，就是拜会仙长您来的。县长，我们这厢有礼了。哦，无量天尊，老先生免礼，老先生免礼。丑老道看了看曾国藩，再看看曾国煌，半天吃惊不语。找我有事啊，县长，我们找您来看病来了。我不精通医术，怎么能找我呢？哎，你别客气了，听说你有起死回生之术，县长，您就费费神给我们看看病，看好之后必有重谢。无量天尊，哎呀，二位贵人呐、啊，今日得以相视，三生有幸。屋里请，屋里请。说着话，这丑老道也不客气，迈着方步，他先进了屋了。曾国藩、曾国煌进屋里的一看，相当朴素，竹床、桌椅、字画，简单的设备。一缕青烟，那檀香香味都刺鼻子。哎呀，后窗开着，窗户外头是山，真是世外桃源。外头那么热，一进屋凉兮兮的，凉风刺骨，遍体清爽。曾国藩就觉得一进这屋，自己这个病就好了有一成。丑道人态度和蔼可亲。然后给泡上茶，什么都没说，拿过小手枕，就是小枕头，往桌上一放。施主，请把手伸出来。谁没看过病，谁没诊过脉？把手拿出来，往小枕头上一放。再看丑道人，把破衣服往这拽拽， 三个手指的摁住寸关尺，开始诊脉。曾国煌坐在侧座等着，曾国藩也不敢说话，就等着吧。打量这个丑道人，这么敢看。再一看切脉的这个手，青筋暴流，处处是伤疤。哎呀，受过什么样的伤啊？叫火烧的，要不怎么会这样子？手指头都有点弯曲。耗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又换手，把这个手放在小枕头上。老道不说话，仍然在这切脉。又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曾国藩就觉得怎么回事儿？快到正当晌午了，今年的天气奇热，热的人呢喘不上气儿了，就在这屋里坐着打着扇子，都大汗淋漓。他家那条件多好，宽房大屋，热的都上不来气儿。为什么就在这儿坐着？哎呀，心里头凉丝丝的，就觉得这个脖子身上冒凉风，清爽的气袭人呢，那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甭说吃药，就坐这么一会儿，这病就好了有一成。你说这玩意儿邪门不邪门？就这样过了有半个多时辰，按时间来算一个多小时，这才诊完脉。老道一边收拾小枕头，一边给斟上茶，一边说：“施主啊，你的病不轻啊，贫道云游到此拜会我的师弟。我嘛对贵宝地人生地不熟，跟施主也没见过面。尽管如此，我发现施主的两个眼睛，我就发现你不是一般的人。你在哪行发财？”曾国煌刚要说话，曾国煌那意思你不认得，是我大哥吗？湘军的统帅。刚想要说，曾国藩用眼睛瞪了他一眼，那意思别说。吓得曾国煌把话咽下去。曾国藩说话：“啊，先生，我的眼光的确有点凶，但是我是个普通的塾师啊，我是当老师的。”
6: 哦，
5: 原来如此，施主啊，尽管你是当塾师的，你要是做大事的话，你能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咱们还说你的病，你两眼无光，脉很缓弱，这病不轻啊，的确挺重。先生，那么请问我得的究竟是什么病？施主，恕我直言呐，你心事太重了，思虑的事儿太多了，因为你伤了神了，而且呢，你吃喝不好，睡眠不足，你得了郁闷之症。你心口堵得慌不？你是郁闷之症。对对对，是这么回事。我吃着什么都不香，另外吃东西就不消化，在这膨闷的实在是难受。施主，还是这句话，你思虑的过多了，换句白话说，你心事太重了，你一切的病源才全在心事上，你伤了神了。你们俗家常说，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神乃君也，神是人的主宰，你现在伤了神了，因此你才郁闷不舒畅，这就是你的病根儿啊！不知道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太对。曾国藩心里还不明白吗？ 净想事儿，躺下睡不着啊，千丝万缕气得咕咕的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去。让破老道士一语道破，仙长说的对极了，那么我吃点什么药才能见好？施主啊，岐黄之术治身，只能治身而不能治神呐、啊。因此你吃草药没有用，吃了也不见好，那当如何呢？既然您得的是心病，还得从心病入手。你心病一好了，魂能守舍，一切正常，你病不治自愈。这样吧，我呢有本书，你看看，这本书就能医你的病。丑老道说到这儿，把柜打开，拎出一个小蓝布包，把包打开，里头取出一本书，好嘛，这本书老的，蓝皮儿，但保护的相当好，一瞅就是古董，不定几百年了。老道双手往前一递，施主您看看吧，这本书对你的病绝对有好处。曾国藩拿过来一看，闹了半天是老子所著《道德经》。曾国皇在旁边一瞅，就一皱眉，扯淡。大哥闹病了，看《道德经》干嘛？看那玩意能治好病吗？但大哥不说话，他不敢说旁，就在旁边皱眉。曾国藩拿过来一看，还是宋科本，宋朝到清朝多少年了，无价之宝。看着这本书是肃然起敬。县长，这么说我读这本书就可以医好我的病吗？一点不假。老子的《道德经》不过五千言，包罗万象。我相信您是当熟师的，一定有学问。你要好好读这书，你要读过十遍，悟一悟其中的道理，我包你病体康复，不用吃药。看过《道德经》之后，你就好了。能有那么大的奇效，当然了。你当熟师的，大概你知道，天下读书人，读《道德经》的人不在少数，真能学到的为数不多，真能拿它入世利用到实际上的人更是不多了。我相信您肯定能够消化，肯定能用得很好。另外呢，我送您几个字，千万别忘了，以柔克刚，不要锋芒外露啊！因为你肩头上担着万民的重担，胸怀救国之策，你心事太重，锋芒太露，处处碰壁，处处掣肘，你自然心里头不舒畅，不舒畅就得了郁结症，久而久之你能不病倒在床吗？你要细心的体味《道德经》，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哎呀，还曾记得我师父在升天之前把这本书传于贫道，师父对我说，将来有一天你见得有大智之人，你就把这书转送给他。数年来我接触的人不在少数，我发现这些人都是碌碌之辈呀。故此我这本书珍藏数载，并没外露。今日得见贵人，我发现你的眼神，发现你的举止，将来是顶天立地的人物，你可受此惊。这样吧，这本《道德经》我送与贵人了。哎呀，如此珍贵，我怎敢收受？哎，不必客气，在你的手上再传于其他的人，这叫流传百世。哎呀，我下午还有点事，贫道不在这儿待了， 我打算赶奔庐山梁观。如果贵人将来有一天能想到贫道这副模样，可到庐山梁观前去找我，或者差人，或者留下这么宽的字简，贫道自然照办。告辞了，哈哈哈！站起来就走。曾国藩一想，递给人家钱呢，这么珍贵的东西不给钱吗？又没带来许多。县长留步，能否您再待一会儿？我命人回去取银子。丑老道一听，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施主啊，贫道虽然清贫，视名利如粪土耳。你给我多少钱，你也换不了我这本书。你我就算留个纪念。告辞了，拎包走了。曾国藩、曾国煌在后头小跑的送，等到大门外，发现丑老道是飘然而去。曾国藩在后头不住的点头，真高人也。我什么时候能做到人家这样？做不到。哎呀，羡慕的不得了，拿着这本书。也喜爱的不得了。曾国煌在旁边一看，大哥，刚才我不乐意多说话，他得不得得不得说都什么玩意儿，我都不太明白。您说您看病他也没给开个药方，也没说清楚究竟怎么回事，咱白来了一趟，你晓得什么呢？回家吧，别说了。给九环道人留个条，压了十两银子，告诉他拜会您了，您没在家，看着你的师兄弟了，我们家里有事儿不辞而别，奉上一块银子聊表寸心，压了条个块银子，哥俩坐着小轿回去了。回去曾国藩告诉谢绝一切客人，谁也别打扰，屋里升起一炷香，认认真真读老子的道德经，那个经太深了，那个说你给我们讲讲，一我也讲不上来，二道德经跟本书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部书是充满着哲理和智慧。曾国藩过去没少看，而且倒背如流，但是都浮于表面，没往深层次里头研究，没研究。这回根据多

0: 年的经验，重读此书，注字注句的研究，注字注句的对号，说的怎么那么对。看来这本书的精华叫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曾国藩总结了一下，以往我太刚了，太刚了，竟得罪人了，结果一事无成。我怎么就不能用其他的办法呢？光刚那不行啊，处处碰壁啊。利用以柔克刚的办法，肯定能够百战百胜，是大获成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甘甜多汁的西瓜，真是从苦涩难忍的野西瓜演变而来的吗？历经磨难，挤进贵族花园里的草莓，又怎会成为人们口中的美味？野果变身记。草莓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就已经被人注意到了，在庞贝古城的一处果园壁画中，就曾找到草莓的蛛丝马迹。不过，早期人类并没有大规模地栽培草莓，因为草莓果实实在太小，不能果腹。14世纪，法国国王率先将草莓栽种在了皇家花园里，成为了草莓育种的开端。现代草莓的出现要追溯到1714年。1714年，法国有一位工程师弗雷泽受到了法国国王路易14的委托，来到还属于西班牙殖民地的秘鲁和智利。他的任务是暗中考察西班牙的防御工事。这位间谍每日往返在康塞普西翁沿岸，观察西班牙的贸易内容和防御布局，意外地发现当地社区种植着一种有核桃大小的草莓。智利草莓在美洲已经是一种十分常见的水果了。弗雷泽在他的日记中就曾经写过，说康塞普西翁和邻近地区的草莓产量很大，像其他水果一样，草莓在集市上就可以进行买卖，价格很低。他试着尝了一下，虽然味道不如欧洲野草莓那么浓郁，颜色也比较浅，但胜在果实大，十分水润。弗雷泽被这种草莓吸引了，他知道国王是草莓的狂热粉丝，如果能将这种独一无二的草莓带回去，或许可以得到赏赐。抱着这样的想法，弗雷泽在为期6个月的返程途中，在船的甲板上小心翼翼地种植了5株这种草莓，并加以呵护，甚至用食物置换了淡水来浇灌他的草莓苗，远渡重洋，把这5株草莓苗带回了欧洲。到达法国之后，弗雷泽努力地、小心翼翼地培育着这些草莓，但是这些草莓连果子都不肯结一个。直到50年之后，1764年7月，少年安东尼·尼古拉斯·杜谢讷捧着一盆果实巨大的草莓，献给了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15。那他的草莓为什么会结果呢？原来4年前，杜谢讷给他的一位朋友送去了一些欧洲本地的草莓品种麝香草莓。朋友种植之后发现，有一些能结果，有一些不结果。于是，他把没有结果的草莓全都给拔掉了。但是到了第二年，他发现曾经结果的这些草莓一个果都没结，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拔掉一部分草莓之后，剩下的草莓一个果都没结呢？这件事引起了杜谢讷的思考。他从那时就开始怀疑，有一些草莓品种其实是雌雄异株的草莓，没有雄株的授粉，雌株哪怕可以开花，但是却无法结果。比如他送给朋友的这个品种麝香草莓，就是雌雄异株的草莓品种。植物的雌雄异株现象其实很常见，也叫单性花现象。比如我们常见的银杏树就是雌雄异株，只有雌株能够结果。那么杜谢讷是怎么区分雌株和雄株的呢？它们又有什么不同之处？
4: 这是一个雌株，它大家可以看它的这个雄蕊是败育的，上面是没有正常能够没有功能正常的花药的形成，所以呢它必须需要另外一个雄株对它进行授粉，它才能够正常结实。它是一个雄株，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花药是正常发育的，它本身是一个雄株，所以呢它的雌蕊是不能正常发育的，所以它花开完之后呢，它最后这是无法正常形成果实的。大家可以看，这都是一个败育的状态。
3: 和法国许多园林师一样，杜谢讷也在自己的花园种上了一些智利草莓。平平无奇的1764年春天，他得到了几株开了花的智利草莓。他仔细观察后，立刻辨认出这是智利草莓的雌株。他绝望了，因为他根本没有智利草莓的雄株，而且更糟糕的是，全欧洲都没有他的雄株。于是杜谢讷把这些智利草莓和其他的一些草莓品种一起都扔到了植物园里。没想到植物园里还有另外一种草莓，那就是弗吉尼亚草莓。弗吉尼亚草莓比智利草莓要更早到达欧洲，甚至可以追溯到哥伦布的大航海时期。一次又一次的旅途中，大量美洲独有的作物被带进了欧洲，其中就包括一个草莓品种弗吉尼亚草莓。弗吉尼亚草莓的名字非常好懂，就是因为它的原产地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它以弗吉尼亚州为中心，广泛地分布在美国的东部、中部以及加拿大东南部一带。弗吉尼亚草莓香甜，而且还耐寒。这种草莓在1765年出现在了法国，也有人拿它去献给国王。杜谢讷一看觉得很奇特，赶紧就要来了这株草莓，对它进行了相关研究。品尝了之后，杜谢讷发现这种草莓味道真好，吃起来还略带有一种凤梨的口感，所以他索性给这种草莓命名为凤梨草莓。凤梨草莓不仅个头大且香甜，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个杂交种，可以产生具有活力的种子和后代，这在之前人工培育的草莓品种中是没有出现过的。那么为什么之前培育的品种不育，而凤梨草莓则是可育的呢？
4: 后来就研究发现啊，因为麝香草莓是一个六倍体，然后智利草莓呢是一个八倍体，当它们两个配子结合的时候，大部分情况它们形成的种子是一个七倍体，这种七倍体呢是一个非整倍体，所以呢当它形成配子，就是形成生殖细胞的时候，需要进入解束分裂，它染色体无法完全配对，就会导致紊乱，于是后代就不可育了。
3: 凤梨草莓的父母，也就是智利草莓和弗吉尼亚草莓，恰巧都是八倍体，所以凤梨草莓也是一个可育的八倍体品种。那么凤梨草莓果实长得这么大，也是因为它是八倍体吗？
4: 大果凤梨草莓它的这种果个大呢，其实也是一种偶然，也是一种自然界给人类的礼物吧。因为虽然在植物界呢，相对来说倍性越高，会容易出现一些植株较大、果个较大的这样一种性状，但是呢，后来呢，又有很多欧美学者，他们人工的把智利草莓和福州草莓杂交，但是其实后代并没有获得很多大果的类型，所以呢，它是有它的机缘的这种成分在里面，所以呢，它这种在自然条件下的这种结合，也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大果了，有点像这种基因的变异吧。
3: 这种凤梨草莓彻底改变了欧洲人心目中草莓的地位。在那之前，草莓酸涩浓郁，要搭配白糖、葡萄酒或者做成果酱，做熟了才能吃。但凤梨草莓果实大且香甜水润，草莓的食用价值逐渐高过了园艺价值，也开始有了越来越多的品种。十九世纪中期，欧洲人将凤梨草莓引种到东南亚各地。1860年，日本从荷兰引入凤梨草莓，十九世纪末又从法国、英国等国家引入许多优良品种，和凤梨草莓不断的杂交，这才有了我们常吃的张基、红眼等品种。凤梨草莓在不断的育种中推陈出新，迭代迅速，到了十九世纪就已经有近200个不同风味的品种了。不过无论品种再多，凤梨草莓始终都有一个特点，就是草莓果实本身其实90%以上都是水。新鲜的草莓采摘后，内部的生物和化学反应仍然继续着，呼吸作用产生热量、二氧化碳的同时，也会加快草莓的成熟，导致它的颜色、质地发生变化，这就导致草莓这种水果十分难运输，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其实国外温室栽培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帝国。罗马农学家克拉姆莱曾记载，公元1437年间，为了能整年的生产黄瓜，冬季用木箱装土，上面覆盖云母片，直接利用太阳光热进行生产。到了17世纪初，法国开始采用木箱种植早熟豌豆，亨利四世为了使豌豆更早熟，在法国的北部建造向阳的拱形房屋进行早熟栽培。路易十四最早利用玻璃窗覆盖的温床种植蔬菜，并建成了有简单玻璃屋顶的温室。温室大棚技术已经在西方世界存在了400余年，这时候的美国人自然地想到可以尝试用大棚种植草莓。用大棚种植能保证温度，那么冬季也可以生产草莓了。二战后，美国开始大肆兴修铁路，其中东南部的实业家普兰特发现俄亥俄州的农场中有着反季草莓，于是他修建了一条城市乡村专线，将反季草莓用冰冷的轨道车运输到城市中。他的冬日草莓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20世纪40年代，由于空调普及而产生的冷链运输，真正的解决了草莓的运输难题。草莓可以通过这种方法被销往更远的地方。运输方式的加持让这种大果凤梨草莓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流行了起来。我们现在所吃到的草莓全部都是上面所说的凤梨草莓的后代。或许有人会好奇，我国没有野生草莓吗？当然是有的。
4: 其实呢，我国是世界上草莓属野生资源最为丰富的国家啊，在全球呢，现在是已经有25个草莓属的野生种，然后呢，其实在中国的分布一共是15个，其中有10个二倍体和全部的5个四倍体的种，在中国都有分布。当然呢，我们这里面中国暂时是没有发现6倍体和8倍体，但是我们之前的这种研究包括一些分子进化的研究发现呢，从多样性的角度和从化石证据的角度，中国的青藏高原地区很可能是现在所有草莓属植物它们的一个共同祖先的发源地。现在呢，在我国我们的野生草莓资源呢主要是分布在青藏高原周边，其他的呢就像东北地区，像大兴安岭、小兴安岭、长白山区域，还有主要就是秦岭一带。我们呢有10个二倍体的种，这其中呢蕴藏了有很多非常非常优异的资源。比如说在中国东北的这个东方草莓，它的可溶性固形物可以达到20。通常我们吃的这种栽培草莓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通常也就是在10%到12%，所以我们用它来做育种亲本，可以选出更甜的草莓。另外呢，比如说像我们的五叶草莓， 这种白果类型，它是有特别特别浓郁的香气，也是育种的很好的材料。
3: 除了东方草莓、五叶草莓，我国还有黄毛草莓、东北草莓等等品种。不过在我国古代，野草莓其实被称为标，早在《尔雅释草》中就有记载，标。近代郭璞对其的注释为标即梅也，今江东呼为标梅，子似覆盆而大，赤醋甜可淡，这说的就是野草莓标子，果实是红色的，很甜，可以食用。本草纲目草部中也描述了这种野草莓的特性，一种万小于蓬蕾，一枝三叶，叶面青，背淡白而微有毛，开小白花，四月时熟，其色红如樱桃者，俗名嫩甜标，即尔雅所谓标者也。草莓这个称呼也是后来才出现的，莓是浆果类水果的总称，比如树莓、蓝莓，而草字则是因为草莓是一种草本植物。那么我们前面说的那种果大味美的现代凤梨草莓是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呢？现代栽培草莓在我国的引进和发展历程可谓是磕磕绊绊，早在20世纪初期，凤梨草莓就传入了中国，最早的记载是种在了黑龙江。草莓最初是在1915年由俄罗斯侨民从莫斯科引进的，引进的草莓品种叫维多利亚，一共移来了500株，到黑龙江量子坡栽培。除了黑龙江，我国其他地方也有早期的尝试，比如1918年，法国神父从法国引入草莓品种到河北正定栽培。20世纪30年代，北京阜成门外的富丰果园、西直门外的万生园等地，都曾引进过草莓品种，进行了小范围种植尝试。不过这些都仅仅局限在尝试阶段，草莓的种植并没有得到大面积推广，这又是为什么呢？
4: 当时我们国家的生产力水平还不是很高，所以呢，更多的注意力还是在粮食生产上，所以草莓的发展并不是很快。在改革开放以后呢，我们国家的经济水平呢快速提升，这个时候呢，人们能够满足基本的衣食住行需求之后，就对这种更美好的这种水果的这种享受的需求越来越高。尽管我们国家的草莓产业呢起步相对来说比较晚，但是我们的发展是极其迅速的。现在呢，中国的草莓的栽培面积和产量都是世界第一，在全世界大概是40%的水平，所以我们国家的草莓产业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一大的一个草莓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
3: 如今我国草莓育种发展得非常迅速，自主研发的品种已经有上100多种了。别看草莓已经发展出了这么多品种，但草莓育种其实本身非常有难度，我国起步又晚，至今的草莓专家们依旧在为此努力着。北京市农科院一年大概得做100多个杂交组合，将近2万株实生苗。与所有的育种工作一样，

0: 之后呢，稍微晾干，然后放在这样一个瓶子里啊，这样它就是我们用来做杂交授粉的一个来源。然后呢，如果是一个母本呢，我们是要在它这个花苞未完全盛开以前，就要把上面的这个萼片和它自身的这个雄蕊去除，然后用我们事先采集到这个副本的这个花粉对它进行授粉。授粉之后呢，把它进行套袋，然后避免其他的这种花粉的带入，以保证我们后代获得的这些种子呢都是真正杂交的种子。然后如果成功授粉的话，大概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之后呢，这个果实成熟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收集上面的种子然后把种子播种。播种之后呢，再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再放到下一个年度让它开花结果。开花结果的时候呢，我们一年做这样的杂交组合的数量呢，大概是100到200个。然后我们每年获得的这个种子用来播在地里做实生苗呢，是每年都是20000株以上的实生苗。但是呢，即使每年做到20000株或者30000株实生苗，最后经过层层的初选、复选，最后能够有资格成为品种的，可能只有1到2个，有的时候可能1个都不到。所以用万里挑一来形容，非常的贴切。
1: 育种工作时间跨度长，工作量大，需要精心和耐心。这其中要开展大量的数据调查和田间管理工作。我国的科研人员也在分子辅助育种方面进行了工作积累，希望加速育种工作，更快地选育出受市场欢迎的好品种。除了草莓味道的草莓，现在还有桃子味的草莓、牛奶味的草莓，它们都是怎么一回事呢？
0: 草莓呢，其实它的拉丁名叫 Fragaria， 本身就是香气的意思，芬芳的。所以呢，草莓的香气是草莓广受欢迎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中呢，像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了水蜜桃味儿，像这种桃香味呢，它的主要成分其实是一些内酯类的物质。像我们团队呢，分离鉴定了草莓桃香味相关的一些化学物质，比如说伽马鬼内酯、伽马12内酯这一类的。还有呢，大家说草莓有牛奶味，这个主要是呋喃酮一类的物质在起的作用。
1: 草莓中不同的物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草莓所散发出来的香气。随着科研人员对这些物质研究的深入，各种各样香气的草莓也不断地被孕育出来。作为果实，奇瓜从苦涩到甜蜜，从白瓤到红瓤，从有籽到无籽，西瓜在带给我们美味与多彩的同时，也展示了人类与西瓜的互动中经历的几千年的变化。而草莓这个起初不起眼的酸涩小野果，凭借着美丽的花朵、鲜艳的颜色走进了花园。一次意外的旅程，一名不务正业的间谍，又使得草莓从花园到餐桌悄然进入了人们的生活。相信在育种人员的努力下，未来一定会出现更多香甜可口的果实品种。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零七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零七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零七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3: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0: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3: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0: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兽皮、蚕丝、棉花，虽然看上去可以御寒，却无法直接享用。远古的人类会怎样利用？技术的革新，文化的交流，他们又将焕发出怎样的异彩？衣料的进化，衣食住行被看作是人类生活的基本需求，而穿衣保暖又被列在了首位。那么，人类是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呢？在今天，皮革已经成为人们生活中使用到的重要材质之一，服装、鞋帽、饰品、箱包，皮革的身影随处可见，各式各样精美的皮革制品令人们目不暇接。实际上，皮革的使用并不是现代人才有的专享，人类以动物毛皮作为服装和用具的历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旧石器时代。为了应对多变的气候环境，尤其是面对寒冷天气，原始人类选择了使用动物毛皮保暖。然而问题也随之产生。首先，动物毛皮被剥下后还只是生皮的状态，过了一段时间就会腐坏。不仅如此，动物的生皮放久了之后就会变得干燥，整个皮面会变得非常僵硬，使用起来也是非常不方便。那么，为了能够穿上柔软舒适的毛皮，今天的人们会如何解决呢？未经处理的动物毛皮需要先脱毛去肉，再通过生物方法把皮子里的胶原纤维松散开，再经历鞣制、染色、填充油脂、覆盖涂层等诸多工序，才能够成为用来制作服装鞋帽的成品皮革。在这个过程中，鞣制是一项格外重要的工作。鞣制实际上就是通过某些鞣剂使皮子中的胶原纤维交连起来，把纤维结构固定住，防止皮子变硬或被微生物腐蚀。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原始人刚刚开始学会对自然界的资源加以利用，他们会如何用手中有限的资源来鞣制出适合使用的皮革呢？因条件不同，各地的鞣制方法也不同。比如说，现在阿拉斯加地区，他们把皮子绷在一个木框上，然后用锋利的小刀在皮子接近肌肉的部分把上面的筋头巴脑一层一层地刮掉，再与他们的脂肪混合涂抹在生皮子之上，使皮子变得柔软。这种方法一直延续至今。除此之外，还有人认为古人曾经采用过烟熏法， 就是靠这个浓烟把皮子给揉顺。这些就地取材的原始油脂方法，让早期的人类穿上了较为柔软的皮衣。还有另一种鞣制皮革的方法被人们长久的使用，在今天的皮革行业仍有一席之地，这就是植物鞣制法。在古希腊时期，爱琴海沿岸植物种类繁多，仅在生物学家提奥弗拉斯特的植物研究一书中，有记载的植物就达500多种。在先秦时期，人们需要按照自己的社会阶层来选择穿着的皮衣。礼记中有记载，君王穿白狐裘衣，国君右边的卫士穿虎裘，左边的穿狼裘，士大夫可以穿青狐裘衣，而平民百姓则只能穿羊皮或狗皮制成的衣服。因此，即便是家财万贯的富户人家，也不敢穿逾越等级的皮衣。有关于皮衣的等级如此森严，也从侧面显示了当时的人们对皮衣的重视和喜爱，也催生了各种各样的皮衣。在生活中，我们能够见到光亮的皮夹克，也能够见到毛色鲜亮的裘皮大衣。这是因为有些动物的毛好于皮面，在制作皮衣时就会保留动物的毛发制成裘，而有些动物则是皮面好于毛，在制皮时就会剃掉毛，展示出皮面的纹理，制成革。皮革作为制衣材料，一直伴随着人们的生活，直到今天，人们依然会选用皮革来制作服饰。不同特点的皮革材料在制作产品时也被赋予了不同的用途。
6: 我们那个皮革生产中主要用的原料皮就是猪皮、牛皮、羊皮，到这个是那个牛皮，因为牛皮的有特点呢，它是比较厚一点，比较紧实一点，比较坚硬，所以可以做鞋，还可以做那个沙发。而牛皮的另一个特点呢，它表面比较细腻，比较细。我们有一个成语叫细如牛毛，因为牛毛比较细嘛，所以把牛毛去掉以后，它那个毛的毛根啊，毛孔很小，所以表面很细致。然后羊皮呢，它特点比较轻软。因为羊皮上面长了很多毛，毛掉了以后呢，皮子比较轻软，这是羊皮。然后羊皮的立面呢，也可以看出它那成那个菱形，菱形结构，像牛皮是没有的。还有羊皮呢，比较薄，一般做服装、做手套，然后有的女士做那个靴筒也有，但比较少，所以主要做比较轻软的。且猪皮慢慢的退到只做鞋里革了，鞋里革就比较薄一点，然后做鞋里面。然后猪皮最大问题为啥不得用呢？它表面比较粗糙，因为我们知道那个猪毛比较粗的，所以慢慢现目前它只用做的鞋里革。
5: 传统的皮革鞣制方法一直沿用到了近代，直到19世纪，在两次工业革命浪潮的推动下，新的机械发明层出不穷，一种代替手工鞣制的机器鞣皮转鼓出现了。设备的革新让皮革行业进入了机械生产模式，但要提升皮革加工的效率，依靠的不仅仅是革新设备。
6: 鞣制的很多方法，其中现目前用的最多的就铬鞣法。你看这个就我们用的铬粉，它主要成分是解释硫酸铬。然后经过这个鞣制以后，我们得到这个皮，你看这个颜色比较类似的，就螺丝的蓝色，所以一般把它叫做蓝丝铬。所以这是目前最常用的方法。铬鞣法确实是又快又便宜又好，产品质量又好。但现在这几年呢，就植物鞣制方法又开始回来了。因为为什么？一个是有吸水性、透湿性，还有一个好处，就植物鞣制是天然的抗菌剂、抗氧化剂，所以穿在身上以后对人体有好处的。所以这植物鞣制目前在我们皮革生产过程中还是占了很大比例的。
5: 当皮革广泛应用于人们的生活，人们对皮革的需求量也日渐增多。在科学之风盛行的19世纪，人们力求能找到一种廉价的皮革替代品。为了获得趋近于皮革的人造材料，研发者们开始寻找新的材料来模拟皮革的外观和性能。20世纪，一种人造革材料问世于美国，它的外观与天然皮革极其相似，造价却相对低廉。 可以说是一种物美价廉的皮革替代品。这种人造革出现后，就迅速风靡了美国市场，研发它的公司为它取名为瑙加海德革。1827年，德国化学家鲍曼偶然发现自己烧瓶里的氯乙烯气体在阳光的照射下变成了白色粉末。之后的很多年里，众多科学家也相继制备出了这种物质，人们称之为聚氯乙烯。有人将聚氯乙烯树脂与一些增速剂、稳定剂一起附着在织物制成的基部上，制成的材料既防水又耐用，这与皮革的特性非常接近，这种材料就被称为 PVC 人造革。尽管当时的美国人热衷于使用这种 PVC 人造革，但人们还是发现了这种人造革的不足之处，手感差，强度差，还比较薄。显然这种成本低廉的初代人造革远远不能与真皮媲美。很快，一种更趋近于真皮的人造革出现了。20世纪30年代，德国科学家发现了聚氨酯，这是一种高分子化合物。今天常见的 PU 合成革就是将聚氨酯树脂混合助剂覆盖在织物基部上。这种合成革相对于 PVC 人造革来说，强度更大，比较厚，手感好，各方面性能更接近天然皮革。随着技术的日渐成熟，仿真皮革材料的各项性能越来越趋近于天然皮革，越来越多的产品开始选择仿真皮革材料作为天然皮革的替代品。
6: 比如说这个就是合成革，合成革表面看起来，你看跟那个天然皮革，这个天然皮革看起来没什么区别，但是摸起来呢，它还是有稍微有点区别。但最主要看的反面，你看这个，你看这个合成革的反面，看到一个布。其实合成革它的生产过程就反面经过一层布，然后贴了一层 PU， 然后压到皮的花纹，看起来跟皮一样。但是反过来看就不一样了。但这第一代的合成革，那这样的话，可能消费者很容易看出是仿真皮的，不行啊。然后产生了第二代的，它后面都仿了一下真皮一样，这样的话它后面就不是后面贴的不是布了，是无纺布，但它性能确实不一样，跟真皮比没法比。第一个就是。它那个手感，你看这手感摸起来很好，它这个应该就比较死板，因为它这个结构不一样，因为这个是天然蛋白，是胶原蛋白纤维编织起来，这个是化纤编织起来的，这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就是说，它那个吸湿性能不好，因为这个刚才说了它是那个化纤嘛，化纤最大的问题就是吸湿性不好，然后天然那个胶原纤维吸湿性很好的。现在不是好多那个胶原蛋白美容化妆品，为啥用了胶原蛋白呢？因为胶原蛋白有很好的吸湿性、保湿性的，所以这整个皮基本上都是胶原蛋白纤维啊，所以它那个吸湿性好。虽然说这个皮摸起来很干啊，但实际上它水分含量大概有15%左右。像这个合成革摸起来也干，它水分含量几乎没有，可能1%、2%，虽然任何没有任何透湿性的，所以它那做一些那服装呀、做鞋性能方面就没法跟我们的真皮下比。
5: 如果说皮革是自然界馈赠给人类的保暖材质，那么另一种保暖材质则是来源于一种植物。虽然现在的它似乎遍布在我们的周围，但它却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才被人类发现的。棉花在地球上已经生长了1000到2000万年，比人类的历史要久远得多。那在没有和人类相遇的漫长时间里，棉花是什么样的呢？棉花的纤维是生长在种子表皮上的绒毛。早期的野生棉为了能去到更远的地方，找到更广阔更肥沃的土地，它种子上的绒毛通常短而粗糙，等到成熟时，种子的外壳成熟裂开，棉种就可以轻易地被风吹走，顺水漂流，或者依附在动物的皮毛上被带走，踏上新的旅途。在地球千万年的变化中，棉花经历了温度变化、地壳变迁，聪明地在地球上延续了下来，还出现了各种形态的品种。其中，有一些纤维较长的棉花，终于迎来了改变它命运的人类。 人类发现了纤维较长的棉花可以利用，于是他们开始种植棉花，并把棉花带到更远的地方。印度河流域，世界古老的文明之一，考古学家们曾经多次在这里发现大型城市的遗迹。1974年，一个法国的考古队来到位于巴基斯坦的俾路支省，在这次考古中，不仅找到了大约8000年前人类居住的痕迹，还在坟墓里找到了一些陪葬品，陪葬品里有8颗铜珠，引起了他们的注意。科研人员们将铜珠送进实验室进行分析，在铜珠的孔洞里，他们发现了一些矿化了的纤维，这些纤维很有可能是连接铜珠的线留下的纤维。研究者小心翼翼地从铜珠里剥离出了一些纤维的样本，放在显微镜下观察。经过观察，他们得出了一个令人意外又惊喜的结论，这些纤维竟然是棉花的纤维。这个结论对棉花的研究做出了巨大贡献，它把人类最早使用棉花的痕迹提早到了公元前6000年，而这种出现在印度河流域的棉花就是人们后来命名的亚洲棉。希罗多德在《历史》这本书中写道，印度位于世界上最东部的地方，那里有一种长在野生树上的毛，这种毛比羊身上的毛还要美丽，质量还要好，印度人穿的衣服便是从这种树上得来的。可能因为有山脉和高原的阻隔，当时的人们并未了解到更遥远的中国，只把印度当作世界的东方。在南亚的土地上，希罗多德发现了像树一样的棉花，印度人民采摘这种树上棉花的纤维来织布做成衣服。公元7世纪时，地跨亚非欧三洲的阿拉伯帝国成立，此后的700多年里，阿拉伯人不仅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还和欧洲人进行各种贸易。他们不仅将大量的商品贩卖到欧洲，还把棉花种植也带到了地中海沿岸。大约公元10世纪时，棉花在西班牙地区扎了根。除了向西进入欧洲，棉花向东的脚步没有停止。在穿过印度洋进入东南亚后，棉花到达了中国的海南、云南等地。它们在这里又会经历怎样的发展呢？从保暖兽皮到服装材料，从天然裘皮到人造皮革，人类走过了千年，而棉花也已经深入人类生活的各个角落。但人类与棉花的相遇却经历了漫长岁月，之后棉花跟随着人类的脚步走向世界各地，也进入了中国的海南岛。根据《后汉书·南蛮传》记载，武帝末，朱牙太守会稽孙姓调广福部县之，朱牙郡就在当时的海南，广福部就是棉部。海南地区的黎族同胞们就是用这种棉花上接触的纤维发展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纺织技术，从而在武帝末年间生产出了广福布。广福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我们可以从今天海南人民的纺织技术中回溯过去。首先，他们要把摘下来的棉花去除棉籽，除了最古老的手剥法外，手摇压花机是海南人常用的脱籽工具。把一团棉花放进压花机，转动手柄，棉籽就会从棉纤维中剥离出来。古时候的人们用纺锤把去籽后的棉花纺成线，在今天，他们的纺纱助手是纺纱机，用手或脚转动这台木质工具，棉团就能一点一点地被拉捻成棉线，纺成的棉线再用织布机织成布，这样棉花就成了精细柔软的棉布了。1959年，考古人员在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发现了一片古遗址，这片遗址就是尼雅遗址，它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中心。在沙土中，他们发掘出来一个木箱， 这个木箱是东汉时期一对夫妻的合葬棺木，里面不仅有男女两具木乃伊，还有各种陪葬品。陪葬品中有两块已经残缺的蓝白印花棉布。除此之外，棺木中还有女尸的棉布手帕、男尸身上的棉布长裤和女主人化妆品、藤筐中其他棉制品。后来，考古学家又在新疆多处的东汉遗址中发现了棉布、棉花、棉籽。这些棉产品的发现让人们可以推测，东汉时期棉花很有可能在新疆已经开始种植。此后，棉花在新疆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到了宋朝时期，新疆的棉花开始沿着河西走廊往内地传播，往南，棉花也向着福建和江浙地区发展，种植范围扩大了，用上棉花的人就多了。棉花既独特又普遍，文人墨客自然对它也多有描绘。比如说，宋朝的文学家苏辙曾经写了一句诗：“永露青春已树愁，地炉犹拥木棉裘。”春天已经来了，天气还是冷，所以诗人还穿着木棉裘。木棉裘就是棉袄。宋代的棉袄是怎么做的呢？根据《资治通鉴音注》中说，宋代以铁艇碾去其核，取如棉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棉，令其匀细。也就是说，织工用铁艇碾去棉籽，再用十几厘米长的小竹弓把棉花弹松软，使棉花变得均匀，后来用来做棉袄或者织布都非常方便了。宋代时棉花在江南种植的多，但是真正大规模种棉花的却是元朝。元朝是北方政权，北方冬天气候寒冷，保暖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统治者非常重视棉花的种植。元朝建立之初，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元世祖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种植经济作物棉花。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说：“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织造上松江。”充分说明了松江棉纺织业的发达。据经济史研究专家计算，清朝时松江的棉布年产量有3000多万匹，大量卖往全国各地，因此说松江衣被天下毫不夸张。棉花的流行不仅给中国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它也用独特的魅力吸引住了几乎是所有与它相遇的人，尤其是欧洲人。17、18世纪时，欧洲从亚洲进口了大量棉布，这引起了欧洲商人对棉纺织业的兴趣。然而棉花喜热喜光，欧洲的气候不适合棉花种植。为了获得充足的棉花原料，欧洲人将目光瞄向了大西洋对岸的美洲。美洲土地广阔，气候适宜，还有优质的棉花品种，是天然的棉花产地。于是欧洲人在美洲开辟了大量棉花种植园，生产棉花供应欧洲。有了美洲的棉花做原料，欧洲的纺织工业成本迅速降低。为了提高纺织效率，珍妮纺纱机、飞梭等被发明了出来，大大提高了纺织工业的效率。
7: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 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9: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4: 贺里奇在大辽王面前说了一些谎话，栽赃于大都督。硬说大都督乌古红投降了北国金兀术，又反金，结果大辽王耳软心活信了，给了鸩酒拿到城头上，这小子也会说也会道，最后给鸩上喝下去之后就地身亡啊。好可惜呀，像这样的都督，这样忠心耿耿的人太少了，好人没有好下场啊。把贺里奇乐的，大辽王我算到了手了。三更天，红灯球挑起来，城上一晃，把城门开开，外的金兀术的人马早做好准备，呼啦抄这一下子闯进大辽城。说城上谁再想抵挡，挡得了吗？敌军是蜂拥而进，鱼贯而行，一直够奔内皇城。内皇城一看不好，城门紧闭，现在整个城里头所有的将军、都督、平章够份的得到这个信儿，都跑到内罗城里头了。内罗城就是皇城。到了里边之后，四城门紧闭，上头弓箭手往下攻，下头往上攻。单说城内，百花公主见到了爹爹大辽王。爹呀，我舅父怎么没来呢？为什么他没到呢？别人都到了，另外大都督乌古红因何未到？没有他指挥三军能行吗？另外今天晚上这下这个时辰谁的班啊？为什么能够丢了城池呢？哎呀，是你舅舅的班儿，

来救父一时粗心大意，成丢了他这条命，没了。大辽王这一阵才把大都督我怎么给赐的药，他怎么投降了金兀术，是你舅舅亲口对我说的吧，他已经要死了啊。哎呀，百花公主听到这儿，我那糊涂的爹呀，像这样的忠臣呢，你上哪儿找去呀？死守城池，没有他，恐怕金兀术早就攻进城池了。难道说我舅舅他投敌卖国不成吗？屡屡比报，说国舅开城县官挑的红球。哎呀，大辽王的肠子简直都悔青了。金耳图殿下手持大棍打到了内罗城的前门，在外头就是万里宫，里头舍命往外打，里边有副都督叫巴根，玩了命啊往外抵抗啊，忠臣护主嘛。单说里边累次得报啊，恐怕内罗城保不住啊，外头实力太大了，内罗城里头一共能有多少人呢？捏吧捏吧都捏不到一起，也没有人家一支人马多呀。辽王这一阵跺足捶胸，悔恨自己耳软心活，我做梦想不到我的小舅子他能够造反，怎么办？八九二弟现在也不乐了，现在养的胖乎乎的，颜色也过来了，红霞公主连月秀都愁坏了。白花公主坐在那儿老半天没说话，最后站起身来，爹呀，看来内罗城保不住了，说您死不要紧，我死也不要紧，八九二弟怎么办？千斤重担担在咱的国家，担在您的身上，无论如何想办法把八九二弟保住，岳雷的人马马上就到，他到了什么都好办了。不过没有我舅父投敌卖国，要没有他造反开关县城还可以等到，如果我想不错，过不了几天人马准到，他们能不着急吗？丫头，你有何高见吗？有，事到如今破釜沉舟，决一死战，不打不了，要一打全都得死，金兀术非得灭咱国家不可，怎么办？就按着他心里所想，因为他现在太恨咱们了，咱们是六国当中的一国呀，而且咱叛变了他，保护八九二弟，你的女儿又嫁给了岳家将岳云，他的侄女又嫁给了岳霄，你又收留了岳霄，现在反对他，他攻不进来，他恨之入骨，他非灭咱不可，就此机会咱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爹呀，我一个人去顶着。嗯，哎呀，丫头，这可不行啊，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你是我的心肝宝贝呀，当真你要有个山高水低，爹我可怎么活着？爹呀，事到如今说不来讲不起了，谁让您看错人了呢？只有我去。大伙一听啊，这位公主比男子汉办事还要果断，胆大心细，遇事有方，你看现在得想这么个办法。月霄赶紧过来跪倒在地，嫂子不可呀，宁可我去也不能让你去呀，
你身为女流之辈，一旦间要有个好歹，我怎么对得起我死去的哥哥呢？老七呀，你错了。你能代替了我吗？我是大辽王唯一的一个女儿，我是公主。你是谁呀？如果此番我出去见金兀术，用稳兵之计，我可以把他稳得住。你能稳住吗？出去见面就得把你整死啊！留着你有用之身，怎么办呢？我出去了，现在正在二更天，到三更天或者四更天，时机已到，你率众保护着大辽王我爹，保护着八九二弟，无论如何从内罗城的皇城后门杀井出去，赶紧逃命。至于我的安危，你们都不要想了，没有用。大伙一听，公主真豁得出去，说得对呀、啊，她要亲自出去见金兀术，她不怕死。要把敌人给稳住、拖住、拖延这个时间，里边做好准备好，能够突围。大辽王也没有招了，点头答应八九二弟这儿，千恩万谢公主。单说公主，告辞了老爹爹，别告诉我娘，别让他知道。上了年岁了，他会上火的。亲自来到了前门。把白旗挑起来了，上头有个招字，证明有话说，别开火了。丞相，京耳图八一斗将令，所以说大家完全停下。城门一开，公主撒坐骑从里边出来，一回身用手一指织牛，咣当，有人把城门关上。上拴上锁，记下内罗城里头暂且不提，单说大公主，外头全都是敌人，每人每都瞪着眼睛像炮一样看着公主呢。出来了百花，女流之辈，金耳图呢？离着老远一看，哟，这不百花公主吗？他出来做什么呢？往前一撒马，百花马匹往前一来，来到了殿下的头前，把马匹带住。殿下，本公主出来不为别事，我要面见金兀术大王千岁，我跟他有话说，有国事相商，有国事。金耳图一听，这有国事，不能不报啊。先话，你一个女子，不过你地位好，你是公主，只有让你见上一见。好，那你随我来。不，殿下，你能不能告诉三军，暂时不要攻城？公主啊，我是奉命而行事，我并没有权利让停止炮火，见我爹再说吧。这公主急急忙忙跟着他往外来，金兀术正在后头，有人一抱，哟，呵呵，金兀术笑了。黄毛丫头，我知道你诡计多端，你出来有事儿，指定有事儿。什么事呢？叫他进来。一会儿的功夫，大公主来到里边，抬头一看，临时支的帐篷，在里头坐的是金兀术，就等着攻下内罗城呢。公主飘飘下拜大王千岁，
百花的礼过去了，免了吧。

0: 白话，你来做什么来了？马上你的皇城要破，全体君臣被擒，八九二弟、小昏君立刻被拿，包括你在内。
1: 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你出来了，一定是有事吧，大王？有事，不瞒您说，大辽国完了，我爹现在也知道自己错了，后悔了，所以打发我亲自出来面见大王千岁。我爹知道自己国家保不住了。 不过，我当人质，我是他唯一的女儿。我来了，在您这儿做押账，请您马上停火，暂时不要再攻了。我爹呢，准备一切降书顺表，国家这回都亡了，国家干脆就不要了。不过，百年基业留到我爹这儿。 丢到他的手里头了，他不得不到家庙。内罗城里头有我们家的家庙，到那儿去请罪完事儿，然后出来束手投降，带着国印，头顶香书，请大王千岁传令，暂时停火。哦，哈哈哈哈哈哈！哎呀！
0: 白花呀，我没想到啊，你这个人太也狡猾了，你真高，你这分明是稳兵之计吧？把我稳住之后，厂里头可以做做一切的准备，是不是要突围逃跑啊？一语道破，给说穿了。
1: 公主心里咔噔一下子，表面上并没有带出来大王千岁。你人怂外号叫北圣人，足智多谋，这我知道。不过今天，你是不是有点多疑了？难道说我爹能把我喝出去，让我到这来死，他们突围跑吗？他们要是跑了，你能饶得了我吗？ 要说起来，我爹他救我这么一个女儿，要是死俩人必须死一个，他去死，他绝不能让我死。怎么，您这么大的大王千岁还如此多心多疑？哦，哈哈，好，好啊，百花，既然你要是说的是真的的话，要打算让我相信。 怎么办呢？我有个条件，你得答应我。好，大王，你说，只要是我能做得到的，我肯定答应。白花，你代替你爹在这写香书、拿顺表，你给我摁上手痒，因为你可以代表你爹，你是你爹的唯一女儿。 公主听到这儿，微微一笑：“哎呀，大王千岁，您好糊涂啊！我和我爹俩谁是国王啊？我爹是国王啊！我是他的女儿，况且我是出了阁的人了，我怎么能代替得了大辽王呢？这是其一。” 国家亡了国，我是亡国之女，亡国的公主，到头。如果让我写香书顺表，最后我是亡国女，国家丢到我的身上了，这玩意儿也不太合适吧？再说了，我写那玩意儿就能好使吗？嗯，有理，有理呀。那么。 百花呀，本王现在多疑也好，不多疑也好，我有三条，这三条如果你能做得到，我完。

你现在多大了？38岁。本王我妻妾成群，就说我皇宫里头，到中原叫娘娘，到那儿叫可敦呢。说我的可敦太多了，美人如云。不过，我今天心里头特别喜欢你，你百花能不能嫁给我？我从来出军没带过可敦。这回我打中原走到哪儿我带着你，你意下如何呀？把百花吓这一跳，我的妈，这什么意思？心里明白了，不慌不忙的嘴角微微带笑，大王，难道说您说出这句话，您就不怕您的文武群臣笑话您吗？我现在不是个大姑娘，残花败柳，而且我有儿子，我有丈夫啊。难道说你还想霸人之妻吗？哎，你丈夫不是岳云吗？无敌将吗？可是他死了。常言说得好，有死有嫁。那你他死了，你可以嫁给我吗？啊，大王，有理。只要您能说出理由来，我就能做得到。金兀术点头说好，来啊，就此支上帐篷，那就是我的洞房，马上我们两个人入洞房。慢，大王千岁，刚才我已经说了，我是出了阁的人，我丈夫死了，有死有嫁。不过老百姓传言还有这么一句话吧，在家从父母，出外从丈夫，丈夫不在了从儿女。我有儿子，月霸麒麟子，人所共知，这件事情我必须和我儿子商量，我儿子同意我才能嫁，儿子不同意我怎么能嫁呢？啊，金兀术一阵大笑，心话，我谅你也做不到，你能做？公主紧接着问第三条，您讲吧。好，百花，第三条你保证做得到。大王千岁，我做得到，保证做好。来啊，马上如此这般。一会儿的功夫，从外头那八人锅呀，大锅抬进来，已然支好了，底下干柴木板放好，里头倒的全部是油，浮溜浮溜的，这一下子油啊，刹那间烧开了。公主，你可以跳下去吗？只要你跳到油锅里，你死拿你的命来保证，我就相信你马上停火不战。你看怎么样？来人呐，把死囚拉了一个，把死囚拽来一个人架着，咚，哇，扔到翻开的油锅里的，就是一翻个眼，看着肚子噗长起来了，肉皮嘎巴嘎巴直裂缝，肚子砰家伙炸了。刹那的功夫，把这人给炸的都焦了，用叉子给挑出来扔在了地上。金兀术两只眼睛看着百花。百花公主，这一点你可以做得到吗？百花站在这儿，双眉锁了一锁，眼睛看得都直了，哪儿看着过这样法外之法，行外之行？今天让我跳油锅，我跳不跳？如果我怕死贪生，畏刀避剑，我不跳。八九二弟保不住我爹的性命难保，大辽国就亡了国。

0: 如果我跳下去，这一阵的心里如同刀绞相放啊！我和我丈夫只是一夜的夫妻，有了我儿麒麟子月霸。月霸刚刚下山与我见面，又去搬兵，至今未归呀。儿啊，难道说为娘在临危之前都不能再见到我儿一面吗？你该回来了。想到这儿，点头答应金兀术，你看着将头颅一蒙，咚，跳进油锅。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月雷扫北》，播讲者石连军。
5: 金兀术治好了油锅，第三条要求公主百花跳油锅死，你死我就相信你爹。百花公主没办法，只好逃入了油锅，就这一瞬间命没了。金兀术大拇哥挑得高高的，马上吩咐，快快快捞出来。这样的女人，你别看他们投降了，她是岳家的媳妇，我佩服。老岳家个宝个都是英雄好汉，他们家的媳妇儿，都是宁死不屈，好样的。来，下令停战，停战。另外派人用软榻抬着把死尸给送回去，交给大辽王。有人给送来了，大辽王知道这个消息，哎呀，当时疼死过去了。等死尸抬起来见到女儿了，哪是原来这个样子了，炸的浑身是油啊，而且九九八八，那肉皮都裂了，脸上哪有形了，又昏过去了。八九二弟吓得魂儿都飞了，外头停火了，停火不战，先到天亮出去送香书，给个时间。这个时间月宵过来，跪到这儿放声大哭，嫂子啊，从打嫁给老岳家，你没享受过岳家的一点福一点好处，结果为了岳家，为了大宋，把你这条命也搭上了。文武群臣没有不落泪的，这个时间八根复都督过来，大王千岁啊，现在是哭的时间吗？人死了死了，再不能复生了。外头时间只是给咱们到五更天，东方佛晓马上出去献香书顺表，公主因为什么死的？她不是为了咱们大家吗？还不赶紧快走，别辜负了公主一番美意啊。大王点头说好，来呀，赶紧的把王妃给找来。 有人去找王妃去，到了后他一会儿就撩回来了，满脸的热泪，脸色大改，跪到地上一边哭一边说，王家千岁，王妃娘娘宾天了。
6: 啊，
5: 因何如此？王妃娘娘听着信儿了，大公主油炸而死，王妃娘娘上了吊了。
6: 嘿嘿，所有众人看了看大王千岁，一家人完了，全完了，就剩他自己了。这大王啪啪
5: 一跺脚，我咬牙切齿，禁不住我，禁不住，我不杀你誓不为人，此仇非报不可。吩咐一声来，把你家王妃，说是大法丧大办出殡，那都不可能了。就在御花园就地刨坑，给留个记号，把他埋里就是了。等我何时回来，再给他抄办阴灵。是，有人赶紧去办去了。副都督、红霞、月霄开始做准备。保着八九二弟的谁？月霄和红霞。保大辽王的当然是副都督八根了。愚者大家众星捧月，从后门往外出，就要按着公主临死之前的遗言照办。大家来到后门，吱扭咣当，门这一开，往外一出，可了不得了。原来金兀术早就做好准备，已经识破了其中的诡计呀，派自己儿子金耳图就在这等着呢。金耳图抬头一看，哟呵，出来了。果不其然，爹你身高，怪不得是北上人。这月霄还能等着让别人上吗？月霄学马出来上去，两个人见面就这一打，俩照面儿。说金耳图力大无边呢、他和月霸两个人是亲师兄弟啊，都是老喇嘛佛的心爱的徒弟。俩照面啊，嘡啷一声，兵刃飞了，走马生擒活捉。书要简单，八九二弟、大辽王、八根所有的平章都督、红霞公主一律被擒，全抓住了，一个没剩。一只压到铁瓦阴安殿之上，金兀术往上一坐，洋洋得意，看了看八九二弟，用手点指我爸：“你两个小昏君呢、你们两个临死之前又刮连一个好人呢、可惜白花公主为你们而死，太不值得了。”回过头又看看大辽王，大辽王颈头一低：“宁可一死，我追我的老伴儿，我追我的女儿去，我也不活着了。”大辽王啊，你为了这两个小昏君，把国家搭上，把女儿搭上了，你觉得合适吗？你值得吗？啊，如果不然，你和我联合起来打下中原，平分疆土，难道说没有你那份儿吗？这叫什么？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啊！只有月霄胸板一挺，谁也不怕。金兀术，你把我杀了！哎，你看你家月爷如果要皱皱眉头，我不是月家军，不算是英雄好汉，你愿意怎么处置怎么处置。金兀术一笑：“我杀你，我杀了你，便宜你，我能杀你吗？来，把人暂时推去。儿啊，金耳图过来。”金耳图过来了。爹，有什么事？福儿过来。马上传我口旨下去，要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么做，千万记住。是。这下去分配起了，不提单说谁，单说牛皋和月亭。月雷发兵前派月星、月文、月武

还有牛琦这几个人是四路先锋官，奔大辽城救驾来，而且派牛皋呢和岳亭押粮运草。牛皋开始走的时候不愿意走，奉承他，末不了把他捧得晕头转向，这才跟着去。实际都得靠着岳亭，岳亭有能耐呀，他和岳霄两个人是双胞胎，不过他是先降生，排行老六，岳霄排行老七。督着粮草往回来，这一路上啊，把岳亭都要累死了。几十万的大军的生命都在我们掌握之中，粮草如果不到，不行，仗没法打，怎么救八九二弟？还带着这么个饭桶，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二哥岳雷主要目的看他岁数大了，得了，押粮运草去吧，就是这么个意思。到我坑了，我还得保护他呢。尤其他叔叔辈他不听话呀，你老奉承他，有时候奉承好了还听，弄不好他不听你的，六亲不认呢。这天往前走着，前边那北国山势多，树木狼林，长得也茂盛，也特别多，前头是山，天气现在有点阴云密布。按现在时间说，什么时间呢？下午4点多钟，按理说应该就此扎行营休息了。为什么？这粮食都得盘呢，盘到一起都得盖上遮好了，然后大家埋锅造饭，吃完之后了休息，第二天早早的再启程。岳亭过来跟二叔说，二叔，天气不早了，尤其要下雨，咱们就此扎营吧。老牛一听，哎呀，我说孩儿啊，你真他妈混蛋，就此扎营，你看见没有，阴云密布，这都是土地，要一下雨，人不亲土亲，你再赶车第二天走，不给你炫住，车轱辘都沾满了，还能走得了吗？再走一轱辘，前边是山，到那个地方就石头道了，平安无事。哎呦，你看我还没想到这一点，看来还是您姜是老的辣，沟葱白的长，那就甭说了，因为什么压粮让我跟着你，知道吗？你小子不行啊，我没有办不到的事情，走到哪儿逢凶化吉，遇难成祥。小子，从这下开始，到时候你睡觉，凉台不用你，一切由我，敌人来了，我他妈躺着睡觉，我得睡死。又吹上了，凉台车继续往前来。哎呀，这天哪，越阴越大发，突然间一个霹雷闪电，仿佛从天上到地下一样。岳亭呢，他在头前儿探着道，让二叔在后头。突然间霹雷下来，咔，震耳欲聋啊，把岳亭的这一匹马吓得呼，这一叫啊，不听话了，吓惊了。老牛他妈在后边，所有的马匹都吓得有的惊了，有的没惊，有的把人都扔下来了。老牛正好在自己马上，嘎啦这一雷，马一撂蹶子，呱唧扔地下了。大伙儿赶紧的扶持他。单说岳亭，岳，怎么叫也不站住了，就是跑。后来天气大黑大黑的了，哎呀，束手不见长啊。跑到什么地方了？这都是山脉呀、啊。这马好歹着，这算是好了，不惊了。停住了马匹，站在这儿，往四外瞭望，往四外看。干打雷，一个雨点没下。这阵天气，云彩越来越薄了，想出还出不去。哎呀，这可怎么办？半夜三更，上哪儿去打听道去？连个樵夫也没有了，得白天呢。就在这个时间，就听见老远咔咔咔咔咔

0: 咔咔，嗯，什么东西？突然一扭脸，从他的右侧离老远来了一个人。岳婷现在年轻啊，25、26岁，猛抬头往那么一看，来这个人杵着个杆儿。哎呀，这半夜三更还有从这里头走道的，不如我过去问个路。对，甩凳离鞍下了马，拉着马刚要前进，就听那人说话：哎呀，这人呐，什么都没有，可千万别没有眼睛啊。你看这对眼珠，如果要是没有，那就算完蛋呢。我在里头已经转腾7天了，连渴带饿呀，都要饿死了，连个人都找不着。哟，六爷一听坏了，我要打听路，他也失迷方向了，他7天没出去了，都饿坏了，看来是个瞎子。直接来到跟前，仔细看这个人低着头。老人家，难道说你也是失迷路径，在此山内出不去了啊？可不是吗？老人家，您饿了7天了，我看您这精神头，那你就管不着了。这7天我就不行，摸点草吃啊，摸点什么野花吃，要不死人就得呗。老人家，你好好想一想，你从什么地方进来的？我瞎眼摸何能想得起来吗？他这一扬脖，岳婷仔细一看，哎呀，认识，谁呀？岳星的老师夏老道。哎呀，老人家，曾经到过水龙标啊，就是他呀，大伙都见着过呀。老人家您好。岳婷是个相，有理了，知道这世外的高人，你装相呢？这是在这儿遇上了，真有德有缘呢。这一失礼，谁？我是岳家军，我叫岳婷。岳婷我不知道，有个岳小六我知道。哦哦，我就是岳小六。啊，你小子到这儿做什么来了？嗨，别提了，我压粮运草，怎么马惊的，一切说了一遍，我失迷方向出不去了。老人家，您是世外的高人呐，您眼睛能看见，您呐就指给我个方向吧，或者您把我带出去。岳婷啊，出家人上这儿来干嘛来了？你知道？
1: 我哪知道啊？
0: 不知道。我找你来了啊！您找我来了啊？是啊。您因何找我？岳婷啊，你们是不是压粮运草，准备上大辽城啊？到那儿救驾，别去了。8、9、2地包括大辽王，另外还有月霄红霞，全在内。被人家都逮住了，打入木龙囚车，现在送奔突厥国，送奔桂华城啊！你们以为在那儿呢？结果这一误会不要紧，人找不着，到那儿人压起来了，再想救救不了。我呢，给你送个信儿，是吧？你有能力，我知道你岳小六，你双儿级相当厉害，你马上赶紧接囚车砸木龙，快去，越快越好。哎呀，老人家，这什么？一时不能耽误。我牛二叔还不知道呢，我的马竟跑到这儿来了。唐忽之间，他要是等我找我，一旦间出了事儿，粮台丢了怎么办？哎，你放心吧。我就给送个信儿，啊！我告诉他一声，说你去救驾去了就得了呗，你走你的人就算了。老人家，方向怎么走？来，我带着你。您来上马，我给您拉马追蹬。你得了吧，你跑得动吗？你给我拉马追蹬，你骑着你的马吧。 飞身上了坐骑，老人家咱一马双跨，用不着。再看老头把衣服底大襟撩起来，往腰里头一掖，伸手抓住马呲枪，往下一猫腰，路虎豪行啊！磕膝盖打前胸脯，脚后跟点屁股蛋儿，这要快！一瞬间出来这一片野山，天梯现在有点蒙蒙亮了。小六啊，往远处看，顺我指的方向看，离这大约还能有300来里地儿，你就奔这个方向去，正是突厥国的桂花城，他国都就在那儿。快去，我去送信儿去。老人家告辞了，刚要走，老头说：“哎，站住，站住，站住！还有点事儿，差点忘了。”顺他要饭的桶里头伸手，提了出个小包来，来把这个换上。哦，这什么衣裳？衣裳，快换上！岳天一想，那指定换上北国的衣服啊，是不是？因为我到那儿去救人去，不是吗？结果打开一看，哎呀，这一套纹身公子心公子厂，全身上下一身粉，这个漂亮就别提了，上头绣的是团团牡丹花。老人家，这是北国地带，我穿这个南朝的衣服合适吗？你赶紧快穿上吧，你听话，没错。哎，穿上骑马开始走，老头送信去不提，单说岳亭马不停蹄前进呢，跑了约有大半天的光景，突然之间，哎呀，自己又穿进树林子了。老头告诉方向简直走，就顺这条道走，这条道正好穿进树林，这树林子可大。就在这个时间，就听见前边有女人的声音说话：“公主，您真行，您能够打了一个金钱豹回去，我们大王千岁那更高兴更乐了。您真是女中的魁首，女中的丈夫。”嗯，越听听了听，怎么？哎，公主站到一棵树后头偷眼观瞧。哈哈，果不其然，有一辆车，上头张袍野鹿啊，野兔子鹰啊，上头放着，另外真有一只不大金钱豹。这公主猛地一回头，哎，这一眼正好看见月亭全身上下穿戴南朝人，爹有旨意，遇上南朝人是一个不留，也不分老也不分小，见面就杀。闽朱红任寇田贤拿起一支箭，抽弓搭箭，哒哒哒射奔月亭。月亭一个烟，他怎么射我了？往旁边一闪，当，正好躲到树上，一拨马转身就走跑了。公主一个呀，他能够躲得开，看来他会武术啊，追。单说月亭说：“怎么的跑呢？怎么怕你？怎么着？”“不是怕呀，等着救驾救人呐。我和你一个女流之辈纠缠什么呢？马一拐弯转着走吧，这回。哎，正好前边有一山村，几家也叫一个村庄。哎呀，这个地方看来这户不少，能有30多户。马匹呱啦呱啦往前跑着，顺着十字街，哎，靠路北了，广亮大门天鼓响的门洞，上马石下马石修建的相当相当阔。作为就在这个地方修建的这么漂亮，这人相当趁钱了，可了不起的。门前汉白玉台阶上站着一位员外，岁数也就在50多岁儿。 员外进。

0: 原在开场旁边有两个家人站在这儿背着手正往寺外瞭望，突然这一眼正好看见月婷的马匹奔这儿来哟。一看月婷全身上下穿着打扮都是中原人，这是我们老乡。老乡见老乡是两眼泪汪汪，往前一进步拦住了月婷码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2: 曾国藩做梦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憋死了。消息传出，满营众将也来问候。曾国藩连夜就写了奏折，向皇上请假。在奏折上说，5年来我两位老人都不在，我没有在堂前尽孝，为国家尽忠了。这一次请假回家守制，请皇上开恩，写得非常婉转，把一切职务开缺推掉吧，我现在无官一身轻了。曾国藩做了交代，彭玉麟、杨再福、鲍超、周凤山，一个耳朵的刘荣，营官以上还有好几十人呢，大家是恋恋不舍，但留也留不住。曾国藩挨个的握了手啊，玉麟呐、再福，我走，往少说3年之后咱才能见面，千斤重担交给你们，我深知处境太难，你等要好自为之。大人，哎，我们也留不住您了，望大人节哀，保住身体。您放心，再难我们也得支撑下去，一定有好消息送到湖南你的家乡，望大人保住。坐起，备马，把这烂摊子交给这些人，洒泪分别。那临走咱还得交代一句，康福啊有事儿。康福请了假要回阮江去一趟，曾国藩点了点头，去吧去吧，办完了事情在我家乡荷叶塘咱们再见面吧，大人保重。康福也走了，祈祷兵散。曾国荃、曾国华陪着大哥，谁也不说话，谁那心里都有个疙瘩。曾国藩是一边走一边掉眼泪，迷迷糊糊顺着5年前出发那条道又顺原道回来，心潮澎湃。曾国藩心里说，这叫生活，要这么生活太没意思，做了一场噩梦啊。这5年说长就短，说短而且又长，掐手指头算了，历经磨难操了多少心，哎，我怎么熬过来的？这回啊不干了，不干了，回家里替爹爹守制啊，以终天年呢，什么都不干，心灰意冷。简短介说到家了，处理后事吧，把父母合葬了之后，选好了坟茔，做了法事，忙活了那么1个多月，事儿算结束。再看看家乡的父老，又拜拜客人，又忙了一阵。哎，3个月之后，湖北巡抚胡林翼来了亲，要求曾国藩呢，派曾国华到武昌去了。说现在呢，我们有急事，希望他帮忙。 那我反正一琢磨，俩兄弟跟我在家也没事儿，他们正是创业的时候，所以就点了头了，让曾国华起了身。过日子不多，彭玉麟来信了，前方需要人，叫郭全去帮忙。曾国藩也同意了，把俩兄弟都打发走，就他在家里的守堆儿，说回到家里他清闲了吧，啊不，悲痛过度，这心里的怎么想怎么想不开。这曾国藩回来就病，这咋病？有时候能下地，有时候下不了地，吃药打针，那个时候那是打什么针？扎针灸啊，也不见好。有时候曾国藩照着镜子一看，哎，是我，不到50岁的人，头发、胡子、眉毛全白了，俨然就是一老手。曾国藩一看，我自己把我自己毁喽，变了俩人了，嗯。坐在屋里的咕咕的生闷气，回忆这5年来的经过，我为国家效力，为皇上尽忠，可饮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出生入死我图的什么呢？遗憾的是，皇上对我将信将疑，又用我又怀疑我，还不给我实权，赏给我个兵部侍郎衔儿，空衔儿有什么用啊？我到哪省得听哪省的，我跟花儿乞丐一样。为什么不相信我？你要赏我个总督，给我个巡抚，我算封疆大吏，我自己有一块地盘，征兵提税，样样得心应手。我这兵部侍郎哪有那权利啊？而且每到一处都受到人家的抵制，难呐，头发能不白吗？他要恨官场那些官不与合作，又恨太平军，恨天怨地，唉声叹气，呜呜的，胃也出毛病了，吃什么都在这停着，吃什么都不消化，大便也不通了，干瞪眼上茅厕便不出来，这醉了就不用提了。就家里头管事的是他二弟曾国煌，还有他满弟国宝，最小的老兄这哥俩在家呢。一看大哥日渐消瘦，如此苍老，哥俩没短了掉眼泪。为什么？家里的事情全指着曾国藩，曾国藩一倒老曾就完了，全靠着大哥光弱门庭，靠着大哥升官发财，这帮人都跟着借光，大哥要是不行了，不全完了吗？这就是一人成佛九族升天，把一家人急得团团转。哎呀，劝解吧。哎，最近吃了点药，曾国藩好像有点好转，天天傻乎能睡个觉，晚上夜不能寐，一宿到天亮睡不着觉，脑袋疼睡不着，失了眠了，唯独傻乎可以睡一小觉，所以家里人就下达通知了，上下10来口的，中午啊，关门轻轻的，屋中咳嗽，屋中有响动，让我大哥好好休息，下了命令。因此每到晌午的时候，老曾家鸦雀无声，曾国藩能睡个晌觉，这样对身体有好处。天晚上出事儿，出什么事儿呢？他们这个正房叫黄金堂，不住人了，接待客人的地方。黄金堂一拉6、7间，有东厢房，有西厢房。曾国藩呢，他的家眷住在东厢房，曾国荃的家眷住在西厢房，老曾家就属这两幢房子好。现在曾国荃在外边指挥战斗，让人借走了，就剩弟妹在家。另外呢， 曾国藩的儿子季泽在家。前些日子季泽的媳妇难产死在黄金堂，年纪轻轻难产死了。反正死了之后就传出个风来，说他们家闹鬼，说有冤魂缠腿，老曾家闹鬼。那要不那人怎么无缘无故就死了呢？据说有个女鬼，这女鬼把季泽的媳妇给勾走了。那么季泽的媳妇也是个女鬼，还得勾别人来。那年头那人他都迷信，他们家那房子上百间，就这么百十来的口人，这显得也空旷。曾国荃的媳妇贺氏也怀孕了，贺氏天生的胆小，丈夫领兵在外，贺氏天天晚上吓得睡不着觉，一闭眼就女鬼，一闭眼就闹鬼，怎么办呢？他就把这个事儿跟欧阳夫人说了，欧阳夫人是大嫂，这曾国藩的妻子。他说嫂子，我一闭眼就闹鬼，披头散发的嗷嗷直叫，吓得我睡不着觉，怎么办啊？欧阳夫人说，你可别说了，夫人们都说到了夜半三更天听见女子的哭声，不知在哪儿传来的，肯定是有鬼呀，那怎么办？那就雇一个人撵撵鬼吧，驱鬼呀。那请谁呀？哎呀，请张师公吧。张师公驱鬼驱邪，首屈一指。但是又顾虑到曾国藩身上，害怕曾国藩。曾国藩严格规定，咱们老曾家不信这玩意，巫师巫汉跳大神的撵鬼的热闹一律谢绝，谁要背着我不知道干这事儿，违犯了家法从重处置，谁都不敢。但现在呢，欧阳夫人一看丈夫打回来就闹病，一病不起，是不是鬼给缠的？想说吧怕丈夫不听，现在弟妹大肚子眼看分娩了，闭眼睛就有女鬼，你说这么严重，不请张师公驱驱鬼怎么能行呢？背着曾国藩不知道，跟这张师公就定好了。张师公说，那我什么时候去？说您呢赏回去，闯着我丈夫睡赏觉，他得睡一个时辰，足够了，你就去到那个撵撵鬼，我们多给钱，但是有个要求，别出声，越轻越好。张师公图钱呢，领着九岁的小徒弟压着包偷偷在门口等着。后来说曾国藩睡了赏觉了，有家人出来，把这张师公，张师公是谁？姓张，大伙都管他叫师公，其实这个人就是老道。领着小徒弟来了，进了黄金堂的西屋，把门都关上，屋里人都等着，大气都不敢出。桌摆好了，红布围子挂上，黄钱纸铺上，五供摆上，黄钱纸一摞，素蜡高烧，狗血朱砂都准备了。张师公一看一切备齐，告诉小徒弟拿什么东西轻点，别惊动了曾大人，曾大人睡上觉呢。全家人都没声，环坐在左右。再看张师公穿好了八卦仙衣，头条也勒好，一切一切就绪，宽领大袖，手拿桃木宝剑，扎了一块黄钱纸，嘴里念念有词，然后点着画了个圆圈，就折腾开了，撵鬼嘛。然后围着桌子转悠，也不知道嘟囔些什么。全家人战战兢兢躲在旮旯那看着，哎呀，屋里是香烟飘渺，一切都在静静的进行，眼看着法事就做完了，该个倒霉。那九岁那小老道一看结束了，盼着快回去歇着，回手拿面锣，那么大一面锣，一下子滑了，手一滑，嘚掉地下，那大铜锣摔到砖地上，啪啦啦啦啦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一下把曾国藩惊醒。那院里那么近啊，连蜜蜂飞那小翅膀嘚嘚的声都能听见。你说静到什么程度？曾国藩哎呀一声从梦中惊醒，腾一下他坐起来，心惊肉跳。因为什么？他听见锣声，好像又回到战场，率领千军万马被太平军给包围了，就好像回到那个现状里头一样。汗下来，做了病，嗷这一嗓子，把欧阳夫人吓坏了。欧阳夫人是纪泽的娘啊，夫妻感情非常好，但是两口子老不在一起。曾国藩挺孤僻，经常领兵带队在外头，这娘儿几个在家里的生活，所以见着面之后倍感亲切。欧阳夫人一听丈夫嗷叫啊，吓得脸也变色了，一溜烟来到东厢房，开开门进来。呀，你怎么了？我没怎么的，什么伤言啊？一面破锣掉地上，怎么掉的？喂，编瞎话的不好编。咱家那大黄猫，这个畜生，一扑着摔在地上了，这有什么奇怪的？你怎么说话吞吞吐吐，变毛变色的？莫非瞒着我什么？没有啊，你跟你我刚大巴嘴没词儿，这玩意说瞎话，这玩意他没底气。曾国藩怀疑。登上鞋出来，你看他有病啊，走得还挺冲，来到黄金堂，吸鼻子一闻，什么味儿？怎么一股烟味儿？过来，他把门推开，一推开门一看，转圈都是人，老曾家男的女的转圈都是，屋里香案、蜡烛、舞动，张师公拿着把桃木剑，一看曾国藩进来，吓得咒语也没了。全暴露在眼前，马上曾国藩就明白是怎么回事，紧走两步来到张师公近前。曾国藩从来没这么失礼过，今天是事出意外。曾国藩肝火太盛，一把把张师公的前襟抓住。哎，你干什么？跑到老曾家来骗钱来，你知不知道老曾家有祖训，绝不整这邪门歪道，无依无憾是严禁进府门。你骗旁人行，你跑到这骗我们来，你该当何罪？
3: 哎呀，大人呢？
2: 张师公知道曾国藩带兵的统帅，你别看现在在家待着，依然威风不减，能不害怕？跪下了，曾大人吓死小道也不敢，这是夫人把我找来的，我迫于无奈，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哎呀，怎么办？贺氏在旁边，贺氏舔着大肚子要生孩子了，他一闭眼就看见鬼，要不因为他能干这事儿，脸也变了色了，舔着肚子过来，扑通也跪下。大哥，错就错在我身上，是我招来的，因为我怕鬼，想请张师公给驱赶驱赶，背着大哥不知道我们干了这件事。大哥，你别生气。

王宝在外边吓得赶紧进屋，大哥，把他们给我撵出去，撵出去，乱棍打出。张世公跟小老道一个大子也没挣着，挨了顿臭骂，抱头鼠窜跑了。曾国藩把香案也周了，气得不得了，跟发疯了一样，一甩袖子回了东厢房。到东厢房往竹榻上一坐，这汗呐，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哎，能过了十分钟，恢复平静。曾国藩毕竟是读大书的人，刚才的事情有点失态，以他的身份不应该这么做，也不应该大发雷霆。本来挺有涵养的。曾国藩喝酒后悔，那是我弟妹，我是一家之主，我干什么这么失态，嗷嗷直叫，有失身份，脸脚的有点发烧。这时候夫人进来，老爷您还生气吗？哎，夫人，是方才我肝火太盛，说了些不应该说的话，我觉着有点对不起弟妹，也有点对不起你，也生我的气。那老爷你怎么这么说？我没禀明老爷偷着干这种蠢事，您不怪我们，我就感恩不尽。哎呀，夫妻之间何出此言？弟妹还哭吗？弟妹啼哭不止。弟妹说了，她本来就胆小，照这样没法在家里待了，要不见又把国权找回来陪他。笑话，国权领兵带队在外，怎么能因为这件事回来呢？这样吧，你代表我见见弟妹，好好给解释，就说大哥错了，向他赔礼。如果他胆小，这样吧，用一乘轿子把他送回娘家，分娩之后再把他们娘俩接回来，那时候我设酒给弟妹赔礼，你看如何？要有你这句话就行。还得说曾国藩知错能改，觉得失态了，马上向弟妹赔礼。欧阳夫人回去一说，贺氏这才不哭了，不哭了，不哭了，走吧。曾国藩发了话了，坐着轿子回娘家去生孩子去了。一场风波这才过去，过是过去了，曾国藩这病加重了，打这虚气之喘，说个冒虚汗，这汗滴滴答答往下直淌，更睡不着觉了。哎，这一天呢，曾国煌进屋了，二弟满面春风，大哥，我向你报告一个喜讯。什么事儿？咱这儿来了个奇人，今天一看是果真不假。

0: 购908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 什么？89？
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乐购908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曾国藩》，由单田芳演播。
5: 曾国藩有病，更睡不着觉了。哎，这一天呢，曾国煌进屋了，二弟满面春风，大哥，我向你报告一个喜讯。
6: 什么事？
5: 咱这儿来了个奇人，奇人是个出家的老道，这老道的绰号叫丑老道，据说是奇丑无比。哎呦，别看丑，医道高明，有起死回生之术啊！他跟咱们镇上九环道人是亲师兄弟，据说他是九环道人的亲师兄，从南岳衡山来啊，现在住到碧云观。哎，人家不给旁人治病，我怎么知道这信儿呢？您的老师传山公，传山老先生到庙上办事去了，正好遇上这个丑道人。别看他长得形象不怎么样，有学问。传山公跟他一谈，相见恨晚，当夜晚间没回家，两个人触喜谈心，谈到半夜，传山公突然犯了病了，心绞痛，大伙全害了怕了。丑道人一笑，拽出一颗银针，可能是在耳朵后的，也不是在脖子什么地方，噗，就这一针，好了，好了。传山公现在倍儿精神，好像年轻了10岁，百病皆无，走道当当。大哥，我就想到您了，我亲自问了传山公，传山公说知道你大哥身体不好，最好上这块找丑道人来看看病。你说这有多好，何必自己找罪遭呢？大哥，去看看去吧，我陪着你。说的是不是有点悬？管他悬不悬呢，咱们去看病呢，看好了不更好吗？我想传山公说话不会有水分。曾国藩一讲，传山公谁呀？自己启蒙的老师，念书孩童的时候跟人家学习，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在学这个的时候，就传山公是老师，他深知的老师是个最忠厚的长者，从来不说玄话，既然他说的，这错不了。据说这身体也太痛苦，要能看好不就更好吗？曾国藩也没命，跟兄弟达成协议，早早就出发上镇看病去。简短结束，到了第二天天还黑着，准备了两乘凉轿。天哪，可热可热，这妻子不知道今年犯什么劲儿，老人们都说30年来没这么热过，湘乡一带把人都热死了。所以起个大早，带着家人到了镇上，简短接说，到了碧云观。碧云观您听这名多好听，不像咱们北方的大庙金碧辉煌的，挺不起眼，来回走路的人都不注意它。外头是篱笆墙，里边是草房，后边是山，景致可不错， 挺毕竟挺进进地方，小轿落地，曾国煌陪着哥哥从轿子里头出来。现在这曾国藩走路都有点弯着腰啊，不到五十岁，看上去跟七十差不多，眉毛胡子都白了都。

0: 履阑珊，走道是十分困难。曾国皇搀着，大哥，慢慢，来到柴门这儿，一看开着呢，推开柴门，进了碧云观的院里了。一看有个老道，拿着喷壶啊，正给那花浇水，哗！人这一来，老道听着声，扭回头看了看，这么一看，打对了眼光，曾国藩、曾国皇一瞅，嚯，真吓人！现在半道遇上，非吓趴下不可。一看这个道士个挺高，宽宽的肩膀，小细腰，穿的衣着很朴素，道冠、灰布道袍，肩头还有两块补丁，腰里系着丝绦，往脸上看，好像这脸上没肉皮，红一块紫一块全是揪，嘴还有点歪歪，上嘴唇短，下嘴唇厚，脸上还有几道横疤，锃明刷亮，仔细看俩眼眉还都没了，你说人家没眼眉这么瞅着真吓人，都上半截都是秃的，别看长得形容如此凶恶，俩眼倍儿亮，射出两道寒光来，稀疏的胡须，举止稳如泰山一样。曾国藩心说，莫非这就是镇上传说的奇人吗？看这个丑劲儿，我们要找的就是他了。曾国皇过来了，一躬扫地，县长你好。县长对不起，我们特来拜会县长。这丑老道把喷壶放下，哦，无量天尊，你们找九环道人吗？他不在呀、啊、昨天起身就看望朋友去，施主改日再来吧。曾国藩过来，县长，我们不找九环道人，就是拜会仙长您来的。仙长，我们这厢有礼了。
1: 哦，
0: 无量天尊，老先生免礼，老先生免礼。丑老道看了看曾国藩，再看看曾国皇，半天吃惊不语。找我有事啊，仙长。我们找您来看病来了、啊、我不精通医术，怎么能找我呢？哎，您别客气了，听说您有起死回生之术，县长，您就费费神给我们看看病，看好之后必有重谢。无量天尊，哎呀，二位贵人呐、啊，今日得以相视，三生有幸。屋里请，屋里请。说着话，这丑老道也不客气，迈着方步，他先进了屋了。曾国藩、曾国皇进屋里的一看，相当朴素，竹床、桌椅、字画，简单的设备，一缕青烟。那檀香香味都刺鼻子，哎呀，后窗开着，窗户外头是山，真是世外桃源，外头那么热，一进屋凉兮兮的，凉风刺骨，遍体清爽。曾国藩就觉得一进这屋，自己这个病就好了有一成。丑道人态度和蔼可亲，然后给泡上茶，什么都没说，拿过小手枕，就是小枕头，往桌上一放。施主，请把手伸出来。谁没看过病，谁没诊过脉？把手拿出来，往小枕头上一放。再看丑道人，把破衣服往这拽拽，三个手指头摁住寸关尺，开始诊脉。曾国皇坐在侧座等着，曾国藩也不敢说话，就等着吧。打量这个丑道人，这么敢看，再一看切脉。

0: 这个手青筋暴流，处处是伤疤。哎呀，受过什么样的伤啊？叫火烧的，要不怎么会这样子？手指头都有点弯曲，耗了很长很长的时间，又换手，把这个手放在小枕头上。老道不说话，仍然在这切脉。又过了很长很长时间，曾国藩就觉得怎么回事儿？快到正当晌午了，今年的天气奇热，热的人呢喘不上气儿了，就在这屋里坐着打着扇子，都大汗淋漓。他家那条件多好，宽房大屋，热的都上不来气儿。为什么就在这儿坐着？哎呀，心里头凉丝丝的，就觉得这个脖子身上冒凉风，清爽的气袭人呢，那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甭说吃药，就坐这么一会儿，这病就好了有一成。你说这玩意儿邪门不邪门？就这样过了有半个多时辰，按时间来算一个多小时，这才诊完脉。老道一边收拾小枕头，一边给真正查，一边说：“施主啊，你的病不轻啊，贫道云游到此拜会我的师弟，我嘛对贵宝地人生地不熟，跟施主也没见过面，尽管如此，我发现施主的两个眼睛，我就发现你不是一般的人，你在哪行发财？”曾国煌刚要说话，曾国煌那意思你不认的，是我大哥吗？湘军的统帅，刚想要说，曾国藩用眼睛瞪了他一眼，那意思别说，吓得曾国煌把话咽下去。曾国藩说话：“啊，先生，我的眼光的确有点凶，但是我是个普通的塾师啊，我是当老师的。”
1: 哦，
0: 原来如此，施主啊，尽管你是当塾师的，你要是做大事的话，你能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咱们还说你的病，你两眼无光，脉很缓弱，这病不轻啊，的确挺重。先生，那么请问我得的究竟是什么病？施主，恕我直言呐，你心事太重了，思虑的事儿太多了，因为你伤了神了，而且呢，你吃喝不好，睡眠不足，你得了郁闷之症。你心口堵得慌不？你是郁闷之症。对对对，是这么回事。我吃着什么都不香，另外吃东西就不消化，在这膨闷的实在是难受。施主，还是这句话，你思虑的过多了，换句白话说，你心事太重了，你一切的病源才全在心事上，你伤了神了。你们俗家常说，天有三宝日月星，地有三宝水火风，人有三宝精气神，神乃君也，神是人的主宰，你现在伤了神了，因此你才郁闷不舒畅，这就是你的病根啊！不知道我说的对还是不对？太对！曾国藩心里还不明白吗？净想事儿，躺下睡不着啊，千丝万缕，气得咕咕的睡不好觉，吃不下饭去。让破老道士一语道破：“仙长说的对极了，那么我吃点什么药才能见好？”哈哈哈哈哈！ 施主啊，岐黄之术治身，只能治身而不能治神呐。因此你吃草药没有用，吃了也不见好，那当如何呢？既然您得的是心病，还得从心病入手。你心病一好了，魂能守舍，一切正常，你病不治自愈。这样吧，我呢有本书，你看看，这本书就能医你的病。朝老道说到这儿，把柜打开，拎出一个小蓝布包，把包打开，里头取出一本书，好嘛，这本书老的，蓝皮儿，但保护的相当好，一瞅就是古董，不定几百年了。老道双手往前一递，施主您看看吧，这本书对你的病绝对有好处。曾国藩拿过来一看，闹了半天是老子所著《道德经》。曾国皇在旁边一瞅，就一皱眉，扯淡，大哥闹病了看《道德经》干嘛？看那玩意能治好病吗？但大哥不说话，他不敢说旁，就在旁边皱眉。曾国藩拿过来一看，还是宋科本，宋朝到清朝多少年了，无价之宝。看着这本书是肃然起敬。县长，这么说我读这本书就可以医好我的病吗？一点不假，老子的《道德经》不过五千言，包罗万象，我相信您是当熟师的，一定有学问，你要好好读这书，你要读过十遍，悟一悟其中的道理，我包你病体康复，不用吃药。看过《道德经》之后，你就好了。能有那么大的奇效，当然了。你当熟师的，大概你知道，天下读书人，读《道德经》的人不在少数。真能学到的为数不多，真能拿它入世利用到实际上的人更是不多了。我相信您肯定能够消化，肯定能用得很好。另外呢，我送您几个字，千万别忘了，以柔克刚，不要锋芒外露啊！因为你肩头上担着万民的重担，胸怀救国之策，你心事太重，锋芒太露，处处碰壁，处处掣肘，你自然心里头不舒畅，不舒畅就得了郁结症，久而久之你能不病倒在床吗？你要细心的体味《道德经》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哈哈哈哈，哎呀，还曾记得我师父在升天之前把这本书传于贫道，师父对我说，将来有一天你见着有大智之人，你就把这书转送给他。数年来我接触的人不在少数，我发现这些人都是碌碌之辈呀。故此我这本书珍藏数载并没外露，今日得见贵人，我发现你的眼神，发现你的举止，将来是顶天立地的人物，你可受此惊。这样吧，这本《道德经》我送与贵人了。哎呀，如此珍贵我怎敢收受？哎，不必客气，在你的手上再传于其他的人，这叫流传百世。哎呀，我下午还有点事，贫道不在这儿待了，我打算赶奔庐山紫阳观。如果贵人将来有一天能想到贫道这副模样，可到庐山紫阳观前去找我，或者差人，或者留下这么宽的字简，贫道自然照办。告辞了。哈哈哈。 站起来就走。曾国藩一想，递给人家钱呢，这么珍贵的东西不给钱吗？又没带来许多。县长留步，能否您再待一会儿，我命人回去取银子。丑老道一听仰面大笑，哈哈哈哈哈哈，施主啊，贫道虽然清贫，视名利如粪土耳，你给我多少钱你也换不了我这本书，你我就算留个纪念，告辞了。拎包走了。曾国藩、曾国煌在后头小跑就送，等到大门外发现丑老道是飘然而去。曾国藩在后头不住的点头，真高人也，我什么时候能做到人家这样，做不到。哎呀，羡慕的不得了，拿着这本书也喜爱的不得了。曾国煌在旁边一看，大哥，刚才我不乐意多说话，那得不得得不得说都什么玩意儿，我都不太明白。您说您看病他也没给开个药方，也没说清楚究竟怎么回事，咱白来了一趟，你晓得什么呢？回家吧，别说了。给九环道人留个条，压了十两银子，告诉他拜会您了，您没在家，看着你的十兄弟了，我们家里有事不辞而别，奉上一块银子聊表寸心，压了个条个块银子。哥俩坐着脚轿回去了。回去曾国藩告诉谢绝一切客人，谁也别打扰，屋里升起一炷香，认认真真读老子的道德经。那个经太深了，那个说你给我们讲讲，一我也讲不上来，二道德经跟本书也没有太大的关系。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这部书是充满着哲理和智慧。曾国藩过去没少看，而且倒背如流，但是都浮于表面，没往深层次里头研究，没研究。这回根据多年的经验，重读此书，注字注句的研究，注字注句的对号，说的怎么那么对？看来这本书的精华叫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啊。曾国藩总结了一下，以往我太刚了，太刚了，竟得罪人了，结果一事无成，我怎么就不能用其他的办法呢？光刚那不行啊，处处碰壁啊，利用以柔克刚的办法，肯定能够百战百胜，是大获成功。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3: 爸爸，
2: 还没睡啊？
3: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2: 嗯。
3: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2: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3: 5块、10块、103块、328块。
4: 爸爸，你看，400块耶！
3: 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5: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6: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7: 喂，爸爸。
8: 喂，宝贝儿。
7: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8: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7: 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9: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7: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9: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6: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6岁时，
1: 妈妈不是1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12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23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6: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56岁时，
7: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8: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9: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8: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9: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8: 俗话说，人多嘴杂，
9: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8: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9: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10: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11: 3、2、1，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好美哦！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来啦！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3: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4: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5: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6: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11: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0: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12: 这什么呀，老古董。
10: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11: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13: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14: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0: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15: 横要平，竖要直。
16: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15: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7: 传承中国字。
18: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15: 哦呦，弄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18: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7: 内蕴中国字。
15: 请问孔府那么贼？
18: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7: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

0: 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啊，救命
1: 啊。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了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11: 忙着呢，找别人去。
9: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2: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13: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12: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14: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15: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6: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2: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 BMW 就是公交车、 bus、 地铁、 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长要正直，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啦
1: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1: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2: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代山海经里，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

0: 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4: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5: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3: 爬山去不去？
4: 不去。不去。
3: 游泳呢？
4: 不去。哪儿也不去。
3: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
0: 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

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4: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5: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6: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啦
7: 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8: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9: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3: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哎呦，我的腿。
4: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

0: 是把它扶起来吧。
1: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它扶起来，但是万一……
0: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2: 走过去看看。
0: 老奶奶，你怎么了？
3: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4: 谢谢
1: 孩子们，
4: 谢谢。
1: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娜，
6: 琳娜，
7: 琳娜，
8: 琳娜，
9: 琳娜，
10: 琳娜，
11: 琳娜，
12: 琳娜，
13: 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琳娜，

0: 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6: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1: 一月，二月，
12: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1: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2: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1: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2: 对呀，对呀。
11: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2: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1: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2: 加油。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信。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包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1: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1: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进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0: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

0: 我第二次生命。
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2: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3: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3: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4: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5: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6: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7: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老奶奶，你怎么了？
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7: 谢谢孩子们，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8: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1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0: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琳达，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琳达，
3: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琳达，

0: 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 儿啊，好好改造。
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4: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5: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6: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4: 爬山去不去？
5: 不去。不去。
4: 游泳呢？
5: 不去。不去。哪儿也不去。
4: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亲爱的，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1: 一月，二月，
2: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1: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2: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1: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2: 对呀，对呀。
1: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2: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1: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2: 加油。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7: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2: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8: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9: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0: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11: 我刘备，
12: 我关羽，
13: 我张飞，
11: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14: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2: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14: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12: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3: 你晓得，
2: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4: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住进我的家里，
6: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7: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8: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9: 搬家了，
6: 搬家了，
9: 搬家了，
6: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9: 让名人搬家了。
2: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8: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13: 开飞机
14: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5: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1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1: 走基层，听民生。
18: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9: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18: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20: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21: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0: 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嘿嘿，
5: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老奶奶，你怎么了？
6: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3: 谢谢
7: 孩子们，
3: 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5: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5: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5: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7: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0: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琳达，一点敬意，
0: 一点感激。
2: 琳达，
3: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
1: 琳达，
0: 琳达，琳达，琳达。
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5: 儿啊，好好改造。
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8: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9: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10: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8: 爬山去不去？
9: 不去。不去。
8: 游泳呢？
9: 不去。哪儿也不去。
8: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

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一月，二月，
3: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2: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3: 是做什么用的呀？
2: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3: 对呀，对呀。
2: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3: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2: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3: 加油。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刘备，
10: 我关羽，
11: 我张飞，
12: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9: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0: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9: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奶奶，今天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3: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14: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15: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16: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3: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9: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10: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1: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12: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3: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4: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8: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7: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6: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7: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6: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7: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6: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7: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6: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7: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8: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9: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0: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1: 啊，
10: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9: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

0: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共产风云，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4: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0: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

0: 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2: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3: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2: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4: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5: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报告呀，报告你被监命的儿子看见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1: 好，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3: 怎么了？
4: 胳膊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5: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6: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7: 家里电箱坏了。
6: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2: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7: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8: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9: 很好，
2: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2: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

0: 唤醒你的味蕾。
1: 虾子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3: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2: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3: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4: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

0: 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4: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0: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最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吴翔创造了历史。
1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12: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不会写的字
14: 用拼音，
13: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4: 会的。
15: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4: 爷爷是苦不是虎，
16: 艰苦奋斗，作为长者咱们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7: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8: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9: 有一首歌
18: 在心里头铭刻，
19: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8: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20: 我是没头脑，
21: 我是不高兴，
22: 我俩
21: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 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3: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哎，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把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偷东西了？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4: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
9: 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

0: 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1: 我出一个亿，
2: 我出2亿，
1: 5个亿，我出8个亿，10个亿，
2: 20个亿。
3: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4: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每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十，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8: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9: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吉喵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我爱你更多。
4: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5: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啊！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出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2: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
4: 好，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啾啾。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看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

0: 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致敬。
1: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3: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 爬山去不去？
2: 不去。不去。
1: 游泳呢？
2: 不去。哪儿也不去。
1: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明珠。
2: 370以后，在第二个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7: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五星红旗
8: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9: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8: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8: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8: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7: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7: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8: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9: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1: 我不想说话，
12: 我女儿很乖，
11: 我心情很差，
12: 她成绩很好，
11: 生活没有意义，
1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11: 他们都不懂我。
1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1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13: 她需要倾听，
12: 我用心倾听。
13: 她需要陪伴，
12: 我用爱陪伴。
13: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1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11: 慢慢懂我了，
12: 我想更懂你。
11: 生活其实很阳光，
12: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1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1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6: 爸爸，什么是爱国？
1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7: 你爱我们的家吗？
16: 爱。
1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6: 不会。
1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16: 嗯。
1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1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1: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2: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3: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4: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5: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4: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6: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4: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5: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4: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7: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8: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9: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2: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4: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3: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5: 开飞机
6: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3: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7: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3: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8: 捏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3: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9: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3: 走基层，听民生。
1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0: 普普通通。
1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0: 还行吧。
1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0: 一般。
1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0: 凑合吧。
1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0: 妈妈，我好累。
1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0: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2: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4: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5: 看，小金盾，
14: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5: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4: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5: 还有
14: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6: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7: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8: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7: 好啊，
16: 是啊，
17: 真
16: 不错，
17: 好嘞，真不错呀，
16: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8: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0: 嘿，看着就敞亮。
1: 又老到了。
5: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8: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2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3: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1， 它是。
18: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8: 幸会幸会
29: 幸会，
28: 多多指教。
2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8: 可不可以。
1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0: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4: 我来了！
3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8: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5: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6: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偶尔上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

0: 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请慢了。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吊柜矮一点点，
1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1: 灯光亮一点点，
1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1: 字号大一点点，
14: 3.68块看清楚了，
11: 声音小一点点，
1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1: 路宽一点点，
1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1: 坡缓一点点，
1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1: 桌椅多一点点，
14: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6: 挺好的，
17: 挺好的。
1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
0: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9: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8: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0: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1: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0: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8: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9: 妈妈，这题我不会。
12: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11: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2: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8: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1: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8: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9: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8: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1: 哎，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1: 好，
8: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9: 妈妈，我最爱你了。
12: 宝贝，妈妈也爱你。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怎么
11: 死了，
12: 太过分了。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该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7: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亲不认，又何妨遍体鳞伤。
1: 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鸡。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山。

0: 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哎呀，认识，
6: 我正找你呢啊！
5: 哎呦，有事啊？
6: 啊，我是从香港到这里，特为来约请你的。
5: 哦，香港朋友，
6: 哎，是这么回事儿？
5: 是的，
6: 我们老太爷呀。在北京的时候，就特别喜欢听你的相声。后来定居在香港，一直想着你。
5: 哎呦，
6: 这不是最近我们府上办事，专门派我来把你请到香港去，去几天啊？
5: 你务必得帮这个忙，还请呢。说实在的，香港我还真没去过
6: 啊。那好极了嘛，
5: 到那儿玩一趟也是值得。
6: 帮忙。
5: 不过，什么？
6: 请您帮个忙。
5: 帮忙啊？
6: 对，
5: 我们那个什么啊，这个要是到哪儿去啊，那个
6: 这什么
5: 我是哪儿都可以去，倒是这个
6: 你放心，放心好了啊，去不了几天，让你挣一大笔钱。
5: 是，
6: 怎么样？
5: 我们不完全在乎这个钱呢，玩一趟也是值得的嘛。
6: 好好好好，好。
5: 您在府上是
6: 管事，
5: 大管家。
6: 嗯，不敢当，给人家当差，管点事。
5: 多谦虚。贵姓？
6: 啊，姓解。
5: 有这姓吗？姓解，
6: 外姓，姓解。
5: 您这个尊姓大名？
6: 哎，还什么大名啊，我们那里四位管家
5: 是是
6: 按福禄寿喜排下来的
5: 啊，
6: 我是头一个
5: 啊，
6: 上上下下都管我叫福。
5: 哎呦，老太爷呢？

0: 叫您行了，我们不能那样称呼您呐、哦。
1: 您是客人，
0: 不行不行，
1: 就这么叫，我爱听，
0: 可以吗？
1: 没关系。哎，您是这个？
0: 我叫常宝华，
1: 对，常宝华。
0: 哎呀，姐夫，哎哎。
1: 我爱听啊，
0: 我可不爱叫。那个姐夫，
1: 哎，
0: 改个名字行不行啊？你听这名字多新鲜，
1: 叫这个名字吗？
0: 可是我到那儿去，我想了解了解老太爷要办什么事情啊？
1: 哦，喜事。
0: 哎呦，办生日
1: 啊？不，办生日的叫寿日，这是喜事。
0: 哦，娶儿媳妇？
1: 不对，老太爷没儿子，喜事。
0: 哦，姑娘出嫁，
1: 两门姑奶奶孩子都老高的了。
0: 什么喜事啊？
1: 老太爷
0: 啊，
1: 咽气。
0: 哎，咽气
1: 啊？
0: 老太爷死了？
1: 对呀、啊，
0: 这怎么叫喜事啊？
1: 哦，是这么回事
0: 啊。
1: 我们老太爷整90。
0: 哦，九十，
1: 没灾没病。
0: 嗯嗯，
1: 那天哈哈一乐，
0: 怎么样？
1: 嗝儿。咽气了。
0: 哦，
1: 老喜丧，
0: 这可不是喜事吗？
1: 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
0: 啊，
1: 要大办丧事。
0: 哎呦，这么说家里一定很有钱呢、哦、啊
1: 那还用说吗？我们老太爷是香港的首富啊、嗯、银行里存的钱，
0: 嗯，
1: 您别过意啊。
0: 怎么样？
1: 一天的利息
0: 嗯
1: 够你花一辈子的。
0: 我信，我信。
1: 哼，我们老太爷有几件宝贝啊。
0: 宝贝？
1: 那是无价之宝啊。
0: 什么宝贝？
1: 就说他殉葬戴的那个戒指吧。
0: 嗯嗯嗯，
1: 白金的托儿。
0: 哦，
1: 钻石的。
0: 钻石？
1: 那块钻石
0: 怎么样？
1: 这么大块。
0: 嗯，松紧钻石啊，这么大块。
1: 老太爷有个小闹钟。
0: 哎呦，
1: 木头的啊。
0: 是，
1: 这个闹钟最奇特的
0: 啊，
1: 没表针，
0: 没
1: 表盘，没瓤子，
0: 就这么一个空架子，怎么报时呢？
1: 怎么报时？到点的时候嘣儿出了一唐老鸭。
0: 哦，
1: 8点了，嘣儿又回去了。
0: 这我真没见过。怎么样？这不听着新鲜的。
1: 嘿，
0: 这我到香港我得看看这东西。
1: 啊、哦、看不见了。
0: 怎么
1: 殉葬了？
0: 哎呦，
1: 搁棺材里了。
0: 太遗憾，
1: 我们老太爷有一张唐伯虎的真迹呀、啊、
0: 哎呦，这价值连城哦。
1: 画的是个古代侍女。
0: 哦，
1: 最奇特的
0: 什么？
1: 你看这张画吧。
0: 啊啊，
1: 看着看着，
0: 是
1: 你照这画轴本本本
0: 嗯
1: 弹三下，
0: 怎么样？
1: 这女的说话。
0: 说什么呀？
1: 你进来吧。
0: 啊，
1: 你进来吧。
0: 哎呦，怎么样？这我到了香港我能不能瞧瞧这个？
1: 啊，不行不行，
0: 我
1: 不行，搁棺材里了。
0: 哟，
1: 殉葬了。
0: 那我要想看那没这机会了。
1: 这样吧，
0: 啊，
1: 我跟姑奶奶说说。
0: 哎，
1: 特殊照顾你一下。
0: 是，
1: 你对那棺材呢、啊、也敲三下。
0: 对了，我得敢敲啊。
1: 不，他也说这句话。
0: 是啊，那我更不敢敲了。
1: 嗯，那你就看不见了，
0: 你看不见了。
1: 所以我们姑奶奶说了
0: 啊，
1: 这些产业
0: 是
1: 家当，都是老太爷一个人挣下来的。
0: 是啊，
1: 所以要大办丧事。
0: 怎么办呢？
1: 嗯，搭了个7几的大棚。
0: 嚯，
1: 三道泥翻四棚经。
0: 哦，
1: 亲戚朋友生前好友
0: 啊，
1: 每天来吊唁。
0: 哦，
1: 停7期49天、
0: 哎、
1: 每天预备80桌宴制席呀、啊、
0: 没听说过，我也没见。
1: 生前他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0: 是，
1: 所以叫我来就把你请去。
0: 哎呦，这我不太理解喽。
1: 啊，
0: 您看人家是办一个丧事，我去说段相声
1: 啊？不，
0: 把大伙儿逗得哈哈一笑
1: 啊？不不不，
0: 那姑奶奶非把我打出来不可哟。
1: 哪能说相声啊？
0: 啊，
1: 请您帮个忙。
0: 请我帮忙？
1: 帮个忙？
0: 我上那儿干什么去啊？
1: 啊，
0: 也就是沏个茶倒个水
1: 啊？不，
0: 请朋友
1: 啊？不不
0: 啊，
1: 这些粗活有丫鬟们干，不用您。
0: 可是我呀，算账啊不行，
1: 专门有账房的先生。
0: 做菜做饭我也没这技术啊。
1: 香港4大宾馆的厨师早就请好了，哪能用您呢？
0: 可是我去又干什么呢？
1: 您就往那儿一站
0: 啊。

0: 客人来了，
1: 是
0: 行个礼往礼让就行了，
1: 就干这个，
0: 就帮帮忙，
1: 没问题。
0: 办完这棚事呢，
1: 啊，
0: 让账房给您两条
1: 黄瓜。
0: 黄瓜干什么呀？
1: 不是两条吗？
0: 两条金条。
1: 两条金条。
0: 怎么不？
1: 我听着新鲜了，
0: 少一点。
1: 不少
0: 啊，
1: 不少。
0: 不少吗？
1: 太不少。
0: 那就这样了。
1: 好，
0: 那个出国的手续呢？机票我都准备好了。
1: 那好，
0: 明天早晨8点钟我开车去接你。
1: 明天早晨呢？
0: 8点钟你可别误事啊！
1: 误事
0: 啊！
1: 我跟您说实话啊，今儿晚上我不一定睡得着觉。我凌晨4点我就等着您。
0: 不用那么早，
1: 保证耽误不了事。
0: 八点啊，就这样。
1: 哎呀，我想不到我，
0: 你就这样去吗？就这样去？
1: 是的，我可以再换一件衣服吗？
0: 我不是这意思，而是办那么大棚丧事，
1: 是
0: 你就不表示表示？
1: 哎呦，让我还出个份子？
0: 出份子干什么？
1: 这个我出不起。
0: 不用你出份子，
1: 那我
0: 你。这样吧，
1: 啊，
0: 带根带子。
1: 什么？
0: 系根带子？
1: 这儿系根带子，
0: 就是用白布撕成一根白的带子系在这儿。
1: 孝带子。
0: 啊，对，
1: 这个免了吧？
0: 啊，没必要。
1: 为什么？我跟这位老太爷无亲无故的，亲友们可以系孝带子，我系个孝带子，这又算怎么回事？
0: 我没有说明白啊，是这么回事。不单您系，凡是去的人，每人都可以系一根，
1: 不
0: 系一根孝带子给5000港币。
1: 我不在乎那钱，你说那钱算什么呀？
0: 哦，那你就不要系了。
1: 不，要是都系，我要不系太特殊，那我是非系不可的。
0: 不，那你是系是不系呢？
1: 当然要系了，
0: 系上了，
1: 咱别闹特殊啊！
0: 好。哎，这鞋也绷上点吧。
1: 这个，
0: 啊，鞋绷上一块白布，好不好？
1: 孝鞋，
0: 对
1: 啊，系根带子就行了。到时候这带子您给我裁宽一点，
0: 那是可以的呀。
1: 啊，最后我改个什么背心啊、衬衣什么的，这怎么样？
0: 再宽一点，改个背面都可以。
1: 那是啊，
0: 可以。
1: 这个鞋咱就免了。
0: 啊，不，
1: 这个没必要。
0: 鞋绷上也给5000港币。
1: 我不在乎那钱，你呀，我要穿双鞋，蒙上白布，还省得我这鞋展了呢。
0: 哎，
1: 还能保护我这鞋呢。
0: 你要这么想的就对了，
1: 是吧？
0: 对，
1: 没问题。
0: 绷上鞋，戴上带子，
1: 是。
0: 你这脑袋就这么光着？
1: 干什么？
0: 不是，最好戴上点什么好。
1: 我去的时候我戴顶草帽吗？
0: 哦，我戴个草帽干什么
1: 啊？
0: 戴一个，我们给你做一个吧。
1: 做什么呀？
0: 做一个跟那个袋子一样质量的布，一样的颜色，戴一个帽子。
1: 小帽子啊？对呀，这通打扮我
0: 怎么？
1: 我系个袋子
0: 啊，
1: 穿双孝鞋，
0: 对呀，
1: 我再来顶孝帽子，我这算怎么回事？
0: 你没弄明白，你戴个孝帽子给10000港币呀？
1: 不是，我不在乎那钱，
0: 要不在乎钱，干脆甭戴。
1: 谁说不戴啊？我系上带子，我穿上这个鞋，这小鞋，我不戴帽子，秃头秃脑的。没问题。
0: 但是戴上，
1: 可以，
0: 戴上啊，
1: 行，
0: 好，就这么着了啊，
1: 就这么着。
0: 哎呀，
1: 这个事儿您就做。
0: 不是，你这衣服可差一点，衣服也差一点。
1: 这衣服啊，今天晚上回去我洗一洗，
0: 啊，
1: 熨一熨。
0: 哦，不必要，
1: 我明天一早新的。
0: 不必要，
1: 没，
0: 我们给你做一件。
1: 又
0: 换一件？
1: 干什么？
0: 换一件
1: 啊啊！那
0: 没关系吧？
1: 做的什么样子？
0: 做一个跟那个帽子呀，
1: 啊，
0: 袋子呀，鞋上绷那块布一样的，白的，肥肥大大，合上领儿，往上一穿就可以了。
1: 孝袍子。
0: 给，孝袍子。
1: 对呀，
0: 你穿上孝袍子，省得你这件衣服脏了。
1: 你管得着管不着？啊，
0: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
1: 你们老太爷他是死了，我给他穿白带孝啊，我这一套全了，
0: 这有什么关系？
1: 我系上个带子，来个帽子，穿双孝鞋。

0: 就不错了。最后我再穿个孝袍子，让人一看，我算找谁的呀？
1: 我问问你啊，你们演戏的时候不该穿也得穿吗？
0: 不一样，演戏那是假的，
1: 这是真的，这不也是假的吗？
0: 我跟你说实话啊，演戏那不能白穿。
1: 什么意思？
0: 给彩钱。
1: 我说让你白穿了。
0: 对了，您给我个几百上千的港币我也不干。
1: 我们姑奶奶说了啊，谁穿孝袍子不给钱。
0: 不给钱呢那更不去。
1: 给两辆摩托车，外加一台200立升三开门大冰箱，搁一块儿40000多港币呀、啊。
0: 那么这个东西要不要呢？
1: 给现钱的。
0: 我不在乎那个钱。
1: 那你就甭穿。
0: 谁说的？
1: 甭去。
0: 老太爷那么大岁数，我给人穿白带孝还不是应该的呀。
1: 没问题。不是，行行吗？
0: 没问题，
1: 可以穿。
0: 可以可以，
1: 那就这样同意了。
0: 行行行，
1: 来来来来，
0: 就这么着。
1: 这样这样啊。
0: 哎呦，这个不忙。
1: 哦，不不不，
0: 不忙不忙。
1: 不不，咱们是说好了的吧？
0: 在这儿您给我也不便。
1: 哦，不不不不，来啊，来来来，试一试试一试。
0: 全带着呢，
1: 试试试试大小合适不合适啊？不合适呢，从给你做一件啊，就这么着。来来来，来来穿上穿上。
0: 好。
1: 试试合适不合适，记得腰里头。哎，对，把这带上，
0: 带成这，这一套都齐了啊。
1: 主要试试合适不合适，
0: 您看怎么样？
1: 常先生，不过有个要求啊。
0: 没问题。
1: 请您得帮点忙。
0: 帮什么忙？
1: 到时候呢、啊、您得帮着拿点东西。
0: 哎呦，搬搬运运我这个体格不行
1: 哦。不重不重不重不重
0: 不重，
1: 没有分量，很轻。
0: 不不不不，我跟您说 啊贵重物品呢、啊、我给人丢了或者是砸了不太合适。
1: 贵重什么呀、啊、扔在街上都没人捡呐、啊、可是没他又不行。
0: 扔在地下没人捡，没他又不行。
1: 对，
0: 这是什么东西啊？
1: 啊，就是一根棍儿，挑着那么几个纸条，纸条上画着什么莲花，写着“莲花朵朵开，西方见如来”。
0: 等会儿，打的幡对不对？
1: 哦，对对对，也有叫幡的。
0: 干嘛也有啊？哪儿都叫幡。
1: 怎么了？
0: 孝子打的那幡
1: 啊啊啊，
0: 让我打。
1: 对对对，
0: 跑这儿找打幡的来了，
1: 再加10000港币，
0: 你给我滚！
1: 我
0: 呀，看错人了。
1: 这怎么了？
0: 你香港来的，你跑这儿找打幡的来了，
1: 这有什么关系啊？这
0: 你呀、啊，你瞎了眼吧你？
1: 我这不是为你好吗？这
0: 我这我为谁好啊？
1: 这
0: 我为谁啊？
1: 好，别急别急，既然说到这儿、啊，咱把话说明白喽。我跟您说实话吧，
0: 怎么着？
1: 我们老太爷一辈子没儿子，
0: 哦、
1: 就是找你打幡。
0: 找我打幡啊？你怎么不找别人呢、啊？你怎么不找别人去啊？
1: 别人他我不认识啊，他
0: 啊就认识我呀。
1: 他怎么过来的？你可以，你像啊。
0: 我怎么就我像啊？
1: 不是，这不为你好吗？怎么了？
0: 你为我好，我为谁去啊？啊？
1: 这
0: 我跑香港打幡，我们同行要知道，这还不笑话死啊？再说我的父母健在，我跑香港给人打幡，丧气不丧气啊？
1: 丧丧
0: 我懂这个。
1: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少理我。
1: 好好好好好，
0: 你看什么人都有啊。
1: 好好好好，这
0: 太可气了。
1: 完了完了，到这完了，也算没缘分。
0: 你别以为我们就认识钱，嘿，
1: 哎呀，我们老太爷也是瞎了眼了。怎么单看上他了呢？啊，我们老太爷说的好好的呀，临死的时候千嘱咐万嘱咐，谁给打幡银行的存款给他一半。
0: 我告诉你，哎，姓姐的，我告诉你，让我发了财怎么样，我都不干。
1: 那栋小洋楼也归他呀。
0: 我呀住那一间房住的蛮好，我认了。
1: 完了，算了，好好好好，就这样。
0: 你说这叫什么人？
1: 最可惜的事儿，我们老太爷跟前有20个丫鬟呢。老太爷一死，都走了，其中有6个没结婚呢。说是丫鬟，掌上的明珠， 跟亲闺女一样，
0: 个的个儿，重眉毛，大眼睛，双眼皮儿，高鼻梁，小嘴儿，那份好看。
1: 最差的一个，说跟长得夏梦一样，都说是夏梦的妹妹。
0: 我们老太爷说了啊，谁给他打分，这六个丫鬟当中，让他随便挑一个，
1: 这叫没缘分。我找别人去。完了完了，就那么回事。我这个人要是不愿意啊，他就没办法，
0: 对不对？
1: 这本还是嘛，对不对？
0: 你说这六个丫鬟挑哪个哪不漂亮啊？都是这么高的个头，多好！你说他不愿意的。我这不装不装不装不装，干什么干什么？
2: 哎呀，我说姐夫啊，别答应了。
0: 我什么事情啊？
2: 刚才呀、啊？
0: 不不不，好不好？不要提刚才了。刚才你不愿意去，我去找唐杰忠去。
2: 谁说的？你找唐杰忠干什么呀？
0: 唐杰忠一定愿意去。
2: 哎，我说严肃的告诉你啊，啊，唐杰忠啊，他有抽风的毛病。他到了节骨眼儿，他这么一抽风。哎呦，你说怎么办？
0: 哦，那是不行，我换一个别人，换一个。
2: 你别换了啊！
0: 你刚才不愿意去？
2: 谁说我不用？我跟您闹着玩呢。
1: 你是跟我开玩笑？
2: 可不是。
0: 不对不对，
2: 怎么？
0: 你刚才说了吗？啊、你不能打分儿。
2: 怎么不能打分儿？完全可以。
1: 不，你要打分儿，让你们同行知道脸面往哪儿搁呀？
2: 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1: 不，你父母都健在。
2: 嗨，就那么回事儿。
1: 啊，同意了，
2: 没问题，
1: 没问题。
2: 行。
1: 不行。
2: 怎么？
1: 不行。你这嬉皮笑脸的，
0: 那哪行啊？
2: 咱们在这儿嘛，又没到香港，到了香港呢，我会做戏啊，啊，我一定挺难受的。
1: 但是还可以，不行不行、啊，这样吧，为了保险起见啊，省得姑奶奶们挑眼，
2: 怎么办？
1: 咱俩排练排练，
2: 怎么排练呢？
1: 来来来，帮帮忙啊，把桌子往后搭搭。
2: 这干什么？
1: 来来来来来来，啊，来来，哎，来来来，来这个你拿着，
2: 这个啊。啊，他全带着呢。
1: 拿好了啊。
2: 那个什么，我说那个姐先生，哎，这个到时候这个就
1: 给你啊，啊，给你。
2: 我这电视正短个天线。
1: 给你。哎，这里呢就好比是灵堂。哎，这样啊，这个呢，火柴盒呢，嗯，就好比是棺材。
2: 这是棺材，
1: 你的爸爸就在这里头装着呢。啊、哦，
2: 我爸爸是蛐蛐儿，
1: 这不是比方吗？
2: 是是是，
1: 我把这棺材抬起来，啊、嗯，我一喊小子少通吧，
2: 我呢
1: 连哭带嚷带喊，我看你像不像？
2: 没问题，
1: 要是像了，明天上香港，
2: 马上咱就走，
1: 怎么样？
2: 试试
1: 试试，
2: 来吧，
1: 准备好了啊。
2: 好的。
1: 啊，小子少通吧，
3: 爸爸呀，哈
0: 哈哈哈，嗯，啊，不对，
2: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怎么？
2: 刚才你不是说了吗？啊，这老太爷生前没有儿子呀。我到香港给人打分算怎么回事啊？
1: 对对对对对对，他是没有儿子啊。哦，我们这么说啊，只要有人问起来呀、啊，
2: 怎么说、啊？
1: 我们会回答的。
2: 您回答、啊。
1: 我们就说老太爷呢，生前有个外家，他呢是外家生的啊。
2: 哎呀，你这个嘴可太损了，
1: 那丫头你随便挑啊，
3: 爸爸。我挑一个双眼皮儿，
1: 没问题。还得哭，还得哭。
2: 您看我像不像？
1: 太像了。
2: 走，
1: 上哪儿啊？
2: 上香港。
1: 老头还没死呢。
2: 啊，去你的吧！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

0: 不上来呢？
1: 答不上来就吹了，
0: 答上来，答上来就成了。哦，答上来就成了，
1: 就这么大作用，
0: 那我也就成了。
1: 哎，你成什么？
0: 你不知道啊？我这个人啊，我就善于回答姑娘们提出的问题，
1: 是吗？
0: 为搞对象，我练好几年呢。
1: 哎，你先别吹啊。你要真练过啊，今天咱俩在这对一回，
0: 随便对，
1: 选一首黄梅调叫对花，
0: 怎么对吧？
1: 每一句都得对出一花来，
0: 那我保证句句有花。
1: 我去姑娘，
0: 我去小伙子，
1: 我来提问，
0: 我看我怎么回答你。
1: 你准备好？
0: 随便来。
1: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0: 啊？
1: 啊？
0: 不是，怎么不唱了？
1: 哎，下句该你对了，
0: 一句一对
1: 了，一句一对，
0: 你听我的啊。
1: 来吧。
0: 你唱什么来着？
1: 我没听清，没
0: 注意，不算这
1: 样。注意啊，红来。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0: 八十岁的公公他爱吃那炒腰花。
1: 炒腰花？
0: 有花就行。
1: 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0: 八十岁的婆婆她爱吃那爆米花。到嘴里化了，不费牙，这个真好。
1: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0: 十八岁的小伙子他爱吃那炸麻花。牙好。
1: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0: 十八岁的大姐姐她爱吃那涮羊肉。不离不开豇豆腐，她还有那韭菜花。
1: 光知道吃，
0: 佐料全。
1: 有你怎么回答的？
0: 那应该怎么回答？
1: 我给你回答一个正确的吧。
0: 你听着，
1: 提问吧。
0: 哎，八十岁的公公喜爱什么花？
1: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那炒腰。我让你带过去了吧，
0: 不如我呢。
1: 八十岁的公公喜爱罐子花。罐子花，
0: 我听错了。八十岁的婆婆喜爱什么花？
1: 八十岁的婆婆喜欢白莲花。
0: 八十岁的小伙子喜爱。
1: 八十岁啊？
0: 不是，都岁数
1: 十八岁。
0: 啊，对了，十八岁的婆婆
1: 喜爱什么？什么呢？十八岁小伙子吗？
0: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什么花？
1: 十八岁的小伙子喜爱山兰花。
0: 十八岁的大姐喜爱什么花？
1: 十八岁的大姐姐喜爱那英雄花。
0: 我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什么花？
1: 你们家的桌子上摆的是狗尾巴花。
0: 狗尾巴花什么？
1: 那摆什么呀？
0: 我们家怎么也得摆点死不了一类的。
1: 哎，这首对花怎么样吧？
0: 充满了对生活的热爱。
1: 像这样的形式各个地方都有。
0: 还哪有啊？
1: 陕北有一首叫癌盼上开花癌盼着红，
0: 这歌我会唱。
1: 哎呦，对起来太有意思了。
0: 这回我去那小伙子，
1: 我来这姑娘，
0: 我去考考你，
1: 我来回答你，
0: 你听着，
1: 来吧。
0: 爱盼上开花爱盼上红，
1: 勤劳的人儿过上了好光景，
0: 又找一日敲龙门，
1: 我和我的哥哥结个有婚。
0: 同意跟我结婚了。妹妹呀，你看我哪儿好。
1: 你高高的个头水蛇腰。
0: 不是，我就这么点毛病啊。
1: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你白白的脸膛肿眼泡。
0: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还有哪儿好。
1: 你细细的脖子像面条。
0: 妹妹呀，你再看看我究竟哪儿好。
1: 你走起路来，
0: 怎么样，
1: 像熊猫。
0: 我招你。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关老师，
3: 哎，
2: 向您请教一个问题。
3: 别客气。
2: 您说中国人为什么对起名字非常讲究呢？
3: 他这里头啊，有老人对孩子的寄托。
2: 据说一个人的这名字要是起得好
3: 啊，
2: 对他这一生都有好处。
3: 是吗？
2: 啊，您就拿汉高祖刘邦来说吧。
3: 嗯，
2: 这名字起得就非常好。
3: 刘邦这名字怎么好？
2: 你想啊，这邦，邦就是国呀。
3: 哦哦
2: 啊，刘邦建立了汉朝，当了皇帝，汉史江山一直流传了好几百年呀。刘邦。
3: 哦，刘邦就是留下一个国家。
2: 对，
3: 哎，那刘备呢？
2: 刘备就差点了。
3: 怎么着？
2: 白帝城托孤，这刘备没给儿子留下什么，
3: 哦，
2: 就留下一条棉被，刘备，
3: 连条褥子都没留。
2: 对了，
3: 哎，那刘禅呢？
2: 刘禅就更不行了。
3: 怎么着？
2: 汉史江山流传到他这儿，
3: 啊，
2: 用当时的蜀国四川话讲，
3: 是
2: 就流产了。
3: 哦，流产了。
2: 对了，流产了。
3: 您这是胡批。
2: 我还有一个朋友
3: 啊，
2: 人家那名字起的也好。
3: 叫什么名字？
2: 这人姓尚，叫凤同。
3: 尚凤同。
2: 哎，尚凤同。
3: 哦，那您给解释解释。
2: 这个凤呢，是凤凰的凤。
3: 哦哦。
2: 同呢，是梧桐树的同。
3: 他为什么叫这名字？
2: 据说他妈生他的头天晚上
3: 啊，
2: 他妈做了一个梦，
3: 嗯，
2: 梦见一只凤凰落在他们家的梧桐树上了。所以给他起名叫尚凤同。
3: 哦，他妈生他之前，
2: 嗯，
3: 做了个梦，梦见这凤凰落他们家梧桐树上。
2: 对了，
3: 就叫尚凤同。
2: 哎，
3: 那他妈要是做梦梦见那猫上他们家房呢，
2: 那就叫尚茅房了。
3: 哎，
2: 有叫这名字的吗？
3: 这名字多好啊。
2: 那也没叫这名字的。
3: 这名字得好好起。
2: 对，您这话说的太对了。
3: 嗯，
2: 这个你看，我有个街坊，
3: 哦，
2: 这人姓马，叫马千里，
3: 志在千里。
2: 是啊，这名字好吧？
3: 好。
2: 最近他得了一大胖儿子，
3: 嚯，
2: 哦，就为给这孩子起名字
3: 啊！
2: 一家人老老少少，那劲可费大了，
3: 至于吗？
2: 啊，
3: 不这么费劲，
2: 费劲呢
3: 啊！
2: 就为开着这个起名字
3: 啊！
2: 一家人老老少开了一个紧急家庭会议。
3: 嚯，哦，是啊，
2: 是啊，
3: 啊，
2: 在这会上，马千里首先发言，
3: 他怎么说？
2: 我给您学学。
3: 您来了，
2: 各位列位在其位。
3: 也不知哪儿这么三位，
2: 为给这孩子起名字，大家的劲儿没少费。
3: 哎，
2: 日夜操劳受了罪，终于召开了这个会。
3: 他跑这儿赶折来了。
2: 这些年我倒腾买卖没发家，
3: 哦，
2: 竹篮打水全白搭。
3: 哦，
2: 一穷二白要改变呐。
3: 啊，
2: 我给他起名叫马上发。
3: 哎，哦，马上发财，
2: 马上就发财，
3: 那可不如当官。
2: 哎，对，不如当官。
3: 嘿，
2: 叫马大官。
3: 哎。也没有叫这名字的。
2: 这时候孩子他妈不爱听了。
3: 那是。
2: 行了行了，别说了。
3: 哎，
2: 你起的都骂名字。
3: 哦，
2: 你也不看看你这儿子这倒霉模样，他是那块材料吗？
3: 就是
2: 啊，别到时候长大跟你在的窝窝囊囊，净受人欺负。要我说呀，
3: 啊，
2: 不如呢给这孩子起个厉害名字。
3: 那让说叫什么？
2: 让人一听这名字他就不敢惹。
3: 叫什么名字？
2: 叫嘛好呢？
3: 啊，
2: 哎，叫马地雷。
3: 哎，马地雷
2: 啊，烫着死挨着汪，
3: 好，这谁敢惹呀？
2: 行吗？

0: 不是人名，
1: 不是人名啊，
0: 不是人名，
1: 没关系
0: 啊。
1: 还有呢，
0: 叫什么？
1: 叫马蜂，
0: 马蜂
1: 啊，谁惹着我们就蛰谁。不信给你来一滴子，
0: 我离你远点吧。您这名字也不好，
1: 这孩子奶奶蹭就站起来了。
0: 哎呦，
1: 我生二丫
0: 啊，
1: 你取的叫啥名字？
0: 就是
1: 啊，马蒂雷，躺着死挨着崩，最可气还马蜂，还逮谁蛰谁，啊？咋那霸道呢？
0: 霸道，
1: 早晚得让人给阉打了。
0: 我看也差不多。
1: 是，
0: 那您说叫什么名字？
1: 要说起名字
0: 啊，
1: 我是农村人。
0: 哦，
1: 啊，我们农村的是最有讲究的。
0: 有什么讲究？
1: 孩子这名字，
0: 嗯，
1: 取的是越难听越丑越寒碜越能成真，
0: 这有什么根据啊？
1: 那当然是有根据了。
0: 您说说，
1: 我跟你说
0: 啊，
1: 你都说你那几个大舅，这要现在都七八十了。为啥那身子骨还硬朗着呢？
0: 为什么？
1: 倒是因为这名字起得好啊。
0: 哦，那大舅叫
1: 老冬瓜。
0: 哎，老冬瓜。二舅
1: 老南瓜。三舅老北瓜。四舅老西瓜。
0: 东南西北，
1: 尤其是你老爷的名字起得那叫倔呀。
0: 哦，老爷叫什么？
1: 老倭瓜。
0: 好，到菜地了。
1: 嗯，
0: 这个不行，这名字不洋气，没名气。
1: 你说这不对呀。
0: 啊
1: 这名字大家是什么？到底给这孩子起啥名字？
0: 叫什么？
1: 你想过没有啊？
0: 姓马吧。
1: 姓马。
0: 叫什么？
1: 都叫马屁吧。
0: 马屁。
1: 嗯，
0: 从小拍马屁。
1: 嗯，这名字可好啊。
0: 还好呢。
1: 好啊。我问问你
0: 啊，
1: 你知道那阎王爷是都啥的？
0: 阎王爷
1: 啊？
0: 不知道。
1: 这阎王爷呀，手拿生死簿，天一黑他可都出来溜达呀。
0: 溜达，
1: 溜达可是溜达呀！他手里还拿着杆笔呢，他是看谁不顺眼，他就搞谁呀！
0: 是啊，
1: 管子任，把他搞去，
0: 这就没了。
1: 李伯祥，
0: 嗯，
1: 把他搞去。
0: 又一个，
1: 马云禄，
0: 嗯，
1: 搞了去。
0: 对，
1: 马屁
0: 搞了去，
1: 别搞了。
0: 怎么着？
1: 这不是人命的，
0: 哦，
1: 这不是人呐。
0: 嗯，
1: 溜达他吧，这孩子可都成了人了。
0: 你这是迷信，这不行，这不行。您说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0: 给起一名，
1: 起一个好听的。
0: 不能叫这
1: 洋气的。
0: 洋气的
1: 现场都有。
0: 叫什么？
1: 叫马拉多纳。
0: 哎，球星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相声演员呢？
4: 啊，
3: 不是这么简单。
4: 那么说相声有什么不简单的呢？
3: 哈哈，说相声得要具备一定的条件。
4: 那你说具备什么条件呢？
3: 首先，一个相声演员这个口齿要伶俐。
4: 那为什么呢？
3: 口齿不伶俐，吐字不清楚
4: 啊，
3: 观众理解不了你的段子内容，也就无法发笑。
4: 啊，说的有点道理。
3: 有的时候，相声演员需要说一些个传统的节目。
4: 什么传统节目呢？
3: 绕的嘴皮子的艺术。
4: 哦，您说的是绕口令，对不对？
3: 哎，对了，一说出来都这样的啊。
4: 那您给大家学学。
3: 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手里拄着棒白白拐棒棍儿。
4: 对，绕口令是这么说。
3: 手里拄着棒白白拐棒棍儿。
4: 嗯，
3: 一个字一个字送到您耳音里去，
4: 还听起来挺俏皮。
3: 嘴里有障碍物，说不了这个。
4: 什么障碍物啊？
3: 咬舌、见舌、大舌头，没法说。
4: 哦，这个大舌头还说不了相声。
3: 甭说说相声
4: 啊，
3: 唱大鼓都不灵。
4: 是吗？
3: 大鼓演员嗓子好是一部分，他的口齿也得要伶俐。
4: 那您给举个例子可以吗？
3: 京韵大鼓、大西厢
4: 传统节目，
3: 从头到尾有很多都是儿化音。
4: 哎，这什么叫儿化音呢？
3: 举个例子啊，
4: 啊，
3: 说这个人字，你要旁边挂个儿字，
4: 那怎么说呢？
3: 那得说人儿。
4: 对，
3: 这个门字旁边挂个儿字
4: 啊，
3: 那得说门儿。
4: 嗯，
3: 人门神盆儿，儿化音，
4: 这多好听啊！
3: 大舌头说这几个字可乐了。
4: 哎，大舌头怎么说呀？
3: 人某手捧，
4: 这大舌头说不上来呀。
3: 所以说这个大西厢竟是这类的音声。
4: 那大西厢怎么唱呢？
3: 一唱来都这样的啊。
4: 那您给大家，
3: 大西厢京韵大鼓啊。
4: 啊，对。

0: 是这意思啊。
1: 崔莺莺啊，得了不点儿的不点儿的不，
2: 你看这嘴皮子多流利啊！
0: 他还自夸呢，
1: 不大点儿的病。
0: 不大点儿的病，
1: 那就听着这个俏皮，
0: 嗯，好听啊。
1: 你要大舌头唱这几个字就更可乐了。
0: 哎，大舌头怎么唱啊？
1: 二八的不说二八的，
0: 说什么呀？
1: 二八的，
0: 二八的呀，
1: 俏佳人来梳妆，春莺莺要得了不点不能
0: 碰啊。
1: 这想他都棒了，你还唱个什么劲儿啊？
0: 大舌头唱不了大鼓，
1: 所以说这个相声演员这个口齿要伶俐，
0: 那还具备别的条件吗？
1: 啊，嗓音要好啊。
0: 那是为什么呢？
1: 说相声讲究说学逗唱，
0: 对，四个字的基本功嘛、
1: 啊。其中有一门唱
0: 啊，
1: 相声演员的唱，也就学唱我们国家各地方的地方戏。
0: 就是啊，
1: 因为我们国家是地大物博、多民族的国家，
0: 它艺术丰富啊，
1: 非常的渊博。
0: 嗯。
1: 可是原来有一种笼统的说法，
0: 那什么笼统的说法呢？
1: 说我们国家这个唱啊，只有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0: 哦，南昆北弋东柳西梆。
1: 对了，
0: 那我得问问你，
1: 那您说
0: 什么叫南昆呢？
1: 南昆就是南边爱听昆腔
0: 啊，昆腔。北
1: 北边爱听弋调高腔，
0: 那东柳呢？
1: 东边爱听柳子腔，
0: 西边
1: 西边爱听梆子腔。
0: 哎，要到我们那儿呢？
1: 你们家爱听机关枪，
0: 你们家爱听迫击炮。这什么叫机关枪啊？
1: 废话，人说南昆北弋这都有地名
0: 啊，
1: 你那过来，我们那呢？人还没到，你肚子先到了。
0: 你管我肚子干什么呀？
1: 我知你在哪儿住，你是哪儿的人呢？你，
0: 对，我还告诉哪儿的人了？
1: 所以那就得爱听机关枪啊。
0: 这责任在我这儿。
1: 这个南昆就是昆曲昆腔。
0: 什么叫昆曲昆腔呢？
1: 你看那个电影《十五贯》
0: 啊，
1: 娄阿鼠、邝中唱那个调，那都是昆腔。
0: 哦，那个是昆腔。
1: 林冲夜奔，那是昆腔
0: 啊。对，
1: 有人说我们常听一些个三国的戏，
0: 什么三国戏呢？
1: 什么古城会啊、斩蔡阳啊、走麦城啊、关羽、关云长唱那个调。
0: 哦，就是关公、关老爷唱的调。
1: 哎，那不叫昆腔，
0: 那叫什么呀？
1: 那叫吹腔。
0: 吹腔。
1: 对了。
0: 这个吹腔什么味儿啊？
1: 一唱来的这个味儿的啊！
0: 啊，您学学吧。
1: 这出戏叫《古城训帝》啊。
0: 嗯，古城会。
1: 关老爷手里拿那把大扇
0: 啊，
1: 一唱都这样。

0: 镜舞美呀、啊！哪位带着照相机的，赶紧取个镜头啊！
1: 您可千万别炸，
0: 怎么了？
1: 炸不好，非把您的技术头崩了不可。
0: 我至于的吗？这小伙子长得那么俊啊！
1: 那他们的脸皮可真厚。
0: 为什么要给关老爷安排这种腔调？
1: 是啊，这关老爷为什么这么唱呢？
0: 符合他的人物性格。
1: 对，关老爷稳健。
0: 老爷嘛，
1: 啊，
0: 当然他比那个舅爷大一辈儿，是不是？
1: 这不废话。
0: 哎，稳重大方唱这个腔调最合适。
1: 那如果说不唱这个腔调，
0: 啊，
1: 安排别的腔调可以吗？
0: 那你说这关老爷出来唱什么腔调好呢？
1: 那个腔调可太多了，
0: 啊，
1: 东北的二人转。唐山的皮影调，
0: 嗯，
1: 河北梆子评戏全可以吗？
0: 哦，这个评戏也可以
1: 啊。
0: 这老爷出来唱老爷那词儿，
1: 对呀、
0: 啊，唱评戏那个味儿，
1: 那多好听啊！
0: 也好听，
1: 好听啊！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你学学。
0: 老爷出来都这模样啊，
1: 咱们大家听听评戏的关老爷，
0: 马童日夜爱鲁啊，
1: 哇，这还叫板呢？
0: 这老。

0: 上去老爷。
1: 哎，这是你舅吗？这是。
0: 上老爷舅母来干什么呀？
1: 哎呦，你看哪个老爷出来干这个活去？老爷怎么了？
0: 对，平戏上官老爷不适合呀。
1: 可是平戏本身就有平戏本身的特点。
0: 那平戏有什么特点呢？
1: 它的词句通俗易懂，
0: 嗯，
1: 反映现实生活，反映的很强烈。
0: 哦，配合运动节目来得快。
1: 我们国家刚一解放，颁布了新婚姻法
0: 啊，
1: 平戏马上歌颂出去了。
0: 那都有什么节目呢？
1: 演出了小女婿，
0: 对，
1: 小二妃结婚，
0: 嗯，
1: 罗汉前
0: 是，
1: 刘巧儿，令现在也是颇受观众的欢迎。
0: 那就是好嘛，
1: 尤其你要听新凤霞同志唱的刘巧儿
0: 啊，
1: 那就更美了。
0: 为什么呢？
1: 他嗓音圆润，吐字清晰，唱出来真好比是胡萝卜就烧酒啊。
0: 哎，这怎么讲啊？
1: 嘎嘣脆。
0: 对，他形容的好。
1: 小兔拌豆腐是一清二白，
0: 嗯，
1: 上鞋不用锥子真好啊。
0: 哦，
1: 你们家房子晃悠。
0: 哎，那又怎么讲啊？
1: 真的。哎
0: 我们家也不唱的。
1: 新凤霞同志不但唱得好，他感情真挚，表演细腻，也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0: 啊，也别说，他评价得很正确。
1: 刘巧里的有这么一场戏。
0: 哎，哪场戏呀？
1: 刘巧和赵柱儿经过了热心的李大婶帮忙，在卖场上见了面了。
0: 啊，
1: 两个人互相吐露衷情，决心要冲破一切阻力，结成革命伴侣。
0: 这场戏一开始啊，是赵柱错怪了刘巧，
1: 对，
0: 后来明白事情真相呢，
1: 啊，
0: 赵柱赶忙向刘巧道歉，
1: 啊，对剧情很了解，
0: 我过去就爱看这出戏。
1: 那个赵柱啊，当时的唱词是什么来着？
0: 那我还记得呀。
1: 哦，你还记得？
0: 一见大婶扬长裙，柱儿
1: 啊，停！
0: 我这是打篮球啊，是干什么呀？
1: 谁让你这朗诵来了？
0: 那你说我干什么呀？
1: 你既然会给同志们唱啊。
0: 我唱，
1: 他唱好听极了，咱大家鼓掌欢迎，唱两句来了。他害臊了还是怎么了？
0: 他不是害臊
1: 啊，
0: 这场戏呀
1: 啊
0: 是赵柱跟刘巧未婚的夫妻两个人对唱。
1: 哦，
0: 他我一个人没法唱，
1: 那又何妨？
0: 你说怎么办呢？
1: 谁让同志们鼓掌欢迎
0: 啊？
1: 我今天跟你合作，
0: 你跟我合作
1: 啊？咱俩唱怎么样？
0: 那我来谁呢？
1: 那给你来便宜。你就来那赵柱。
0: 哦，我的赵柱。
1: 怎么样？
0: 你呢？
1: 我给你配那刘巧儿。
0: 哦，这众位瞧瞧，有这模刘巧吗？
1: 让大家看看，有这模赵柱儿的吗？学历配过过，您凑合点吧，您俩。
0: 哎，
1: 别废话，笑了还。那现在开始，听着吗？
0: 你听着。一见大婶儿，扬尘去。祝我心中暗潮起，悔不该说话太鲁莽，悔不该对人下台，走上前来讲话，对不起你。
1: 这还有点意思啊。咱们俩谁跟谁呀、啊、何必太客气。
0: 我祝儿让跟你结为连理，
1: 我要是不愿意，不对大婶提，
0: 一言为定，坚持到底，
1: 自己是可要咱自己拿主意。

0: 去，咱到县里去解决问题。
1: 如果到县里还是不同意，
0: 那咱到省里去解决问题。
1: 如果到省里还是不同意，
0: 他不管到哪儿也解决问题，
2: 什么乱七八糟的，还有这词儿吗？
3: 行啊，这胖乎乎脑子还够聪明的，这
2: 还亏着我脑子聪明啊！我这脑子要不聪明啊，
3: 怎么样？
2: 早上的联合国那儿去了。
3: 行行行行，
2: 我告诉你啊，行行的特点。好听好懂好学嘛，
3: 对，各个剧种都有各个剧种本身的特点啊。你就拿京剧来说吧，京剧也有京剧的特点。
2: 那京剧什么特点呢？
3: 京字京韵京白，
2: 北京的特产嘛。
3: 哎，不管你哪儿的人，只要唱了京剧了，完全有京字京白。
2: 哎，应该这样。
3: 京剧解放以前的名称叫国剧，
2: 对，也是二黄啊。二黄啊。
3: 几天没见长能耐了，
2: 这有什么能耐呀？
3: 对，他叫二黄啊。你听过北京的二黄？
2: 我常听啊。
3: 你听过没听过山东二黄？
2: 山东二黄，
3: 这是山东人用山东的方言唱二黄。
2: 我这是用山东话唱二黄，
3: 听过吗？
2: 没听过。
3: 哎，我就听过。
2: 哦，你听过？
3: 我小的时候啊，我们街边有个肉铺的掌柜的。他是山东人哦，我愣是管他叫张大爷，
2: 那还是你的长辈，
3: 所以我对山东话比较了解。
2: 那你怎么了解呢？
3: 山东人说话有几个字分不清。
2: 哪几个字分不清？
3: 张江不分，油肉不分。
2: 哦，张江不分，油肉不分。
3: 对了，
2: 那还得问问你。
3: 那您说吧，
2: 如果说这位同志姓张，山东人怎么说呀？
3: 姓张啊，那个山东人说话，哎，那是姓江。
2: 姓姜
3: 才对，
2: 啊，要是姓姜呢？
3: 哦，真姓姜。
2: 对呀、
3: 啊，哎，那也是姓姜。
2: 好吧，俩姜。
3: 就是，
2: 要是买肉呢？
3: 买肉是买油，
2: 买油呢？
3: 哎，那是买油。
2: 不是全一样。
3: 我好跟张大开玩笑啊。那次我拿着钱上他去买肉去了。
2: 对，
3: 我说张大爷，哎，来了，我学小里边。
2: 我先等等啊。什么叫小里边啊？
3: 小伙计。
2: 哦，称呼你呢。
3: 哎，我学小里边，你要干什么啊？张大爷，您给我来一块钱的肉。
2: 对，他买肉。
3: 他管拿不叫拿，
2: 那叫什么呢？
3: 叫嘎
2: 嘎。
3: 给不叫给，
2: 那叫什么呀？
3: 挤
2: 挤。
3: 哎，挤你搞一块钱的肉、一块钱肉搁那儿了。我说大爷，您再给我来一块钱的油。
2: 哦，还买油。
3: 哎，再挤你搞一块钱的肉。两样东西啊，应该给多少钱呢？
2: 给两块钱呢。
3: 我没有，给了一块钱，两样东西拿起来就走。
2: 哎，这张大爷还怪异吗？
3: 当然不干了啊！哎，我说小李伯，你也不走，他不走干什么？张大爷还找钱怎么着？
2: 你给一块钱还找钱呢？
3: 哎，我说你给他钱了吗？
2: 我说你给钱了吗？
3: 张大爷那不给您搁那儿了吗？哎，死鬼子，你给的是油钱，他那个油钱你给了吗？
2: 啊？
3: 我说那不是给您搁那儿了吗？哎，死鬼子，你进的是油钱，不是油钱。他那个油钱进了，他那个油钱你进了吗？
2: 好嘛，
3: 我说我给您搁那个桌子上了。哎，我知道你怎么听明白。我是说你进的是那个油钱，你可是没进那个油钱。可我是说你进了呗，你拿走我也不要了。
2: 你怎么不要了？
3: 不行，他那舌头受不了了。
2: 太费劲了。
3: 张大爷，跟您开个小玩笑，别说您山东二黄唱的不错，能不能给我学唱两句？
2: 那个张大爷唱没唱啊？
3: 山东人的性格是直爽热情，
2: 对，好个呀。
3: 我一要求就给我唱了。
2: 唱了哪一段呢？
3: 他唱的是桑园会。
2: 桑园会，哎，哦，也叫秋胡戏妻。
3: 对了，这个京剧的唱法是这样的啊，
2: 那您给大家学学。
3: 手里拿的叫马鞭子啊，
2: 对，代表骑马的意思吗？

0: 韵。
1: 对，京剧是这么唱的，
2: 山东怪谎跟咱就不同了。
1: 哎，怎么个不同啊？
2: 京剧唱是秋胡打马奔家乡，是江洋者。
1: 山东二黄怎么唱呢？
2: 唱出来是秋胡打马奔家里。
1: 奔家里，哦，变一气者了。
2: 他管秋胡不叫秋胡，
1: 那叫什么呢？
2: And the 秋胡，
1: 秋胡，
2: 管家不叫家，
1: 哎，那叫什么呀？
2: 那叫家啊，
1: 家啊，那打姑娘。
2: 管我那叫啥？管日叫意，管人叫印。
1: 嚯，
2: 那唱出来是别有风味。
1: 那您再给大家学学怎么样？
2: 也拿着马鞭子啊，
1: 对。
2: 秋胡打马私奔家里，行吟这个鲁相司马不如听啊提啊，都是为了家日贫呐，难度一不能因此将我的撇家撇业撇木又撇妻，我的爷在那秋国里，秋王爷见大日龙心喜，好风大偷带了武侠新传，猛炮腰横举带苏灯巧学，我的学过来在桥里。

0: 见一位那个美大嫂，身穿着那个蓝布褂，那个腰系着那个青布裙，那个手把上球落三斤，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才落在竹篮里。看前影好像是楼四女，看后影好像个傻子去奔当相亲，相亲英武。
1: 平儿他妈妈去慢了。
0: 也希望大嫂子，你进来那个油钱，那个油钱你进来
2: 了，我又想起来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兽皮、蚕丝、棉花，虽然看上去可以御寒，却无法直接享用。远古的人类会怎样利用？技术的革新，文化的交流，他们又将焕发出怎样的异彩？衣料的进化，海南地区的黎族同胞们就是用这种棉花上接触的纤维发展出了自己独一无二的纺织技术，从而在武帝末年间生产出了广服布。广服布是怎么制作出来的？我们可以从今天海南人民的纺织技术中回溯过去。首先，他们要把摘下来的棉花去除棉籽，除了最古老的手剥法外，手摇压花机是海南人常用的脱籽工具。把一团棉花放进压花机，转动手柄，棉籽就会从棉纤维中剥离出来。古时候的人们用纺锤把去籽后的棉花纺成线，在今天他们的纺纱助手是纺纱机，用手或脚转动这台木质工具，棉团就能一点一点地被拉捻成棉线，纺成的棉线再用织布机织成布，这样棉花就成了精细柔软的棉布了。1959年，考古人员在新疆民丰县北大沙漠中发现了一片古遗址，这片遗址就是尼雅遗址，它位于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中心。在沙土中，他们发掘出来一个木箱，这个木箱是东汉时期一对夫妻的合葬棺木，里面不仅有男女两具木乃伊，还有各种陪葬品。陪葬品中有两块已经残缺的蓝白印花棉布，除此之外，棺木中还有女尸的棉布手帕、男尸身上的棉布长裤和女主人化妆品藤筐中其他棉制品。后来考古学家又在新疆多处的东汉遗址中发现了棉布、棉花、棉籽，这些棉产品的发现让人们可以推测，东汉时期棉花很有可能在新疆已经开始种植。此后棉花在新疆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到了宋朝时期，新疆的棉花开始沿着河西走廊往内地传播，往南棉花也向着福建和江浙地区发展，种植范围扩大了，用上棉花的人就多了。棉花既独特又普遍，文人墨客自然对它也多有描绘。比如说宋朝的文学家苏辙曾经写了一句诗，永露青春已树愁，地炉油拥木棉裘。春天已经来了，天气还是冷，所以诗人还穿着木棉裘。

0: 棉球就是棉袄，宋代的棉袄是怎么做的呢？根据《资治通鉴音注》中说，宋代以铁艇碾去其核，取如棉者以竹为小弓，长尺四五寸许，牵弦以弹棉，令其匀细。也就是说，织工用铁艇碾去棉籽，再用十几厘米长的小竹弓把棉花弹松软，使棉花变得均匀，后来用来做棉袄或者织布都非常方便了。宋代时，棉花在江南种植的多，但是真正大规模种棉花的却是元朝。元朝是北方政权，北方冬天气候寒冷，保暖是必须考虑的问题，因此统治者非常重视棉花的种植。元朝建立之初，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元世祖忽必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有一条就是鼓励种植经济作物棉花。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中说，凡棉布寸土皆有，而织造上松江，充分说明了松江棉纺织业的发达。据经济史研究专家计算，清朝时松江的棉布年产量有3000多万匹，大量卖往全国各地，因此说松江衣被天下毫不夸张。棉花的流行不仅给中国百姓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它也用独特的魅力吸引住了几乎是所有与它相遇的人，尤其是欧洲人。17、18世纪时，欧洲从亚洲进口了大量棉布，这引起了欧洲商人对棉纺织业的兴趣。然而棉花喜热喜光，欧洲的气候不适合棉花种植。为了获得充足的棉花原料，欧洲人将目光瞄向了大西洋对岸的美洲。美洲土地广阔，气候适宜，还有优质的棉花品种，是天然的棉花产地。于是欧洲人在美洲开辟了大量棉花种植园，生产棉花供应欧洲。有了美洲的棉花做原料，欧洲的纺织工业成本迅速降低。为了提高纺织效率，珍妮纺纱机、飞梭等被发明了出来，大大提高了纺织工业的效率。18世纪80年代，瓦特改良的蒸汽机也被作为动力应用在纺织行业。从此，工业化进程的按钮被启动，翻天覆地的变革接踵而来，世界格局也将发生改变。在海南人民利用棉花织布的时候，新疆地区也有了棉花的痕迹。1959年，考古人员在尼雅遗址中发现一处东汉的墓葬，墓葬中有多件棉制品。此后，新疆其他地方也陆续发现了棉花种植的证据。东汉以后，棉花在新疆的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南北朝时期的高昌国就以种植棉花多而闻名。到了宋元时期，不仅北方的棉花开始沿着河西走廊进入内地，南方的棉花也逐渐发展到长江流域。今天的上海地区在当时是全国的棉纺织中心，它生产的棉布不仅供应国内，而且出口欧洲。当时的欧洲也在大力发展棉纺织业，它的棉花原料来自美洲的种植园。1792年，伊莱惠特尼从耶鲁大学毕业，在外出游历过程中，他结识了一些棉花种植园主。这些种植园主当时正在为棉花脱籽的问题烦恼。惠特尼听说后，立即开始思考制作一台新的压花机。有一天，惠特尼在农场里看到一个让他茅塞顿开的场面：一只猫隔着栅栏抓住了一只鸡。这只猫想把鸡拉过栅栏，可是栅栏之间的缝隙太小，只扯掉了几根羽毛，鸡逃跑了。惠特尼灵机一动，立刻想到了棉花脱籽。棉花的纤维就是鸡的羽毛，棉籽就是这只鸡。如果能设计一台机器，只勾走棉花纤维，留下棉籽，那脱籽不就更快了吗？很快，惠特尼就发明了一台新式压花机。这台机器上面装有浸料斗，把棉花从浸料斗放进去， 通过摇动手柄，转动下面带有小铁钩的滚筒，就能把棉花纤维与棉籽分开。棉籽留在滚筒上面，棉纤维卷入滚筒后，被后面的旋转刷收集走。有了惠特尼的压花机，种植园的棉花脱籽速度大大提高，压花机很快在美国南部推广起来，美国的棉花种植园也快速扩张。棉花的大量产出不仅刺激了欧洲和美国的棉纺织业，就连太平洋对面的中国也在洋务运动的余晖下开始了棉纺织业的机械化改革。当时中国广泛种植的棉花品种纤维粗短，纺织时很容易断裂，不适应大规模的机器生产，因此要引种国外的一些品种。当时美国有陆地棉和海岛棉，这两个棉花品种纤维都非常长，适合用机器来进行纺织。为此张之洞还特地从美国引进棉种，不过他失败了。在他之后，不少工商组织、大学等都进行过棉种引进试验，但都没有取得好的效果。直到1933年，冯泽芳主持棉种引进工作，经过多年努力，终于让中国的棉种引进成功。之后我国棉花种植业发展迅速，然而一场危机却在暗中酝酿。1992年，棉铃虫害大爆发了。
1: 棉铃虫在92年大爆发的话，我认为主要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个方面的因素呢，是气候条件的影响。91年、92年的气候条件都特别适合棉铃虫的繁殖和发展，然后加上91年又是一个暖冬，所以的话呢，就让91年棉铃虫的存卵量到92年这个基数就特别的大，所以呢，92年。一开始的棉铃虫的量就很高，但同时的话呢，由于咱们农药的使用，持续的使用菊酯类农药，然后棉铃虫逐步的产生了抗性，所以用农药来防治棉铃虫的效果又不太好，这两方面的因素一交叉，就导致了92年棉铃虫的大爆发。
0: 棉铃虫的突然爆发给棉花种植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为了对抗棉铃虫，人们想到了很多办法，比如说研发高效低残留低毒的农药杀虫剂，借助棉铃虫的一些天敌控制棉铃虫。在这个过程中，人们也观察到生长在自然界中的一些植物会分泌一些特殊的生物碱，侵害它的动物或虫子吞噬后就会觉得特别难受，甚至死亡。于是按照这个思路，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的研究员郭三堆老师就想到，可以借助现代技术生产抗虫棉。经过辛苦的研究，郭老师带领的团队终于成功推出了我们中国自己的抗虫棉。
1: 就在1908年，应该那是最早的一个年份，有记载的年份，就是科学家就从患病的地中海蛉当中分离出来了芽孢杆菌，在之后的几十年，在其他的患病的蛉氏木害虫当中也陆续的分离出来了苏云金芽孢杆菌，所以到最后的话呢，它就逐步的在1950年代的时候就把苏云金芽孢杆菌发展成为了生物农药。那么在生物农药的实施的过程当中呢，它逐步的就发现，就苏云金芽孢杆菌可以产生一种杀虫蛋白质，那么这种杀虫蛋白质就是染蛉氏木害虫生病死亡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在其后的话呢，就是基因工程就逐步的发展起来了，知道了这种杀虫蛋白质它是由基因控制，就是经过转录和翻译来获得的。所以呢，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人类就尝试着把就是细菌当中的基因啊，然后的话转化到植物当中，然后来实现它在让植物自身能产生它抗虫的蛋白质的这样子的一个功能。
0: 细菌和棉花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物，细菌的基因蛋白怎么能引入棉花的植株中去呢？
1: 细菌和高等植物，它是属于进化距离相隔的特别远的两类生物，所以它们之间的话呢，其实是有天然的这种隔离的。 那就像我们人移植器官的话还会有排斥呢，所以你要把一个细菌的基因然后转到植物当中去，但当然植物也能知道不是自个儿的东西，所以它就需要进行伪装。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后面我们就知道了植物的基因有什么特征，细菌的基因有什么特征。那么我们呢就是只利用细菌的序列，然后呢嫁接上植物的特征，这样就相当于给它穿了一件伪装的外衣，然后让细菌的基因呢就逃过了植物的这种防控的屏障，它就能够在自身当中高效地表达了。
0: 在将细菌的基因重新合并并伪装成植物的基因后，科学家们才尝试将合成基因导入棉花中，但是合成基因也不会自动进入棉花植株中。科学家们是通过什么方法来完成这项工作的呢？
1: 孙阴茎芽孢杆菌当中的基因呢，就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因为它细菌的基因和植物的基因是有很大的不一样的，所以的话呢它需要重新的全部的人工合成。合成了这个基因以后的话呢，它也不能够自动的就进入到植物细胞里边去，它需要有一个就像卫星升空，它必须借助火箭的推动。那么我们把细菌的基因转到植物里头去的话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人类一直是利用了一个叫做脓杆菌的这样子的一个柱体，就是让这个细菌的基因先进到脓杆菌里边，让脓杆菌携带这个基因，然后它再去侵染植物的细胞，然后的话呢这个基因再整合到植物的基因组当中去。
0: 在讲解了抗虫棉基因转化的原理后，张瑞老师还在实验室中向我们展示了棉花基因转化实验中不同阶段棉花的状态。
1: 棉花整个的转化呢，实际上来说是有这样子几个过程组成的。首先的话呢我们是要准备就是说被侵染的棉花植株，那么这个被侵染的棉花植株呢就是用种子直接的萌发产生的这种幼苗，然后它有一个部分组织吧叫做下胚轴，然后这个是我们用来进行转化的这个一个组织器官。我们会把它的下胚轴然后进行切断，切断以后的话呢就是在胚芽皿里头大概是就是切成这样子一小段一小段的，然后切断以后的话就把它和我们刚才的这个脓杆菌然后放到一起去进行培养，然后培养完了以后的话呢这个脓杆菌就能够侵入到这个茎段里边，同时的话呢我们添加的培养环境又能够让这个茎段在两端进行膨大，我们说生长出来的叫做愈伤组织。那么我们可以看得到呢，这个是生长了一段时间的，这个就是茎段两端逐步的膨大的比较多，就愈伤组织在不断的生长。
0: 愈伤组织充分生长后会分化出体细胞胚，专业的人员会从愈伤组织中挑出体细胞胚并移植到三角瓶中，体细胞胚进一步生长就会长出再生芽来，等再生芽长成有根和叶子的再生苗后就可以进行链苗，链苗就是让棉花植株适应正常的生长环境，然后就可以移栽到盆中，这就是抗虫棉植株培育的整个过程。到2020年，我国棉花种植面积将近5000万亩，棉花总产量达591万吨。这些都是棉农和农业研究者共同努力的成果。在中国棉花总产量中，新疆的棉花产量占87%，这不仅是因为新疆土地广阔，气候适合棉花生长，也是因为机械化植棉的发展。新疆的长绒棉是我国品质最好的棉花，长绒也就是长纤维，在纺织时纤维越长强度越高，纺织品的质量就越好。普通的陆地棉的长度一般在23至33毫米之间，而长绒棉纤维的长度却在35至38毫米之间，优质的长绒棉甚至能达到50毫米以上。这样的长绒棉纺织出来的棉布精细柔软，摸起来像丝织品一样光滑， 这就是长绒棉被称为白色黄金的原因。
2: 从此，新疆的长绒棉让棉布不再仅仅是为了保暖，棉织布也步入了时尚的舞台，而科技的进步更是让古老的皮革在时尚的舞台上大放异彩。
0: 20世纪，法国设计师们开始把皮革规划进时装的重要材质，皮革成为优雅与时尚的代名词，皮革开始走向时尚行业，精美的皮衣风行于 T 台，而科研人员也正在顺应这一趋势，研发出更美观耐用、更具有时尚气息的皮革材料。
3: 这部分产品呢是比较新的皮革产品，然后这个皮革呢是一种透明皮革，大家可以看出，你看这个皮子透明的，它为什么也就是透明皮革呢？因为这透明皮革比较时尚化，可以做成时尚的包啊、鞋呀、啊。然后这个皮呢，跟那个传统的皮革产品比呢，它更能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所以想法要提高皮革的市场占有率。然后这个热质变色的，然后这个光质变色的时尚皮革产品，然后皮革是把它做成鞋，这个鞋就拿那个光质变色皮做的。然后这个我们这个紫外灯，我们可以发现紫外灯照下它，就颜色变了，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穿上鞋去户外走一段时间以后，因为太阳光照射以后，就能鞋子变成不同的颜色，然后回到房间以后，它颜色又能恢复，然后最后比较时尚化，能吸引消费者注意。
0: 皮革材料在时尚领域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但随着人造革、合成革这些仿真皮革材料的日渐成熟，一度追捧天然皮革的服装行业也开始向人造的仿真皮革材料抛出橄榄枝。尽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天然皮革尚有其不可被取代的优势，但也有人开始预测，未来的仿真皮革技术发展到更高阶段，或许物美价廉的仿真皮革能够完全替代天然皮革，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得到应用。这些畅想似乎离我们并不遥远，那么这一天真的会到来吗？以仿真皮革材料代替天然皮革，又真的能够成为皮革行业未来发展的最优解吗？皮革行业依然在探索的路上前行着。
2: 除了皮革、棉花，说到穿衣，自然少不了丝的故事。丝绸之路就是由丝开始的。那么人类又是什么时候有了用动物吐出的丝来做衣裳的想法的呢？传说在5000多年前，西陵古国里有位叫雷祖的公主，在劳作时无意发现白色的蚕虫正在桑树上吐丝作茧。忽然大风吹过，一只蚕茧从桑树上掉了下来，跌进烧沸的水锅里。雷祖本想用一根树枝去打捞蚕茧，谁知蚕茧没有捞起，树枝上却挂起一根洁白透明的长丝线，越拉越长。望着洁白的丝线，雷祖萌生了一个想法，用它来代替植物纤维做成衣服。就这样，人类第一次穿上了柔软舒适的丝质衣裳。从雷祖养蚕的传说到如今种类丰富的服装，其实这一丝一线的背后是长达数千年的演变历程。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爱的，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凉鞋太累，运动鞋又闷，拖鞋不正式，夏天双脚又闷又热，太难了。
1: 不累不闷又时尚，我脚上这双都能办到。看，全网面超透气，双脚就像会呼吸，40米黄金跟高，暴走不累又。

0: 显高，走路就像彩云朵。
1: 哇，配色还特别时尚。
0: 没错，男女款都有哦。现在买一双送一双，两双只要79.9元。
1: 哇，两双才79.9元，怎么买？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79.9元，把两双云网漫步鞋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兽皮、蚕丝、棉花，虽然看上去可以御寒，却无法直接享用。远古的人类会怎样利用？技术的革新，文化的交流，他们又将焕发出怎样的异彩？衣料的进化。从此，新疆的长绒棉让棉布不再仅仅是为了保暖，棉织布也步入了时尚的舞台。而科技的进步更是让古老的皮革在时尚的舞台上大放异彩。20世纪，法国设计师们开始把皮革规划进时装的重要材质，皮革成为优雅与时尚的代名词。皮革开始走向时尚行业，精美的皮衣风行于 T 台，而科研人员也正在顺应这一趋势，研发出更美观耐用、更具有时尚气息的皮革材料。
4: 这部分产品呢是比较新的皮革产品，然后这个皮革呢是一种透明皮革，大家可以看出，你看这个皮子透明的，为什么也就是透明皮革呢？因为这透明皮革比较时尚化，可以做成时尚的包啊、鞋呀、然后这个皮呢，跟那个传统的皮革产品比呢，它更能吸引年轻人的注意力，所以想法要提高皮革的市场占有率。然后这个热质变色的，然后这个光质变色的时尚皮革产品，然后皮革是把它做成鞋，这个鞋就拿那个光质变色皮做的，然后这个我们这个紫外灯，我们可以发现紫外灯照下它，哎，就颜色变了，就相当于我们把这个穿上鞋去户外走一段时间以后，因为太阳光照射以后，就能鞋子变成不同的颜色，然后回到房间以后，它颜色又能恢复，然后最好比较时尚化，能吸引消费者注意。
3: 皮革材料在时尚领域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但随着人造革、合成革这些仿真皮革材料的日渐成熟，一度追捧天然皮革的服装行业也开始向人造的仿真皮革材料抛出橄榄枝。尽管在现有技术条件下，天然皮革尚有其不可被取代的优势，但也有人开始预测，未来的仿真皮革技术发展到更高阶段，或许物美价廉的仿真皮革能够完全替代天然皮革，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得到应用。这些畅想似乎离我们并不遥远，那么这一天真的会到来吗？以仿真皮革材料代替天然皮革，又真的能够成为皮革行业未来发展的最优解吗？皮革行业依然在探索的路上前行着。除了皮革、棉花，说到穿衣，自然少不了丝的故事。丝绸之路就是由丝开始的。那么人类又是什么时候有了用动物吐出的丝来做衣裳的想法的呢？传说在5000多年前，西陵古国里有位叫雷祖的公主，在劳作时无意发现白色的蚕虫正在桑树上吐丝作茧。忽然大风吹过，一只蚕茧从桑树上掉了下来，跌进烧沸的水锅里。雷祖本想用一根树枝去打捞蚕茧，谁知蚕茧没有捞起，树枝上却挂起一根洁白透明的长丝线，越拉越长。望着洁白的丝线，雷祖萌生了一个想法，用它来代替植物纤维做成衣服。就这样，人类第一次穿上了柔软舒适的丝质衣裳。从雷祖养蚕的传说

到如今种类丰富的服装，其实这一丝一线的背后是长达数千年的演变历程。蚕大致能够分为两类，一种叫做坐蚕，它吃的东西比较粗糙，吐出来的丝从截面来看又扁又宽，不够均匀，并且颜色发黄。倘若用坐蚕织造衣物，人们在搔丝的时候很容易会将蚕茧弄破，往往只能得到断的坐蚕丝。而另外一种桑蚕，以桑叶为食，吐出来的丝总的来说白净又圆润，质地均匀。穿上用桑蚕丝织造而成的衣物，往往柔软又舒适。由于丝绸轻薄舒适，透气性好，穿上后轻巧飘逸，极具观赏性。因此汉武帝时期，珍贵的丝绸不再是上层贵族的专属之物，这使得平民百姓也开始经营丝绸作坊。当时各家各户栽种桑树养蚕，丝织业成为了汉代最普遍的民间手工业。然而在古代，真丝的材质织成衣物耗时耗力，且成本较高，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价格还是有些昂贵，并且丝织面料到了冬天保暖性能也大幅下降。因此在中原地区，人们还是主要依靠革、麻、动物皮毛等本土的纺织材料来制作衣服和被褥。这些材料虽然也有一定的保暖效果，但是质地粗糙，吸湿性差，无法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其实早在17世纪，人类就有了关于人造纤维的设想。1664年，英国皇家学会的自然科学家、发明家罗伯特·胡克在《纤维制图》一书中谈起发明创造的灵感时，首次提到人类可以模仿蚕吐丝，用人工的方法将桑叶变成人造丝。1884年，法国丝绸业受到一种蚕病的威胁，这是一种严重的传染病，这种蚕病会令蚕丝的产量锐减，蚕农纷纷破产，法国开始经历丝绸短缺，这严重影响了法国南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法国化学家夏尔多内和生物学家巴斯德一起对这种蚕病展开调查。就在研究过程中，夏尔多内思考着，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依赖这些蚕呢？难道人类不能自己造丝吗？夏尔多内开始着迷于蚕的纺丝方式，并且认为通过了解蚕的行为，人类应该也能够制造出所需的纤维。但是他却始终没有成功，直到一场意外的发生。有一次，夏尔多内不小心碰洒了一瓶火棉胶，当他用布清理时发现布上的胶往起一拉就会形成很长的细丝。夏尔多内参照火棉胶的制作工艺，使用桑叶当中的纤维素制成了硝酸纤维素溶液，然后将它挤过一个有点像花洒一样的小孔，分出去的液体在空气当中硬化，连绵不断的细丝就诞生出来了。人们将这种人造丝称为夏尔多内丝。夏尔多内丝一经面世便备受青睐，赶时髦的女士们很快穿上了这种划时代的新衣裳，但危机就潜伏在人造纤维光鲜亮丽的外表下。被喜悦冲昏头脑的人们忘记了，硝化纤维素原本是制造火药最主要的原材料，易燃易爆是它最基本的特性。在一次宴会上，悲剧出其不意地发生了。正当人们围着一位穿着人造丝裙子洋洋得意的女士赞扬时，围观人群中一位男士的烟草的火星飘落到了裙子上，衣服立即燃烧了起来。那位尊贵的女士被无情地烧伤，当营救人员赶到时，那位女士已经不幸身亡。
1927年秋天，哈佛大学的化学教师卡罗瑟斯接待了一位陌生的客人，他是一家大公司的化学部主任查尔斯·斯汀。他前来的目的是邀请卡罗瑟斯加入他们的研究队伍。原来他需要招募具有非凡的科学潜力但还没有建立很高科学地位的人才，以便他们可以更好地听从公司的安排进行研究。虽然斯汀提出的薪水很诱人，但出乎意料的是，卡罗瑟斯竟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因为卡罗瑟斯患有心理疾病，他认为简单的学术界更适合自己。斯汀将薪水提高了20%，并派出一名副手一直留在卡罗瑟斯身边游说他，直到他同意。1928年2月，公司再次优化了条件，卡罗瑟斯只要愿意前往就职，就可以自由地从事他感兴趣的任何事情，并且掌握充足的供应和设备预算，而薪水则是现在的2倍。这一次，卡罗瑟斯终于答应了斯汀的邀请。来到公司后，他发现自己做出了正确的选择，他的时间自由，工作计划和方向完全取决于自己。很快他就确定了研究方向，那就是合成聚合物。毫无悬念，聚酯成为公司最有前途的合成纤维。卡罗瑟斯一时间风头无两，但是令他感到非常头疼的是，聚酯有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温度并不高时就会融化，而且非常容易溶于洗涤剂。这样的材料使得洗涤和熨烫变得不切实际，根本无法用来制作衣物，必须要对它进行改进。而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并不顺利，卡罗瑟斯的小组尝试了许多组化合物，但是却始终无法克服这些缺点。到了1933年，聚酯纤维的研究完全停止，卡罗瑟斯陷入困顿状态。1934年初，在公司高层的鼓励下，卡罗瑟斯重振旗鼓，开始了一项新的研究工作。他要重新开发一种全新的人造纤维，他将目光投向了聚酰胺。尼龙是世界上第一种完全依靠化学合成的纤维。在接下来一年多的时间里，纺织行业掀起关于新型纤维的传闻，可公司却始终保持沉默，然而研究却一直在进行。他们将目标锁定在了丝袜的制作上。原来20世纪30年代后期，美国进口了全世界大约4/5的丝绸，其中将近80%都被用于制造女性长袜。原因就是女士的裙子变得越来越短，以前起到保暖作用的棉袜、麻布袜无法凸显出女性腿部的曲线美，因此使用真丝制作的丝袜变得越来越抢手，一跃成为一项巨额产业。可是真丝不仅昂贵，而且缺乏弹性，要想穿上一双合体的丝袜，必须要量身定做，价格自然居高不下，这导致真丝丝袜一直都是贵妇们的专属福利，普通百姓是无法企及的。而尼龙的发明则有望扭转这个局面。1940年5月15日，尼龙被制成丝袜售卖，不容易脱落和没有褶皱，使得它吸引了众多顾客的青睐。在全国推出的第一天，成千上万的女性涌入商店抢购，仅一天的时间就售出了将近80万双。7个月后，公司又在全国范围内发售了400万双尼龙丝袜，这些丝袜仅用了4天时间便销售一空。当时流行着这样一句话：不要不戴帽子就出门，也不要不穿丝袜就出门。可见尼龙丝袜的受欢迎程度。最早销售尼龙丝袜的6家商店之一的老板后来回忆起那个忙碌的日子时这样说道：数百名妇女
在市中心的街道上排队等待商店开门，以便购买尼龙丝袜。尼龙丝袜成为了一种时尚。查尔斯·斯汀和卡罗瑟斯继续研究聚酯，并试图寻找到使它可以耐受高温的方法。终于在1941年，他们发现通过苯环可以使聚酯在高温下更稳定，于是一种高熔点的聚酯诞生了。而且令他们出乎意料的是，这种新的聚酯材料还不易溶于洗涤溶剂。温菲尔德和迪克森1941年7月为他们的发明申请了专利，并为它起名为涤纶。涤纶面向公众推出时，被制作成各种样式、各种颜色的漂亮裙子。厂家将涤纶宣传为一种神奇的纤维，不仅可以连续穿着68天而无需熨烫，而且看起来仍然挺阔漂亮。法国设计师艾尔萨·夏帕瑞利是裹裙和裙裤的开创者，他是一位充满艺术灵感的服装设计师，被称为设计鬼才。他对于人造纤维十分着迷，于是便与纺织生产商合作，开始纺织洗后速干的超薄人造纤维织物。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让数以万计的家庭主妇免于晾晒和熨烫衣物的劳苦。就在化学纤维在全世界推广的同时，他们也悄悄走入了中国。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的农业生产不稳定，人多地少的矛盾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显现。种粮食还是种棉花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民以食为天，国家首先要确保粮食生产，棉田面积因此受到限制，服装面料的供应变成了一个大问题，进口化纤面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在第四个五年计划中，中央提出全国重点抓轻工，轻工重点抓纺织，纺织重点抓化纤。当时化学纤维占纺织用原料的比重只有5.5%，得益于大庆油田的迅速开发，我国的石油产量大幅度增加。1972年，我国决定引进成套化纤生产装置设备，来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问题。1972年6月，四大化纤机构建设计划形成，分别位于上海、天津、辽宁和四川，总规模为每年35万吨，其中涤纶产量计划为每年18万吨，中国的化纤事业就此崛起。到了20世纪80年代，布票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中国人的穿衣问题真正得到了解决。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拥有全世界很多国家的进口设备，虽说化纤的产量明显提高，可有人开玩笑说，我们都成了世界化纤装置博物馆了。因为国外的技术固然先进，但并不会将最好的设备引进给你，更不会将技术秘密毫无保留地转让给你。而且技术更新换代很快，一旦形成对外依赖，中国化纤必将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再落后的恶性循环。但是直接建造完全国产化的装置，从技术难度和资金投入的角度来说都非常大。作为中国最早的一批化纤工业带头人，蒋士诚跟化纤装置已经接触了20多年，也研究了20多年。1994年10月，蒋士诚选择了投产时间不长的一套设备来进行试验。1996年5月18日，增熔后的设备投料一次成功。1997年，蒋士诚又组织了我国第一套每年10万吨的国产化聚酯项目的技术攻关，最终实现了化纤装置国有化。从2001年开始，中国聚酯产品畅销国际市场，
彻底改写了世界聚酯工业的版图。纺织工

0: 业成为国家创汇的重要行业。如今，化纤技术的进步，混纺工艺的出现，使得人造纤维与天然纤维相互结合。在保持天然纤维特质的同时，更有韧度、弹性。除此之外，化学纤维被广泛应用于工业生产，汽车的轮胎、绳索、渔网、输送带、高压输油管中都可以找到化学纤维的身影。随着化学纤维材料的不断改进，它们展现出不同的性能优势，为消防员护身的阻燃服离不开它们，军警使用的防弹衣也离不开它们，运载火箭的整流罩等核心设备的制造依然离不开它们，就连我们生活中小小的牙刷、购物袋同样离不开化学纤维。人们再次将目光投向了大自然，蜘蛛丝、海藻纤维等都成为纺织的新材料，用它们纺织出来的面料可以降解，从而实现了绿色环保。而科学家竟然还将目光瞄准了螃蟹，他们想到用螃蟹壳来制造纱布。螃蟹壳中含有甲壳素纤维，将它用强酸强碱浸泡处理后，去除钙以及残留的脂肪和蛋白质，剩下的就是甲壳素。而将甲壳素进一步提取后，就会得到这些具有止血、止疼作用的壳聚糖。千万不要小看它们，用它纺织制作成的纱布不仅结实耐用，还能在30秒内迅速止血。而且用螃蟹壳制作而成的纱布还可以在人体内实现降解，手术完成后纱布可以直接留在体内。除此之外，废旧的纺织品还被回收利用，将其中的聚酯成分提取出来，重新被转化为聚酯纤维纺织品。这样的方式可以使无法降解的化学纤维无数次循环使用，从而在极大程度上节省了石油的使用。自古以来，皮革、棉花、丝线等天然材质一直伴随着人类解决保暖这一基本需求。化学材质的出现，新型的服装材料和制作技术为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今天，科学家正在努力让纺织材料回归自然，减少对不可再生资源的依赖，让保暖更加科技，时尚更加环保。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